0: 进。
1: 保安副处长。
0: 哎。哎呦，您这是干什么啊？搬家呢？哎，
1: 我的办公室啊还没收拾好，就只能先借用您的办公室了。方副处长，咱俩今天啊就别出门了，你好好给我介绍一下情报处的方方面面，事无巨细我都洗耳恭听，好不好？
0: 好嘞，好嘞。
2: 哎，你不是也调查了吗？结果呢？
3: 后腿麻子有什么用？
4: 谁呀？这么强的多嘴？
3: 强有耳，哥强有嘴。牺牲生命易，牺牲名誉难。王副处长一句笑话，半天就传遍了。七十六号屁大点地方，能藏住什么？就能藏住杜鹃。你以为我愿意大费周章啊？
5: 是，我们都是主任您的棋子啊。
3: 你我是自家人，才不做解释，这是最大的信任。
5: 谢主任信任你。
2: 李雄。
1: 主任，
2: 那五台监测车都到了吗？
1: 都到了。

0: 我记得咱们电务处就一辆侦测车，这怎么又多了一辆新的？啊？是吗？什么？是不是新进来的设备？哎，你这怎么回事？又多了一辆新装备啊？方副处长，今天搞演习，宪兵司令部那边过来的无线电侦测车，哎，不止这两辆啊，一共五辆来，还有三辆停在院外了。今天啊，要演练一下这个交叉排除法。
1: 五辆车在同一个地区进行侦查，画出五个可疑的区域进行重叠，看看是否能够尽快的找到可疑电台的方位。厉害啊！这谁出的主意？这是高手啊！高手是高手，不过就是有点费事。您想啊，谁也不能动不动就集合五辆无线电侦测车吧？另外啊，这目标太大了。
0: 这要是五辆车都同时开出去啊，那玩电台的人那不早都发现了吗？
1: 也是。哎，咱们这演习，苏科长参加吗？
0: 按理说这事可少不了苏科长，不过我一直没有见他过来呀。
1: 行，啊，不说，去忙吧。
0: 好嘞，方副处长。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收。

0: 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你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2: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

0: 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

0: 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儿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乳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5: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

0: 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
7: 头晕变根源，看病选专科。
8: 天旋地转，耳鼻喉科。
9: 脖子僵硬，低头晕呢？
10: 发骨科。
11: 那如果是持续危险晕
8: 啊，看我们神经科。如果我是体虚乏力的那种晕呢，
11: 那可以看到我们中医科。
7: 异物进耳鼻，暗藏小隐患。
12: 因为这个掏耳朵不规范呐，把这个钱儿里那个棉球落在耳朵里了。
8: 我们老说这掏耳屎要掏吗？
12: 一般来说不需要咱们特意的去清理，已经堵塞这个耳道口了，导致一个听力下降。

0: 这个情况可能需要去医院把它清理出来了。
1: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累了困了，喝东

0: 好，谢谢。就这样吧，这边。好，好，好。
1: 咱们这儿的伙食还挺好的。嗯。哎，方副处长，刚才和你说话的那位是什么人呢？
0: 司机班的，万兆林。
1: 那小伙子不错，忙前忙后的。
0: 嗯，干活特别不犀利，但就有一点贪财。每个月发薪水的时候，都得跟会计干上一仗。
1: 是吗？方副处长，了解的够细致的。
0: 那不是应该的吗？兄弟说，嗯，咱们吃完饭之后，说得午休一会儿。
1: 我刚到处里来工作，说实话，有点紧张，主要还有很多情况不了解，所以，如果方副处长你身体顶得住，我也就不午休了。
0: 没问题啊，只要证明是不累，我必须得陪的呀。
1: 感谢，感谢，感谢。
0: 至于这个警犬班的负责人呢，一直都是老傅，他呢也是个有背景的人。哦，这个小孙呢，
1: 方副处长，喝口水吧。啊。抱歉啊，方副处长。
2: 今天咱们一次聊个透，
1: 明天我保证不再打扰您了。
0: 您千万别客气啊，这么一说，您以后有任何事儿、任何需要，都可以随时来找。
1: 谢谢谢谢，
0: 客气了。

0: 慢走。
1: 陶老板，给您喝点水，这个不烫不凉，刚刚好。
0: 谢谢啊。
1: 那我去忙了啊，你有事叫我。
0: 哎。
2: 老陶，快，赶紧给我开个包间，我跟郑秘书吃个便饭，晚上还得回去继续讨论工作呢。
0: 一号包间是空的，去吧。郑先生，有什么想吃的？
3: 方太太，您别客气了，一碗阳春面就行了。哦，以后你可以叫我郑秘书，主任让我当了个秘书。
0: 行啊，你一个副处长还能。

0: 送个秘书。
1: 你说什么呢？人家郑秘书怎么可能是我的秘书？郑秘书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李主任的秘书，我们都得听他的。
0: 哎呦，失礼了失礼了，都郑秘书了，一碗阳春面哪够啊，怎么着也得四菜一汤，我请了。
2: 方太太真不用，我们俩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就一碗阳春面填饱肚子就行了。
0: 别管了，保证填饱肚子。来，里边请。
1: 请请请，千万别客气啊，请请请。我来带路。哎，来，这个的机号是1433。
0: 吃饭啦。
1: 还有后勤科的。
0: 哎呀，行了行了，不至于忙成这样，先吃饭再说啊。郑秘书，
1: 吃饭吃饭。
2: 好的好的。
0: 来来来，我们这鸡汤啊熬了老长时间了，来尝尝。
2: 谢谢。
0: 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胃口啊，这些啊都是我们湖北老家的特色。
2: 你太客气了。呀，
1: 你小心点啊，这汤里边全是油，我待会儿洗都没法洗。
3: 热碱水应该能洗掉。
4: 方副处长，这个不用担心。
0: 凶什么呀，郑秘书都发话了，自己洗洗去吧。你在外面是爷，在我这儿就别端着了。
1: 我怎么觉得你是故意撒我身上的呢？啊，我今天一天都跟郑秘书在一起，她又不是女的，你这还吃上醋了是吗？
0: 你听她这话说的，对，我故意的，我就是故意的，怎么样？
1: 你什么态度呀，老头？这是在饭馆，不是在咱们家，你怎么能当着郑秘书的面这么跟我说话呢？
0: 郑秘书又不是外人。
2: 就是，方副处长，在家里身份得变变。
3: 你的太太啊，得好点。你看她，开着店还带两个孩子，多不容易呀、啊，是吧？
0: 可不嘛。
2: 哎，方副处长，我有个建议，你们呢，可以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到了学校，方太太，你就省很多心了。
0: 婷婷，郑秘书都知道我辛苦。也就是
1: 这一吹你，你还肿了你。你先吃着啊，我进去洗洗。
2: 好。
0: 哎，尝尝。
1: 好好好好好。
5: 你好。
0: 哎，好。您的阳春面，哎呦，我亲自下的。哎呀，
1: 太好了，太好了。
0: 郑秘书，这些菜您都吃啊，他一个人也吃不完。那您慢用啊。
2: 好好好，谢谢方太太啊，谢谢。
0: 不打扰了。

0: 事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呐。
1: 你怎么回事啊？出去一整天，一点动静都没有。
2: 行政的已经查了我一整天了，一分钟都没离开过，连上厕所都赶着，我实在是犯不了神。
1: 来者不善。
2: 今天其实刘浩调了五台侦测车，一起出动去搜电台，李立新有大行动。
1: 那怎么办？要不要给老赵他们报个信啊？
2: 对，你过去接头时千万要小心一点。
1: 朱宇好像动过我的账本，
2: 那就应该是叶星辰指使的。湖北马子已经成了笑话了，我假装不知道。朱宇的履历其实刘浩已经查过了，没什么毛病，不要惊动他，对我们倒是有好处。
3: 你个狗娘养的，
4: 你敢骂人？
3: 不骂了又怎么了？啊，
5: 董事长。衣服上的东西好不好处理？要是不好处理，我帮你再想个办法。
3: 差不多了，走，咱们吃饭。
4: 庄六子，话还没说完你就想走，你走哪儿去啊你？
3: 哎，你个婆娘，
4: 你敢骂我？
5: 方太太，
6: 外边

1: 我们这儿有好多客人在这里吵架，外边都听得到，影响不太好哎。
2: 先生有所提醒，您先回去，我马上就过来。
3: 啊，
1: 好。
3: 疯六子，
4: 怎么了？
3: 你竟然敢骂我！
4: 我骂你。

0: 就给他饭里下点药得了。
1: 对付也行。
0: 我这就去。
1: 哎，别孩子气了，我真的得去陪他了。真不气。
2: 这点事儿我还能不明白吗？
1: 哎呀，这么一说，不好意思啊。

0: 内側だ。
1: はい。
2: 朱宇，
3: 哎，唐老板，
2: 今天没客人，我早点回去陪孩子，你打扫完也回去吧。
3: 哎，你好好休息
2: 啊。
4: 程秘书困了吧？
5: 嗯，有点，
4: 小心烫啊。
5: 嗯，饭饱身虚嘛。刚才啊，不该吃你那块红烧肉。哦，这情报处和电务处的关系啊，我还不太了解。听说驿电科科长苏雅露这位女士是个人物啊。
4: 叶处长在追求她。
5: 但我听说的是，他在主动追求方副处长您。
4: 奈何罗夫有夫，史君有妇，这事儿啊，他就成不了。
5: 老方啊，身处这种是非之地，很多人都下去了，根本不讲人伦道德了。你能洁身自好，难得，像我。
4: 是啊，进了76号啊，就被吴伟汉奸，以为我们是冲着金钱美女贪生怕死才进来的，殊不知汪主席跟李主任的和平建国方略才是真正的救国之道。我们来到这里其实是以身似虎，为天下的黎民百姓求一方平安呀。
5: 讲得好，讲得好啊，这是我最近听到的最激动人心的话。我郑某人也是受汪李两位贤达之感召才投奔和平建国大业的。方副处长讲得真好，深得精髓啊。

0: 出事了，什么事儿啊？
1: 他们的逃狱令在外面。
2: 你进来啊！
1: 身后有尾巴，
0: 尾巴，
1: 肯定出大事了，要不然他不会这么冒险。
0: 那我先出去看看去，
3: 回来。
1: 之前杜鹃让海潮撤离，那么今天街上也多了日本人的侦察车，那一定还是海潮的事。老魏，你马上通知马警犬，让他确认海潮同志是不是已经转移了。
0: 好。

0: 好，您慢走。
1: 环抱车。
2: 太太，您去哪儿？
1: 华村。
3: 好嘞。

0: 头大如豆，实在熬不住了，必须回去睡一会儿了。这东西啊，就先放你这儿，明天我来拿，好吧？
1: 行，没问题。郑秘书，你要是有任何的事情，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们啊。反正咱们俩住的也近。
0: 好好好，那我就先走了。哎，啊，哎，
1: 你慢点。
0: 你还不回去吗？都这么晚了。
1: 我还得再晚些，今天一整天都在陪着郑秘书了解情况，我还有些杂事需要处理。
0: 抱歉抱歉抱歉，
2: 别，
0: 我光顾着我自己了，都忘了你也是一处之长，也有那么多事要办。我这个坏毛病啊，就是改不了。方副处长，你一定要允许我明天给您补偿一下，一定一定啊。好好，走了走了，
1: 咱自己人，千万不客气啊。郑秘书您慢点啊。
0: 好好好好，走了。哎，
1: 我不送了。

0: 天明生，
1: 我呀，整天丢三落四的。
0: 正常正常。
2: 哎，笔呢？就在这儿。哦，这儿呢，这儿呢。
0: 掉到地上了。
2: 哎，笔帽呢？

0: 可能是没盖笔帽太久了，水都干了吧。
1: 有可能。好了，碧州自珍，这也算是我的墨宝，就带走了。
0: 您是得拿走，留在这儿，我都能拿您这次换钱了。
1: 不值钱。那我就走了。哎哎，晚安啊。
0: 哎，郑秘书，啊，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想拜托您一下。
1: 但说无妨。
0: 您的书法太不简单了，我想请您帮我提几个字，留作纪念，您开心吗？
1: 方副处长真是火眼金睛，那我就献丑了。
0: 来，您这儿请。
1: 好，

0: 说吧，姓什么？
1: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有计吗？

0: 豪字，
1: 豪字啊！现在能回家睡觉了吗？
0: 当然，您辛苦了。
1: 晚安，
0: 晚安。

0: 戦後発見。
1: 本部に連絡しろ。
0: はい。

0: 喂，
1: 豆子，你要的糕点没买到。
0: 好，我知道了。

0: 你慢慢说，慢慢说，
1: 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0: 凯乔同志被捕了。
1: 不早就安排他撤离了吗？
0: 我已经提前通知他撤离了。但海潮同志说，别的线路上还继续他跟老家联系，他现在还不能走。如果到时候真的来不及撤离，他也会帮助杜鹃完成任务。我要是再快一点儿，就差一点儿。
2: 要不要跟杜鹃取得联系？
1: 不用，日本人抓了海潮，76号一定知道，那等于杜鹃同志知道。
2: 现在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杜鹃比我们危险，我们一切行动的前提就是要保护杜鹃。

0: 早饭做好了，出来吃点吧。
1: 确定早饭有人跟踪吗？
0: 我跟老赵多默契啊，他给了我个眼神，我就确定有人跟踪我。
1: 也不知道海潮同志怎么样了，
0: 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动静，说明海潮。

0: 我们这还是安全的。你今天再跟老赵联系一下，确定一下是否真的安全。好，
1: 你这一宿没睡能醒吗？
2: 你的爸爸妈妈在家吗？正南言，难怪李立行这个时候用大船，确实是个难对付的家伙。没事，
1: 有我呢。
3: 哟，这一大早的，您怎么就过来了？
4: 方副处长，
1: 乐言，你怎么回事？这证密书都进来了，你也不告诉我们一声。
4: 我就看了一看，他就进来了。
3: 弟妹，你可千万别误会，是这样，昨天啊，我麻烦了方副处长一整天，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想感谢一下。这不，也没什么，就买了点牛奶送过来，让孩子们喝点。哟，这可舍不得。哎，拿着。
1: 石头，
3: 弟妹，这是我专门去广东路买的新鲜牛奶。
1: 谢谢啊。
3: 证明书，咱进一步说话。
0: 啊，好，好，好。老赵昨天晚上睡得不太好，正给我生着气呢，您别介意啊。
1: 老爷，你怎么回事？随便给人开门了，证明书什么人？你清楚吗？倒是骗你怎么办？
3: 他能骗我什么？我本来想着把牛奶一放下就走，没想到还是惊动了你们。
0: 惊动了我们倒是没关系，只是不想让您破费。
3: 看你这话说的，我都乔迁新居了，咱们现在是邻居了。我是想着，你这俩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就买了点牛奶，想趁着早餐的点儿赶紧给送过来。他这个新鲜牛奶啊，他不能放，
0: 那我就笑纳了。反正咱们都是同事，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
3: 好，那我先回去了，咱们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好。
5: 哎，谁让你喝的？没让我喝呀，不可以喝吗？
6: 这能喝吗？
5: 怎么不能喝？秦二喝的，就知道吃，明明是喝。
6: 小石头，记住了啊，以后只要是别人给的东西，你必须要经过爸爸妈妈的同意才能吃才能喝，知道吗？
5: 知道了。
0: 你怎么又做早餐呢？你一夜没睡，身体吃不消，给你炒两个鸡蛋补一补。来，尝尝你妈炒的鸡蛋。谁啊？
3: 是我，郑南雁。
0: 哎，郑秘书，你怎么又来了？
3: 哎呦，刚才给你们送牛奶，没搭配好早餐呢。正好我家里原料充足，今天啊，给你们露露我的手艺。
1: 郑秘书也太客气了。
3: 嗨，其实也不是我想来，本来今天有重要任务，科主任大手一挥给取消了，说是任务让别人去执行。我的任务就是。 好好搞好邻里关系，那我一想，昨天方副处长陪了我一整天，我得头头报礼，懂得感恩呢，是不是？方副处长，这咱们可是说好的啊！
0: 郑秘书，您看我们这饭都做好了，也在吃上了，要不然您改天……
3: 我知道您是开饭馆的，手艺好，但是我老郑啊，也有两把刷子，今天啊，您就尝尝我的手艺。
0: 行了。
1: 那我们就恭敬
3: 不如从命喽。马上就好。您受累啊。
1: 郑秘书，我来帮您一起吧。
3: 哎呀，不用，我这儿快得很，出去歇着吧，人多了反而转不开，去吧。
1: 行，辛苦了啊。
0: 您辛苦，
3: 哪里。

0: 不会每天都来这么一出。你上班的时候，在处里缠着你；这上班前下班后，又到家里来缠着你。你走在路上，说不定身后都有尾巴。这不是命相软禁吗？这门也是打定了主意要跟我来个近身肉搏。这种抱着不放的无聊模式，确实我没有办法应付，但是也长久不了。
1: 郑国大人是军统考的，现在要让咱们来擦屁股。李凌三九计划虽然能解燃眉之急，可以让李立行再次盯上你了。毕竟你在他面前提过这事儿。
0: 这确实是万不得已的办法，但是李立行心里边有个清楚，他的存款数额有很多人惦记着。我知道很正常，听部长知道也很正常，日本人知道更正常。 这件事情几乎是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对李立行来说，这让他恼火的是，海潮电台几乎以明码电报的方式，把这件事情和傅北红的关系公开。在情报领域，这就相当于是把自己的隐私在每个人的面前大声的嚷嚷了一遍。
1: 是啊，钱和傅北红的煤化油技术。 是李立行的后人，结果都让你脸着了。他还要给日本人一个说得过去的答复，所以才派了这么个行政的，对吧？
0: 李立行的政变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还没到撕破脸的时候。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海潮。
2: 这就齐了，来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
3: 郑秘书这手艺真好，看着就精致。
4: 您坐下来一块吃吧，这都忙活半天了。
2: 啊，吃过了，就不打扰你们了。昨天已经给我讲了那么多，我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现在得赶紧去忙活了。那你们就慢慢享用啊，走了。
4: 好，
2: 那您慢走啊，谢谢啊。哎。
3: 这吃吗？好吃，更好吃。
0: 吃吧。

0: 乐言，照顾好弟弟啊，路上不太平，买完东西赶紧回来。
1: 好，
0: 慢点啊。
1: 知道了。
0: 今天怎么办啊？
2: 我现在去处理相机形式，你在小桃园随时准备跟老赵他们联系。你昨天估计些都失败，他们应该已经有所警觉了。哎，
0: 相机形式，你倒是告诉我怎么相机啊，我这心里忽上忽下的，一点底都没有。
2: 我真没办法再说得更具体了，因为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老道，我相信你，你一定可以的。
0: 好吧，相亲形式。

0: 防副处长，防副处长。
1: 嗯。小曼，演习结束了
0: 啊？是啊，防副处长，你是来上班来了？
1: 嗯啊。哎，昨天我记着还有五辆车呢，其他几辆呢？
0: 哦，其他几辆本来都是外调过来的嘛，完事之后就回去了。
1: 哟，这车棚上还见血了，抓人了？
0: 是啊，你说这其他几辆侦测车吧，也都跟着日本人的行动队呢，这又是抓人呢，又是搜电台的，这其他几辆车都抓了人了，都没沾着血，你看就我这一辆，你说会不会气？
1: 你这是抠着什么呢？
0: 你看，我就说晦气吧，
1: 什么东西啊，这么费劲？
0: 也不知道，哎呦，反正是亮亮的看着。
1: 我试试吧。来来来，我来。出来了。
0: 方副处长。要不这个您拿走吧，这不是您弄出来的吗？
1: 哪能啊，车是你开的呢，东西肯定是你的。我看这上面这钻石应该值不少钱呢。
0: 这钻石啊？
1: 啊，
0: 这是真的钻石吗？我还以为是水晶玻璃的，这银戒指上也能镶真钻石啊？
2: 镶真镶，
3: 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5: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4: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了。
5: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

0: 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2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 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

0: 再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现说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

0: 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 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

0: 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现说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

0: 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相声演员刘伟做客群英会，
6: 你瞧这满头的白发都演爷爷了。小相声人家是演那个关晓彤的爷爷，凡人哥呢，我是跟这个王骁在一块儿啊，是演他三代。
5: 讲述春晚趣事，
6: 在历届春节晚会上，是没有一个相声演员可以说2段相声。
7: 您在春晚上返场了，现在
6: 对了对了，
5: 全新力作，笑料十足。
8: 刘伟，跟王春阳在舞台上居然干出那样的事儿。
6: 我跟你能干什么呀？
8: 说相声。
5: 群英会与您相约。头晕变根源，看病选专科。
9: 天旋地转，耳鼻喉科。
10: 脖子僵硬低头晕呢？
9: 发骨科。那如果是持续危险晕
11: 啊，看我们神经科。
12: 如果我是体虚乏力的那种晕呢，那可以看到我们中医科。
5: 异物进耳鼻，暗藏小隐患。
13: 因为这个掏耳朵不规范呐，把这个钱儿里那个棉球落在耳朵里了。
12: 我们老说这掏耳屎要掏吗？
13: 一般来说不需要咱们特意的去清理，已经堵塞这个耳道口了，导致一个听力下降这个情况。可能需要去医院把它清理出来了。
5: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14: 痛痛痛，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
17: 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
1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9: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9: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2: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

0: 我跟你说，这个我略懂一点。这钻石是真的，而且值不少钱呢。
1: 这，方副处长，讲，真像您说的这样，这个咱俩一人一半，我是不敢贪功的。
0: 别别别！啊，小白，咱自己人，千万别客气啊！
1: 哎，方副处长，方副处长，方副处长，有您一半啊！
0: 忙你的。哎，
2: 方副处长。哎，
3: 小宋。哎呦，
4: 方副处长，
3: 帮我挂到我办公室去。
5: 哟，这谁的字儿啊？这么重视还挂起来啊？
4: 这字写得好啊！啊，但使龙城飞将在不不，这什么意思？这是
6: 好什么呢？
4: 处长，
5: 哎，处长，啊，
6: 什么呀？
5: 看看，
0: 昨天呀、啊，郑南燕郑秘书给我写的。哦，
6: 题字啊，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老方，嗯，他怎么就提了这么两句话呀？
0: 这不我看郑秘书字写的漂亮吗？我就客气了一下，让他给我提个字，他就提笔给我写了这么两句。
6: 有才啊！怎么就写这两句呢？胡马，
5: 这两句怎么了？哄我干啥？胡马吗？胡马，湖北马子吗？
6: 有了！
0: 不，你干嘛呢，老爷？
5: 处长，处长，
0: 不是，这什么就什么就跟湖北马子扯上关系了？
4: 哎，
6: 主任，
4: 叶处长，
6: 滚蛋！
7: 飞熊，你先出去。
5: 是。
7: 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你。
6: 哎，湖北马子的事儿，姓郑的是怎么知道的？
7: 你说什么？
6: 姓郑的给方家树写了幅字，不叫胡马度阴山。方家树还装了框子准备挂起来呢啊！他写什么不好啊？非写胡马呀？哼！
7: 你自己是做贼心虚吧？郑秘书才来一天，怎么能知道这事儿呢？
6: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呢。他才来一天，他怎么知道的？
7: 啊，你的意思是我告诉郑南燕的？你怎么不想想是方家树自己说的呢？
6: 我让谁知道？我也不能让方家树知道吧？行，我现在就去找姓郑的，看看到底是谁多嘴。
7: 站住！自己擦干净屁股就没有苍蝇盯着你。我让郑南燕来是对付杜鹃的，你跟他较什么劲啊？啊，不叫胡马度阴山就是湖北马子了，就算是。

0: 方家树说的能说明什么呀？
1: 姓郑的一副欠抽的样子啊！开会的时候，他不是还大讲特讲你们那个什么一个屁的什么交情吗？您不是也不高兴吗？
0: 只要能办成事儿，那些都是小节。
1: 我办不成事儿，就剩小节了。
0: 行了，说到底，还是因为我找了个外人吃饭。

0: 这些人我跟过呀，怀疑是军统。
1: 不是共党，
0: 我抓的就是军统。咱们不抓共党，改抓军统吧。明白。不该问的不问。八个人统一抓捕，一个都不能少。手下的人分好组，一组抓一个，不能相互通气。走漏了风声，少了一个，我唯你是问。
1: 明白，行政，那我回头找他算账。
2: 费雄，
3: 主任，
2: 请郑秘书过来。
3: 是。

0: 但是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
1: 彭远兄果然长目飞耳，明察秋毫。
0: 不要高吼了，方家书让你写的。
1: 他给了我两句诗，非让我写几笔。
0: 方副处长你怎么看？
1: 八面玲珑，滴水不漏，是个人物。最好是自己人，要不然可真是个大麻烦。
0: 方副处长是东京帝国大学高材生，他在日本军方高层中不乏同学好友，前途不可限量啊。甄别工作是我们谍报部门的必修课，职责所在，不得不为啊。
1: 放心，我你还不了解，有分寸。
0: 昨天抓的那五部电台现在怎么样了？
1: 哦，今早离开方家我才接手，刚才过去简单看了一下，五部电台五个人，你要找的共产党海潮一时还确定不了，你要发的电报都已经发出了，是五部电台一起发出的。
0: 郑兄啊，海潮的事儿就拜托郑兄了，对付共产党没什么客气的，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我只要结果。
1: 您客气了，我马上去办。

0: 亚洛，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电话两次响两声，这种紧急暗号你还是第一次用。
2: 上次我们在这听到的，就是李立行要花1000万卖傅北红专利那个消息，是共产党的海潮电台发出来的，这事儿你知道吧？
1: 我知道，我们俩不是一起听到的吗？

0: 今天凌晨四点，还是那个电台，又发出了一份加密电报。
1: 什么内容？破解了吗？
0: 向延安发去了八位军统潜伏在上海的骨干名单，密码还是之前那个。我相信现在76号煤气关，甚至于全世界的电报机构都接过了那份名单，相当于是共产党向我们宣战了。
1: 有这种事情？共产党这么干的好处是什么？
0: 共产党做事能用常人的思维去揣度吗？
1: 那现在这八个人有没有立刻转移？
0: 我尝试通知银狐，但是他没有回应。以前只要我发出信息，他都会马上回复，可是这一次没有。有可能他也是被泄密的人员之一。
1: 这么严重，那他们有可能是被监视了，甚至被捕了。这也是共产党干的吗？
0: 虽然说他们现在在上海的力量不容小觑，但是也没有强大到可以公开行动的地步。我想应该是日本人，或者是咱们76号的人，截获了这份名单密码之后派人去干的。
1: 76号如果干这种事情，应该跟我们情报处有关才对。但是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收到消息。倒是叶星城今天带了一堆人出去，跟我一个字儿都没提。
0: 现在讨论这些已经不重要了，完全不重要。
2: 司科长，司科长，报告长。

0: 共产党的海潮电台，确定吗？我确定。其实联合电力处和我们军统的电台都曾经监测到过，频段确切无误，执法稍有差异，但那是可以伪装的。它就是共产党的电台海潮。共产党不是说要一致对外统一战线抗日吗？ 你太天真了，家属。前几天我看华媒网报上说，共产党在华北打了好几仗，消灭了好几千日军。
1: 日本人终究会失败，共产党才是最终跟我们争天下的。这次海潮电台故意泄露我们的敏感，这摆明了就是他们在我们背后捅刀子。
0: 我总觉得不至于，我这么做的话，这太明显，太愚蠢了。

0: 我肯定这一次海潮在我们背后捅刀子就是杜鹃策划指使的。
1: 不可能。
0: 你怎么知道？
1: 杜鹃现在正在被76号和日本人追杀，他现在就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想要逃过去都不容易，哪还有心情对着我们军统下黑手。
0: 共产党最讲究组织性和服从性，如果是杜鹃的上级下的令，那一切就可以解释得通了。
1: 是，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你想啊，昨天一天五台侦察车，日本人带队这么大的行动，都通知你们电务处参加吗？我听司机班的班长也说，昨天的行动抓了人也缴获了电台，但是76号连个人影都没有看到，那这些人和电台都去哪儿了？所以极有可能海潮电台昨天就已经被抓了，而今天凌晨从海潮电台发出的电报极有可能是李立行和日本人嫁祸给共产党的。
0: 李立行和日本人他

0: 就是了，为什么要嫁祸给共产党？这才是一石二鸟的好手段啊！郭大宇我们不是也是这么干的吗？而且这件事情，就是从调查郭大宇起的。昨天他又通知你们了，抓那八个人也没有通知我，所以我搞得怀疑，所有这一切。
1: 都是莉莉醒的阴谋。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你个人的猜测，你完全没有证据，而且把郭大宇的死推给共产党，那是在扰乱莉莉醒。可是这一次一次暴露，八哥，事情的性质完全不一样。确实是完全不一样，但是这件事情绝没有那么简单。在事情没有调查出真相之前。
0: 谁也不能替共产党辩解。八个人，八条人命，这一仗我就先替共产党投上。
1: 这八个人就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0: 我没有接到任何消息，但是我收到了上级的指示。
1: 什么指示？
0: 一旦情报核实。
1: 就是共党组委，那我们要马上对共产党实施报复。他们让我们流了多少血，我们就要十倍、百倍的让他们奉还。杨乐，你先别那么激动，让我把情况核实清楚。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0: 八名军统骨干的站点被控制。
1: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靠近，现在一路也没有消息，我们两个也要暴露的风险。再糟糕，也得想办法。要想办法，就必须得保持冷静。亚龙，亚龙，这样吧，你先回电务处，等我把海潮电台的事情核实清楚，我会尽快想办法去调查的。
0: 你说的是对的，这很有可能有另外的阴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可能已经下好了别的圈套，就等着我们上钩呢。
1: 我知道，李立行派了个秘书正南眼就快出到我们家了，我能感觉得到风声。
0: 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了，你千万要小心。
1: 你也要小心。
2: 하이쿠 유승기!

0: 慢点都抬下来。哎，什么意思，三虎军？
1: 人我们带走，
0: 人是我们抓的，跟你们宪兵队有什么关系啊？
1: 整个七十六号都是我们的。我。
0: 抢人家吧，行，去跟主任说。

0: 方处长苏小姐，
1: 贾科长亲自出马了，那一定是逮到大鱼了呀。嗨，
0: 是大鱼，从来没有过的大鱼，可让日本人截胡了，直接拉去宪兵队了。我们就是个跑腿的。
1: 是军统啊，中统，还是共产党啊？日本人都亲自过问了。
0: 军统大鱼，八条。
1: 你们嘴巴可真够严的呀！这么大一个行动，我是一个字儿都不知道啊。
0: 哎呦，方处长，这不都是上边的安排？我们跑腿

0: 现在可以确定了，我们八位同志已经被捕。按照家里的意思，一旦人被抓，我们要马上展开报复。
1: 此事提到，万一弄错了，我们报复了共产党，共产党又会报复我们，这是日本人和李立行最想看到的。这样的话，只会令亲者痛，仇者快。一定要慎重。
0: 八名同志被捕，现在银狐也失联了，有可能下一个被捕的就是你我。我不怕死，但是在我死之前，我一定要把共产党给带走。
1: 你先沉住气，我马上查明情况。你也通过电务处想想办法，毕竟电台方面你是专家。
0: 我当然会查。
2: 方处长，方处长，苏小姐也在啊。
1: 找我什么事儿啊？啊，
2: 叶处刚才跟我说，让您到宪兵司令部一起吃午饭。
1: 吃午饭？
2: 其实就是让您去帮着沈刚抓那几个犯人。
1: 哦，你们一下抓了八个人，我是一个字儿都不知道，让我在76号里边干坐了半天，现在这又想起我来了是吗？
2: 这我哪知道啊？你也知道，这我们就是组织一条狗是吧？人家怎么吼咱怎么吼呗。
1: 这还押韵了，
3: 嗯？方副处长，我是觉得，这叶处好不容易抓了人。这还没来得及开心呢，就被日本人截了火。你说他心里得压着多少火啊？这请您过去啊，就是相当于情报处在那儿去现场办公嘛。
1: 行吧，我回办公室收拾一下，马上就过来。你先走吧。
2: 得嘞。
1: 机会来了，亚罗，给我点时间，千万不要贸然行动。
0: 好，我答应你，但是你的时间不多。

0: 半天了。
1: 哎呦，老爷，你要是提供这样的服务，我这心里可就害怕了。不知道你下步想让我干嘛了？
0: 干嘛？我倒是想干嘛呀，可人家不让啊。据说啊，他们请了单独的审讯专家候着呢，八成是没咱们什么事儿了。
1: 宪兵队的审讯专家？啊，谁呀？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0: 走吧，先吃饭。
2: 这咸菜也好吃。
3: 七团，
0: 二位，这有人吗？
1: 没有，坐吧。
0: 二位是特工总部的方处长和叶处长吗？
4: 你是哪位啊？
0: 李三顺，供职于司令部，帮日本人做点事儿。
1: 李兄是之前见过我跟叶处长的？
0: 没见过，第一次。
4: 那你见过我们的照片？
5: 那倒没有，我这人吧，平时不怎么出门，每天就待在这个院子里，工作就是帮日本人问问话。二位的照片没见过。
4: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俩是？
5: 在这儿吃饭的这么多人，除了这几个小特工，就你们俩是生面孔，所以一看就知道了。
4: 那我和方副处长你是怎么区分出来的？
5: 叶处长，您身上有血迹，还有一股桀骜之气，我想您就是李立行主任的七弟。
0: 方处长，温柔大方，身上有书卷之气，也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4: 温柔大方，说的我都心动了啊！
1: 多谢夸奖，多谢夸奖，
0: 加油。
4: 你是不知道。

0: 他动起手来可比谁都狠啊，一招制敌，脑浆子都挤出来了，还温柔大方。
1: 嗯，方处长是真人不露相。
0: 那我这老露相的，他就不真人了，是吧？
1: 叶处长，这个卤蛋不错，据说啊是日本厨子用人血煮的，你尝尝。

0: 凶神啊。
1: 李兄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宪兵队的审讯专家吧。
2: 我就是问问话。那个二位赶紧吃，菜凉了。

0: 在我军正找你呢。于此抓获八名军统骨干，行踪还是非常成功的。
1: 范虎军，这次行动可是我们特工组部署的，跟你们宪兵队没什么关系啊。你说对不对，老婆？和平建国，共促大东亚共荣。
2: 宋主任，这次行动可是很有进见的，所以你要向他方雪琴一位这样会得到更多的好处。比如说，可以得到苏小姐的芳心。说秤事儿呢，少扯没用的啊！人是我们抓的，关到你们宪兵队也就算了，可这人也是应该我们审的，这要求不过分啊？
3: 不过分？
2: 那就好。老方，不吃了，干活。
4: 田师长，
5: 怎么着？
2: 你得要求不过分，但是宪兵司令部不予采纳。
1: 那你放什么屁呀，刚才！走了，走！哎，我忍他很久了啊！大早上起来抓了八个人，我容易吗？没事。啊，伤了六个兄弟。别拉我了，我早知道不叫你来了，胳膊肘往外拐。你们先回去吧。这是往哪拐的事吗？你跟日本人较劲，拉着我就想找个垫背的是吗？你们早上去抓人的时候，怎么不想着叫我呀？
0: 不是老冯，你坏心眼子怎么这么多呀？啊，
3: 行，既然你这么说，
0: 那我不拦着你了。该干嘛干嘛去吧。方家树，你沾上毛比猴子都精。哎，我就是看不惯那个色谷。 一个小小的准尉，在咱们七十六号啊，指手画脚的，猪鼻子插葱，真把自己当个人物啊！
3: 日本人啊，就是日本人，胳膊拧不过大腿，咱们这胳膊肘啊，就该搁哪就搁哪，老老实实待着，别老想着拐拐。
0: 嗯，
3: 我拐不了，你看着啊，让我找着机会早晚弄他个痛快的啊！
0: 我琢磨着啊，这次的行动可不光只是军统八人，你说还有？这八个人，有些老兄之前你也盯过吧？
3: 啊？
0: 为什么之前不行动啊？这次一口气全给抓了？
3: 我知道啊，我就这么一说，给你提个醒啊，
0: 你琢磨琢磨，你跟主任的关系知道的肯定比我多。
3: 抓军统这八个人，主任确实嘱咐过不让我跟任何人透露，这我也不瞒着你。可其他事情他也没跟我讲啊。
0: 我昨天去。

0: 在坚持午饭的时候啊，恰好碰到司机班的万兆力小文正在准备无线电侦察车。
1: 怎么了？这不是常事儿吗？
0: 是，是常事儿，但是准备的可不是一辆车，五辆。
1: 那又怎么样啊？
0: 小万说呀，是处理要搞无线电侦察演习，五辆车要一起搞配合。
1: 他们电务处这些技术我是搞不明白。
0: 按照以前的传统啊，电务处和情报处是紧密合作单位，如果电务处要搞大规模的演习，必须要通知情报处，我们情报处这是要派一名科技以上的人员参与，以了解当前的技术先进到了什么程度，方便日后侦查和抓捕工作，对不对？
1: 嗯。
0: 那你告诉我，这事儿电务处通知你了吗？
1: 没有。
0: 我今天早上见了苏小姐，她告诉我这事儿她也不知道。
1: 方家叔，你有意思吗？你怎么还跟苏小姐？你没完没了了是吧？啊！

0: 典务处搞演习，一点阁科长居然不知道。
1: 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是今天我来上班的时候，看到小安又在院子里收拾无线电侦测车，那车后的棚木上面可有不止一个血手印。
0: 明着是搞演习，实际是抓了人呀。
1: 是缴获了电台，又抓了人。
0: 电台那可是难得的好东西啊。
1: 还是苏小姐，她告诉我，中共地下电台海潮今天凌晨4点公开发送了8名军统人员的名单。
0: 我这一大早上就去抓了8个军统回来。
1: 所以我说呀，这次的行动可不光只是这8个军统，这只是个后果，前面还有个前因。
0: 共产党的电台海潮啊，
1: 5辆无线电侦测车，难道就只有1部电台吗？
0: 我们都是主任的棋子啊。嗯，
1: 出了一位。
0: 谁啊？
1: 郑南燕，郑秘书呀。
2: 金。
3: 主任，郑秘书来了。
2: 郑兄，你先出去。
3: 是啊，
2: 来来来，请请请请。
4: 彭远兄，海潮的电报有效果了？
2: 重庆方面来电，红岩村的军警加了岗。
4: 国民党包围了8路军办事处，这说明咱们的计划取得了初步成功啊。彭远兄这招一石两鸟，厉害厉害呀。
2: 我说了，只是加了岗而已。8个军统被抓，事情已经够大了，重庆当然也有所动作，但就因为事情大，所以双方必须要得到最终的确认，否则谁也不可能轻举妄动。所以说到底，这个局能不能做成，还要看你老兄能不能拿下海潮啊。拿下海潮，咱就能把这个局做下去，并且通过海潮挖出杜鹃。
4: 海潮已经从5人中确认了，但要拿下海潮我还需要点时间。
2: 拿不下海潮，一石两鸟中的两鸟就不是国民党跟共产党，而会变成你

0: 不信不过我了，这摆明了就是信不过咱们了。不认信不过谁都行，不可能信不过你。老方，你就别在这儿装傻了。他信不过你呢，是怀疑你是杜鹃；这信不过我是怕我办不成事儿，坏了他和平建国的大业。非要我说这么明白吗？哎，
1: 这话当你没说，我刚是没听见啊。
0: 你说这海潮到底抓着没有？这八个军统是主任点的，还是共产党点的呀？那我就更不知道了。你得去问郑南英。我这枪林弹雨的忙活了一大早上，哎，六个兄弟挂了彩啊！到头来呢？
1: 都不知道自己忙了些什么，说不定呢，回去食堂给加两道肉菜就这么给对付了。谢谢你啊，老方。你这谢从哪说去啊？跟我没关系行吗？啊，我什么都没说，你也什么都没听见。
0: 少跟我来这套，
1: 我就是随口那么一说，当不得真的。反正咱们也证实不了啊。
2: 老师，不过这次我还真想验证一下，利用共产党海潮电台发布军统八人名单，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自相残杀，这是我对共产党泄露我秘密的报复。他们可以用明码，我同样也可以。
3: 虽然起到了嫁祸共产党、破坏国共关系的目的，但是通过双方的动作来看，他们似乎对这件事情的真实性还存有疑虑，所以才没有发生冲突，保持着克制。一旦他们发现这中间是我们七十六号在做手脚，军统和共产党势必会狠狠地记下这笔债。
4: 血债血偿啊！你知道的，共产党没一个好对付的。<笑>
3: 这件事情上我是没有留后路的，所以才请郑兄你出马，好钢用在刀刃上嘛。<笑>
4: 是，你愿意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一定全力以赴。 必须完成任务。
3: 好，现在是关键时刻，赶紧去吧。

了你啊，杜泉同志，你有本事就来破这个局吧。

0: 哟，叶处长，方副处长，您二位这是？
1: 今天有新客吗？
0: 今天，
1: 看你这德行就知道有了。
2: 不是我，是主任和郑秘书说了。
0: 我
1: 再跟我提那行政的试试。
2: 今天凌晨4:30，送来5个人和5部电台。不过，现在人不在这儿了，上午就转移走了。
1: 上午什么时候？
2: 4:30转走了。
1: 谁转走了？
0: 郑秘书。
2: 哎，不是，是我转移的。
0: 放屁！到底是不是姓郑的？

0: 也就是说，叶处长刚刚把抓到的八个军统送到日本宪兵司令部，正面说就把那五个人给转移了，是吗？
1: 方副处长，您看得仔细，您说的对。
2: 准去哪儿了，知道吗？
1: 不知道。处长，您知道的，我这事多一句也不敢乱问啊。
2: 滚蛋。
0: 是。
2: 紧张点啊。

0: 我已跟你们说很多遍了，我是冤枉的，我们之间有误会，我真不知道那电台怎么跑到我房间的，请你给陈公安打个电话，他们马上会告诉你，我是稽查委的工作人员，政府职员。
1: 电话我们会打，不过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当初不只抓了你一个，但另外那几个我们都已经放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嫌疑了，现在就剩下你了，海潮同志。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

0: 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乳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2: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0: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在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你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碗。

0: 你知道英国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

0: 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2: 妈妈的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4: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4: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0: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碗。

0: 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
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3: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3: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5: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相声演员刘伟做客群英会，
7: 你瞧这满头的白发都演爷爷了。小相声人家是演这个关晓彤的爷爷，凡人哥呢，我是跟这个王骁在一块儿啊，是演他三代。
3: 讲述春晚趣事，
7: 在历届春节晚会上，是没有一个相声演员可以说2段相声。
8: 您在春晚上返场了，
7: 对了对了，
3: 全新力作，笑料十足。
9: 刘伟，跟王春阳在舞台上居然干出那样的事儿。
7: 我跟你能干什么呀？
9: 说相声。
3: 群英会与您相约。头晕变根源，看病选专科。
10: 天旋地转，耳鼻喉科。
11: 脖子僵硬，低头晕呢，
10: 挂骨科。那如果是持续危险晕
12: 啊，看我们神经科。
13: 如果我是体虚乏力的那种晕呢，
10: 那可以看到我们中医科。
3: 异物进耳鼻，暗藏小隐患。
14: 因为这个掏耳朵不规范呐，把这个钱儿里那个棉球落在耳朵里了。
13: 我们老说这掏耳屎要掏吗？
14: 一般来说不需要咱们特意的去清理，已经堵塞这个耳道口了，导致一个听力下降这个情况。可能需要去医院把它清理出来了。
3: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1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6: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7: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5: 哇，眼睛好轻松啊。
18: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了？
10: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4: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现在就剩下你了，海潮同志。
1: 我叫吴通辉，不是什么海潮，你可以叫我吴先生。
0: 刚才仰头那个动作是你调整表情用的，对吧？佩服佩服。就那么一瞬间的功夫，就把你的震惊和恐惧收拾得无影无踪。高手啊。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只恳请你给陈公馆打个电话。

0: 欢迎下次光临。方处长来了。
1: 嗯。
0: 那您今天想吃点什么呀？
1: 老三样，端到经理室了。
0: 好的，知道了。您稍等。

0: 错吧？希望你能给我带来一点好消息。
1: 我去了趟看守所，李立行利用无线电侦测车的演习作为幌子，抓了五部秘密电台，海潮应该是其中一部。
0: 李立行逼着76号所有人，你现在去问这事太冒险了。
1: 这个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把夜行程推在了前面。首先，我觉得李立行之所以下抓了五部电台，目标一定是海潮，只是因为他当时无法确认到底哪一部是海潮。而我们现在更加无法确认的是，海潮发出的军统八人名单到底是出自共产党还是李立行之手。而我个人更加倾向认为是李立行在搞电信讹诈，他是希望我们因此和共产党两败俱伤，他好从中渔翁得利。
0: 你的意思还是李立行用江湖的海潮电台发出的八人名单？证据呢？
1: 五部电台五个人都死死地抓在李立行的手里，我甚至于叶星城都无法马上摸得到，这是之所以郑南雁空降到76号的原因。李立行的存款还有傅北红的事被海潮抖了出来，李立行在做局报复，这还不够明显吗？
0: 潘明同志被捕，我们有义务为他们报仇。你说不是共产党干的，我需要确凿的证据。
1: 监听记录，你可以让电务处查一下监听记录。李立行下抓了五部电台，是否其他电台也在同一时间同时发出了军统八人名单？如果是的话，就可以从侧面证明是李立行做的局。
0: 海潮是共产党的秘密电台，这是记录在案的。虽然我们不知道它的确切地址在哪，但是它的频率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了。我查过了这几天的监听记录，与军统有关的只有海潮的信息。
1: 想想其他的办法，给我点时间好吗？
0: 重庆方面已经开始行动了，八路军办事处被包围了，上面准备了一份八路军调动部署密电，随时可以用军统的电台发出去，故意泄露给日本人。假使我坦白告诉你，家里已经震动了，之所以还没有行动，就是在等着我们确认的讯号，因为只有我们才是参与到这件事情最前线的。
1: 这不就是李立行和日本人最想看到的吗？看了，这种紧急关头你可千万不能冲动啊。
0: 即使没有确切的证据，就算是错的，我们也要采取行动，谁都要个脸面。我们不能让人看着军统被人欺负了还唾面自甘，这是底线，是原则。
1: 亚龙，我不是害怕共产党，我也不是同情共产党，我只是不想眼看着敌人设的圈套我们就这么跳进去。亚龙，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我一定能给你找出证据来。
0: 我无权干涉，我只能尽力为你争取时间。

0: 老魏刚才来过了，让咱们想办法和老赵紧急见面。虽说郑南燕今天没有来，可眼下这局面，怎么见面啊？
1: 有办法，必须有办法。
2: 小姐，有什么？
3: 通知家里，晚一天行动。
2: 好。

0: 海上同志被捕了，电台也被76号抓获了。军统截获了海沙电台发出的情报，泄露了八名军统骨干。今天早上，这八个人全部毕业行程抓到了日本宪兵司令部，军统震怒，已经派人包围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并且准备泄露八路军一部的调防部署，对我们实施报复。
1: 这76号的嫁祸海城啊，这重庆那边来说，这简直就是想睡觉又要送枕头。不管是不是我们，他们也会咬定是我们干的。杜建同志，现在恐怕牵制往你了。你能不能以你军统的身份，从内部跟他们想办法解释一下，这事不是共产党所为，是76号在挑拨。
0: 这五部电台和人员。 现在完全掌控在李立新和郑南烟的手中，我在短时间内很难找到足够的证据去说服军统。就真的没有办法吗？我捋了一下全部的线索，还有一个办法。
1: 我就知道你有办法。
0: 无线电侦测车的工作记录，我们找不到人证，证明海潮电台。 是在被76号抓捕之后才发出的电报，而无线电侦测车的记录可以显示那五部电台最后被侦测到的时间。如果这个时间早于军统人员情报被泄露的时间，那么就可以证明海潮的清白。
1: 这倒是个好办法，可怎么才能弄到那工作记录呢？
0: 从敌人的无线电侦测车入手，这个需要你们一起配合行动。
1: 你具体说，
0: 李立新调动了5辆无线电侦测车，其中景山公馆内部车是主车，它的侦测技术是最高的，我们就从这部入手。
1: 时间、地点，
0: 无线电侦测车一般都是下午2点左右出发，凌晨5、6点才撤离。
1: 那就今晚分工计划，明天上午准备，下午动手。
0: 李立新一直监控76号。 这次行动，我不能参与了，你们得自己想办法。
1: 应该没问题。

0: 只是是不是能让玉玲也协助我们一下？师父紧急，我怕联系不到足够的人手。
1: 没问题。
2: 不是让你直接去参与行动啊，只是帮助放放风。
1: 放心吧，又不是第一次参与行动的。
3: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0: 乐言还好吗？
1: 他很好，有我这个当妈的才能。

0: 方叔叔。
1: 文天在家呢，你叔叔在吗？
0: 哦，我叔啊，他不在，半个小时之前来电话让我先睡。
1: 啊、哦，哎，这些天家里边有人来过吗？
0: 昨天，刚搬来的郑先生来过，当时我叔也不在家。
1: 哦，那郑先生后来进去了吗？
0: 就进了各屋看了一下，闲聊两句就走了。
1: 早点睡吧。
0: 方叔叔，再见。
1: 再见。

0: 有事儿啊？
1: 郑南燕和叶星辰都不在家。
0: 郑南燕不奇怪，肯定是在后面捣乱。可是叶星辰呢？
1: 叶星辰现在应该到处在找李立行抓的那些电台和发报员。
0: 这都半夜了还没有动静儿。郑南燕和李立行藏得可真够严实的。
1: 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郑南燕，这家伙已经很久没露面了，他一定是在处理海潮电台的事儿，希望海潮能顶得住。你怎么了？
0: 以前不知道参加过多少次共青府的行动，从没紧张过。这次真不一样。
1: 拉倒，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你自己。再说，老赵他们有丰富的战斗经验，肯定没问题的。
0: 你常说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0: 对，就是这句。

0: 因为现在是凌晨三点，是人最困的时候，这个时候比较适合沟通。
1: 我说我们沟通什么呀？都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我们之间一定存在什么误会，我是冤枉的。
0: 既然你认为自己是无辜的，那我说下一句话的时候，你不要上下左右顾盼，如何？
1: 这算什么事儿啊？
0: 你原本就是杜鹃指定电台的负责人，海潮。
1: 杜鹃是什么？
0: 杜鹃是你们共产党在特工总部的潜伏人员的代号。
1: 这不越扯越乱吗？我的确跟你们特工总部有关系，这事儿我能认。但是你说的什么杜鹃啊、海潮，我真的不能认。哎，
0: 总算上点轨道了，起码承认了和特工总部有关系了。
1: 好，
0: 那么咱们简单点，你是知道杜鹃的了，是吗？
1: 我和特工总部的关系牵扯到我们稽查委员会的工作内容，不方便在这里讨论。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这跟杜鹃没有任何关系。
0: 既然如此，那我就坦率说了吧。我们已经抓获了杜鹃，就是杜鹃指认的你。现在就看你的表现了。回答问题之前想清楚，因为这关乎你的生死。
1: 话说到这个份上，那我也坦率地跟你说一句，我在稽查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对象是你们特工总部的李立行，李主任。
2: 我这工作确实得罪人，但绝对不是共产党。

0: 方处长，答应我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 苏小姐，马上就好。
2: 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说到做到。
3: 家里下了最后通牒，今天必须要出结果，否则就要采取行动了。
1: 我知道了。

0: 谁啊？大哥，
1: 让你找的人找了吗？
0: 大哥，找了一晚上了，那能找的地方我全都安排人找了，实在是没找着了。
2: 没找着你在这睡觉？共产党找不着一个正男人也抓不到吗？你
0: 马上去，马上去！防副处长走。
3: 瞧你这满眼血丝的，不会真找电台去了吧？
4: 你呀、也别一路的猛冲猛打，
3: 也得回家看看，省得……
5: 老方，你什么意思啊？
3: 我这又得罪了。你回去问问你们家叶问天就知道了。
2: 你别话说一半啊！
5: 老方，
3: 哎，这

0: 姓郑的还能上我家查我去吗？
1: 是前天郑秘书去你家拜访你，结果你不在，他就只能跟问天聊了聊，看了看。
0: 既然这郑秘书这么热情，那咱也别虚着了。
2: 老爷，老爷，
0: 姓郑的，那胡马肚衣衫没啊？

0: 哎，老方，
1: 嗯，
0: 这像是你家啊？哎，
1: 呀，
2: 哎，还真是。我说那天怎么郑秘书那么好心，一大早跑去给我们家做早餐呢？原来是有这么一出啊！你别说，画的还挺仔细，连我没注意到的细节都给画上了。
0: 这儿还有我家呢。哼，这老东西把我们家下水道饭堵都给写上了。
2: 这郑秘书确实是个人才。
0: 人才？神经病吧。我现在是不知道应该骂他还是该怕他了。
3: 好好吃。
2: 老陶，
0: 好吧，
2: 给我们找个包间。
3: 来了。
4: 叶叔叔，
5: 等等，
3: 这边。
4: 叶叔叔，上次您教我的那招我都忘了，您能再教我一次吗？
0: 练两招我看看。
5: 来，右拳，左拳。
3: 李小成怎么来了？
5: 踢腿。
2: 是我故意叫他来了。做我的不在场证人。
5: 右拳，左拳。
2: 你今天的任务就是配合老赵他们，所以你要保护好你自己。我跟孩子会在家等你回来。
5: 哎，右拳。
3: 我会早点出发，去趟集市。
5: 踢腿。
3: 饭馆正好要采购，好做掩护。
0: 这招就练好了就行。叔叔还得吃饭去啊。
4: 哎，叶叔，你别走，再教我两招呗。
2: 我确实有点对不起孩子们，乐言已经算是懂事了。
0: 下盘一定要。
2: 可是小石头，
5: 右拳，
2: 我都没有时间精力去教育他。
5: 踢腿。
3: 这个时候不要分心。
5: 左拳，踢腿。

0: 一下啊，绕一下啊。来来来来来，让让让让让让。长没长眼啊？
1: 你长没长眼？
0: 不是，你怎么拉的车？
1: 我正常拉，你故意的吧？
0: 这么宽马路，你不知道让路啊？
1: 我正常行驶的，你干嘛呢？
0: 你看把我车撞成什么样了？哎，大家伙评评理啊！我从这儿正常过马路，他突然看出来撞到我，他说我故意的。
1: 大家别听他满口胡言，我在直行要过马路的时候，你故意撞了我的车，
2: 你还强词夺理了是吧？啊？
1: 怎么了？
2: 到底让不让？
1: 不让。
2: 你让不让？
3: 没有行。
4: 故障した。タワーシールにいる。助けてくれ。急げ。
5: 先等一等，我现在不在家，晚一点跟你联系。方家属，你最好真的能找到好消息。

0: 哎呀，哦，皮草车坏了，你们的来的很快啊，发动机修复好的，给货。
1: 哦，还有还有，发动机，
0: 啊，给了，
1: 还有还有，哦。

0: おにぎりなら俺は得意ぞ。濃い塩水で手を濡らしてから熱いうちに握るのが秘訣だよ。いやーめっちゃうまいぞ。試してな。
1: 本当にそんなに簡単なのか。俺の袋はいつもたとえ1000円もらっても握り鼻秘訣は折れないといいな。袋はそのおかげで親父にとっついたんだよ。おにぎり食べたいな、ほんと。
2: 陶大姐，你怎么在这儿呢？
3: 我来买菜呀。
2: 买菜？
3: 啊，这儿有个菜市场，菜特别新鲜，哦、关键是便宜。啊、哎呀，我正愁拿不回去。
2: 巧了，哎，我正想找方副处长，没想到遇到您了。您帮我个忙哈，我这……哎，您稍等我一下哈。都是我万兆林贪财啊，但是无论如何，方副处长的功劳我是不敢贪的啊。现在我们就二一天做五，一个人522，你帮我把这钱带给方副处长。
3: 哎，我都不知道什么事儿，这钱我可不能拿。
2: 您不用管，方副钱给他就行了。
3: 这钱我不能拿。
2: 不是，大姐，您找我修车呢，要不然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
3: 哎，小歪。
2: 怎么了？
3: 你不是要找方副处长吗？他就在后面的巷子等着我。这钱呀、啊，你亲自交给他。
2: 哎、不是，
3: 姐这就带你去。
2: 不是，姐，我不
3: 走。
2: 方副处长怎么能在这儿呢？
3: 在后面等我呢。
2: 我日本人找我修车，
3: 我不会耽误你时间的。
0: おにぎり。いやー兄さんは本当におにぎりのこと大好きだよ。ああ本当に憧れだな。
4: 何でしょ
5: う。发动机，发动机，高级。
6: 我们见的少。
5: 好。
7: Good.

他是76号的，总来店里吃东西。他就是来给日本人修车的，我怕他发现你们，所以你先撤，这我处理。先撤，先回吧，快撤。

0: 你要的结果。景盛公馆无线电侦测车的工作记录，哪儿搞到的？
1: 你就别管我怎么搞来的，你只管看吧。

0: 眼睛真毒啊！一下就看出了问题所在了。这些是李正勋事件后开始侦测的记录，这里边标记的五部秘密电台编号分别是09045059821207。这几张照片上显示的工作记录是前天凌晨的，最晚的一部是凌晨2:46，在那之后。 就没有这五部电台的任何记录了。海潮发出军统八人名单是在凌晨4时，那之后我们也再没有监测到海潮发报了。
1: 没错，无线电侦测车抓捕了五个秘密电台，编号仍然是09045059821207，也就是说，郑南雁。 只是把之前五个可疑的秘密电台全部抓捕了，然后以最快的时间用这五部电台发出了军统八人密电，因为他知道这五部电台其中有一部一定就是共产党的海潮电台，这样做的结果，就让大家都认为是海潮发出了军统八人密电。

那这么看来，的确跟共产党没有关系。侦测车的记录证明，军统八人情报

0: 是在这五部电台被抓以后才发出来的。海潮就是被李立行利用了。
1: 李立行就是想让共产党和军统打起来，他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危机可以解除了吧？
0: 可以，我这就告诉家里。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5: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4: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了。
5: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

0: 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玉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

0: 1999年，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

0: 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啦。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

0: 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

0: 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路遇突发情况，气急不开斗汽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3: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入睡了。
4: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1: 今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介绍了天津市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的有关情况。帮助毕业生就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0: 今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天津市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的有关情况。
12: 为了推动我市城市更新工作系统实施，我们编制了天津市城市更新“十五五”专项规划，并纳入我市“十五五”规划体系，明确了“十五五”期间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与任务。

0: 系统指导未来五年全市城市更新工作。第一，高质量开展城市体检工作。一是聚焦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围绕三量要求开展老旧厂房、低效楼宇等闲置资源体检，围绕韧性城市建设开展基础设施安全、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体系等体检，围绕文化保护传承开展历史资源保护与活化利用体检，聚焦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分级分类认真查找住房、小区、社区、街区方面的短板不足，通过多渠道广泛搜集群众意见建议，运用信息化手段强化体检成果的运用，形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闭环。第二，健全完善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一是充分发挥专项规划的引领作用。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城市更新的工作目标和26项重点任务，科学划定了215个城市更新的片区，为做好片区策划和项目实施提供了科学依据。二是加强片区策划编制工作，针对117项目周边、海河沿线重点站产城和产业园区等区域，用好城市体检的成果，结合6类重点任务，明确片区的功能、业态、品质的更新要求，加强与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协调与衔接，策划实施项目。第三，全力抓好城市更新项目的实施，建立城市更新项目分类管理制度，制定谋划储备实施3类项目清单，动态更新完善，梯次推进实施计划，推动城市更新项目有序实施，严格项目审批程序，完善项目审定标准，健全项目招投标、竣工验收等监管机制，对实施方案开展系统评价，全面梳理进度情况，体检问题整改、存量资源盘活、居民满意度等方面的情况，总结经验，弥补不足，不断提升城市更新的工作水平。
1: 天津市2026年城市体检工作全面启动。
2: 本次体检包括住房城乡建设部55项基础指标、天津市17项特色指标，覆盖住房、小区、社区、街区、城区、城市6个层级，全面排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与城市发展短板。体检围绕保障生产生活安全、打造舒适宜居环境、盘活低效闲置资源等重点工作方向，今年还新增了竖井孔口安全隐患情况、易涝积水点、城乡低矮老旧房屋安全隐患情况、零散用地情况等特色指标。全市同步开展韧性城市建设、存量资源盘活、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已实施城市更新项目等4项专项体检工作。全域调查与专项体检工作计划在7月下旬至8月底开展。今年城市体检工作将进一步优化数据采集方式，细化指标分类归集、分层校核、归口报送等工作流程。依托遥感影像、大数据等智慧技术开展数据采集，同步上线居民调查问卷2维码，方便群众实时反馈身边问题，拓宽问题反馈渠道，推动体检问题解决。
1: 今年以来，商务部推出一系列扩消费、惠民生政策举措，释放消费市场潜力。
2: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目前50个有奖发票试点城市投入资金90.5亿元，超过8.6亿人次参与，3.8亿人次中奖，中奖率44.5%，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过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发了入境消费活力，离境退税商店已经超过1.5万家，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消费的需求不再局限于商品，文旅、教育、家政等服务需求不断增加，从过去的以商品消费为主，迈向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并重的发展阶段。上半年社会消费品

0: 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高于商品零售额 4.2%。服务消费增长快于商品消费，说明服务消费需求更加旺盛，也是居民消费结构优化、需求提升的体现。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升级，韧性十足。从品类来看，上半年智能眼镜、高能效等级家电、运动相机、心电监护仪等销售额都实现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六月份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连续超过了60%，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第一拉动力的作用将会持续巩固。
1: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陆续离校，部分毕业生仍处于求职阶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建立实名台账，发布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
0: 离校后毕业生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就业服务。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菜单的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也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中国公共招聘网等渠道进入求职登记小程序，填报求职信息即可免费获得岗位信息、职业指导等服务。人社部门还为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即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实现一帮到底，不漏一人。从现在起到年底，人社部门将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等招聘活动，并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为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帮助他们学习求职技巧，熟悉职场环境，提升实践能力。
1: 昨天，天津就举办了一场面对高职院校的招生咨询会，搭建高校与学生家长之间的沟通桥梁。
2: 咨询会上，来自天津、河北、上海、吉林、贵州等地的33所重点高职院校集中亮相，考生和家长可以直接就专业组设置、优势专业就业前景、专升本通道、订单班培养模式等核心问题向招办老师寻求一对一解答，获取相关院校官方报考建议。今年不少院校在招生专业上都有所调整，像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今年计划招生4800人，专业方向上新增了研学专业，主要针对当下中小学的研学热潮，培养在研学领域里具有组织策划、导游讲解等方面的职业技能人才。
3: 我们看哪个就业市场更加宽泛，教育部门呢会对相应的调整。希望呢学生们哈，他毕了业了，咱能够有一份工作。
4: 刚才问的时候就有老师挺耐心讲解的，然后挺有帮助的，
5: 让天津的家长和学生少跑腿儿，一站式的了解到天津主流高职院校招生的政策呀、招生的人数啊，还有就是在天津招生比较多的外地的院校招生的政策、招生的人数，让学生和家长了解的更多，这样的话也能够更好的规划一下学生的未来的发展。
1: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当地时间23号上午，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奖。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宏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联盟设立的著名奖项，专门用于奖励40岁以下年轻数学家，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不超过4人。由于其极高的学术声誉和严格的评选标准，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 今天的7:33，我国在东风商业

0: 长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历届1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型、甘德1号03型、吉天星 A04型和应龙风光1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呢顺利的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重庆至重庆东段、长沙至赣州段建成后，共同形成重庆至厦门的高铁大通道，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故宫博物院将于2026年7月27号周一免费开放一天。此次参观仅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今天的20点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门票，约满为止。 今天，2026汽车零部件循环利用行业交流会走进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发展合作区。本次交流会邀请全国100多家再制造企业、协会、保险机构等，共商汽车循环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相关企业现场分享了报废车拆解再利用全产业链的实践成果。
1: 我们深耕报废汽车回收拆解、零配件再制造业务，我们也想通过这次交流会打通上下游供需，推动回用件标准化、规模化的发展。活动充分发挥上合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区平台优势。
2: 搭建起政企产学研高层次对接桥梁，围绕汽车零部件拆解再制造、资源化利用、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等核心议题开展深度交流，推动产业、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集聚，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助力京津冀汽车循环产业集群提质升级，服务国家双碳战略落地。
3: 我们园区联合我们中汽研啊。 举办2026汽车零部件循环利用的这个交流活动，主要就是落实3件事：一是呢，打造我们循环汽车循环标准落地的生产基地；二是呢，搭建回收件可新溯源与低碳的产业链；三是呢，搭建这个汽车循环领域上合组织国家间的跨境合作平台。
0: 暑期全市举办了丰富的研学活动，周邓纪念馆推出“风范永续少年策展营”特色实践活动，带领大家沉浸式体验文博策展工作的流程。
4: 15名中小学生通过网上报名参与此次公益活动，活动邀请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代表分享香港博物馆馆藏特色。 在参观后，馆内老师分析展览布局，讲解策展流程。孩子们以青年时期的周恩来为主题，进行了迷你展览的策展实践。
5: 这次我亲手策划了一个展览，并且亲手书写了他的文案，让我更加了解了这些文物的历史，并且让我更加了解到了朱总理他的伟大精神。
4: 这个暑假，周邓纪念馆还将推出小小文物推荐官。 海棠果儿童剧等系列活动，
5: 同学们可以自己去深入地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然后通过自己动手去做我们的这个展览，来走进伟人，逐渐成长成为红色文化的传播者和创造者。
0: 昨天下午，由滨海科技馆联合天津大学推出滨海少年科学院研学活动，带领青少年走进高校，通过更多的亲身体验，学习感受物理学科背后的奥秘。
6: 本次研学走进天津大学省部级重点实验室，依托顶尖高校科研平台，让青少年跳出课本局限，沉浸式参与专业物理实验课程。活动聚焦经典力学知识，以标志性的马德堡半球实验为核心，搭配系列趣味实操项目，将抽象的大气压强物理原理转化为直观生动的动手体验。 孩子们近距离接触高端科研设备，亲身参与科学探究过程，在实践中解锁物理奥秘，真正实现从被动听课到主动探索的转变，在潜移默化中培养科学思维与创新能力。
7: 孩子们非常开心，眼中有光，充分释放了他们的活力。那我想，这背后的一个原因呢？

0: 是它真正融入到了科研当中。我们迫切的想让这些最新的科研成果能够让我们的孩子知道，他们越早知道我们国家的战略，知道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那么对于他课堂上的学习具有重要的反推作用。
1: 当长达40天的三伏天遇上暑假出游高峰，一批高纬度、高海拔、高性价比的三高目的地成为今夏避暑游的热点。旅行平台数据显示，7月以来，避暑、纳凉、夜游的相关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个月呢增长了230%。飞往经典避暑地贵州六盘水的机票量增2倍，飞往山西大同增88%，四川甘孜增80%，河北秦皇岛、河南洛阳机票量增幅也都在70%以上。南方游客更愿意远赴清凉，他们从火炉起飞，凉都降落，集体出逃盛夏。数据显示呢，暑期机票量同比增幅排名前20的航线中，有近一半是南方城市飞往避暑地的追凉航线。例如长沙飞往新疆伊宁的航线预定增幅超过5倍，安徽芜湖飞往贵阳、合肥飞往伊宁、郑州飞往芒市等航线的预定量增幅均在4倍左右。数据显示，今年暑期酒店预订量排名前10的城市为北京、上海、成都、青岛、广州、重庆、杭州、贵阳、深圳。那么其中呢，增速最快的都是避暑顶流，如贵阳酒店预订量增长近40%，云南普洱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达60%，凉都六盘水增长50%，呼和浩特增长近30%。避暑还能玩出什么花样呢？从暑期景区搜索量来看，九寨沟、黄果树瀑布、赛里木湖、峨眉山、泰山等清凉山水与优良的云冈石窟一同跻身避暑热门景区的前10名，其中呢，黄果树瀑布同比增长3倍。此外，漂流玩水、湖瀑江海、高山峡谷、草原湿地，以及可以吹空调不受天气影响的室内场馆，也都是热度居高的避暑玩法。在增速最快的玩法里，亲水是一大关键词，漂流和水上乐园备受青睐。白天玩水消暑，夜晚乘船纳凉，比如咱们天津海河游船的搜索量呢，同比增长10倍。绍兴东湖、都江堰、宝瓶口、长沙湘江水上乐园也增长超过10倍。那么钻进洞里是另一种物理降温。旅行数据显示，杭州瑶林仙境、洛阳机关洞、衢州龙游石窟等景区因为洞内常年恒温20度以下，成为入伏后搜索增速最快的洞穴石窟类避暑景区。凭一山有四季的衡山和山西大同也在这个夏天再次走红，带动景区周边商圈预订量均实现3倍增长。这个暑期，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再次升级，在原有北京站、天津北站往返线路基础上，新增河北廊坊广阳站、天津滨海新区塘沽站，下周起呢还将恢复冀州旅游线路，进一步串联京津冀文旅资源。
2: 7月29号，也就是下周三起，每周三、周五，金旅时光号将恢复开行冀州旅游线路。上午10:19从天津北站开往冀州北站，17:55从冀州北站返回天津北站。旅游线路还将结合不同季节推出更多特色产品，计划增设特色美食餐车，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的出游选择。对许多人而言，这趟列车的意义早已不只是往来京津冀的一段铁路行程，而是一场从登车开始便不断延展的文旅体验。历时9个月改造升级的专列，划分10节主题车厢，区分客座区、VIP 休憩区与互动体验区，压缩常规客运座位，腾出大片公共活动空间，留给演艺、手作互动。老式客车原有118座车厢，调整为71座、48座两种布局，留出过道与开过区域，方便演员巡回演出，旅客自由驻足观看。车厢里相声、歌舞、NPC 互动接连上演，单趟旅程中共有30多场互动体验。自2025年10月底开行以来，金旅时光号累计发送旅客3.3万人次，开行210余班次。
1: 正值暑期旅游旺季，8月4号起，天津航空将增开一条直飞浙江台州的独飞航线，将为天津市民直达东海之滨、尽享夏日旅行。

0: 行提供新选择。
1: 从天津滨海机场获悉，8月4号起，天津航空将新增天津至浙江台州的独飞航线，由 E190 机型直飞，每周二、四各一班。旅客可从金城一站直达东海之滨，大幅缩短出行时间。此外，从今天零时起，天津机场航站楼门开放时间调整，每日0时至4时，一号航站楼所有出入口关闭，旅客需由2号航站楼7号门进入，经连廊前往。此时间段内，2号航站楼仅开放出发层和到达层的7号门，地下交通中心 A 岛改为只出不进。
0: 暑期到了，不少孩子吃得好，动得少，需警惕肥胖。天津市儿童医院正式开设儿童减重多学科联合门诊，护航儿童健康。
1: 天津市儿童医院正式开设的儿童减重多学科联合门诊，由内分泌科、营养科、心理科、中医科联合组成，一次挂号即可享受一站式精准诊疗，告别多科奔波的烦恼，为超重肥胖儿童打造全周期个性化的科学减重方案。四个学科协同联动，打破了单科诊疗局限，从生理、营养、心理、体质四维发力，既解决胖的表象，更根除胖的根源，确保减重过程不影响儿童正常生长发育。
0: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中央气象台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4号夜间至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早06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7月24号08时至25号的08时，黑龙江中部和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广西西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关注金城最新的气象信息，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2: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昨天我市出现阵雨和雷阵雨，从统计来看，雨量分布不均，全市平均降雨量4.2毫米，最大降雨量92.7毫米，出现在滨海新区海滨街。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还将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影响我市，降雨具有间歇性，表现为时下时停，局部地区可能会有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雨，提示您外出注意安全。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1到25度之间，北部和东部地区白天气温会偏低2到3度。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5到26号仍将以阴天为主，最高气温是在31度上下。27号天空转晴，气温也将会有小幅上升，全天的气温是在34到27度之间。晴热天气回归，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3: 未来，天津卫视。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6: 天津市区分散性雷阵雨转分散性阵雨，31到25度。天津滨海新区分散性雷阵雨转分散性阵雨，28到25度。天津济州分散性雷阵雨转分散性阵雨，29到23度。天津宝坻分散性雷阵雨转分散性阵雨，30到24度。天津武清分散性雷阵雨转分散性阵雨，30到25度。天津静海分散性雷阵雨转分散性阵雨，31到25度。天津宁河分散性雷阵雨转分散性阵雨，29到24度。天津北辰分散性雷阵雨转分散性阵雨，31到25度。天津西青分散性雷阵雨转分散性阵雨，31到25度。

0: 京津南分散性雷阵雨转分散性阵雨，31到25度。天津东丽分散性雷阵雨转分散性阵雨，31到25度。新疆库尔勒多云转阴，39到27度。
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你好，这里是天生唱戏馆。
1: 老板，之前我订的唱片订错了，不要了，你不用送货了。

0: 事实证明了你的判断没有错，但我还是要说，家里的命令同样不容置疑。
1: 就像之前你我冒死去安装电话炸弹，有可能是为了监听戴老板给自己的心上人买的好东西一样。如果不是因为我亲耳听到，我们真的会认为共产党是在故意造谣离间。
0: 够了，你再这样下去，我也会像李立行一样怀疑你是共产党的卧底杜鹃了。
1: 我只需要努力保持清醒，干我们这行的只有时刻保持清醒，才能够保障自己和其他人的安全。

0: 好嘞，您一共点了七个菜，请稍等。方副处长来了。
1: 老汤在吗？
0: 在经理室呢。

0: 摔，滑一下。
1: 没事。
0: 你的任务完成了，表现得非常好，非常好。
1: 我蹂躏的现场没有遗漏什么吗？
2: 没被敌人抓的线索，
1: 找找你，找找孩子。
0: 我相信老赵，相信我们的同志一定可以处理得很好。
1: 地上的财物都清干净了，对，都清干净了。
2: 我本来想把那财扔了就得了，
1: 后来想想，好端端的财都买回来了吧，扔了反倒没人怀疑，没问题吗？
0: 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你自己。
1: 真的没问题，
0: 一定没问题。

0: 走。我是谋杀万正林，我是被逼的呀。我回来以后，我就一遍一遍的回忆，我生怕有什么遗漏在那儿，被这个敌人抓着线索，再连累你，连累孩子，你想的孩子我。
1: 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为了我们的同胞，你知道吗？你任务已经完成了，你做得非常好。
0: 刘子，我算是体会到了梦话都不敢说呀。

0: 不然，
1: 你确定？文彦村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已经撤了？什么时间？好的好的，先安顿啊。

0: 郑南燕他背着我还搞这一套。
1: 您知道是姓郑的搞的，不是您让他搞的吧？哎，这第一张可是我家啊。
0: 我没那么神经。再说你家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吧？
1: 我家有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也轮不到他管吧。
0: 郑南燕就是属狗的，到哪儿都爱闻闻，不闻就难受。以前就爱搞这些自作聪明的小动作，我这屋里他肯定也画过。我还知道好歹，肯定画过以后就给烧了。我跟你说过，郑南燕是来帮我办事儿的，你要跟他团结互助。
1: 我倒是想啊。可人家把我家里里外外都摸过了，我现在连人家在哪儿都不知道，我跟谁团结去？
0: 要是贾玉章、宋有余那几个货能找到郑秘书在哪儿，我还费劲把人家请来干什么？
1: 真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主任您啊！
0: 杜鹃就能瞒得过我李立行，
1: 黄家树我一直盯着呢。他这一整天就跟我、苏小姐，还有他们家老头子在一起，没看出有什么毛病。
0: 我没说方副处长是杜鹃，但是他有没有问题，还要看他能不能再过一关。走吧，你不是想知道郑南燕和那五部电台在哪儿吗？
1: 您真带我去。

0: 什么呢？啊！
1: 你为什么这样呢？
0: 你我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你为什么非逼着我干这么野蛮的事情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呢？我是真搞不懂你。
2: 我只求你一件事，你要答应我，就什么都告诉你。
1: 行，你说吧，什么事儿？
2: 还是这个意思，请你给陈华打个电话，问问他们王无东会是不是稽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你打了这个电话，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你就把我全身都烤了。怎么样？
1: 哎哎。

0: Breath.夫人，再有点时间就差不多了。
1: 众秘书不是文化人，我以为有什么新招数呢，也用这糙家伙呀？那还不如回咱们76号，东西比这儿全啊。
0: 叶处长既然来了，要不要上上手？兄弟也学习学习。
1: 谁拉的屎，谁擦屁股，这叫规矩。主任叫我来，主要是向您学习。要不您再写个什么对联啊，拿给共党这么一看，没准人家心服口服，就什么都给招了啊。
2: 说完了吗？没完没了了。飞熊，
3: 啊，
2: 东西准备好了没有？
3: 好了。
0: 主任，你这是？
2: 傅元兄久攻不下，我来看看能不能另辟蹊径。

0: 烦李主任大驾光临，我看我们的误会是时候该解除了。
1: 你认得我？
0: 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李主任，你也应该知道，鄙人是稽查委员会的吴同辉。我在稽查委主要的工作就是调查李主任。如果你可以给陈公馆打个电话，核实一下，我想我们的误会就该解除了。
1: 我已经派人核查过了，吴先生确实是稽查委员会的职员。
0: 太好了，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1: 但我坚持认为你是共产党，是杜鹃的秘密电台，代号海潮。
0: 你说的我都没听说过。

0: 这电台我连碰都没碰过。
1: 吴先生手上的老茧，电务处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都能看得出来，这是长期发报磨出来的。
0: 我人在你们这儿，随意怎么说了。
1: 既然我们都没有办法说服对方，那咱们换一个办法。这部电台就是我们缴获的海潮的电台。
2: 这个东西真的跟我没关系，这个电台怎么出现在我待的地方我都不知道，也许是有人要栽赃我的。
1: 两天前我们用这部电台发了一封简易加密的电报，内容是八名军统潜伏人员的名单，然后日本人就抓捕了这八名军统人员。这封电报被国民党军统部门截获，认为是共产党出卖了军统人员。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就被包围了。现在只要吴先生再发一封大功告成的电报，就可以自证清白了。
3: 发了电报就会刺激重庆对八路军的报复，不发电报，姓吴的就承认自己是海潮了。

给那水喝吧，两天了，水米没打牙，倒杯水没听见了。

0: 这个地步，你是一定要栽赃我是共产党了。
1: 这话从何说起？我不是已经给了吴先生自证清白的机会了吗？
0: 我跟你说过了，我不会撒谎。
1: 其实啊，这事儿也简单，一共四个字儿，我来发就可以。只要是从这部海潮的电台发出去的，账就会记在共产党的头上。
0: 是算在我的头上吧？李主任这么大费周章，不就是因为作为稽查员的我查出了你有1039万日币的不明存款吗？是不是？
2: 建锋。

我料到吴先生会这么说，随你怎么说，反正这也不是秘密。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帮你成上级安排给我的任务，我没有针对谁，我也是为了完成我的任务啊。我怀疑你假公济私，公报私仇。吴先生，这封电报你是发还是不发？

跟你说过了，我不能变态。如果李主任自己非常坚持，那还是麻烦李主任，你自己发吧。

0: 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已经撤了，这些电台就没用了，有用的就只剩下我们的朝同志了。
1: 说，到底谁才是杜鹃？哎，
2: 让开！给我吐出来！吐出来！吐出来！吐出来！吐出来！你吐出来！

0: 这个情况物应该是埋在假牙里的，用这种方法自杀的人很少。真不把命当回事儿啊！
1: 我让你抓一个共产党，毛都没问出一根，
2: 就这么白白死了？
1: 他自己要死，那谁拦得住啊？
0: 他毁电台的时候他就想好了，你现在清楚了，你干什么去了？你干嘛干什么不说？
1: 我来的，现在出事儿算我头上是吧？
0: 主任，
1: 人都死了，你打他有什么用啊？
0: 死人也要开口说话，一个都保护不了。剩下四个全部处决，
1: 是。
0: 林先生，
3: 干嘛？
0: 方家树给我叫来，让他指认开刀。
3: 明摆着，
0: 让你去你就去。

0: 我堂你怎么了？
1: 李立青来了，李立青来了。
0: 你做噩梦了，你做噩梦了。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军统已经解除了对我们的怀疑，万丈林的意外也处理得非常好，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1: 凌晨三点，你说过这是人最脆弱的时候，上次李立行来也是这个时候，是不是？
0: 老大，你听我说，你只有好好的睡觉，万一敌人真的来了，你才有足够的精力去对付他们，是不是？
1: 是是。你睡前不是说叶行政跟郑南烟都没回来吗？他们一定是在干着什么。
0: 海潮现在还在他们的手里，我们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你好好的休息，我们才有精力随时的投入战斗。睡觉吧。啊，
1: 睡觉睡觉。李立行来了，真的来了。
2: 老方，老方，
1: 他来干什么？都这么晚了，
0: 不会出什么事的，放心吧，有我呢。
3: 老方
4: 来了，
3: 开门啊。
4: 这么晚了什么情况
3: 啊？五部电台找到了。
4: 真假的？
3: 姓郑的自己给叫出来了。你发什么愣啊？赶紧换衣服走了。

0: 六号再看不就行了吗？都这么晚了，
1: 五个死人，我连哪个是海潮都不知道，真把我当收尸了。
0: 你问郑秘书不就行了？
1: 哼，我还真不给他这脸。老方，贼不走空，你就帮我看看，万一还有什么好处呢？啊，开门。人都在这儿了，老方，看你的了。
0: 看起来是没多久的事儿，血都还没干呢。

0: 这个鬼地方，亏得郑南雁找得着。
1: 哼，要不是五个人都死了，姓郑的他就没什么油水可榨了，要不也轮不到咱们。
2: 人都死光了，你把我叫来能干什么呀？都弄回七十。

0: 这五个人的右手拇指内侧，还有食指顶部、中指顶部，都有明显劳茧，符合经常操作电台人员的特征。知道都是发报员，主要是哪个是海潮啊？
1: 依据我的判断呀，这五个人当中，这个应该就是共产党海潮。为什么呀？你看啊，这其他四个人，嘴角、眼角都有出血，包括身体中弹的情况。 符合人被子弹近距离击中、受伤死亡时候的基本表现，而只有这个人，虽然他嘴角有血，但是眼角是干净的，而且身上的枪口有类似于补枪的迹象，所以我怀疑他是死后被人补枪的。
2: 厉害啊，这都看得出来。
1: 死者嘴里有苦杏仁的味道，应该是中毒，氰化物致死。你想啊，郑秘书费了那么大的劲才抓住一个共产党，怎么可能随便就弄死呢？所以，一定是这个共产党服毒自杀，然后郑秘书在他死后补的枪。
3: 就是说，他就是共产党海潮是吗？我是这么个判断，但是我还是有点不明白，这死都死了，补枪有什么用呢？防副处长，厉害，厉害呀！
4: 李主任，郑秘书，挑中小计。 让你们见笑了，方副处长，过谦了。这些共产党啊，确实都有过人之处。不过，死虽然死了，但好在海潮自杀之前，我们已经从他口中获得了关于杜鹃的重要线索。那就太好了，我就说嘛，
1: 李主任亲自调郑秘书过来。
4: 肯定是立竿见影，马到成功啊！哪里哪里哪里！根据海潮提供的线索，杜鹃现在就在我们几个人中间，
3: 是吗？
4: 方副处长，你来判断一下，杜鹃会是我们几个人中间的谁？

0: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就我一个人是老叶大半夜给我拽过来的，这海潮要是指认了谁，就不可能是其他人呀。那，
1: 你打算怎么为自己辩解呢？
0: 我没有什么好辩解的，因为这一切根本就是莫须有，就如同当年听雪轩女共党指认老叶是杜鹃是一样的。或者，这海潮提供的线索根本就是模糊不清，郑秘书说的，您只是个人猜测，更甚至于，海潮压根就没有提供任何的线索，要不然，他都已经交代了，又何必服毒自杀呢？是吧？所以，我相信，李主任和组织上。 一定会把审查的重点放到郑秘书和他取得的海潮线索上，只有我真的没有什么需要辩解的。郑秘书，我早就说过方副处长人才难得，心服口服了吧？嗯，
2: 心服口服，心服口服。
0: 贾叔，哎，
3: 主任，
0: 正如你所说，海潮并没有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但是，甄别共产党杜鹃，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希望你不要怪我呀。
2: 主任，您这话说哪去了？您这是又给了我一次自证清白的机会呀。
0: 叶处长，
3: 嗯，
0: 你看看方副处长的心胸。
2: 你真得好好学学啊！学，
3: 不早了，哎，回去休息吧。好的，主任你也早点休息。
2: 走吧，老方。<笑>
0: 哎，家叔。
2: 哎，主任。
0: 我记得当初李正勋那次，你说我给死人擦脸能把死人擦笑。
2: 没错。 老方有这本事。
0: 对，李正勋那次是有这么个反应。那你看看海潮能给他擦笑了吗？
2: 理论上是有这么个说法，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每次都会出现。

0: 你行啊，
1: 害我
2: 跟我可没关系啊，这招是我能想得出来的吗？都是他们俩主意，我跟你一样就是跑通套的。
0: 别，我是来接受甄别审查的，我跟你可不一样。
2: 行，折腾好几天就我一个人是跑龙套的，你最起码还是个甄别对象呢。
0: 你爱当你当，我可不争这个。
2: 老方，你至于吗？
3: 八个军统被一锅端了，重庆对共产党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这绝不是军统的作风。
4: 只能说明有比军统和我们更厉害的角色。
3: 你还是怀疑？
4: 只要问题没解决，我们就必须保持怀疑。过去不怀疑不等于现在不怀疑，现在不怀疑不等于将来不怀疑啊。

0: 别忘了啊，欠我一顿酒。
1: 多大点事儿啊，行，赶紧睡俩小时上班，主任还得开总结会呢。啊，
0: 走了。哎。

0: 这次由郭大宇遇刺所引发的一系列紧急事件，是76号自成立以来遇到的最大的危机和挑战。全体同仁在此紧急关头团结协作，奋勇争先，最终查获共产党秘密电台海潮，抓捕8名军统高级潜伏人员，彻底粉碎了共产党和重庆政府的猖狂进攻，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这里，我代表特工总部梅机关向大家表示祝贺。和平建国的伟大理想一日不实现，斗争就一日不会停止。希望在座的大家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继续以高昂的热情、充沛的勇气，全力投入到反蒋剿共、大东亚共荣的大东亚共荣。进来。
1: 主任，
0: 现在开会呢，不知道吗？
1: 司机班的小万万长林被人杀了。
0: 他妈的，还有完没完了？

Go!

0: 郑秘书，你抓的五部电台里边，是不是有跟帮会有关的人啊？有可能，因为时间有限，当时把精力都用在了海超身上，其他四个还没仔细弄呢。不过你们想想，手上能有电台，那肯定有背景，而且每一个。 都不简单。小万参加过演习，而且我记得他还顺手弄了人家一个戒指，我想他是被人给盯上了。我们整个76号都参加了，要这么说，下一个死的有可能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1: 这个难说。

0: 票。这上面写着银饰镶嵌钻，应该就是我说的那枚钻戒，可以派人去把这枚戒指赎回来，看看是不是那五人当中谁的，如果是，就说明我的猜测是个方向。你说呢，张秘书？
1: 那我先去当铺看看，然后再说。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4: 这得相比省了700块钱了。
2: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4: 儒雅
2: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4: 儒雅
2: 的气场。在

0: 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1: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起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

0: 宝立顶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9: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9: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里就会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9: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 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

0: 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嗯、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啊、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

0: 度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 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5: 轻轻的，我的宝贝。
16: 我要越过高山。
15: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9: 相声演员刘伟做客群英会，
17: 云霄这满头的白发都演爷爷了，小相声人家是演这个关晓彤的爷爷，凡人哥呢，我是跟这个王霄在一块儿啊，是演他三代，
9: 讲述春晚趣事。
17: 在历届春节晚会上，是没有一个相声演员可以说两段相声。
18: 您在春晚上返场了，
17: 对的，对了，
9: 全新力作，笑料十足。
19: 刘伟，跟王春阳在舞台上居然干出那样的事儿。
17: 我跟你能干什么呀？
19: 说相声。
9: 群英会与您相约。头晕变根源，看病选专科。
20: 天旋地转，耳鼻喉科。
21: 脖子僵硬低头晕呢？
20: 发骨科。那如果是持续危险晕
22: 啊，看我们神经科。
20: 如果我是体虚乏力的那种晕呢，那可以看到我们中医科。
9: 异物进耳鼻，暗藏小隐患。
23: 因为这个掏耳朵不规范呐，把这个钱里那个棉球落在耳朵里了。
20: 我们老说这掏耳屎要掏吗？
23: 一般来说不需要咱们特意的去清理，已经堵塞这个耳道口了，导致一个听力下降这个情况。可能需要去医院把它清理出来了。
9: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24: 痛痛痛，啦啦啦，
25: 挤挤挤，快快快，
26: 喂喂喂，
27: 肠胃宁，
26: 止泻止痛，
2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3: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34: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3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4: 眼睛睁一睁，舒服
35: 舒服，
34: 真舒服，
3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贴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3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3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

0: 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老方，你可真是咱们七十六府的模范啊！姓郑的这么折腾，不就是针对你吗？啊，你倒好，还团结协作上了。
1: 郑秘书针对的是杜鹃，不是我。
0: 行，这件事上那就我一个人是跑龙套的，行了吧？
1: 老爷，你要这么说可就生分了。特工总部这个部门，不落井下石，就是好兄弟了。
0: 兄弟，我记住你这句话。
2: 躲开，躲开！
3: 西贝亚根，
4: 先是郭大爷，现在又是万兆林。郭总，特工总部现在太热闹了吧？万兆林只是特工总部的一名司机，谁会杀死他呢？又把他的尸体放在这里？
1: 我们马上调查，一旦有了结果，我会立刻向四国军汇报的。
0: 这刚刚到现场，哪儿那么快要结果？
4: 你例行的，他怎么没有来？啊，
1: 为了安全起见，主人留在车上，我们一会儿会上车向他汇报的。
4: 他的命就那么值钱吗？马上让他过来。啊，怎么？我的命令有问题吗？
1: 没有问题，我这就去叫他。
2: 不妨。
0: 现在是咱们特工总部在办案，又不是宪兵队，啊！司国军，你这个命令还真有点问题。
5: 司国三，
6: 没想到你也来了。
4: 七十六号，陆续有人死在我们的面前，你居然有脸在车上睡觉。贪生怕死吗？
6: 我大日本帝国最无法容忍的就是你这种人们。
5: 司武桑批评的是，我一定带领特工机关全力侦办。
4: 叶处长刚才告诉我，现在是特工总部在行动，我的命令有问题，是这样吗？
5: 特工总部是在大日本皇军的直接领导下。司武桑的命令当然没有问题了。
6: 有事，
4: 叶处长，现在你明白了吗？
0: 我明白什么？
1: 这么多人都在这儿看着呢，有什么事回去再说，别在这儿闹。
0: 司武员，我跟你讲。
6: 司武桑，借一步说话。
4: 不借。叶处长，现在有什么话你可以说了。
6: 行长，

0: 敢全宪兵队保险性命。
1: 不行，你杀中国人从来不眨眼，
2: 你可以杀死现场所有的人，但是我不相信你杀得了我。
3: 小国，我听人说呀，你们家是横滨乡下，你们家祖上都是给别人当奶妈的呀，啊？
4: 你这家伙算个什么玩意儿，在老子面前耀武扬威的？
5: 打开眼睛！
3: 不用这么兴师动众的啊！这样，咱们俩呀，拿枪对射，哼！完事儿以后，各收各的师。哎，大不了让你们那什么煤机关再弄个特工总部出来，反正我们都是跑龙套的。来，
6: 来啊，去，来，往这儿站，站啊！
3: 不要脸是吧？

0: 你不说话，有什么话回去再说吧。别杵在这儿给共产党军统当活靶子。
1: 大爷，大爷到了，切小子，差不多了。

0: 重要。
1: 王八蛋，你跟谁翻脸？不好跟日本人翻脸。
2: 我那可是为了咱们76号啊！哎，涩谷那巴掌是打在我脸上吗？那明明是打在咱们76号所有人的脸上。
1: 那你也不能跟日本人动手啊！你还嫌事情不够大吗？
2: 他既然敢打过来，我就得打回去。啊，我没什么能耐啊，就干点这种糙活。
1: 嘴硬。
2: 再说，您不是也没拦着我吗？
3: 哎，主任，这说句实话啊，这日本人该打，这么多个巴掌，也算是给咱们76号找回面子了。
2: 哎，老傅，涩谷一小小的准位，下次再闹我直接抽他。
1: 涩谷是个小小的准位，可他背后是大日本帝国，你有本事抽整个大日本帝国吗？
2: 我抽就抽，我管。
1: 老爷，
3: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咱们以后啊，还是得跟着主人的战略，追求和平救国，忍辱负重。

0: 万兆林死之前，在百岁友当铺当了一枚戒指，我刚才去当铺赎回了戒指，又拿着它去确定了一下。方家叔说的没错，就是我们抓的另外四个人中的一个。但是不是牵扯到黑帮，还要再确认。
1: 跟海潮无关？
0: 肯定和海潮无关。
1: 好，好，来来来，慢点，坐坐坐。方副处长，你怎么看？
0: 从这两天的接触来看，方家树这个人确实非同小可。从证据的角度，没有任何瑕疵。那天晚上深夜把他拎到现场，当着海潮的尸体，又是逼问又是擦脸，这个方副处长可以说是滴水不漏。
1: 还不止这些，方家树可是带着一家子住在我们的大院儿。

0: 主人这么说，好像已经承认方家树没有杜鹃的嫌疑了。
1: 过去不怀疑，不等于现在不怀疑。
0: 现在不怀疑，不等于将来不怀疑。
1: 老郑啊，您弄的这个小东西作用不大，麻烦不小，以后还是少弄吧。
0: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手法，这个主任就不要太拘泥了吧。倒是那个叶处长好好的把我的办公室弄了个底朝天，我都不想告诉你这些。
1: 叶星城那个兔崽惹急了他，连日本人都敢打，我管不住，所以才劝你少招惹他。
0: 那么多个大嘴巴，日本人可绝不会白挨啊。
1: 自己惹的麻烦自己解决，这是规矩，我们还是把自己的事情解决好要紧。老郑，那个傅北红真的和你联系了
0: 啊？海超的那封电报虽然给主任添了不少麻烦，但他是引火烧身，还打进去八个军统，现在连一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傅北红也请了出来，主任还是最后的赢家。
1: 有钱能使鬼推磨，不过是见钱眼开罢了。他那个梅花油吹得神乎其神，真要让我掏老本，必须得拿出真东西才行。
0: 明白，我会尽快安排见面，有没有东西先捏在手里再说。
1: 八个军统的电报，我把重庆和共产党都得罪死了，希望那个傅北红真有他自己吹的那么有用。
2: 什么情况啊？
3: 这个李和平最近在南城新烟馆露面的次数很少，我们盯了几天终于把他给捞到了。
4: 然后呢？
3: 大哥，这个看了照片你先别激动。
4: 他在监视苏小姐啊？
3: 只是怀疑，我派的兄弟也就见过这么一回。
4: 我第一次发现他也是在苏小姐家楼下呀，
3: 所以我想着赶紧过来跟大哥汇报一下。
4: 行，别人的龙套跑了，该忙忙自己的事儿。你找的人没有咱们七十六号的吧？
3: 没有，大哥嘱咐过，我找的全是道上的兄弟。
4: 好，苏小姐的事情除了我以外不能跟任何人说。
3: 好。
4: 我倒要看看这是个何方神圣。通知你的兄弟，等这小子再出现直接给我动手。
3: 好嘞。
4: 哎，打点一下。
3: 谢大哥。

0: 又会出现了。
1: 家里有新的任务？
0: 被捕的八个人，两个壮烈牺牲，三个顽强抵抗，还有三个叛变投敌了。是要阻止营救吗？营救的事情，家里会单独派力量进行。无论如何，这一次损失巨大，我们必须要有所行动。
1: 对76号，对日本人实施报复。

0: 云湖下了死命令，叫我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叶星城。
1: 不惜一切代价？
0: 我们分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南燕的出现让叶星城和李立行貌合神离，今天又发生了叶星城打日本人的事儿。银狐认为这是个最好的事情。
1: 千万不要小看了叶星城，他真的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2: 简单也好，复杂也罢，
0: 我必须完成任务。

0: 宋国军，这么大阵仗啊！云处长，特工总部是一个非常团结的整体，绝对不可以出现分裂。我们的理想是中日亲善、和平建国，最后达成大东亚共荣的美好愿景。作为特工总部骨干的你。
1: 你的行为却严重违背了我们的理想，所以必须要对此负责。哎呦，宋国军，我得给您道个歉。
2: 组长，我负责。我的错，
3: 不就是几个大嘴唇吗？

0: 大日本皇军最讲究公平公正，
1: 你打了我家士兵那么多个耳光，
0: 所以今天必须打回来。继续。
2: 大日本皇军，你别那么小气嘛！
0: 不小气，我们可以帮你。
3: 来。
2: 苏小姐，你怎么来了？
0: 苏小姐，这事跟你没有关系。中国有句话叫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我们这样不过分。
4: 涩谷正带人在这打叶星城嘴巴子呢，你赶紧跟李主任汇报一下，看看怎么处理。
5: 我估计李立行知道这事儿，找他也没有用。这样吧，你去厨房弄个火灾的假象，一定要有烟冒出来，我马上就来处理。
6: 特工总部隶属于梅机关，您的宪兵小分队也是隶属于梅机关，大家都是同一个上级，这属于内部矛盾，没错吧？
0: 没错。
6: 那既然是内部矛盾，就应当双方负责人都到场呀。李主任是我们特工总部的负责人，您是梅机关在76号的代表，就应当双方都到场，才能够各自决定如何惩治自己的下属，对不对？
0: 这件事情确实需要双方上级的同意，为此我和李主任进行过非常认真的磋商，他完全同意我对叶处长进行的惩戒，为此他还答应过我今天会到现场亲自督察。李主任，李主任，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为什么到现在没有来呢？

0: 最近不安生，保护的暗哨你加了没有？
1: 按您的吩咐，我增加了一倍。
0: 找几个人把聂大姐送回老家去，越快越好，留在这儿是个累赘。
1: 是。

0: 叶组长，那个，
1: 叶组长，
2: 站！
3: 反正你怎么了？
2: 你说的。
3: 四虎，这个王八蛋！
4: 装。
3: 他说是你同意的。
2: 四虎说是我同意的，你就相信了？
3: 我相信。
2: 我李立行对天发誓，绝对没有！
3: 你没同意他在大马路上打我耳光，
2: 我没同意他在大马路上打你耳光。
3: 那你还是同意他打我？
4: 小程，我们都是在日本人的手下，
2: 那你就同意他打我呀？啊？
3: 那不是我的意思呀！行了。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2: 我说了，那不是我的意思。
3: 你这样说最没意思。
2: 你们都来逼我，我容易吗？啊！和平建国说的就是忍辱负重，你们呢？你们有什么本事？叶先生告诉我。啊！你他娘的还是我的自家人呢，你也来逼我？你要打四虎的耳光也好，你要打老子的耳光也好，你他娘敢有本事的吱声啊？啊！不要搞了呀！不要搞了呀！大不了大家一起死好了。
3: 都死了，你都死不了。

0: 为什么
1: 别出头
2: 宋王子别问啊千万别问
1: 叶处长

0: 你这是多大点事儿啊！我送你回家。别动。
1: 明天送我上班。

0: 这些个嘴巴子打的呀，算是把李立行和叶星城彻底打散了。可苏露还是抓住这个机会，去破叶星城了。虽说军统这些下作手段挺让人瞧不上的，可都是女人。想想这个苏小姐，真不知道是该敬佩还是该鄙视。
1: 毕竟是为了对付日本人。之前钟飞兄来找我写孩子的事情，无意中给我透露了一个叶星城的秘密。
0: 什么秘密啊？
1: 叶问天。
0: 叶星城的侄子？
1: 叶问天不是叶星城的侄子。
0: 那还能是他儿子？
1: 你说对了。
0: 确定，如果让叶星城知道了李立行在别面前说这个，他杀了李立行都有可能。这是李立行跟叶星城之间最后一块遮羞布了。搞了半天是他和他嫂子的孩子，哎呦，这对叶问天这孩子可真是太难接受了。
1: 叶问天知道了，孩子是无辜的。

0: 这是我论文的开篇部分，李主任，你可以上专家去研究一下。论文的全部呢，要等我试验结束以后才能完成。到时候，李主任只要把酬金全部筹备齐了，我们就可以顺利的交接了。
1: 实验完成？
2: 傅先生的办法到底是行还是不行？
3: 香，真香！
4: 酥，真酥！
5: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6: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7: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5: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了。
6: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

0: 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2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就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胡桂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 K 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 K 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 K 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 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2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 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 K 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 K 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 K 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睁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2: 我要越过高山。
21: 哎，你怎么了？
13: 相声演员刘伟做客群英会，
23: 你瞧这满头的白发都演爷爷了。小相声人家是演这个关晓彤的爷爷，凡人哥呢，我是跟这个王骁在一块儿啊，是演他三代。
13: 讲述春晚趣事，
23: 在历届春节晚会上，是没有一个相声演员可以说2段相声。
24: 您在春晚上返场了，现
23: 在对了对了，
13: 全新力作，笑料十足。
24: 刘伟，跟王春阳在舞台上居然干出那样的事儿。
23: 我跟你能干什么呀？
24: 说相声。
13: 群英会与您相约。头晕变根源，看病选专科。
25: 天旋地转，耳鼻喉科。
26: 脖子僵硬低头晕呢，
25: 挂骨科。那如果是持续危险晕
27: 啊，看我们神经科。
28: 如果我是体虚乏力的那种晕呢，
25: 那可以看到我们中医科。
13: 异物进耳鼻，暗藏小隐患。
29: 因为这个掏耳朵不规范呐，把这个钱儿里那个棉球落在耳朵里了。
28: 我们老说这掏耳屎要掏吗？
29: 一般来说不需要咱们特意的去清理，已经堵塞这个耳道口了，导致一个听力下降这个情况。可能需要去医院把它清理出来了。
13: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2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2: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来了？
8: 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论文的全部呢，要等我试验结束以后才能完成。到时候，李主任只要把筹金全部筹备齐了，我们就可以顺利的交接了。
1: 实验完成？先生的办法到底是行还是不行？
0: 我是个科学家，我相信我的理论是完美无缺的。要不是着急来上海见李主任，恐怕我的实验早已完成了。
1: 我的理解就是还没有完成。
0: 我做事的作风一贯是严谨的。
1: 我的作风也很严谨。

0: 技术感兴趣。李主任，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专程来跟你合作吗？
1: 因为我出的价最高。
0: 因为我相信李主任的人品，更相信李主任和日本人和重庆的关系。
1: 不说这些虚的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胡先生，不要辜负了我的人品。
0: 你的眼睛。那好，就请留人在上海给我安排吧。
1: 这些都好说，一切就交给郑秘书。请侯佳音。
0: 好。

0: 谢谢处长。叶处长，哎，可以说。
1: 老叶，哎，找我？坐。干嘛那么着急来上班啊？我还以为你怎么着也得歇两天呢。
2: 救火车的事儿，谢谢啊！什么救火车？什么事儿啊？你还认识谁也不得罪人啊！太巧了，就那天起火了。行，这事儿我记下了，兄弟我欠你个人情。来。
0: 一样的，干了！我好像比你多一点啊。滴水不漏。方副处长好。苏科长，文件全都回来了，得麻烦您给我签个字。
3: 把这个月所有的电报都归纳汇总给我。好的。
0: 我张长杰送了，行，不够快呀。
3: 家里还觉得动作慢呢。现在的时机，你的行动，我觉得是恰到好处，千万不能再拔苗助长了。您苦只在乎结果，不考虑别的。
0: 雅璐，你跟叶星辰接触了这么久，你知道他对你的诉求绝不是简单的男女之情。
3: 如果只是为了结果而勉强，我觉得反倒是适得其反。什么意思？
0: 我不知道。但银狐这招真的是失策。我们原来的策略多好，若即若离，现在倒好。一旦继承了事实。 一是一，二是二。

0: 面有了暧昧空间，我觉得这才是最危险的。
1: 军令如山，我有什么办法？那你说怎么办？我现在已经退不出来了。
0: 找机会去跟银狐汇报，这件事情必须解决。
1: 我会找机会，但叶星辰这边。

0: 叶星辰向我透露的，他应该查到了什么。
1: 李和平一直跟你保持联系，如果叶星辰完全掌握李和平，那你就站得太危险了。
0: 我已经通知了李和平，让他暂时保持静默，也已经向银狐汇报了。如果叶星辰拿李和平来威胁我们的安危，那我们会派人绑架他的侄子叶问天进行要挟。
1: 绑架孩子这种事情也太不光彩了吧。
0: 要是真的出了问题，你们家乐言还有小石头会被送进优待室折磨，你自己二选一吧。哦，还有傅北红。
1: 傅北红怎么了？
0: 有消息称傅北红已经到了上海，而且跟吕立新已经有了接触。
1: 看来海潮电台真的起作用。
0: 无论美化有的研究成果真实与否，事关重大。银狐指示，让我们留意一切可疑的线索，争取摸到傅北红的踪迹。
1: 这个傅北红有什么特征吗？
0: 这个人平时身躯简出，也不爱抛头露面，没留下过什么照片。但是据说他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右腿有一点残疾。
2: 大哥，我彻底想明白一件事，这个日本人就好比是大腿，咱们就是胳膊，胳膊拧不过大腿，只能忍一时之气。
3: 喝了半天了，你还是没搞明白我为什么生气。
2: 我能不明白吗，大哥？是主任跟你毕竟是亲戚，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
3: 放屁！

0: 感谢兄弟们今天来陪我喝这顿酒啊，我心里记着呢。
1: 说啥呢哥？
0: 不过我要把丑话说在前头，以后我叶星城在特工总部那就是光杆一个啊，你们要是愿意继续跟我干，我欢迎，要是不愿意就另找高枝，我也不拦着。
2: 愿意，
3: 我干，
2: 你给大哥干。
0: 好，以后我做事可能要换个章法，你们都要注意了，晓得吗？
2: 晓得。
4: 来，
5: 陶远兄，
6: 老郑。
5: 按照主任的安排，傅先生已经落实妥当。
6: 这次我是赌上老本了，希望我赌的没错。
5: 彭远兄，不是真的要掏一千万吧？看我，看破不说破吗？
6: 这次辛苦郑兄了，本来校长当得好好的，临时被我拉来帮忙。
7: 哪里话，咱们多少年了，一起同窗的交情可不是白说的哟啊。
6: 你的办公室和宿舍我给你留着，

0: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我明白主任的意思。现在在76号，我确实也没什么可施展的了。是时候回归本职，帮主任把该盯的盯紧，把该照顾的照顾好。
1: 不止这些。
0: 哦，主任有新计划了？
2: 方家树的女儿和儿子来上海这么长时间了，一直还没有定学校呢。
0: 哦，是啊。
2: 我希望郑校长为乐言安排一个好老师，对乐言多多照顾。
0: 主任的意思是？
2: 我要给方副处长重新介绍一下，郑南燕，郑校长，西林公学的常务副校长，来咱们这儿是我专门请来给我帮忙的。
3: 哎呦，郑秘书这是真人不露相啊。
0: 惭愧惭愧，忙没帮多少，没给大家添乱就好。
3: 您这话太谦虚了。
2: 我请方副处长来，是因为郑兄马上就要回西林公学做他的本职工作了。你们家的小姐公子不是一直没有选定学校吗？我觉得西林公学就很合适嘛，正好郑兄又是那里的副校长。今天我也没跟你商量，就和郑校长说了，乐言和小石头免试入学，方副处长觉得怎么样？怎么，方副处长不满意啊？
3: 不是，是我完全没想到啊，俩孩子上学这样的琐事，主任居然给安排好了，还有郑秘书熟人照应着，这太完美了。
0: 方处长满意就好，我回去立刻安排老师上门家访，孩子交给我们，您就放一万个心。
3: 放心，我肯定放心。
4: 是要拿孩子们当人质啊？
5: 嘘，小声点。
4: 这个郑南燕，他当他的狗特务狗汉奸还不够吗？还要当什么校长？这就是明摆着在对付你。
5: 这是李立新随手下的一步三棋。乐言和小石头确实该上学了，而西林公学也确实是最好的学校。如果我们有任何的拒绝，都会露出破绽。
4: 那就把孩子往火坑里推。
5: 老头，我知道你担心孩子，我也担心。但是李立新的目的就在于此。我们无法拒绝。

0: 啊，你好，请问这里是方处长家吗？
1: 是。
0: 啊，你好，方副处长，我是西林公学负责招生的督导主任宋爱平。我受郑丹印校长的委托，来给乐言同学做个入学家访，想跟您交流一下令爱和令郎上学的事情。
1: 幸会幸会，快请进吧。
0: 哎，谢谢。
1: 这是我太太陶玉玲。
0: 啊，方太太好，坐。谢谢。
1: 乐言，乐言，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西林公学的宋督导。西林公学离我们家很近，也是上海最好的学校。
0: 宋督导好。嗯，乐言同学好。
1: 坐吧。
0: 谢谢。我可以听吗？
1: 当然了，你以后也是要去上学的，你们俩都坐下好好听听吧。
0: 那方处长，在介绍我们学校的情况之前呢，我想先了解一下令爱的情况。他是小学毕业，准备上中学了，对吗？
1: 是。
2: 请问您这是日本人开办的学校吗？
0: 我们西林公学呢，是公共租界公部局开办的学

0: 校，所以呢，跟日本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1: 好，嗯，打扰了，那您继续。嗯，
0: 啊，方副处长，那既然令爱要上中学的话，那我身边这位老师，以后就是令爱的班主任了。
2: 您好，方副处长，以后我会经常和令爱打交道的，您有什么问题尽管提，我们会尽力解决的。
3: 那方某就先行谢过了，请问老师贵姓啊？
2: 免贵姓唐，唐心如。
1: 唐老师好。
0: 唐老师，喝茶。
2: 谢谢。
3: 唐老师，那以后乐言就拜托给您了。
2: 放心吧。

0: 唐兴如怎么会来呢？啊，他是李承勋的未婚妻吗？
1: 他是西陵公学的老师，西陵公学不会有两个唐兴如吧？这么说来，可就不是什么随手下的散棋了。刚说傅北鸿有了方向，唐兴如就送上门了。李立新手里的牌可真不少啊。 叶星城找了大半天，连个影子都没有找到。其实李立新早就掌握了，只是一直暗藏不露。现在这个时机，从我们这儿抛出来合情合理，就好像让安排乐言和小石头上学一样。所谓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如果没有问题，那就一切正常；如果有了问题，就变成了随时随地的考验。
2: 可是我们有问题，
1: 王涛。 我们没有问题，我们不但没有问题，而且我们还得到了更多的机会。现在唐兴如直接出现在我们眼前了，只要我们处理得好，就可以安全地转移唐兴如，了却李承勋同志的心愿。
2: 他身边肯定已经布好陷阱了。
1: 知道是陷阱，我们也必须得往里跳。
2: 我们跳就跳了，可是乐言呢？小石头呢？ 乐言要是去上学，他就会每天跟唐兴如在一起，也就是说，每天有无数个特务盯着他。

0: 郑校长，麻烦您了，还来接我们。
1: 哎，别客气。我这次出差外调啊，时间太长了，这刚回到学校，好多工作啊，也得赶紧衔接上。
0: 是。
1: 哎，你们怎么样？方副处长和他家人没有为难你们吧？
2: 虽然一开始有些紧张，但是方处长和他太太看着挺和善的，倒也不让人那么害怕了。
0: 是。
1: 唐老师，你还是太天真了。方家树外号笑面虎，他们情报处的人那可是杀人如麻，杀人不眨眼呐。这位方先生还懂医，专门在刑讯室救治那些被打得死去活来的犯人。别人救人是为了解决患者的伤痛，笑面虎救人是为了让人清醒过来，然后再继续体味刑讯的痛苦。
2: 早知道这样，我们就不应该主动上门。
1: 你以为是学校想主动吗？是没办法，都是上头施加了压力的。
2: 谁施加的压力？
1: 哎，莫问国事，莫谈政治。你啊，别想那么多了，只要记住，上头的都是爷，人家让咱们这么办，咱们就这么办。

0: 老赵的通讯员可到小藤原来了吗？我们好好的研究一下方案，让老赵他们马上落实，以最快的速度渗透进西林公学，镇住转移唐兴荣的计划。
1: 好。
0: 还有件事情，军统刚刚得知傅文宏可能到了上海，郑南燕就被李立新调走了。你觉得这是巧合吗？你是说？ 郑南燕被调走，跟苏百红有关。我也只是猜测。从现在开始，可能我们得更加留意。你通知老赵他们，也得留意，一起监视西林公学的郑南燕和他身边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这么倒霉的事情，让你这么一说，倒成了好事。
0: 祸兮福所依。
1: 福兮祸所伏，好与坏，是可以随时转化的。真希望好日子快点来，再也不要变坏。
0: 会来的，相信我，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0: 大哥，
1: 最好是好消息，老子现在不想听到坏消息。
0: 我发动了道上所有的兄弟，又摸到李和平了。其实这小子还有一个掩护身份，是开纳路一家唱机店的老板，之前差点被我们抓到，我本来以为他会躲一阵子，没想到他还敢回去，这回他绝对跑不掉。
1: 死眼狗。等会儿，哎，你跟着那个李和平有没有再见到过他跟苏小姐在一起？
0: 没有。
1: 确定？
0: 确定。
1: 带路。

0: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
1: 这儿有于淑媛的《空城计》《乌盆计》《鱼藏剑》都有。
0: 嗯。哎，您先看一看。
2: 好。

0: 这唱机是先施公司的，其实就是美国维克多公司生产的。您看这个外壳，哎，下次再来啊。
1: 哎，
0: 这外壳是全金属的，看着就比较高档啊。我们这儿唱片也很全，大中华、胜利、百代都有。您要是给孩子买，我们这儿有儿童唱片《葡萄仙子》《蝴蝶姑娘》《小小画眉鸟》。先生要喜欢京剧，这边有梅先生的《太真外传》《天女散花》，这边是余淑媛的《空城计》《乌盆记》《鱼塘剑》。
2: 放个水听听。

你好，哎，不好意思，刚才的，哎是，您要的四郎探母已经没货了，还没送到。好。您先听着，我去后面再拿两盘唱片。

0: 大哥，这什么世道啊？卖场机的都带着枪呢。
1: 进。唐老板，有事儿啊？
0: 看大路6号那边有人叫了外送，现在店里没别人，东西不多，我去送一趟。
1: 行，注意安全。

0: 百万，哎，新买的碗都到了吗？
1: 到了，
0: 抓紧时间刷出来。
1: 哎，好嘞。
0: 路上慢点。
2: 哎，

0: 哎，罗老娘，朱小姐去开纳路6号送饭了，我有点不太放心，要不你跟着去看看，有什么事情回来告诉我一声。
1: 活儿没干完呢，
0: 你放着，一会儿让别人干去吧。
1: 好嘞。
0: 哎，偷偷的啊。
1: 啊。

0: 这不是我眼睛，是和你。啊！这不是我眼睛，您是不是认错人了？
1: 中，我这人是记性不太好，可那天在苏小姐家楼下，我还真就记住你这副眼镜和你这个死眼狗了。哎，你看，上面见的这个。
0: 就是你杀完人以后写标语的，写上去的黄油漆，对吧？都是明白人。共产党还是军统？说，杀人？共党？军统？这是什么？你们可是……嘴还挺硬啊。没事，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
1: 咱们换个地方聊聊。
2: 我不去，我不去，你们谁？你有没有娃娃？
3: 还有没有娃娃？
2: 我他妈就是王八蛋！
3: 大总，
2: 我没杀人，我是梁文，没杀人。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枪别开枪！
3: 还用枪吗？
2: 人不是我杀的，误会我没杀人，我没杀人，我是良民啊，那枪我都没开过。
3: 出来吧，不打死你啊！
4: 你好，谁叫的外送？啊。

0: 叫这么巧呢？偏偏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你就突然出现
1: 了。这边叫了外送，我这是过来送饭的。我也没想到会碰上这样的事情。
0: 你跟那个四眼狗要不是一伙的，我叶子儿倒着写。
1: 我是冤枉的，我根本不认识他娘的。我真的不认识他，叶处长，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叶处长，我求求你，求求你了，我要是去了那儿，我肯定回不来的。我知道，我曾经拿过您的钱，我想办法全部退给您，好不好？我都退给您，我以后再也不要钱了，求求您了。

0: 我输了，所有钱我都会退给你的，真的，真的，叶初生，求求你了。
1: 装什么呀？老子不知道你是什么。

0: 板娘。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朱小姐，朱小姐被叶书长给欺负了。
1: 叶星辰也在开纳路，是他叫的菜吗？
0: 我不知道，我就看他叶书长很凶的样子，然后好像抓什么人，把店都给砸了，然后人没抓着，他就对朱小姐。
2: 北平上过大学，后来家里供不起了，就跑到上海当了女招待啊。红帐和小桃园的人76号都是知根知底的。你和这个四眼狗的事儿啊，老子给你记下一笔。哎，就凭这点事情完全可以枪毙你的。
1: 我真的不认识他，你冤枉我了。
2: 一枪崩了你冤不冤枉啊？我呀，讲情义讲义气，今天那个事儿我可以先帮你按下来，就不往上报了。就按你说的，这一切就是一个巧合。可你得给老子警醒着点啊！监督红帐和小桃园的一切情况，随时向我汇报。哎，可不能拿什么什么狐尾马子再糊弄我了啊！明白吗？

0: 我不要你的钱，
1: 白竹，
0: 我再也不要你的钱了。拿着吧，老板娘，你原房主得给小姐做主啊。做主，肯定做主。郑少，你跟着朱小姐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她知道。 女孩子这颜面，还有名节，多重要啊！
1: 我知道，我肯定不会让她知道的，我绝不会说出去。朱小姐，可怜。

0: 帮我接方副处长办公室。六子，你下了班过来接我一趟，孩子们要上学了，我得给他们买点东西。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6: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 你没有听错，首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啊，
3: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2: 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首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8: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9: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0: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11: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首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

0: 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儿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你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

0: 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好多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在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

0: 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

0: 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相声演员刘伟做客群英会，
3: 您瞧这满头的白发都演爷爷了。
4: 小相声人家是演这个关晓彤的爷爷，
3: 凡人哥呢，我是跟这个王潇在一块儿啊，是演他三代。
2: 讲述春晚趣事，
3: 在历届春节晚会上，是没有一个相声演员可以说两段相声。
5: 您在春晚上返场了，现在
3: 对了对了，
2: 全新力作，笑料十足。
6: 刘伟，跟王春阳在舞台上居然干出那样的事儿。
3: 我跟你能干什么呀？
6: 说相声。
2: 群英会与您相约。头晕变根源，看病选专科。
7: 天旋地转，耳鼻喉科。
8: 脖子僵硬低头晕呢，
7: 挂骨科。那如果是持续危险晕
9: 啊，看我们神经科。
10: 如果我是体虚乏力的那种晕呢，
7: 那可以看到我们中医科。
2: 异物进耳鼻，暗藏小隐患。
11: 因为这个掏耳朵不规范呐，把这个门前里那个棉球落在耳朵里了。
10: 我们老说这掏耳屎要掏吗？
11: 一般来说不需要咱们特意的去清理，已经堵塞这个耳道口了，导致一个听力下降这个情况。可能需要去医院把它清理出来了。
2: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12: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6: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火眼品牌。
27: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2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2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7: 眼睛睁一睁，舒服
28: 舒服，
27: 真舒服，
2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100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609-2566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人呢？我跑了好几条街，没追上。
1: 不了，不是大哥，这朱小姐是，还挺关心。
0: 不是大哥，我不是这意思。
1: 我关心的是苏小姐，你现在就去盯着苏小姐，盯着她，应该就能找到四眼狗。
0: 大哥是觉得这四眼。

0: 捅奔苏小姐，他不该问的部门，保证不和任何人说。大哥放心，
1: 去。

0: 我们这儿有个老板，他是做面包的，他说他们家的面包特别好吃，他想让我们尝尝。
1: 就是对面那家店，这个店穿过去就是开纳路。
0: 一会儿咱们假装进去买东西，你趁机从后门溜出去，去开纳路六号看一下。
2: 有进步啊，连路线都替我想好了。

0: 查的怎么样？
1: 。我订错了，所以现在不要了，您不用送货了。
0: 而驻守在天生长机店的应该就是绑架周飞雄儿子处理郭大宇尸体的那个人李和平。这个坦克跟我用的型号是一样的，出厂级别也形成开枪了。我们小桃园的此案说明主玉肯定是进去了，而且从现场的痕迹来看非常的混乱。
1: 春生说叶星城今天是在抓人，也就是说叶星城今天突袭了军统的一个站点，而朱玉同时又出现在这个站点，还被卷进去了，这也太巧了吧。
0: 你跟我说说朱玉今天的情况吧。
1: 自从湖北马子的事以后，我就一直留意着他。今天他先是跑过来跟我说开纳路六号有人要外送，但他也没让春生做饭，直接从厨房随便挑了几样凉菜匆匆忙忙就走了。然后我就让春生悄悄跟上去了。还有就是春生说他被叶星城欺负这事儿，不管是真是假，就像你说的，他在外面都看见七十六号在抓人了，他怎么还敢闯进去呢？回来以后一个字都没提，就跟没事人一样。一般的女孩子怎么可能这么冷静？
0: 所以说外送只是个借口，他今天根本就没有接到什么外送的电话，他接到的是从天生长机店打过来的求救电话。他特意闯进了叶星城的抓捕现场是去救人的。
1: 还有哎，你记不记得

0: 郑飞雄孩子被绑架的那天，他可是一直都在。
1: 怎么搞的呀？你看，全都弄湿了，怎么办呀？我们后面有包间，您去里边脱，脱下来以后我拿去烘干，再给您送回来，您给他穿上，这样行吗？太太，您这边请。坚决行吧。
0: 我第一眼看见头就觉得他不是什么好人，表面上装得老实巴交的，其实藏得可深了。
2: 确实藏得很深。我现在怀疑，他不只是军统的普通人员，他很有可能就是鹦鹉。
0: 终于是鹦鹉。
2: 按照军统的行动准则，在碰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是可以跟自己的直属最高上级发送消息的。很显然，在鹦鹉小组里，我跟孙阿鲁都没有接到消息，而比我们更高一级的只有鹦鹉本人了。
0: 坏了，他们都查到这儿来了，叶星城会不会怀疑到你身上？那你会不会有危险啊？
2: 叶星城今天应该没有找到人，而且我从来也不跟李和平联系。烦恼担心的是，

0: 你别乱画，那是明天上课要用的。
1: 我这样画。哎，你们俩光笔，我没有。
0: 你还是个小学生，你不需要。
1: 我就要。
0: 行行行行行，给你一支，你慢点使啊，不够了上姐这来买。
2: 眼下怎么办？朱玉还留着吗？
3: 留着。叶星辰既然肯放他回来，就说明他一定是没有识破他的真实身份。在叶星辰眼里，朱玉就是他留在我们身边的眼线，这样也挺好。
2: 好什么好？一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哎，叶星辰怎么又突然抓起军统了？李立行安排的吗？
3: 应该不是，处理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明确行动，这应该是叶星辰自己的主意。我觉得他是被那几个耳光给打醒了，反正他只是个流氓混子，没想到被日本人一顿打，被姐夫李立行一通出卖，他就突然觉得自己不能再这么混日子了，他必须要做点自己的事情了。
2: 他做事情可以，别做到我们头上来啊。
3: 叶星辰一击不中，必然还有进一步的行动，你赶紧通知一下老赵，除了监视郑南烟之外，如果在路上看到了叶星辰、贾玉章、宋宇这几个人，也稍加留意一下，我们要及时互通有无。
2: 好，我明天就通知他。
3: 他明天孩子就要上学了，你这个当妈的该祝福还是得祝福啊。
2: 我一想到乐言以后天天都要在郑南燕的眼皮子底下，我这心就揪得疼。
0: 进。
2: 乐言，明天就要上学了，高兴吗？
4: 没什么可高兴的，这到处都是坏人，到处都是汉奸和日本人，我不想在这种地方上学。
2: 乐言，听妈说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顺着咱们，现在咱们国家没有日本人的地方越来越少了，我们也不可能躲到那些地方去。现在是我们国家还有我们自己最艰难的时刻，越是在这种时候，我们越应该好好学习，不能放弃学习。你要长大，你要懂知识，这样将来干什么才能有资本啊。
0: 我晓得了，又是方家说让你来说的吧。够了，
2: 这不是他让我说的，他让我说的我还没说呢。
4: 不就是保密吗？不就是家里的事情不要对外讲吗？
0: 哎呀，不用再强调了，已经强调的够多了，累不累啊？
2: 行行行，你记着就好。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4: 什么？
2: 之前住在咱们隔壁的那个郑秘书郑南燕，你还记得吗？
4: 就是那个来过咱家做早饭的那个郑秘书。
2: 对，就是他。其实他是西林公学的副校长，他来76号是临时的，这个人你一定要当心。还有就是他来76号的事情，你不可以跟任何人说，记住了吗？这很重要。
0: 嗯，
3: 坚持住啊，挺胸，抬头，咬牙，坚持住！
4: 哎，我累了，爸，我坚持不住，我要倒了。哎，我的腿！
3: 小笨笨，
0: 爸，您，但是我不想练了，这太累了，能不能教我打枪啊？
3: 那是正常的。你不是想学本领，将来保护姐姐、保护爸爸妈妈吗？你只有付出努力， 才能学到一身本领，知道吗？枪是用来打坏人的，但是你现在年纪太小了，还分不清楚好坏，所以你不能用枪。
0: 那打枪不是简单吗？
5: 枪枪枪，就知道枪。
0: 我困了，明天还得早起呢，我要睡觉了。
3: 怎么样了？
5: 人家比我还明白呢，我还没张嘴他就把话给说了。
3: 那郑南烟的事你嘱咐了吗？
5: 嘱咐了。
3: 那就好。
5: 好什么好？

0: 到了。希望你好好学习，成为一个自己理想中的人。
1: 我自己的理想？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你不一定要重复别人走过的路，但是一定要选择自己认为是对的。既然到了这里，就得学会叫我爸爸，不然别人会怀疑的，好不好？
2: 老师早。
3: 早。
2: 老师好。
3: 好。方副处长，您送乐言上学来了。
0: 唐老师啊，我们家乐言以后可就拜托给你了。
3: 您客气了，走吧。

0: 走。
1: 老师早。
2: 早。
3: 走吧。
0: 我也想在这个学校。
3: 你本来就在这个学校。
0: 那我怎么不能和姐姐一起进去？
3: 西陵公学男女分校，男校在北四川路，叶问天哥哥就在那儿。走了。
0: 那我喜欢这里。
3: 我也喜欢呀，但是喜欢不代表可以拥有，还是得靠自己的努力，知道吗？
0: 那要是我努力了，会不会也变成女学生啊？
3: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好像不行。
3: 走了。
4: 国民的素质完全处于蛮荒状态，而这等蛮荒状态的首要表现形式就是连排队的习惯都没有养成。以后能不能养成排队的习惯？
5: 能。
4: 大声点。
5: 能。
3: 进来。
6: 郑校长，乐言来了。
3: 哦，乐言同学。
6: 郑校长好。
3: 你好你好，来这边坐，这边坐。
6: 去吧。
3: 来，欢迎欢迎，喝点水。
6: 谢谢校长。
3: 啊，坐。
6: 那我先去忙了。
3: 好好好。乐言同学，对新学校还习惯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0: 没有，都挺好的。
3: 乐言同学在这里看到我，是不是觉得有些奇怪啊？
0: 没有啊。
3: 大人的世界总有迫不得已的时候，就比如我去76号，我也不是说76号不好，你的父亲就在那里工作，只是那不是我自己可以决定和选择的。还好没有耽误太多时间，现在我总算回归自己的本业了。你的父亲方副处长是不是告诉你不要跟我说任何事？是不是？
0: 没有。
3: 好了，我的办公室你也认得了，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好不好？啊，
0: 谢谢校长。
3: 不客气，去吧。
0: 校长再见。
3: 再见。

0: 你暴露了，银狐让我安排你撤离，违章的东西在床上。
1: 银狐呢？
0: 这不是你该问的。
1: 我就想知道他是我安全。
0: 我之前让你保持静默，你不听，结果被76号端了唱片店，现在你还有脸来向我提要求？换上那些东西，一块出去找个黄包车，到老垃圾桥码头。船已经准备好了，会有人安排你从苏州和水路出去。
1: 啊，知道了。
0: 到了崇明岛之后，给我打个电话报个情况，用2号暗语。
1: 好。
0: 你不要再去别的地方了，直接撤离。只有你走了，我们才安全，你明不明白？

0: 这也不能说明苏小姐跟那小子一定就认识，是吧？咱现在怎么办？
1: 我再说一遍，涉及到苏小姐的问题，跟谁都不能说。
0: 大哥，你跟我说过多少回了？我你还不相信吗？放心。

0: 地球码头。
1: 这个跟吗？
0: 最在行了，你去跟着苏小姐。
1: 好，大哥小心。

0: 我去一下南城西，我拿点东西。
1: 哦，那您可得加点钱。
2: 放心吧，亏待不了你。
1: 哎，好嘞。

0: 字也很恐怖。你会怎么样啊？
1: 踪迹不能。
0: 你看我能不能？

做生意还得办成老头呢。不卖厂机啊，这是改卖烟酒了呀。

0: 这酒还不错呀，
1: 要不咱们来一个以嘴方休怎么样？
2: 好，您喜欢，您随便喝，算我孝敬您的。
0: 别呀，以

0: は。
1: 都什么时候了，还跟我演？
2: 我教的，我都教的。
1: 有进步。

0: 成语。
1: 子秋，只有叶准把我当个屁放了。
0: 可你身上这事儿，这一根金条恐怕是不够。

0: 没有了，没有了。这周周骗我怎么有点故事啊？快给我讲讲。这是我。这女的是谁啊？庄，蔡庄。
1: 我真的不认识这个女的，我真的，我没骗你，真的。
0: 咱们俩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个女人的楼下。两个小时之前，你又和这个女人在酒店门口前后出现。

0: 好肥了。
1: 啊！医生，别来别去，救命！别来别去，救救我！痛痛痛！我真痛痛！啊啊！
2: 停！不敢停！就不敢停！停！剧毒！剧毒！上海剧！上海剧！剧毒！

0: 这车呀，老了，开一开就得敲打敲。爷主啊，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1: 不是说了送你去码头吗？

0: 快送弟弟上学去吧，待会儿该来不及了。
1: 今天时间还早，我送你进去吧，顺便也看看你的学校。
2: 爸，你干嘛？我想出去呢，你锁门干嘛呀？
1: 我送你姐姐进去，你就在车上待着吧，我很快就回来。
2: 嗯，好。
3: 好，
2: 同学
3: 们，
4: 老师好。
5: 好，同学早。
6: 老师好。
1: 跟老师同学要搞好关系，但也不要过于紧密。
0: 知道了，我会把家里的事情说出去的。
1: 去吧。
0: 嗯。

0: 现了郑南燕绯红的线索，不过还需要确实的证据。
1: 好的，唐云柔现在怎么样了？
0: 特务轮流在盯着他，学校门口还有流动哨，不好办。
1: 刚才门口也看到了很多特务，今天既然看得这么紧，我们要更加小心，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0: 另外，李和平被叶星城杀了，昨天晚上。
1: 叶星城果然动手了。
0: 我当时躲得比较远嘛，听不到说什么，所以不能确定他是不是背叛了军统。
1: 李和平不知道我的身份，他就算背叛了军统，也不会咬出我来。就算他说出了我是军统，我也有办法保护好杜鹃这个身份。
0: 那就好。
1: 还有，我觉得李和平应该已经交代了苏雅露和初玉的身份，但是对于初玉来说，叶星辰根本不在乎，而对于苏雅露，叶星辰肯定不忍心对他下狠手。
0: 我还是关心你的安全啊。就算是军统的身份暴露了，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会牵扯到他们娘仨。
1: 放心吧，老赵，我想我有能力保护好这一家子。
0: 我相信你。
1: 我之所以拥有军统这个身份，第一是为了当年对国民党的斗争争取主动性，第二是为了有个缓冲身份，而我现在正好是用到这个缓冲身份的时候了。
0: 那只好静观其变了。
1: 我们还是要抓紧落实傅飞鸿的线索。
0: 明白。
1: 啊，对了，王亮，我建议让魏大元来监控这里，万一你要是碰到了乐言，后果不堪设想。
0: 那他是白天，我是晚上，今天是特殊嘛，我不敢见孩子的，我见了孩子会紧张，
1: 关心则乱，可以理解。我走了。

0: 您好。
1: 哎，你好。哎
0: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
3: 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

0: 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1: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

0: 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

0: 运作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三样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三样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2: 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

0: 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暗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欢迎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

0: 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6: 你怎么提前先来了呀？
7: 给你个惊喜。你还有点紧张啊。
8: 你年轻的时候啊比他美多了。
9: 你这话是嫌我老了。
2: 完美婚姻骤然破碎。
10: 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1: 他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解决。
12: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1: 我可以鱼死网破，那要看看在这儿能走多远。
2: 直面背叛与纠葛，
13: 能不能借你办卡用一下？
14: 要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15: 你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6: 我打人了吗？
17: 真是你吗？叫他妈。
2: 情场、职场皆是博弈棋局，
18: 您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怎么去避讳人员。
19: 你是以什么身份在跟我说这些话？
18: 你又是以什么身份来接近我们酒店的员工呢？
2: 天津卫视《密狱记》。头晕变根源，看病选专科。
20: 天旋地转，耳鼻喉科。
21: 脖子僵硬低头晕呢，
20: 发骨科。那如果是持续危险晕啊，看我们神经科。如果我是体虚乏力的那种晕呢，那可以看到我们中医科。
2: 异物进耳鼻，暗藏小隐患。
20: 因为这个掏耳朵不规范呐，把这个门前里那个棉球落在耳朵里了。我们老说这掏耳屎要掏吗？一般来说不需要咱们特意的去清理，已经堵塞这个耳道口了，导致一个听力下降，这个情况可能需要去医院把它清理出来了。
2: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编制报考就选志宏博学教育。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2: 肠胃宁，
23: 喂，肠胃宁，
2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25: 哎。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22: 眼睛好轻松啊。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

0: 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电话又没人接，我担心你出事情，所以就过来看看。昨晚转移李和平，出问题了。建议他的同志等了他一整晚，他都没有出现。他在南城星的点也被动了，我怀疑是叶星辰做的，因为之前我转移李和平，就是因为叶星辰想要抓他。
1: 李和平和你联系最多，我建议你先避一避，看看情况再说。如果
0: 我的身份暴露给了叶星城，倒正好是一个跟他捅破窗户纸的机会。
1: 有必要冒这个险吗？
0: 已经努力那么久了，我不想功亏一篑。
1: 是银狐又给你下命令了？
0: 我自己的决定。 不需要别人下命令。
1: 我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一下，现在的叶星辰跟过去很不一样了。

0: 喂，叶处长，红帐夜总会今天晚上吗？好呀。
1: 你确定要去吗？
0: 他如果想要杀我，就不会约在今晚，还提前打电话通知了。
1: 亚龙，千万要小心。

0: 朱月在吗？他让春生带话，如今另有事儿，不来上班了。
1: 叶星辰杀了李和平，这样的话，苏雅露和朱玉不都会暴露？
0: 叶星辰绝望，约了苏雅露在红妆见面，苏雅露答应了。
1: 这个苏小姐还真是不简单。银狐
0: 肯定会唱上一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给苏雅露太大的压力，

0: 反而可能会把事情给破坏掉。
1: 你的意思是说，李和平死了，朱玉也没有撤离？
2: 拿着。
3: 哎，谢谢小姐。
2: 苏小姐来了，德月楼的醉蟹到货了，老家的人问味道怎么样。
1: 还是老样子。
2: 苏小姐，这边请。

0: 银狐，终于见面了。林和平出问题了，这事我正要向你汇报。李和平失踪了，老垃圾桥的人没有接应到他，他也没有向我发来安全转移的信号。
1: 你觉得会是谁干的？
0: 最有可能的是叶星城。
1: 叶星城一直在追查李和平，如果他真出了事，责任可全在你头上。
0: 责任的问题以后我跟你讨论，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现在可能已经暴露了，应该要尽快撤离。
1: 李和平跟你联系最多，你也应该暴露了。
0: 叶星城今天晚上约了我见面，
1: 看来我们都没有要撤离的打算。那么你和叶星城现在要怎么做？
0: 我会见机行事。
1: 民国27年，军统在北平日军军官俱乐部的厮杀任务，苏小姐当时可是一个人用一顶汤姆逊冲锋枪救了所有人。我记得当时军统通令嘉奖，苏小姐一定还记得吧？当时我在台下拼命的鼓掌，多少年里面苏小姐可都是军统所有同志的榜样和目标。可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么多年之后，苏小姐竟然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0: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1: 苏小姐当年的勇气怕都是因为方家树吧，现在方家树换成了叶星城，苏小姐对工作没有热情。
0: 我知道组织上对于我处理叶星城的事情不太满意，但是我不希望把他和方家树牵扯到一起。
1: 可是为什么这一项任务对于你来说如此艰难？你要是早一点拿下叶星城，李和平就不会出事。
0: 这件事儿我向组织上汇报过，方家树和我都认为对于叶星城的策略不应当操之过急。
1: 你和方家树认为？你们代表组织吗？你们还擅自做决定？你有没有把我这个银狐放在眼里？叶星城就是一个用下半身思考问题的男人，和大多数男人一样。现在李和平已经出事了，如果你再不努力一点，下一个出事的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方家树。我们整个银狐小组的命可都攥在你苏小姐手里，所以我希望你现在不惜一切代价立马拿下叶星城。
0: 叶星城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1: 这是命令，有问题吗？
0: 没有问题。
1: 很好，没有问题就立刻行动，我要看到结果。
0: 是，
1: 我先出去，你待会儿再出来。

0: 这个玉就是尹湖，没错吧？方家叔，你可真是不简单。我得再叮嘱你几句。
1: 有话快说吧。楚玉又给你施加压力了，对不对？是。
0: 是为了策反叶星城，而不是为了跟他上床，对不对？
1: 废话，
0: 我就是要叮嘱你，就算你做好了准备要牺牲你自己，那也千万不要主动投怀送抱，那一定会弄巧成拙的。
1: 行啊，那你告诉我，怎么不弄巧成拙？
0: 无论如何，你必须要占据主动，一定不能让他控制了局面。你我都了解叶星城。 在其他的事情上，他就是条疯狗；但是对于你，他可以是一只绵羊。所以，我们不能只是为了拿到母体而乱了阵脚，反倒放弃了自己的优势。我们是要真正的策反叶星城，而不是简单的拖他下水。其实你心里边一直都知道该怎么做的。

0: 苏小姐，里边请。
1: 苏小姐，
2: 坐。
0: 苏小姐，还有什么吩咐吗？叶处长呢？
1: 把我存在这儿的波尔多红酒拿来。
0: 好的。这么有兴致啊？
1: 有吗？
0: 哎，涩谷的事儿解决了吗？你跟他闹得那么僵，又得罪了李主任，以后很麻烦的。
1: 解决什么呀？我就没搭理他。
0: 毕竟是日本人，好多人都被你猎吧害呢。
1: 是好多人都躲着我呢，大嘴巴都打了，还想怎么样？
0: 能怪谁啊？日本人李主任你都得罪了，人又不傻，当然躲着你了。
1: 那就是苏小姐你傻了，还上我的车，还跟我喝酒。我就问我自己啊，苏小姐到底图我什么呢？
0: 算命的从小就说我命苦，在情感上总是遇人不淑。
1: 太深奥了，我听不懂。
0: 就是我遇到的男人没一个省心的。
1: 那是在说方家树呢。
0: 好好的提他干嘛呀？
1: 对，不提他。那我你放心了。
0: 那就得问你自己了呀，问我干嘛？
1: 我你一百个放心。
0: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1: 女人的嘴不也一样会骗人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啊。
0: 您的酒来了。我给您倒上吧。
1: 嗯。哎，
0: 不好意思啊，我去拿东西。
1: 行了行了，没叫你别再进来了啊。
0: 对不起，对不起。
1: 苏小姐，尝尝我这个酒，我平时都舍不得喝。刚才要说错话了，我自罚一杯。再罚一杯。好，再罚一杯。

0: 说认真的啊，色苦的事儿你怎么想的呀？
1: 能怎么想啊？苏小姐，你说的对，这天下是日本人的天下，我认。虽然我疯，可我不傻。共产党、国民党，多少抗日精英争着想当烈士，我可没那瘾。可在76号啊，
2: 李主任都多少年了，跟日本人又走得近，他位子很稳的。他不是你姐夫吗？还是他带你进的76号？你要跟他争位子？
1: 我没说跟他争啊，不是我吹。76号多大个庙啊，让我争我真看不上。
0: 我不信。

0: 所以说，叶星辰现在还没有对苏雅露和朱玉动手，也不能代表完全没事儿。是啊，现在叶星辰就是个雷，随时都可能会爆。但是爆与不爆，就看今天晚上苏雅露的表现了。叶星辰以前叫做疯狗虫。 是那种不动脑筋的凶残，可怕归可怕，可是我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怎么跟他面对。但是现在，我已经有点看不清楚他了，也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做些什么。
1: 这刚说了能松快两天，又出这样的事。
0: 请他76号坐在这个位置上，怎么可能松快呢？

0: 谢谢了，老爷。哦，你上次跟我说有人要对付我，就要小心一点。这事怎么没下文了？
1: 啊，你是说我在这儿碰到的那个四眼狗？放心，苏小姐，他的事儿你不用担心了，我会保证你的安全。
0: 要不要上去喝杯咖啡？我还有好多事要跟你说呢。
1: 我就不上去了。
0: 疯狗城也有害怕的事情啊。

0: 就是想知道苏小姐怎么突然对我叶星城另眼相看了呢？
1: 那我倒是想听听看，你觉得我为什么会对你另眼相看？不说话，不说话就跳舞吧。

苏小姐，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在发现郭大爷尸体的地方，我找到的那个物件？

0: Trauma.
1: 憋了一晚上，就为了跟我说这个。
0: 眼镜的主人已经死了，还有好多事情我都知道。
1: 他为什么要请我吃饭？还到我家来，是为了审我吗？
0: 你见过我审人的样子吗？

0: 我是叶星辰，我不在乎你是军统还是共党，我在乎的是我眼前的苏小姐苏亚龙。你叶星辰喜欢的苏亚龙，该不会是那弱弱风一吹就倒的小花吧？
1: 比起男欢女孩，我更想要的是一个可以和我共守秘密、一起生死与共的搭档，是你们。
0: 苏小姐这是想策反我呀？那你要听吗？
2: 李主任好。

0: 李立行有1039万日元的存款，这你知道吧？
1: 知道。
0: 他打算拿这笔钱去购买煤化油技术，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他要这项技术，就是想把它攥在自己手里，作为和日本人和重庆谈判的筹码。你以为76号跟军统什么关系啊？上面的大人物随时都联系着呢。你信不信李立行只要带着情报和钱，今天晚上坐飞机到重庆，那边马上就给他一个部长呢。事易时易，人群分化，过去的敌人有可能会变成朋友，朋友也有可能会变成敌人。而我要的只是一个能跟我同生共死的男人。我说完了，决定还是得你自己做。你也可以把我交给李立行还有涩谷去换取一个小小的功劳。

0: 会。
1: 谢谢。说什么了？
0: 谢谢。
1: 就这俩字啊？
0: 已经足够了。可以睡觉了。
1: 我还是不明白什么意思呀。
0: 叶星辰稳住了。
1: 那苏小姐和叶星辰睡觉。

0: 关兆林的死，我们初步的结论是，黑帮报复。因为搜捕电台的时候，小汉贪财，拿了人家一个戒指，
1: 拿了个戒指就丢了性命。万兆林就算是个司机，那也是76号的司机。现在黑帮都可以动手杀我们的人了。万兆林的死。 说到底是因为缴获了共产党电台海潮，抓捕了8名军统骨干。海潮电台和军统是由于郭大宇事件牵扯出来的。那郭大宇呢？为什么死？
2: 那墙上不是写着呢吗？为李正勋同志报仇。
1: 还记得呀？我以为你们早就忘光了。
0: 楚然，李正勋的社会关系我们已经调查了好多遍了，缴获的所有材料也反复研究过。然后呢？结果呢？
2: 暂时没有结果。好啊，
0: 一切又回到了李正勋了。你不是一直在调查吗？有没有结果？有啊。
2: 李正勋的300大洋是给了杜鹃吧？我随时可以查出这条线索。哼，别的线索都没记住，就记住钱了。那钱也是线索呀。啊，只要主任您吩咐个时间，我马上就去办。
1: 说出来，不要闹情绪，影响工作。我闹什么情绪啊？我有什么情绪啊？啊！所有的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应该放下了。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咱们76号，为了我自己，但更是为了你。
0: 你要体会我的苦心，明白吗？我尽量体会吧。所有的事情，对谁来说都是一种侮辱，这我不怪你。但你要明白，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将心比心啊，星城，我不是也一直在忍辱负重吗？为了民族大计。 我打个难听的比方，我吃的苦比你吃的饭都要多。

0: 哎，
1: 大哥。
2: 笑什么呀？男笑为痴，女笑为贱。
1: 哎，不是，大哥，哎，昨天晚上跟苏小姐，
2: 关你屁事儿啊！

0: Nelle.那你们
1: 别有点正事儿，跟你说有点腔调。
2: 叶处长，
3: 哎，苏小姐，
0: 走，

0: 他。什么指示？
1: 决定了吗？我和军统都不会强行要求你做任何事情，但是如果你跟我结盟，我会帮你做更多，让你成为七十六号的一号人物。
0: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扔馒头争口气啊。
1: 刚刚会上那300大洋的事儿说得非常好，那就是共产党。

0: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1: 今天开会的时候，我提了三百大洋的事情，李主任竟然不鼓励我去查。
0: 哎，那不对呀！你如果查出三百大洋的来龙去脉，不就知道谁是杜鹃了吗？主任为什么不鼓励查一下啊？
1: 既然他不鼓励查，我反倒想查查。汇丰银行那个假洋鬼子还记得吧？就是跟老子装大头蒜不给老子取钱那个。
0: 那肯定记得呀，凡是得罪过大哥的人，我小本本上都记着呢。这哥们叫皮特，大哥，你就说你想怎么收拾他。
1: 咱们在外面收拾他，不进七十六号的门。
0: 明白。季老三那边一直备着呢，只要我一通知，他立马绑人。大哥，就差你一句话了。
1: 好。
2: 你要签的字都已经签完了，你看一下。银狐传来消息，说李立行昨天半夜进了鸿章夜总会，跟钱运生在办公室密谈。
3: 李立行跟钱运生有什么好谈的？
2: 这还不是最奇怪的，最奇怪的是，银狐说他在给李立行穿衣服的时候，闻到李立行身上有一股非常奇怪的味道。
3: 李行身上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2: 对，银狐说这种味道非常特殊，他也说不准是什么。银狐怀疑他们之间有我们没有掌握的秘密，让我们从七十六号内部再做调查。
3: 告诉银狐，下回李立行再去鸿章单独见钱运生的时候，马上通知我。
2: 好。

0: 叶先生，
1: 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 Kate 对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沉住，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0: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之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99元喝好酒，
5: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

0: 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10。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

0: 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0: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酒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2: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
0: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之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5: 99元喝好酒，
6: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6: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6: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

0: 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1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1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

0: 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0: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酒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2: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7: 9块9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0: 古镇杨柳青，中国木板年画之乡，地处天津西部，距城区15公里，位于杨柳青药王庙东大街4号的这所四合院式民宅，见证了70多年前天津解放的风雨历程。1948年底，平津战役成为解放战场的重头戏。80万东北野战军提前结束休整，分3路秘密飞兵入关，合围了傅作义的50多万人马。12月30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天津前线总指挥。当天，天津战役前线指挥部进驻杨柳青这所青砖四合院。
1: 这个杨柳青的这个地理位置，抵近天津市区，不算太远呢，也不算太近。这样呢，那个既有这个回旋的余地，又是一个进攻的前沿。据当时那个司令部设在这个杨柳青唐房胡同的这个一纵司令李天佑说，他站在唐房胡同的那个比较高的房子上，拿望远镜就能清楚地观察到这个天津市区敌人的动向。咱们的这个指挥所呢，过去是那个戴家前铺，戴家呢在这儿经营，周围的房子也是戴家的，比较宽敞。同时呢，他是在镇西，不是在镇的核心处，不是太七眼儿。
2: 我父亲呢带着这个指挥部精干的指挥部的6名参谋和科长人员，还有9名警卫班的同志呢，就住在这个院里。我母亲呢在这个战前准备阶段呢，也曾经到杨柳青指挥部呢来看望过我父亲。他到这个院里来看到的一片这个繁忙的景象，电话铃呢不断的响，电报文电，这个指挥人员和参谋人员进进出出。
0: 这所两进的清代民居立即充满了忙碌的身影。东北野战军总参谋长刘亚楼在院里进行了紧张的战前策划和谋略，并召集东北野战军各军指挥人员进行战前动员和兵力部署。工程部队摩拳擦掌，立即投入战前演练和作战准备。
1: 指挥部在这儿呢，也便于调度。同时呢，杨柳青的老百姓呢也帮助这个工程部队呢那个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过护城河，当时以南运河为演习嘛，当时没有桥梁啊，怎么办呢？杨柳青人帮助发明的苇子桥，
3: 用了3天时间啊，挖出了共计1万多米长的这个交通壕，就是壕沟，一直挖到这个河边。
0: 环绕天津全市的护城河是驻守天津的13万国民党军队修筑的第一道防线，宽10米，深3米，河内侧又修筑了一道土墙，墙上装有电网。他们布设了大型碉堡1000多座，在重点地区纵深还配备了小型碉堡群，共500多座。时任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的陈长捷自信天津的城防已固若金汤，守上3-4个月不成问题。
4: 长捷这个人呢，是福建人，他和刘亚楼实际上是同乡。刘亚楼号称是雷公爷嘛，这个陈长捷号称是常胜将军，说是雷公爷碰到了这个常胜将军。所以天津这一仗呢打得就比较激烈。
0: 狭路相逢勇者胜，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刘亚楼根据陈长捷的防守部署，制定了攻打天津的作战方案：东西对进，拦腰截断，会师金汤桥。他派遣22个师、34万兵力，配备538门大口径火炮、30辆坦克以及16辆装甲车，将天津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为了尽早结束平津战役，逼迫北平的傅作义放下武器，毛泽东下令，天津战役必须速战速决。
3: 毛主席就告诉林彪了，就是你三天。

0: 时间72小时能不能拿下天津。啊，林彪就说给我48小时就够了。可是呢，林彪给刘亚楼的这个下达的指令说，刘亚楼啊，这个你准备多长时间拿下天津。刘亚楼说给我30个小时就够了。
1: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驻扎在杨柳青的刘亚楼拿起电话下达命令，总攻开始。500多门火炮齐射，几千发炮弹倾泻而下，国民党守军阵地瞬间淹没在火海之中。西线38、39军作为第一主攻，从和平门、西营门突破；东线44、45军作为第二主攻，从民族门、民权门突破。城南、城北部队助攻、佯攻、钳制敌军。经过18小时的激战，15日凌晨5点半，东西两主攻部队在金汤桥上会师。如神兵天降的解放军，15日下午3时攻下国民党守军的最后一个据点——天津耀华中学。驻防北部的守军不战而降，解放军俘获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杰、副司令邱宗鼎等高级将领。天津解放用时29小时。1月20日，傅作义接受了和平解放北平、改编军队等条件。
2: 1949年3月份，毛泽东在这个72中全会上提出了三种方式，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三种方式。那么第一个就是天津方式，就是用战斗的方式来这个军事打击。没有天津的解放，就没有北平和平。
1: 天津战役，解放军以牺牲4106人的代价，把天津完整地交给了人民。这所见证了英烈们英勇无畏与壮烈牺牲的青砖四合院，被完好地保存至今，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回望历史、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和不朽根基。

0: 未来，天津卫视。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天使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4: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新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0: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敏尔、张工到有关单位走访调研防汛工作时强调，夯实基层基础，提升应急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
3: 今年上半年，渤海油田油气产量再超预期，带动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3%。深耕天津，央企中国海油持续加大布局。
2: 由天开源企业联合高校院所研发的工业废盐处理装置，在位于宁夏的国家能源化工基地投用。
3: 今天，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开幕，天津十多家出版社和书店组团参展。
2: 天津博物馆书画精品展焕新，新一批近40件馆藏文物亮相。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到有关单位走访并调研防汛工作。陈敏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筑牢思想之防、加固工程之防、完善应急体系之防、压实责任之防，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汛关键期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王立军、王宝宇参加。
0: 陈敏尔、张工来到天津市水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了解企业业务布局、水利工程建设、防汛抢险、值班值守等情况，看望慰问防汛应急抢险队队员。陈敏尔、张工感谢队员们的辛勤付出，希望大家保持战备状态，提升应急处置和平级转换能力，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陈敏尔、张工说，市水利集团要发挥好水利专业优势，高效建设水利项目，提升运营管理水平，打造精品工程、安全工程。走进市水务局珠江道防汛物资仓库，陈敏尔、张工实地检查抢险和排水设备，详细了解我市防汛物资专项储备和应急待储情况。陈敏尔、张工说，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要备足防汛抢险物资，及时增储更新，做好日常维护、动态管理，强化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紧盯冀州北部山区、行洪河道等重点部位，就地就近储备物资，提高调运效率，确保各类防汛抢险物资在需要时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陈敏尔、张工走访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及海河下游管理局，听取海河流域水治理、开发、保护和防汛重点工作情况介绍，与干部职工、值班员深入交流，了解重大工程布局管理、防汛防洪准备、防汛数字平台运行等情况。陈敏尔、张工向水利部及海委长期以来对天津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希望进一步加强对天津的工作指导，支持天津完善防洪工程体系，推进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协同治理，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陈敏尔、张工在调研时指出，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考虑今年极端天气影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聚焦上防洪水、中防利涝、下防海潮、北防山洪，毫不松懈抓好各项防汛工作，努力实现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标。要精准预测，充分运用大数据、智能化等手段，加强同水利部、海委信息共享和联防联控，强化气象、应急、水务等部门间联动配合，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汛情、潮情，做好分析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和风险提示，切实落实校应机制。要精心调度，统筹考虑上下游、全流域、左右岸、干支流，密切关注河库水位、海潮潮位，规范科学调度河道、堤防、水库、闸坝、蓄滞洪区等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灵活合理调用应急力量、物资装备，把防汛工作抓得更加有力、更加得法、更加有效。要经常协同，用好防汛一张图，注重京津冀协同、央地协同、政企协同、条块协同，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齐心协力防汛的强大合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增强能力本领，锤炼过硬作风，抓好防汛既定部署措施落实，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水利部、海委、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毫不松懈抓好各项防汛工作，天津充分运用大数据、智能化等手段，

0: 加强同水利部海委信息共享和联防联控，规范科学调度防洪工程体系，形成防汛合力。
1: 位于北辰区的屈家店枢纽承接永定河、北运河的来水，具备分洪蓄水等功能。上游来水在这里经过调控流入海河和永定新河，守护天津北部的防洪安全。汛期为了保证行洪顺利，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联合调度官厅水库、卢沟桥枢纽等上游关键节点，科学控制永定河、北运河洪水，经永定新河下泄入海。
2: 每周要会商一次，来降雨之前要进行会商，跟天津的气象、水务、应急相关的部门吧，共享信息，会商研判。
1: 海河流域6月1号入汛以来，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近30%，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水利部海委充分发挥流域防总作用，统筹协调上游水库，充分发挥拦洪削峰作用。同时，水利部海委所属的海河下游局通过数字平台实时关注下游的海河防潮闸、独流减河防潮闸等各闸口的水情，统筹安排各闸起闭时机，全力赶潮泄洪，腾空河道容量，让市区顺畅排水。
3: 我们跟这个北京市、河北省包括天津市的防汛部门时刻保持密切联系，信息共享，加强联动，全力为一盘棋。
0: 今年上半年，渤海油田油气产量再超预期，看好天津产业基础，中国海油将持续加大在津投资布局，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渤海油田是我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中国海油天津公司负责管理着近60个在产油气田和超200个生产设施。上半年油气总产量超额完成目标，在中国海油龙头企业拉动下，今年1到6月，本市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3%，持续提升勘探开采能力。眼下，天津公司开始同步建设渤中266油田和渤中196气田的二期项目。眼前这两座平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是渤中266油田的新建项目，目前已经进入海上设备调试阶段，预计今年内正式投产。这个项目还是中国海油规划的二氧化碳补给利用示范工程，不仅能降低碳排放，还能进一步降低原油粘度，提高原油的采收率。示范成功后，这项技术也将在渤海范围内推广。
4: 下半年呢，我们将在新项目这方面持续的进行发力，我们力争年底进行投产。
1: 按照国资委部署，中国海油成立了深水油气装备产业联盟，其中水下生产系统和浮式生产储油装置两条子链由在津的海油工程牵头，链接了全国相关企业、高校177家。眼前正在装船的正是海油工程自主设计建造的压缩机壳，相当于气田的动力心脏，它专为南海复杂环境研制，首批6台，价值超过1亿元。得益于产业联盟的协同支持，建设周期压缩了1个多月。通过海油工程的牵引，包括阀门、涂料等企业也相继在天津落地布局，实现就地配套，
5: 大大缩短了制造周期。我们实现了这个关键部件就近采购啊，就近供货，实现了产业化的生产。
6: 由天津企业打造的数字技能培养平台在乌兹别克斯坦推广应用。
1: 眼前这个平台就是天开金南园企业中科瑞研打造的数字技能培养平台，集纳了编程、人工智能等方向400多门相关课程。作为上合组织成员国，乌兹别克斯坦要在2030年前培养100万名程序员，进行软件开发等工作。从事数字教育近20年的中科瑞研成功中标，牵头帮助乌兹别克斯坦建设培训平台。去年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之后，这个平台开始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政府部门进行为期1年的试用，效果反馈不错。这两天，当地也正在筹划将这个平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结合当地需求，眼下企业也谋划在塔什干打造数字经济方面的认证中心，学员可以在当地考试。中科瑞研联合中国电子标准研究院等单位，帮助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完整的人才认证体系。
7: 结合乌兹别克斯坦的当地的一个实际情况，形成一套标准的从初级到中级最后再到高级的一个数字人才认证的标准体系，来支撑乌兹别克斯坦的百万程序员计划。
6: 最近由天开源企业联合高校院所一起研发的工业废盐处理装置，在

0: 位于宁夏的国家能源化工基地投用。
1: 这里是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刚刚投用的废盐处理装置，由天开源企业海派特研发制造，可以把工业废盐转化成高纯度的酸和碱。作为国家能源化工基地，当地在烯烃等产品制备中每年产生40多万吨废盐，其中含有碳粉、铁等杂质，难以全部去除，造成这些盐没法再利用。而全国每年有超过1000万吨的工业废盐需要处理，如何提升它们的利用率和附加值是摆在行业里的共性难题。3年前，作为天津工业大学校友企业，海派特联合中国科学院过程研究所、天津工业大学膜分离全国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团队共同研发，在原有污水处理高精度过滤膜的基础上进行改良，推出高密度抗腐蚀的过滤装置。工业废盐在装置中经过过滤后，可以去除掉小到直径1纳米的杂质，得到的高纯度盐就可以用于生产酸和碱。目前企业正在把这样的技术装备向电力、煤炭、印染等行业推广，在手订单超过4亿元。
2: 目前跟国能啊，包括陕煤、华电能源等相关的企业，现在都在进行密切的这个洽谈中，都是针对他们的高浓盐水和废盐，然后质数酸碱订单啊，每年能够保持50%的一个增长。
3: 位于天津经开区的飞旋科技联手高校院所，共同承接工信部重点研发项目样机研发成功。
1: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飞旋科技是国内首批从事磁悬浮电机研发和推广的企业，核心技术团队来自清华大学。2024年，针对节能大功率电机多数靠进口的痛点，工信部面向全国发布高性能制造技术与重大装备重点专项。作为这一领域的领军企业，依托天津在石油化工、高端装备、生物制造等应用场景丰富的优势，飞旋科技联合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7所高校组建产学研攻关团队，成功承接这项国家级课题。经过1年半的攻关，1.6兆瓦大功率磁悬浮轴承样机在今完成组装测试。
4: 我们现在做的这款样机是传统电机功率的2倍，可以用在冶金、化工等大功率工况剧烈的场合，能比传统的节能45%的指标。
1: 本月，这台样机将投入生物医药菌种发酵场景应用，各项运行节能参数合格后，将上报国家专项验收，率先在天津进行推广应用。
5: 我们会优先把它落地到我们天津本地的一些像污水处理啊、合成生物啊等等场景当中，然后促进它的产业化落地。
3: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介绍天津市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的有关情况。
1: 发布会上介绍了天津市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即天津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将着重开展城市体检，健全完善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抓好城市更新项目实施3项重点工作。在高质量开展城市体检方面，围绕3量要求，开展老旧厂房、低效楼宇等闲置资源体检；围绕韧性城市建设，开展城市基础设施安全等体检；围绕文化保护传承，开展历史资源保护与活化利用体检，同时查找住房、小区、社区、街区等方面的短板，
6: 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通过多渠道广泛搜集群众意见建议，运用信息化手段强化体检成果的运用，形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闭环。
1: 围绕健全完善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规划科学划定215个城市更新片区，确定实施主体，制定资金平衡方案等内容。
7: 为提高片区策划方案的科学性和可实施性，我局出台了相关文件，指导各区在编制片区策划方案的同时，同步开展规划的合规性审查，提高工作效率。
3: 今天，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正式开幕，天津10多家出版社和书店组团参展。
1: 本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以杭州为主会场，同步设立宁波、嘉兴两大分会场，集中展示了20多万种精品图书。在天津展区，约2000种精品图书亮相，涵盖文学、社科、科普、教育、非遗、农业科技等多个领域。在金版好书重点展。

0: 市区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司带来了上合峰会期间发布的《何以天津》图书，讲述了天津工业的发展史。今年他们也携新书《天津再出发》来到书博会，通过中英俄三种语言向世界介绍天津工业的发展方向。展会期间，天津展团共筹划了15场特色主题活动，包括新书发布会、作者分享会、学术讲座、非遗体验等。
1: 这次杭州书博会，我们天津展团参展规模历届最大，带来的图书种类也是历届最全的一次，对我们而言更是天津城市形象和文化魅力的全部展示。
2: 天津博物馆书画常设展、莫林会馆馆藏书画精品展焕新亮相，向公众开放。
0: 莫林会馆展从去年5月份开始对外展出，继去年底进行一次调陈后，这两天再次更新了展品，依托天津博物馆现有书画馆藏，甄选出近40件一二级文物，都是难得一见的明清时期名家珍品，向公众展出。明代章草书法的巅峰之作《章草急救章卷》，画家张璐的《仙人图轴》，傅山傅梅父子联袂创作的《山水花卉图合册》，以及这幅明代画家金润的《传世孤本西山珍赏图卷》。
3: 卷前有明代书法家欧阳旭的《西山珍赏》篆书引手，明代书法家欧阳旭的传世书法作品很少，虽然只有寥寥的几个字，也是我们研究明代书法史的一个重要的史料。
0: 以往很多书画展常常是书画分开陈列，这次策展团队打破这一模式，按照时间脉络排布展品，将书法画作穿插陈列。郑板桥的行书祝寿诗轴和李善的松轩桂兰图轴陈列在一起，二人都是清代扬州八怪中的核心人物，又是好友，两幅作品表现的都是祝寿题材，让观众了解书法与绘画之间的联系。
2: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如何破解辖区自身解决不了的居民难题？在虹桥区3条石街道，通过跨辖区党建共建街坊挂帅活动展开了尝试。
4: 像我们是一个老旧社区，我们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占比有60%以上，社区为老服务资源相对比较匮乏。
0: 在虹桥区3条石街道举办的这场街坊挂帅活动上，辖区内7个社区的党委书记结合上半年的实地调研，发布了儿童游乐设施改造、老年人健身课堂、新就业群体服务等20多项重点需求。与以往不同，为了充实基层治理的力量，这次街坊挂帅街道还特别邀请了天津商业大学、天津建筑设计院等10家辖区外的党建共建单位，大家对社区的需求一一认领。天津职业大学就接榜了大丰东社区的一个项目，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和残疾人维修家电、检测老旧电路，也丰富了学生们的实践场景。
5: 这是我们电子科技社团的这个学生们，他们有家电维修的这个证书资质，也能帮助这社区里头的独居老人。
0: 活动中共有15个项目完成了接榜，接下来共建双方将细化实施方案，街道社区也将建立动态跟踪和评价机制。
6: 结对啊，共建之后能够真真正正的解决社区和群众身边这些急难愁盼的问题，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这个效能。
7: 临近建军节，市双拥办组织欢歌庆八一活动走进驻金部队。
0: 演出在大鼓与舞蹈《忠诚铸盾》中拉开帷幕，近50名演员全部是现役军人，舞蹈融入了格斗动作和日常训练场景，展现新时代军人的忠诚与担当。武术表演《中国魂》、相声《说学逗唱》等10多个节目轮番上演。东丽区文化馆的杨丽是一名退役军人，他的快板《天安门广场看升旗》唱出了对军营的热爱。
8: 站在舞台上穿上这身军装，我还感觉我自己是一名兵啊，然后还要把这种状态传递给我们的新战士。
7: 本周海事临时仲裁模式在今成功落地。
0: 今年3月，我国新修订的仲裁法正式施行，涉外海事纠纷新增了临时仲裁这一渠道。以往涉事双方需要经过预约前往位于滨海新区和中心城区的3处专业海事仲裁机构进行仲裁，需要排队等时间，现在双方可以自行约定时间和地点，仲裁员上门开展仲裁。最近市海事局就完成了天津首个此类案件的仲裁。

0: 这两天，唐城高速民和服务区司机之家通过验收投入运营。
1: 唐城高速全长90.82公里，南起滨海新区。

0: 场铁路进站口内因照明灯具线路短路引发火情，消防队员迅速处置，车站工作人员组织候车厅的旅客有序疏散。北广场紧邻子牙河，又有一处地道，因此这次演练也增加了针对城市内涝应急抢险、河道水域救援等场景的设置。来自国铁、地铁、武警、公安、消防等部门的300多人参加了演练。
1: 这两天，2026河畔歌手系列活动在永乐码头开唱。
0: 作为2026河畔歌手系列活动的首场演出，来自京津冀、内蒙古四省区市的14支乐队带来了自己的原创作品。参赛选手覆盖各行各业，既有音乐教师，也有普通上班族和自主打拼的创业者。时代微光乐队吉他手张正平日里是一名餐厅厨师，也是济州区学雷锋志愿者。这次登台，他带来了原创作品《济州麦田》。
2: 我们想通过这首音乐把江州讲给大家听。
0: 活动全年计划开展12场线下展演，总决赛将在9月举行。
3: 来看一组简讯。
0: 河北区对85栋历史风貌建筑展开巡查，对正在修缮、已经盘活投入运营等不同阶段的主体分类管理，建立台账，为后续保护和招商提供基础信息。天津市儿童医院在2个院区分别开设儿童减重多学科联合门诊，一次挂号可以由内分泌、营养、心理、中医4科专家联合诊疗，家长通过医院公众号即可挂号预约。北辰区盘活社区闲置空间资源，将老旧花坛改造为暖林花园，在这里为居民提供政务办理、健康咨询等多项服务。
3: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1: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头晕变根源，看病选专科。
3: 天旋地转，耳鼻喉科。
4: 脖子僵硬，低头晕呢。
3: 挂骨科。那如果是持续危险晕
5: 啊，看我们神经科。
6: 如果我是体虚乏力的那种晕呢，那可以看到我们中医科。
2: 异物进耳鼻，暗藏小隐患。
7: 因为这个掏耳朵不规范呐，把这个门前的那个棉球落在耳朵里了。
6: 我们老说这掏耳屎要掏吗？
7: 一般来说不需要咱们特意的去清理，能堵塞这个耳道口了，导致一个听力下降这个情况。我们需要去医院把它清理出来了。
2: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8: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首先我们来回顾昨天的降雨情况。从统计来看，昨天我市出现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全市平均降雨量4.2毫米，最大降雨量92.7毫米，出现在滨海新区海滨街。预计今天夜间将有分散性阵雨影响我市，提示您外出携带雨具。市区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5度，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2度。明天上午以阴天为主，下午将再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夜间阴天，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0到24度之间，气温数值不高，但空气湿度偏大，不下雨的时段会感觉有些闷。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6号阴转多云，气温没有明显变化，27号到28号将恢复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副热带高压控制下，我市将出现高温闷热的天气，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左右，大家需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分散性阵雨转分散性雷阵雨，25到30摄氏度。滨海新区分散性阵雨。

0: 心卫士，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2: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6: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2: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0: 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游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二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
6: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十五五”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7: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6: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

0: 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1: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2: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0: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1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3: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一生可以。
4: 我们援疆呢，我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0: 3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3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受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算力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3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5: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1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 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0: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2: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四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3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5: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

0: 到来的台风影响。
1: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闻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1至6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1箭5星，其中吉天星 A04 星、西光二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1000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 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0: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挺好。
1: 放他的快一点。
2: 对，好。
1: 都没问题、啊。
3: 常青姐，常青姐，中餐厅有客人闹事儿。
1: 找餐厅经理啊？找我干什么？
3: 因为。
4: 你们偷偷摸摸把大厨换了，不跟我们顾客说的啊？
5: 要不是我刚才问一嘴，打算一直瞒下去啊？
3: 啊，不是这样的，先生，我们的官网早有
4: 关掉，还官网？我来吃饭，看什么官网？你们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御膳房是吧？
6: 那个先生，我呢是我们中餐厅的经理，您如果对我们的腌笃鲜不满意的话，可以给您免费换一个其他的菜啊，其他的菜也非常不错，好吃的。
4: 大家看看啊，大家看。心虚了啊！不是，知道自己东西做的不行了，就来这一套，打算用钱息事宁人。
5: 你们普通饭店中餐厅就这种水平啊？还号称上海汤老字号是吧？
6: 我们中餐厅。
3: 请问您对我们普通饭店有什么意见吗？先生，我是普通饭店的代理主厨李翘琪，您对我们的菜品有什么看法？请您尽管告诉我。
4: 原来是个小姑娘，难怪了。
3: 这位先生，我做的菜可能让您不太满意，请您批评指正，我一定改正。
4: 来来来，大家看一眼啊，原普荣饭店主厨贾世坤跳槽了。
5: 我原来还奇怪呢，人家好好的一个大名鼎鼎的淮扬菜大师，怎么就在普荣饭店干不下去了？
4: 原来是有个年轻漂亮的女主厨等着上位啊，可惜啊，啊，光有一副好皮囊，这个手艺嘛，照贾大师差了108000里。
3: 这位客人，您对我的菜有意见，您就直说，人身攻击是不是有点不合适？
4: 怎么，我吃的不开心，吐槽两句，有问题吗？你自己菜不行啊、哦，怪客人是吧？就你这个服务态度，我们给拍上来，全都发网上去。来来，
7: 先生，您息怒。
4: 哎呀，我大老远过来，就是为了吃口正宗的腌笃鲜，结果呢，就这个服务水平，还要打人是吧？
7: 先生，对不起，辜负了您的一片诚意，我替我们酒店跟您道歉。您的腌笃鲜我给你免单，然后你再点点别的菜试试。
4: 不是了啊，菜没有吃到嘴里，吃了一肚子气，走了。
3: 先生，您
7: 再见。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8: 不好意思，各位，影响大家用餐了，实在抱歉。今天的腌笃鲜呢，是我们新任的主厨为大家精心制作的一道菜，跟以往的腌笃鲜相比呢，味道略有不同，但各有千秋。所以呢，今天我们想请大家免费品鉴一下，希望大家能给我们宝贵的意见。谢谢，谢谢。你们继续用餐。
3: 为什么要给他免单啊？我做的菜很不值钱吗？
7: 小杰，你做的菜没有问题，但刚刚那个场合根本就不是讲道理的地方。你也看到了，那个食客明明就是过来找麻烦的。
3: 你知道他找麻烦，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这样给他免单，只会显得我有问题。
7: 不是那个意思。
9: 来，让一让，让一让。
3: 你干什么？
9: 客人刚推的菜，我干什么？我替你喝了，好不好啊？
7: 浪费。
9: 我的朋友。
3: 不要跟着我。
10: 你好，这里是普荣饭店中餐厅。好的，已经帮您取消。
11: 干得漂亮，在边上。

0: 季总，平台评分跌破四分了，上不了首页。
1: 哎，让下，让下，让下。哎呀，乔琪姐，都烂了。
2: 赶紧扔了吧。哦，
1: 太可惜了。
3: 菜品质量太让人失望了，
4: 用餐环境也就那样吧，服务态度也不行。
5: 还说什么五星级饭店呢，三星级都没有。
3: 店大欺客，再也不来了。
6: 季总，你看现在咱们怎么办？
0: 通知市场部，让他在一周之内给我一个闭店方案。
6: 啊？
0: 中餐厅暂停营业。

0: 通知，中餐厅本周内暂停营业，请客房部各楼层领班做好客人的沟通工作，感谢大家的配合。
1: 召集各位开个短会，有关中餐厅临时停业的通知，我们客房部的工作也要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
2: 中餐厅都不行了，普通饭店不会要倒了吗？
3: 不会吧，我才刚来半年呢。
1: 关于中餐厅的传闻大家到此为止，作为普通饭店的一员，我希望我们能多一份信心，少一份恐慌。不管领导怎么安排，只要我们自己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服务工作，肯定就没错。大家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4: 记住了。
5: 欢迎下次光临。

0: 今天厨房那边好安静啊，听说主厨撂挑子不干了。哎，对对对，听说那个主厨还是个女的，怎么当上的呀？
1: 不是正式的，代理的。我看这女的要么就是上头的关系户，要么就是上头拿她当工具，先捧再杀。反正中餐厅这下是玩大了，直接关门大吉了。

0: 季总，我来找你拿一下干洗的衣服。哦，
1: 你等等。
0: 给，你怎么了？没事吧？哭了？我刚才去了一趟中餐厅，今天最后一天营业，心里有点难受。中餐厅是暂时停业，
1: 是暂时的。你难受什么呀？ 你不难受吗？你的战友还在为你赴汤蹈火，你已经带兵启程而逃。你这样的话，让人怎么跟你同舟共济？
0: 继续说。
1: 李翘其实你一手提拔上来的，他的人品、他的厨艺，你应该最清楚。中餐厅停业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为什么要把他推到风口浪尖，任人践踏和抹黑他？
0: 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在关闭中餐厅的通知文案里特别强调，这不是李翘其的错。最好号召大家千万别网暴他。这么做了，李翘其就走得光彩夺目了，你就满意了，是吗？翘其，就是在这件事当中是被你一手捧起来又一刀砍下去最大的牺牲者。
1: 要不是你心血来潮，他也不至于坐上这个过山车。前一天还是商务宴会的功臣，转眼就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关门主厨。你这样做对他公平吗？
0: 继续。
1: 对不起，是你让我说的。
0: 怂了。
1: 我不是怂了。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说这些，我为我的态度道歉，但是不是这件事情。
0: 你知不知道，中餐厅暂停整顿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中断中餐厅的业务，会牵动到多少个部门的利益，触怒到多少既得利益者？你知道吗？你知道我这么做，上上下下多少阻力，我要冒着多大的风险？那你为什么还要？因为，这关系到浦荣饭店的整体改革，甚至关系到浦荣饭店的生死存亡。
1: 只能跟你说到这儿，其他的你不需要知道。那李翘其到底算什么？是你填补主厨空白的一个急救包，还是你商业版图的一颗棋子？
0: 这你不该问我，你该去问问你的朋友。你去问问他，他究竟是想在这个时候临阵脱逃，还是想要跟我们继续的，等到中餐厅重新复业？选择不在我，在他。
1: 这么说来。 你没有要辞掉他，你对你的同伴应该多一点信心吧。晚安。
2: 晚安。哦，哦，哎，翘奇，没事吧？
3: 你要辞职？还给我！小姐，你不要这么着急做决定。不用了，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中餐厅栽在我手里，我实在是没脸再面对我那些同事们。他们都已经走得七七八八了，勉强留下的那些，我相信他们肯定也不会愿意跟着一个无能的主厨一起工作。我走对所有人都好，至于你，你也不必假慈悲。
2: 中餐厅关闭的决定，你一定是投了赞成票吧？给了一巴掌，再给个甜枣，有意思吗？乔琪，我知道酒店的留言对你很不利，但你真的误会了。哦，哎，你看，
3: 什么？
2: 市场部对中餐厅最后一个月营业的数据分析。

0: 数据是不会骗人的，小齐。你担任主厨这段时间，大厅的上座率较以往的相比是有大幅提高的。你看，大厅的上座率，啊，那下跌的是什么呢？是包间跟宴会厅的上座率。
1: 你看，越来越低。
0: 但宴会厅跟包间的订单取消，基本是跟我们酒店的人事变动有关系，跟我们的菜品质量毫无关联。另外。 餐饮部的内部问卷调查显示，顾客的满意率是远远高于酒店合格标准的。所以，你说什么中餐厅是栽在你的手上，甚至说你一个人毁了整个中餐厅，我觉得这样的话是毫无根据的。小齐，我跟季总不会因为这些留言来左右你的去向。
2: 这都是真的吗？
0: 数据从来不说谎。
2: 太好了，谢谢你，星蕊。

0: 如果真的要说李大厨你的短板，可能是你缺乏了行政主厨的管理视角，但未来只需要你加强你的领导力，我相信你就能带领团队共同作战。
1: 我会的，季总，谢谢你的信任。
0: 那趁现在中餐厅歇业，你就可以专心地研究你的招牌菜，只要招牌熟起来，我觉得我们中餐厅的号召力没问题。
1: 我明天就打算去跑新的货源，准备往附近几个郊县找一找，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闲人供货商。
0: 抓紧时间，等你的好消息。
1: 好。
2: 季总，董事会准备就绪了，您是现在就去吗？
0: 去。中餐厅歇业整改的这个决定，是我们市场调研的结果。这是我们收集到的近几年的成功案例。中餐厅的歇业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明星主厨因为离职所造成，但实际上是我们中餐厅内部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管理问题所导致。所以这一次的整改绝不是清扫表面的浮灰工程，而是一次掘地三尺的自我反省。
3: 说得好听。走。
0: 谢谢大家。
4: 我本来听说中餐厅停业重建还是有所担忧的，但是我拿到这个计划书就放心多了。个人的一点意见，还是应该多给年轻人一点机会。
5: 机会总是伴随着风险。
6: 贵企业在普隆饭店的股份只有4%，你是难以理解我们这些人的担忧的。贸然翻新中餐厅，很可能让投资人的钱打水漂啊。毕竟人家出钱不是来赞助我们装修的。
7: 老话讲，磨刀不误砍柴工，中餐厅换新之后如果能够刺激消费，生意红火，长远看来对普隆饭店还是有好处的嘛。
6: 老顾啊，你就别在这儿和稀泥了，
5: 要真让你出钱的时候你肯定不干。
7: 你
8: 思源，你在酒店管理第一线，说说你的想法。
9: 我现在哪还能算什么一线啊，在前面真正冲锋陷阵的是季总带队。不过说实话呀，刚才看了一下，要花500万的这个装修费啊，季总你不要见怪啊，我当然相信你没有乱报价，但是这笔费用对于酒店来说不是个小数目。但说到底，中餐厅嘛，吃的是菜，是味道，我建议还是能忍则忍，退一步海阔天空吧。
10: Too late。 各位老板，我来晚了。
11: 小段总来了。
9: 啊，董事长，这是小段总，是咱们董事会的观察员，他不参与决策。
8: 小段先生，这个

0: 时候来，有什么指教啊？
1: 指教谈不上，来跟各位前辈学习一下。哦，对了，我这个人呢是个热心肠，我听说了季总的中餐厅整改计划，实在坐不住。

0: 各就其位，各得所需，可即可合。段总，据我所知，贵酒店的这家餐厅主打的是高消费人群，服务形式呢也偏向于会所，而不是酒店，走的也是会员制，是两个不同的赛道。至于贾大厨，我们普荣饭店没打算再回聘他，所以恭喜你，祝你们合作愉快。
1: 见仁见智了。哦，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宽利集团呢，跟著名的成影设计工作室正式签订了工作协议。对了，季总，你是不是也准备请他们作为普荣饭店中餐厅的设计顾问？很抱歉，他们最后可能还是选择了我们宽利，但是我相信他们很快就会给你们一个答复的。
0: 谢谢段总这么无私的分享情报。对。 我们是打算跟成影设计师合作，但是呢，这只是我们整个装修方案的其中之一。我理解各位对于我们重新开业会缺乏信心，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不是风险，这是一次机遇。在此，我向各位承诺，自我们重新开业起，一个月内回本，连续3个月持续盈利。若没完成任务，本人。
2: 主动辞职，
3: 哟，这是立了军令状啊！看来季总这一次是要决一死战了。
4: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必要这么激进呀、啊。不管怎么说，季总也是酒店的这个管理人才，你说何苦用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冒险呢？
2: 好了，双方的意见我都听到了，
3: 讨论的也差不多了，下面。 咱们就举手表决吧，
4: 同意中餐厅整改计划的请举手。

0: 3票赞成，2票反对。中餐厅整改计划决议通过，那么就散会吧。
1: 姑妈，会不会太草率了？
0: 你呀，总是那么保守，思前想后的，能成功吗？
2: Congratulations，
1: 谢谢。我是你这次这个你怎么弄？
2: 别老板，别灰心。这一仗如果能让季风出去的话，咱们也算是成功了一半。

0: 妞撑死，咋那么多菜？
1: 你没看到啊？中餐厅的厨师亲自来咱们员工食堂掌勺。咱们这也算是米其林的待遇了吧？
0: 我们中餐厅重新开业的时候，你们好日子就到头了。
1: 中餐厅什么时候装修都不知道呢，开业你等猴年马月吧。哎，
2: 不是说董事会已经通过季总的方案了吗？
1: 李玉洁，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八卦了？
2: 我哪有啊？这不是酒店上上下下都关心的吗？哎，你别卖关子了，快点给我们同步一下。
1: 董事会吧，确实通过了。但是我听说季总那边找的装修团队被段总给截胡了，也不知道季总打算怎么办。大家都特别不看好中餐厅这个项目。
3: 说点开心的吧，今天晚上点将纯直播最高达到3折。
0: 那卖啥的？
3: 现在他不止卖文旅了，什么都有。

0: 啊，谭先生，不好意思，这么晚来打扰你。这都大老，你还跑过来？
1: 你又赢了。我跟谭先生打赌，我说你看了他的名片，一定会慕名而来。他说不会有人十点以后还来工作的。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你可要言而有信哦。
2: 保证。Come in。
0: 好。
1: 你们聊吧，我先走了。晚安。
0: 谢谢你。

0: 现在早都不兴这种大红大紫高饱和的配色了，现在呢都兴什么呢，温馨的简约的原木啊，灰色呀、啊、这种调子了啊。我记得你们酒店的二楼只有几间包间对不啦？
1: 对，一共有12间。
0: 太少了，现在的年轻人呢都是喜欢边吃饭边谈工作。我建议啊，在大堂要搞一个什么呢，新中式的啊镂空的这样的包间，它既不影响它的视野，同时又有私密性。既然我们重新装修嘛，啊，胆子啊可以再大一点，嘿嘿，这样呢酒店它就会比较、
1: 我给你再倒一杯。
0: 干脆给我来点小酒好了，提提我的精神。
2: 哎，不可以啊，让我抓到了啊，又想偷偷喝酒。
0: 全子啊，
1: 他
0: 是搞策展的，我叫他过来提提意见。
1: 又见面了，坐坐坐坐。
0: 哎，你们好像认识啊。
1: 是的，我们曾在国外有过一面之缘。
0: 缘分缘分，那好啊，一起谈谈。
3: 那我直说了，可不可以把壁灯都换成吊灯？
0: 继续继续。
3: 我知道现在壁面灯光提供的照明是很均匀的，但是像餐厅这样的场景，使用吊灯是更合适的，因为它可以把更柔和的光源集中在餐桌这个区域，那是不是更容易让客人的注意力集中在菜品上？还有就是从空间角度的考虑，现在调整完之后的这个布局，它有一些头重脚轻的，是吧？如果用这种纵向的灯光，像这样分散的排布，可以让灯光和灯具更具装饰性，也可以让整体更协调。你们觉得呢？
0: 他是搞策展的，他把他那一套拿过来了，
3: 都是相通的嘛。
4: 这么认真啊？
0: 这个地方他说
4: 的。丹
0: 宁。哦，我不喝，我不喝。
4: 你尝一下，这杯不一样的。尝一下。我加了柠檬跟蜂蜜，是不是喝起来舒服多了？
0: 不错不错不错。
4: 季总，你也来一杯吧。别老喝咖啡了，蜂蜜是治头疼的。
1: 谢谢。
4: 谭先生，好久不见了。
3: 好久不见，谢谢。
4: 你们见吗？
0: 有道理啊，有道理。

0: 训练班。
1: 明天早上8点节目组会来 VIP 通道拍摄乔菲菲的素材，到时候会有很多媒体记者到场，需要你配合好服务工作，你这边可以吧？
0: 可以。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1: 明星也是客人，你怎么服务其他客人你就怎么服务他们，这种事情不需要我具体教你怎么做吧？
0: 我知道了。

0: 客房服务。
1: 哎，
0: 小欧，我想找一下戴维，跟他对接一下明天早上的工作安排。
1: 呀，他已经回摄影棚了，今天不过来了。
0: 嗯，那你可以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一下吗？
1: 嗯，这恐怕不行，维哥一般都是自己给名片的，我们不能随便泄露他的联系方式。
0: 哦。那这样吧，明天节目组是8点到，那我7点半过来叫你们，好不好
1: ？OK，
0: 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客房服务，客房服务，
1: 徐管家，什么事啊？
0: 您的 VIP 通行证办好了。
1: 这么快就办好了？谢谢你啊。
0: 别客气。哦，对了，明天早上8点楼下会有一个节目组拍摄， VIP 入口处会有一些媒体，可能会给您的出行带来一些不便，不好意思啊。
1: 乔菲菲的拍摄啊？知道了，
0: 那我先走了。

0: 一会儿节目组的车来了，你就让他们停在那边那两个车位，看见了吗？
1: 嗯。
0: 别光顾着追星啊，一会儿万事要小心，记住了吗？
1: 放心吧，蜜玉姐，保证完成任务，绝不会让你失望的，发誓。
0: 那我先去忙别的了。
1: 嗯。
0: 客房服务。
2: 等一下。
1: 蜜姐，车来了。
0: 收到。客房服务。客房服务。
2: 等一下。
0: 已经7:40了。我要找戴维。
3: 菲菲啊，不是不让你穿这件穆格勒的古装。今天这种场合必须穿品牌方指定的服装。哎呦，听话，咱不能违约啊。
0: 戴维，不好意思啊。现在已经7:40了，节目组已经到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还来了很多粉丝和媒体。我
3: 催什么催啊，麻烦你帮我找一下这个 logo 的礼服裙，黑色的，在那堆行李箱里。
0: 哦，莎莎姐来电话说要找你。
3: 你催什么催啊，没看到我在想办法吗？再催我脑子要爆炸了。
4: 蜜玉姐，乔薇薇下来了吗？楼下的媒体和粉丝全都堵在门口，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0: 知道了知道了，我再催一下。
3: 找到了吗？
0: 戴维，现在已经快8点了，咱们是不是可以……
3: 找到了。哎，快带菲菲换衣服。
4: 蜜玉姐什么时候下来呀？
3: 你们的管家是只知道催是吗？有这功夫催

0: 不知道也帮我们找衣服啊？哦，这种事情，昨天就应该有人跟我们对接好了，对吧？我们酒店这点专业性都没有，是吗？
1: 我昨天
0: 解释什么？有这功夫跟我解释，不知道安排几个保安去楼下维持秩序啊？
2: 吵好了，
0: 快下楼。
1: 我们下来了。
3: 这怎么还不来呀？这来了来了！哎，坐，机器打开，搜搜搜搜搜。对呀，
1: 好像不是啊。哎，
4: 黎冰燕，快走！
1: 哎，等一下，乔薇薇没来呢。
3: 哎，黎冰燕女士，旁边那位是你的男朋友吗？
1: 这个也是他的人是吗？能带几个走吗？
3: 请回答一下。
1: 哎呀。
3: 怎么了？这么多人在这儿啊？等一下，那不是乔薇薇，天气冷啊，你们多穿点儿。林冰
0: 燕女士，旁边这位是你的男朋友吗？
5: 请问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3: 请回答一下。
1: 回答一下来。
3: 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告诉大家呢。
1: 两三天经过吧。
0: 你们认识多久了？
1: 回答一下吧，回答一下。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8: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8: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提示，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头晕变根源，看病选专科。
10: 天旋地转，耳鼻喉科。
11: 脖子僵硬低头晕呢，
10: 发骨科。那如果是持续危险晕
12: 啊，看我们神经科。
13: 如果我是体虚乏力的那种晕呢，
14: 那可以看到我们中医科。
1: 异物进耳鼻，暗藏小隐患。
15: 因为这个掏耳朵不规范呐，把这个钱儿里那个棉球落在耳朵里了。
13: 我们老说这掏耳屎要掏吗？
15: 一般来说不需要咱们特意的去清理，已经堵塞这个耳道口了，导致一个听力下降，这个情况可能需要去医院把它清理出来了。
1: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7: 宝贝，
6: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

0: 便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便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便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季总，事情忙了，
1: 进来。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2: 知道，因为早上的拍摄耽误了。
3: 耽误了？我前一天特地提醒你，反复强调节目组8点到8点到，你们是什么时候到的？徐蜜语，作为一个领班，难道连客人这么简单的一个要求你都不能满足吗？
2: 我7点半就到了，一直在提醒他们。
3: 光提醒有什么用啊？大维都说了，那么多行李就这么堆在总统套里，管家进进出出一次都不收拾，归根结底迟到就是你服务不负责造成的。
2: 客人一共14个箱子，每个箱子里面都是他的私服和私人物品，在没有经过客人同意的情况下，我们是不能触碰这些行李的。
3: 你不会动嘴问一问戴维吗？
2: 我昨天一直联系不到他。
3: 季总，他这种态度我真的没办法跟他合作，而且乔菲菲一直在联系我，我先给他解决贵宾车位和 SPA 套餐的事情，如果实在不行我
1: 随时找我。

0: 是不是觉得很委屈？没有，但是我确实找过戴维，找不到他。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一个客房管家是不是应该提前告诉客人找好第二天要穿的衣服，也不是在评判你从昨天到现在到底有没有作为，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遇到任何问题，不要把时间都浪费在各种情绪上，而是要快速的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真正好的服务，不是简单的表演一种礼貌，而是要有快刀斩乱麻的真功夫。我知道。
1: 近日，吸影多年的著名演员黎冰燕恋情大公开。 在上海浦蓉饭店与年下男友大秀恩爱，引起网友热议。原本只身一人参加《Begin Again》 节目的他，如今也不得不由助理陪同，安保护驾，身价一日暴涨。据称，节目组已内定其为后两季的常驻嘉宾。
2: 阿珍啊，当初你求着我，让我带我们家菲菲入住你们浦蓉的时候，我信了你的诚意。可结果呢？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 给我们家菲菲安排的媒体曝光，一下子全被那个姓黎的给抢了，啊！一下子他们家涨粉无数啊！我们家菲菲那呼风唤雨的流量，可不是给别人当垫脚石的。你说说你这个金牌销售，怎么做事的？
3: 对不起，
2: 我不去找你已经不错了，你还好意思跑过来跟我说什么粉丝见面会？你觉得我们之间还有合作的可能吗？
3: 伟哥，我真的很抱歉，真的抱歉。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知道了，我就来。伟哥，你消消气，我再找机会给菲菲姐扳回来一城就是了。你还信不过我吗？

0: 你能处理好吗？
1: 我能。
2: 我再相信你一次。这些菜是您安排的，
1: 您喜欢就好。我不管你用什么原材料，这面要是砸了，你负责吗？
0: 我负责。
2: 其实，您的管家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厨师。今天这道阳春面就是出自他手。
1: 那个阳春面，我真的吃光了。
2: 他这种态度，我真的没办法跟他合作。如果实在不行，我
0: 随时找我。明信片。

你想像以前一样，那你就要活得比谁都强。你要学会爬高，学会争，学会抢。你要让所有看不起你的人都后悔。

0: 粉丝见面会的事情，经纪公司那边没有合作意向，只好抱歉了。
1: 鲁经理，你能不能让我们上去见菲菲姐一面？你开个价。
0: 菲菲姐是我很重要的客户，我怎么会为了区区一点小钱赔上我的职业生涯呢？
1: 那鲁经理，那李冰燕也是你的重要客户吗？
0: 什么意思啊？
2: 哎呀，我们也是担心菲菲，那个姓黎的人不红倒是爱蹭，我们菲菲人美心善，不能拿她怎么样，但是我们作为粉丝有义务去替她讨回公道。
3: 没错，我们可以保证不打扰菲菲姐，但是仇必须得报。
0: 总统套你们三个是上不去的，上去也要刷卡，还要登记，尤其现在上面住了两位大明星，安保查得很严。
3: 哎呀，吴经理神通广大，我们都觉得你特别厉害，一定有办法的。
0: 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好意思。
2: 哎呀，你一定有办法的，鲁经理。
1: 要不然你怎么能做到普龙饭店的 VIP 客户经理呢？
3: 不是，
0: 你们三位妹妹还挺会说话的，情报也挺厉害的。看在你们对你们的姐姐情谊深重的份上，我可以帮你们。
3: 该说好了，
0: 对任何人都不要提我的名字。嗯，
1: 保证不说出去。
4: 保证不说。

0: 搞定他，我们就能上总统套。
1: 我们马上入驻新政策，
2: 出发。
3: 你们好。

0: 哎 ，Daniel， 嗯，去哪儿啊？出去啊？
1: 哎，我去约会。
0: 啊，你跟谁约会？不叫到酒店房间来？
1: 诺兰诺，哦，是不是老太太派你来刺探我？
0: 不是，是怕耽误您吃药。哎，
1: 放心。阿明，我的老朋友从深圳回来了，我去见他。
0: 慢点。哎，
2: 后面后面，不是哥们儿，你会收塔吗？哎，
3: 服了，
2: 傻呀你啊！
3: 段总，
2: 哎哎，你跑啊！你打不过他的。
3: 有人在盯着你。
2: 哪儿啊？
3: 您的4点钟方向。
4: 收到。对方好像掉线了。
5: 啊？不会吧？
4: 你看清了没啊？他到底是不是段豪翔啊？
5: 是啊。
2: 有现在这么火的吗？
4: 段豪翔，
2: 你们谁啊？谁派你们来盯梢的？
6: 我们不是谁派来盯梢的，我们是乔菲菲的粉丝，我们想上楼找黎冰燕给菲菲报仇，需要你的帮助。
2: 乔菲菲的粉丝来找黎冰燕。这意思。
7: 哎，许小姐，
0: 杨先生来找丹尼
7: 啊。啊，也顺便来看看你。
3: 啊，我刚才去我爸爸房间找他，他好像不在，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0: 哦，谭老先生好像出去了，你有给他打电话吗？
3: 出去了？我给他打电话了，他一直不接啊。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0: Daniel，
8: 爸。
0: Daniel，
8: 爸。
0: 人好像还没回来。
3: 跑哪儿去了？这一天不接电话呢。
0: 谭先生，你先别着急。我记得 Daniel 下午走的时候说他要去找一个叫阿明的朋友。你有没有阿明的电话号码或者家庭住址啊？
3: 阿明？没有啊。哪儿？他这名字我好像听过呢。这样，我给婉君阿姨打个电话吧。
0: 什么？阿明家没人？谭先生，你先别着急。哦，我知道有一个地方，之前谭老先生跟我提起过。你等我一下，我去找你，我带你一起过去。今天晚上你值班。
5: 嗯，
0: 我要出去一下。总统套今晚没什么特别的安排，你不要贸然上去。如果有什么突发事件的话，立刻联系我。
5: 好。
0: 哦，对了，如果谭老先生回来的话，立刻给我打电话。
5: 好。嗯。
9: 哎，你好，行政层前台。
5: 嗯，您稍等，我马上过来。

0: 低调点。
1: 段总，真放你们上去？万一闹出什么事儿？
0: 闹出事来不是更好吗？季风送我这个红毯大礼包，我正愁没有什么礼物回赠他。走，回家吃瓜去喽。
2: 菲菲住在这儿啊？对呀。
3: 我们今天一定要找到黎冰燕。
4: 你们是谁啊？怎么上来的？
5: 是黎冰燕。

0: 梁先生。嗯，这儿呢。老先生，您醒醒。老先生，
1: 爸爸，爸爸，爸爸醒醒。
0: 谭先生没事吧？
1: 醒醒，
0: 老先生，
1: 起来吧，我回家了啊。
0: 醒醒。
1: 嗯，起来了。
0: 起得来吗？
1: 起来了，回家了。
2: 睡得还挺香。
3: 嗯，今天多亏你了。哎，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去那儿啊？啊，
2: 之前谭老先生跟我提过，说有一个爵士酒吧他特别喜欢。哦，对了，他们爵士乐队第一次演出也是在那儿，所以我一想，应该是那个地方。
3: 你看，你跟我父亲认识没多久，就对他这么了解，反倒是我，跟他生活了这么多年，倒像是个 selfish fool。既不了解他的过去，也不了解他的喜好，说起来挺惭愧的。
2: 别这么说，你工作那么忙。
3: 哎，不是。
2: 喂。
3: 怎么了？没事吧？
2: 好多未接电话，我的手机关无声了，完了，酒店肯定出事了。嗯，
3: 别着急啊。师傅，麻烦快点，我们赶时间。
4: 好。
5: 里面怎么躲起来了？他敢做不敢当吗？
6: 别嚷嚷了，
7: 冷静点，大家都冷静点。
8: 你还说别动手？
7: 冷静，
9: 冷静，
5: 什么呀？
3: 小心。
7: 小声点，
10: 都停手！总经理来了，别吵。
11: 季总，哎呀，总算来了。徐总办的电话一直联系不上。季总，我先叫人安排他们回去休息，毕竟都是酒店的客人。一会儿我亲自调查问话，您看可以吗？
3: 好。
11: 徐领班。总统他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人去哪儿了？你知道多少人联系不上你吗？
12: 我徐领班，
11: 总统套住了这么重要的客人，你倒好，丢下客人跑了，你害大家都在替你擦屁股。你作为行政层的领班，你称职吗？季总，你真不应该把这么重要的客人交给他，太不负责了。
3: 徐领班，你的解释。
2: 1810的谭老先生突然失踪了，我带着家属去找了，暂时离岗。不好意思，
3: 他人呢？
2: 已经回房间休息了。
3: 安排陪护了吗？
2: 家属在陪同。
3: 人命关天，去世可不容缓。好了，鲁经理，你先去安抚一下客人。
11: 是，我现在就去。
3: 徐领班，我说了情有可原，你可别真的以为自己没有错。你是领班。保证行政层正常运作是你的职责，做不到这一点，你就是失职。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形，做好两手准备。
2: 我知道了，这次是我考虑不周，对不起。
3: 快去处理吧，抓紧时间。

0: 李冰冰也要被节目组退掉，这是内部通告文档，这周就要公布。李冰冰的两个广告代言据说也要把它换掉，他的经纪公司要告我们普荣饭店，徐领班，你说我们怎么办啊？
1: 告我们饭店，这么严重吗？
0: 当初我请乔菲菲入住我们普荣饭店的时候，我在她经纪人门口不吃不喝整整2个晚上，我图什么？不就是想替我们普荣饭店增光添彩吗？现在是销售业绩的关键。

0: 总统套房却发生这么恶劣的事件，徐领班，你对我们酒店一点责任心都没有吗？我有什么问题我自己会解决，你用不着在这儿演戏给别人看。
1: 我演戏？你什么意思啊？
0: 娄经理，你先去忙你的，我和徐领班商量一下后续的工作安排。
1: 好的，季总。 后面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会全力以赴。对不起，季总，我没有想到这件事会给酒店带来这么大的影响，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努力去解决的。我现在就去找李冰妍。
0: 等你结果。
1: 好。

0: 您好，请问黎冰燕女士在吗？
1: 她不在。
0: 您是？
1: 我是她的律师，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就行。
0: 哦，是这样的，我想请您可不可以撤销对我们酒店的诉讼？有什么事情我们一起商讨，共同面
1: 对。你不用说了，黎冰燕女士如今深陷舆论风暴，损失惨重，她委托我和我的律师团队全权代理她的权益保障。你们普荣饭店因为管理不善，导致我的委托人名誉受损，事业停摆。我们还在搜集证据的阶段，之后会联系你们酒店的法务部，有什么问题咱们听证会上再沟通吧。
0: 先生，

0: 什么事儿啊，徐管家？
1: 戴维你好，是这样的，昨天的事情在网络上已经发酵的有点失控了。我知道你们有你们的考量，但是已经影响到我们酒店的正常运营，对方要告我们，所以我想请问可不可以请菲菲姐呼吁一下她的粉丝，让他们稍微冷静冷静啊。
2: 冷静，我气都气死了，欺负我的粉丝就是欺负我，绝对不会罢休的。
0: 好了菲菲，咱们下午呢还要去拍杂志，身体不好看了啊，去换衣服吧，快去。昨天的事儿呢，准确的来说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们也是在无能为力，抱歉啊。

0: 徐领班，
1: 怎么了？
0: 1906的客人留给你的。
1: 谭先生走了。
2: 谭先生，
3: 节目组那边有。
2: 谭先生，
3: 好，你跟我去趟。
2: 谭先生，
4: 哎，许小姐，
2: 这个我不能收。
3: 你要不要先打开看一下？这个是我从我朋友那儿淘到的一个样品，是手工制作的，材料也不贵。送给你呢，就是想表达一点我的心意。这回没有负担了吧？
2: 好漂亮，谢谢，我收下了。
3: 喜欢就好。我问这儿。啊。不好意思啊。可以了，那我先走了。啊，
2: 一路顺风。
3: 好。
2: 拜拜。季总，
3: 你的工作做完了。
2: 我刚才去找黎冰燕，但是我没有见到她。
3: 没见到就算了。你的心思到底放在了什么地方？你眼里只有那么一个客人吗？
2: 我刚才就是去送一下谭先生。
3: 总统套房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一直相信你，给你争取时间去解决问题。你倒好，不抓紧时间想办法，还收客人的礼物。你以为你整天盯着一个客人献殷勤，你就能把你的位置坐稳吗？有的是人等着你的位置，你不想干了，早点跟我说。

0: 你怎么又？
1: 李女士，李女士，李女士，
0: 我来是想代表普荣饭店请求您撤销对我们酒店的诉讼，我们一起面对网络舆论，可以吗？
2: 我们？我跟你之间有共同立场吗？啊，
0: 我们是您的服务方，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站在您的立场上处理问题的，更何况这段时间我们不是相处得很愉快吗？
2: 打感情牌，麻烦你看清楚对象，你我之间只是雇佣关系，并不是什么朋友关系。你们酒店提供了地狱般的服务，出了事还想让我网开一面，简直是笑话。
0: 李女士啊，出事之后第一时间酒店就派了安保人员来处理和面对，再加上真正跟您发生冲突的并不是酒店，而是私自闯入总统套楼层的粉丝，于情于理您告的也不应该是酒店吧。当然我能理解经纪公司想用酒店这个传声筒扩大这件事情的声量。
2: 你什么意思？甩锅还甩出理由来了？你们酒店的管理漏洞造成了这么大的冲突，损害了我的名誉，现在倒想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不想负责了。啊，还有啊，你一个小小的楼层领班，凭什么跟我谈什么共同立场？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啊？还相处得很愉快，你配吗？回去告诉你们总经理，赶紧找最好的律师，咱们啊，法庭见。
1: 等一下。
0: 李女士，用不用我提醒您一下，前两天在 VIP 入口录节目的时候，是您故意带着男朋友出现在那儿的吧？前一天我提醒过您，在那个时间段 VIP 入口会有节目组录影，而且还有媒体，但您偏偏选择了那个时间段出现，您不就是利用我这个小小的领班得到消息，然后自导自演一出大博眼球的戏码，最后再把疏于安排的责任推到我们酒店的头上，不是吗？
2: 你想说什么？想说我被乔菲菲的粉丝找麻烦是我咎由自取？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我今天来找你不是跟你讨论谁对谁错的，是让你理智地考虑一下现在的处境。对，我虽然是一个小小的领班，但是在执行层面我就是酒店的代言人，我今天就是代表酒店和您共商进退。简而言之，如果您撤销对酒店的诉讼的话，您得到的回报将是丰厚的，酒店不用拿出更多的精力去面对这个强词夺理的官司，那么我们必然可以以同盟者的态度和诚意帮您一起在公众面前辩护，挽回您的损失。但是如果您辜负了酒店一番好意而要反咬一口的话，那这个官司必定要打得旷日持久，而且两败俱伤。撇开我们酒店的损失不谈，在这段时间内您可能要面对风评受损、事业停滞不前、人气转瞬即逝，娱乐圈的更新迭代有多快，我想你比谁都清楚，所以要不要跟我们合作您考虑清楚再做决定。

你一个小小的楼层领班，凭什么跟我谈什么共同立场？你当你自己是谁啊？还相处得很愉快，你配吗？

9点半，刮目相看啊！这黎明燕的法务代表给我发来邮件，说他们团队内部针对诉讼决议要再。

0: 做上定，看来是你的游说起作用了，干得漂亮。
1: 那就好。
0: 季总不在，找他有事儿？
1: 啊，没有。
0: 酒店损失方面，季总已经去想办法了，他会把节目组的食宿订单拉到酒店，争取消除负面影响。这些事情呢，

0: 这些事情还是需要你亲自去处理的，这回就当试炼吧。
1: 谢谢许总助，那我先去干活了。
0: 好。

0: 这次的事确实是我不对在先，跟酒店起了一些冲突，发生了一些误会，还惊动了公司的法务。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太惭愧了。
1: 季总，
2: 哎，
1: 嗨，林燕，
0: 好久不见啦！
2: 好久不见。之前那几个粉丝的过激行为，后援会都已经出面严厉批评教育过了。
0: 有心了。
1: 来。
3: 戴先生，感谢您的配合。
1: 季总是明白人。照理说啊，闹事的粉丝不是我们公司的人，我们这次愿意出面配合调解，完全是看在季总的面子。
3: 谢谢。
1: 不过有一件事儿还是要说明白。
3: 请直说。
1: 我听说这几个粉丝是跟着之前住在总统套房的一位客人一起上来的。
3: 是的，我们有查过监控。
1: 那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呢？我还听说啊，这介绍人是你们销售部的 VIP 经理鲁珍珍，他我可是打过交道，只要对他有好处啊，这事儿他做得出来。
4: 季总，
0: 李冰燕那边需要我去沟通吗？
3: 乔菲菲的粉丝是怎么上总统套的？
4: 我不知道啊。
3: 他们没找过你吗？你不是粉丝见面会的负责人？
4: 季总，是他们找我要打听小段总的事情，我也是。
3: 是他们打听的，还是你故意透露？
4: 当然是他们打听啊。
3: 私自泄露客人的信息是严重失职，按照行业的规定该怎么处理，您清楚吗？
4: 季总，对不起，我也是实在是被他们逼急了，一时考虑不周。季总，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我手上正好有几个大客户快要谈成了，我保证我这个季。

0: 度至少能给酒店带来三个大单。
1: 先扣一个季度奖金，三个大单是你自己说的，做不到你就走人。还有，你以前什么习惯我不知道，来我这里傻玩那些泼脏水走捷径的小动作。
2: 季总，我知道错了，我下次一定不会再犯了。
0: 赵总，我们芙蓉饭店当然很有诚意啊。具体的条款你看，我们约个时间见面谈怎么样？明天我当然可以啊。
3: 郑振，
0: 哎，赵总，要不我明天下午亲自去您公司吧？哎呀，我你还不了解吗？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我肯定给你一个最优方案。
3: 郑振，
0: 嗯，好的，好的，赵总，那明天见啊。哎，你怎么喝这么多呀？你没看到我刚刚在打电话吗？
4: 哎呦，晚上有个应酬，喝得多了点。
0: 那你赶紧休息吧，我还要加会班。
4: 帮我煮点粥行不行？我胃不太舒服。
0: 你自己点个外卖好吗？
4: 那外卖到了不都凉了吗？
0: 宁城，我不是你的老妈子，季风现在每天都盯着我，我工作压力很大的。你如果觉得我伺候不到位，我给你找个保姆行吗？嗯，
4: 行，你先忙，行吗？
0: 药在客厅的抽屉里。
5: 哇，快，你给我，
6: 好香，好香。
5: 这是刚到的南汇的咸肉，品质可好了。
6: 看你这样，这回稳了。嗯，
5: 八九不离十吧。
6: 你快尝尝，怎么样？
5: 谢谢。
6: 哎，等一下，我建议你吧，你先喝口汤，把你的味蕾打开之后，然后再吃菜。
7: 这么讲究？好，听你的。还是你先尝吧，你这脑袋快掉到这汤碗里了。
6: 你先尝，你先尝。怎么样啊？不好喝吗？我尝尝。

0: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7: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9: 头晕变根源，看病选专科。
10: 天旋地转，耳鼻喉科。
11: 脖子僵硬低头晕呢，
10: 挂骨科。那如果是持续危险晕
12: 啊，看我们神经科。
13: 如果我是体虚乏力的那种晕呢，那可以看看我们中医科。
9: 异物进耳鼻，暗藏小隐患。
10: 因为这个掏耳朵不规范呐，把这个棉签里那个棉球落在耳朵里了。
13: 我们老说这掏耳屎要掏吗？
10: 一般来说不需要咱们特意的去清理，已经堵塞这个耳道口了，导致一个听力下降，这个情况可能需要去医院把它清理出来了。
9: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Cidade.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了？

0: 大家好，我是探长胡家博。
1: 大家好，我是探长曹鹤阳。
2: 在生活当中总有一些老话或者一些个健康的话题，我们总觉得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有时候一细想总觉得有一些摸不着头脑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也请来了非常专业的医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一一解密，欢迎各位，欢迎。小蔡有数过吗？来到我们这儿，你接触了多少个女医学内的学科了？
3: 十几个啊。
2: 会不会每一个都懂一点？有的时候一细想自己也有头晕的时候。
3: 对，就是我可能本科学过，但是硕士就学不到这些专科的东西，然后就已经遗忘了，还给老师了。
2: 对，所以说专业确实是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你头晕的时候摸不着头脑的时候，你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3: 晕过去装死，
1: 物理隔离。
2: 对，
1: 物理隔离。
2: 医生也有头晕的时候，所以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议题。四哥，你有时候怎么都这么晕呢？
1: 我确实容易晕，但是他们告诉我那些理由我都就怎么说找不到说跟我这个实际情况相符的。我只是觉得晕，但是他们告诉我，哎，你就是低血糖了，哦，然后要不说你就是胖。
0: 我也有的时候就觉得就可能一起来然后晕呢，或者是熬夜了或者什么，但是呢一说起这个晕完事了以后呢，就是要去挂科，就是挂这个医院的时候不知道挂哪科，不知道他应该属于是头疼啊还是什么，跟身体哪个部位反正有什么关系。
2: 是挂脑袋的，挂眼睛的，
0: 对，挂心脏的，他这个确实不
2: 是不挂内科的，不知道是吧？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头晕的秘密。先请教一下各位医生啊，就是我们刚说那头晕是在你们医学的头晕的范畴里面吗？
4: 您刚刚说这个头晕呢，在咱日常生活中是比较常见的，一般来说分为以下几大类吧。第一类就是眩晕。感觉天旋地转这种晕啊，这种晕呢一般来说会有一些伴随症状，比如说听力下降、耳鸣啊，还会有一些自主神经的症状，比如说恶心呕吐呀、出汗心慌啊，这是属于一类的晕。还有一类呢就是脑袋发昏发沉啊，这种晕呢一般来说还有一些走路不稳呐 啊深一脚浅一脚啊，像脚底下踩棉花这种感觉，这是一类晕。还有一类晕呢是属于一过性的发黑发懵啊，甚至说有这种意识丧失的晕厥。一般来说就是常见的就是这三种比较常见的。
2: 这些这个都是一回事吗？还是说它是不同的原因造成的？
4: 是属于不同的原因造成的。我们耳鼻喉方面的晕呢一般来说就是跟前庭有关系，就是天旋地转呐，包括咱们常见的耳石症啊、梅尼埃病，甚至说突龙半眩晕，这些都是属于这个耳鼻喉方面的晕。
2: 您说有那种两眼一抹黑的那种一过性的，
4: 这种就是属于这个神经内科相关的问题了，可能是脑供血的一共的这个缺血不足，可能会导致这种眼前发黑发懵啊，甚至说可能有短暂的意识丧失这种情况。
2: 两位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你们早上一起床那几十秒钟哐一下，
0: 那你起得太快了吧，有点
2: 真的是天旋地转，我感觉屋子在我面前转了一圈，我得扶着点床，
0: 然后你又躺下了，
2: 然后就感觉就过了大概有个30秒一分钟缓过来了，再缓慢起床。那这种情况就像我们早上一起床一下就感觉有点眩晕，这属于
4: 应该属于直立性的低血压，可能会这个短暂的脑供血不足出现了这种短暂的眩晕，但是可能缓一会儿就好了。
2: 有的人我听说什么还有什么耳石症导致眩晕，
4: 你像说这个耳石症的眩晕啊，其实在我们耳鼻喉科也是比较常见的。
2: 那还有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这种天旋地转的？
4: 比如说耳鼻喉方面相关的梅尼埃病，这种呢就是突然之间的这种听力下降啊，有耳鸣啊，有耳闷堵感，同时会有这种天旋地转的眩晕啊。还有一种呢比如说这个前庭神经炎啊，它也是我们耳鼻喉科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它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病毒感染啊，导致这个前庭神经的功能紊乱，从而出现了这种眩晕。
2: 刚才陈医生说了，就是耳石，就耳朵里面有个石头。
4: 耳石这个东西啊，其实咱们可以简单理解为是一个碳酸钙的小结晶，大小啊，其实就跟咱家的炒菜放那盐粒子差不多。它平时啊，它是附着在一个叫椭圆囊的位置，有时候受到外力刺激了啊，或者是说休息不好了，它可能这个耳石啊，就从它原来的地方脱落出来了。脱落到一个叫半规管的地方，在这个半规管里就像进入了海洋一样，在里边晃啊晃啊晃啊啊，就会导致大家这种眩晕，
1: 然后人就晕啊晕
4: 啊晕啊晕啊。
2: 如果它脱落了，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手法复位，对不对？
4: 没错，
2: 咱们要不要感受一下玩耳石复位？
1: 可以啊，我没问题，可以啊。
2: 关爱身体，健康生活。如果您还想了解其他方面的健康话题，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天使健康小助理为好友。我们小助理会把每期节目的健康知识要点发送给您。

0: 也可以拨打电话400-100-0721，把您关注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将在后续的节目中为您逐一解答。
1: 现在呢，这个曹老师模拟的是一个患者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我们经过这个检查之后啊，发现他是右侧后半规管的管实症。他的症状呢，就是躺下翻身的时候有这种天旋地转的眩晕。那我们现在就演示一下怎么进行手法复位。首先呢，是把他的头向右侧偏45度，然后让他躺下。现在这个位置呢，是把头悬在这个水平线下30度左右，待个30秒。缓慢的转头，把头啊偏向左侧。45度，
0: 什么感觉呀？
2: 有人拖着我，我想睡觉。
1: 然后呢，咱们现在也是待30秒，30秒时间到了。好嘞，您受累，这个左侧翻身，然后这时候呢，这个头需要再往下，这个眼睛看着地面。
0: 我的天，
1: 这个位置待30秒钟。然后这个时候呢，需要您低头，低着头，然后快速的坐起来，低头，低头。对，再待30秒钟。基本上这个耳石经过这一手法复位之后啊，就回到了它那个原来的位置。
0: 你怎么确定这耳石特别听音化呢？
3: 对呀、啊。
1: 您现在还晕吗？
2: 不晕了。
1: 好了。
2: 不晕了，一点都不晕了。
1: 好了。然后这时候您可以握着我的手说：“哎呀，医术太高明了。”
2: 哎呦，感谢您呀，陈大夫。哎呦。
1: 对，这个时候就已经好了，
0: 解决了四哥的这个耳朵引起的头晕。你这个肯定不属于耳朵了，是吧？刚才说了说是颈椎，这个应该就不是耳鼻喉了，应该归您的科是骨科了，胡医生。
4: 是的，那么这个颈椎引起的头晕，它可能会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这个脖子酸胀，啊，这个、头抬不起来，头很重很沉，我这脖子没力气。如果说这个症状严重了，可能会出现这个神经压迫的症状，手痛、手麻、手酸、手没力气，啊，手的灵活性下降。那么再更严重的呢，就是说脚踩没花样感，这个其实它本质上是这个颈椎的这个脊髓受到了压迫。也有的人会讲啊，我这个好像头一动我就昏，我头不动他不昏。很多人就感觉到自己比如说长期低头看手机看得久了，我一抬头都有点昏。那这个其实是因为像我们人体啊，我们的这个颈椎的这个肌肉、韧带、脚的关节，它都是有一些些的位置感测器的。如果说我们长期久坐弯腰低头，这个姿势久了，那么我们的人体的这个位置感受器可能就会习惯于我目前的这个状态。然后呢，你再猛地一变化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感受器它就紊乱了，那它就会发出跟接受的信息就不协调了。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有点昏，有点晕。站一会儿，那可能慢慢就这个调节回来了。所以这个颈椎所导致的头昏跟头晕，跟我们前面讲的可能还是略有不同。
0: 那我们有一些个自测的办法，就是我知道我应该去看医生了。你教教我吧。
4: 有可以，我们可以来演示一下，模拟一下我们这个长期低头，尽量让自己的这个下巴顶了我这个胸前，1分钟、2分钟。那一般人呢，如果说没有很厉害的颈椎病，他的这个脖子后方呢是不会有这种酸胀痛的症状的。
1: 有，
3: 那完了，我现在已经就还没到底症状了。
4: 如果已经呢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就有很明显的这个酸胀痛的症状，那这个呢也就是一个警示的信号，就说明你这个肌肉它就比较痉挛，你的这个肌筋膜就比较紧张。然后第二个呢，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喜欢怎么样，觉得这个脖子酸胀，然后他们都喜欢我头呀拼命甩一下，后面咔嚓一响，哎，我这个脖子就好像松开了。其实呢，这个是在我们骨科或者说在我们肉外科，我们是不建议这样做的，因为它本身对你的这个后方的小关节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损伤。你越是这样去甩它，它后面这个紧张痉挛就会越厉害，这样其实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5: 我忘了什么时候我听到一种理论，就说这样是好的，但如果你觉得难受的时候你这么转着活动，其实对颈椎是不好的。
4: 这个呢，就是很多人就说我做颈椎操可不可以。可以呀，颈椎只要你没有说很严重的这种神经压迫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这颈椎操就是可以做的
5: 啊，可以。
4: 那么这个颈椎操，就比如说我就是我自主的去活动我这个颈椎，那么碰到哪里有活动限制的，哪里引发疼痛了，我就停下来，不要刻意的去啊，我一定要歪到90度，幅度不要太大，动作不要太猛烈，那么以不引起疼痛或者说不引起不舒适的这个情况为限。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体态的这个测试。那就像我们平时一个普通人，他如果没有明显的这个颈椎前倾的这么一个表现，他其实坐直了之后，我的两边的耳垂，它的这个投影线是在我这个肩膀的上方的。如果说我们长期久坐低头，我们的这个脖子会不自

0: 的往前倾，它的曲度变直了。那么您从这个侧面看过去，它其实这个耳垂的这个垂线是落在这个肩膀的前方的。这个是三个我们可以在自己家里面或者说平时啊可以自我监测的这么一个小 tips。但是呢，诊断一个疾病，我们讲它不仅仅是我们这个病史啊，我们这个病例啊，我这个平时有什么症状，还有一个很要紧的就是我们的影像学的检查，就是去拍个片，看看这个颈椎的这个曲度怎么样。很多人知道我在想啊，我这个曲度变直了。
1: 我好像是反 C 还是
0: 反弓畸形了？
1: 对，我是这个。
0: 对，这个呢，就是这个初步的诊断。那如果说想全面的看一下啊，我这个神经怎么样呀？我这个肌肉怎么样呀？我们就去做一个核磁，现在也是非常方便的一个检查。那么更加全面，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您的这个神经的样子是怎么样，然后这个曲度呢也看得见。所以呢，到最后的诊断还得去医院，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干。
2: 我想问一下这个严主任，您看您是神经外科的专家，有的时候我们出现的头晕，如果跟我们神经外科相关疾病有关系的话，其实就比较严重了，是不能等的。
3: 对，就像前面讲了，其实我们绝大部分头晕都是一个阶段性的，但是如果你这个头晕一直存在，时间很长，两个星期、三个星期，这是一个征兆，就说哎，可能是有一些器质性的问题，哪一个器官可能有问题了。比如说举一个简单例子，有些人这个头晕的时候时间很长，而且他办了这个耳鸣啊，或者说听力的减退，甚至有一些人是单侧的啊，像我们大部分人是右手是那个顺手啊，如果你右边的耳朵出现这个听力减退，你是很早就会发现的。为什么？因为你会接电话，你这个听力听不好，你就会有感觉了。但是如果我们临床上有些时候会遇到有些人是左边听力差，他一时半会儿发现不了，他左边听力差要到很后面他才会发现，哎，左边听力不行了。这时候又是头晕啊，又是听力不行，一检查可能哎，这个听神经可能就有点问题了。
2: 但凡如果是我们神经性的引起的这种头晕，其实都是比较严重了，这时候不能拖了。还不像说有时候我们不舒服，我们拖一拖，哎，可能一过性的头晕过两天好了。如果持续性出现刚才严主任说的这种症状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时就医。
4: 还有一种，比如说啊，头晕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单侧的肢体，力弱了，减轻的感觉站不稳了，走道晃，面部呢也明显的出现了可能流口水的一个情况，这有可能就是我们中医讲的叫足中的一个，中风，这种情况也会有这个头晕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还是要在辨别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时候要分清楚。
2: 袁山医师，我知道您是这个保健科嘛，如何来自己可以缓解的，而且比较安全的？
4: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手法是可以教患者自己在家就去进行操作的，然后排除了刚才我们讲的可能说这种脊髓型的走路啊踩棉花的感觉，然后这种神经根型的。其实我们在临床最多的首先就是一个手法，第一点就是要放松我们颈部还有肩颈的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首先用我们对侧的手放在我们的对侧肩膀上，然后进行一个拿捏，差不多15次。
1: 那这样不会很累吗？我就是感觉就是本来这已经很紧张，然后自己在，哎呀，也挺累的。
2: 你头晕，你想放松，你去放松，你又懒，
1: 就是找别人放松，就是。
5: 而且你知道袁大夫说的特别有道理。我平时颈椎犯的时候，带头疼的时候，就是这两个位置。
4: 然后第二动作呢，就是用我们的拇指去按揉我们的颈后的风池穴。
1: 就头晕的时候，这个
4: 有两根大筋，
5: 按完头就不疼。
4: 对，按一按，然后按着我们差不多2到3分钟，放松完了以后，明显呢就会得到一个好转。然后还有我们这种抗阻的训练，我们可以双手交叉在我们的头部头后面，手稍微往前一个力量，头往后，哎，做一个对抗。
1: 哦，这样挺舒服。
4: 对，手往前，头往后，进行个对抗，这样的话会增加这个颈部后面的肌肉力量。
2: 好，你看头晕的真的不是小事儿，要挂不同的科室。现在呢，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出现不同症状的时候应该挂什么科室。我们三个分别说不同症状，然后呢，医生说挂我科啊。
1: 啊，
2: 比如说我们出现天旋地转，
5: 耳鼻喉科。
1: 那脖子僵硬低头晕呢？
3: 挂骨科。
1: 哦。
5: 那如果是持续危险晕？
3: 啊，看我们神经科
5: 啊，神经科。
2: 如果我是体虚乏力的那种晕呢？
4: 哎，那可以看看我们中医科。
1: 哎，那要是小孩老是晕怎么办？
6: 挂泌尿科呀。
1: 啊，
5: 这个都不用问，我都猜出来了。
2: 好的，谢谢各位的分享。其实呢，也帮我们理清了头绪。头晕呢，它有很多的秘密，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辨证，然后呢，去不同的科室，然后来看自己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治疗。谢谢各位给我们分享头晕背后的秘密。那接下来有请严峰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了解健康话题，普及正确健康知识，欢迎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

0: 视健康小助理为好友，我会把每期节目的健康知识要点整理好发送给您。如果您还想了解其他方面的健康话题，也可以发送给小助理，我们将统一整理大家的问题，在后续的节目中为您逐一解答。
1: 头晕可轻可重，小到疲劳体虚，大到危及生命，会自查辨症状，分科室实急诊，早干预才能真正照顾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0: 接下来咱们聊的这个话题，我估计啊，像咱们三个这么皮的，每个人都经历过鼻子里面乱塞东西，笔帽什么的，
2: 这不都小的时候吗？
0: 然后耳朵掏耳朵，
2: 我还真就是愿意掏耳朵。小的时候没有挖耳勺的时候，自己痒痒怎么办？拿火柴棒，就是在里边挠一挠。但其实有的时候就特爽。
3: 你看那头掉里了，
2: 一使劲嘎就折了。嗯，折完之后就空
3: 啊，掉了。
2: 然后往外掏、嗯，就那次吓着了，所以后来我就用掏耳勺了，
0: 是吧？嘉博呢？
3: 我那个鱼刺卡着过嗓子，哎呀，整了他半个多小时，反正也没去医院，因为它是一个小鱼刺，你要卡得多呢，可能就赶紧得去医院。
0: 哦，那多年前的鱼刺现在还在嗓子里？
3: 不，现在没有了，现在并没有了。
0: 如鲠在喉是吧？啊，我觉得很多小朋友，可以说90%以上的小孩
2: 提过，对。
0: 但实际上，它跟危险真的是一步之遥，嗯，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议题就是身体里的不速之客。先问问各位医生，你们见过的这个小孩包括成人是吧，这身体里面耳朵呀鼻子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奇怪的，您跟我们分享分享。
4: 耳朵里我们见的比较多，嗯，那个因为这个掏耳朵不规范呢，啊，把这个钱儿里那个棉球落在耳朵里了。
0: 那我们老说这掏耳屎要掏吗？
4: 耳屎啊，其实我们那个医学上讲叫丁宁，它是一个黏膜上皮的脱落的细胞和一些皮脂腺的分泌物组成的，这个叫丁宁这个东西。这个呢一般来说不需要咱们特意的去清理啊，一般来说比较小的这种丁宁啊，可能随着咱们平时翻身啊或者是体位的改变呢，它自己就从耳道里脱落出来了。但是比较大的丁宁啊，然后已经堵塞这个耳道口了，导致一个听力下降了啊，这个情况可能就需要去那个医院把它清理出来了。
0: 我经常喜欢拿那个棉棒，有没有可能那个棉棒有时候我就觉得它挺粗的，我可能把我的那个丁宁，也就是我们说的耳屎，推到内三分之二去，
4: 有可能哦。所以不建议用这种比较粗的这种棉球啊，在里面转啊什么的。
0: 之前您还说过耳朵会进一些异物的，您见过一些个人因为什么问题或者耳朵进了什么？
4: 就是我在那个临床中见过很多，你比如说你刚刚说的一个耳道进棉球啊，嗯，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小朋友，他是耳道进了小石子儿，家长很着急啊，这个东西他自己取不出来，
3: 那咋办
4: 啊？就到医院找我们了。因为耳道是个弯曲的，它不是直的，靠近鼓膜那个位置了，我们取也不是很好取，但我们想到了一个办法，往耳道里注水，哦，打了一针管水，大概10毫升左右吧，啊，这个小石子就顺着这个水就
3: 飘上来了，
4: 就出来了。
0: 那不会感染吗？
4: 水不会的。
0: 可是我觉得刚才几位医生说的话有点漏洞。
2: 什么漏洞？
0: 他们说了耳朵里面打水不会感染，请问为什么我曾经因为有一次游泳得了中耳炎，就是耳朵进水。
5: 游泳池的水可能是比较脏的吧，跟我们的清水还是不一样，
4: 嗯，而且我还想说的一点就是，如果说咱们游泳耳朵进水了怎么办呢？可以做一个这种小妙招，就是如果说左侧耳朵进水了，那就左侧单脚蹦，嗯，头朝下，单脚蹦两下，
0: 顺边蹦啊。
4: 对。
3: 那大夫，我想问一下，那是不是就是刚才你问出来一个很好的问题？那我们游泳的时候，我们建议就是戴上那个耳塞。
4: 可以。
3: 你看，要告诉观众这样预防。
0: 你说的对啊，
3: 是不是？
0: 你见过有人耳朵进小虫子吗？
3: 鼻子会进过，但是我没有进过。我看老师有的他进过，为什么？就是在下乡演出的时候，你知道吧？他那个，咱这个生态环境太好了，然后又灯，只要一打在你的脸上，那些小虫就来了。然后老师又不停，因为他没有办法停，他在演唱，所以他那个小虫会进去。
0: 说你这么多年吃了多少的小虫？
3: 但是我没有，就是没有，我是看别人这样。
0: 真的会钻到耳朵里那小虫？
3: 对，那如果钻到鼻子耳朵，他这个应该那没有办法吧？
4: 我们遇到过钻到耳朵里的这种虫子的这种情况啊。一般来说就是这种情况就不要自己解决了啊，就抓紧时间找医生。我们可以用一个叫利多卡因的东西，其实是一种麻药啊，灌到耳朵眼里，然后把它麻醉了之后我们给取出来。
3: 哦，先得把它麻醉了。
4: 如果你不麻醉的话，你可能对它一些刺激，它有可能往鼓膜那儿走，有可能把鼓膜弄破了。
0: 所以说其实掏耳朵挺危险的，有把耳膜损伤的，
4: 有
0: 耳道损伤的更常见， 对吧？
4: 对。
0: 那不如这样，您那个模型在那儿，我们真的自己想掏耳朵，您教

0: 教我们怎么正确的擦耳朵的办法。
1: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耳朵的模型啊，然后这个位置呢是耳道，从这个位置开始分界了，这是属于软骨部啊，这属于骨部。咱所有的基本上叮咛啊都在局限于这个位置，是软骨部的位置啊，所以咱们掏耳朵的时候不要超过里面一个公分。
0: 如果里面还有这个叮咛，就我们说的耳屎的话，不要掏，这时候去医院，
2: 高
0: 吧？好，我们再说一说鼻子。我表妹的孩子不小心，他就把那个吃的玉米不小心喂嘴的时候喂到鼻子里面，那能不能醒呢？比如说我就醒出来，
3: 可以醒，但是要注意手法，因为鼻子有两个鼻孔嘛，然后你要堵住一个，就是把这边异物的对侧给堵住，醒。
0: 有人也说过不能醒鼻涕，
3: 因为如果很大的话，你醒是醒不出来的，它会越卡越紧。
0: 嗯，
3: 你只能去医院去。
0: 有没有这种小孩，比如说你手表那小电池？
2: 纽扣电池，
0: 对，哐当弄鼻子里，见过这样的情况？
1: 这个是比较危险的，它在鼻腔里它会电解，电解之后就产生一些碱性的物质，就会对鼻腔的黏膜啊有一些损伤。
2: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我同学身边的就是到那个小学那岁数都是觉得这样很有意思，把这玉米粒啊或者什么就是能卡在鼻子孔这儿，就是看我就这样的、
4: 啊、完了一下子
2: 对，有其实我倒没有，但是我知道我身边有的人就这样在这个发射之前吸气、
4: 啊、吸进去了，
2: 就吸进去了。
0: 所以说呢，这些个危险的行为不要做，尤其像一些手表的电池，它会把我们的鼻腔会腐蚀的，
1: 对，
0: 是很危险的，对吧？
1: 对，
0: 宝妈宝爸，如果孩子出现了一些个哭闹不舒服，如果他能说话呢，我们就问他，然后呢，如果不能说，我们可以通过摸闻观察来看他是否鼻子耳朵里面进了一些异物。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喉咙，我见过有小孩吞灯泡吓住的。
1: 灯泡真没见过，但我见过吞刀片的，不是孩子，是一个成年人，他是在白天十点左右工作的时候，
0: 嗯，
1: 这美工刀的刀片崩到嘴里去了，
2: 哎呦，
1: 他顺势就咽下去了，就卡在了这个食道入口的这个位置。
4: 我天哪！
1: 然后他等到晚上六点的时候才来看病，
4: 不会有任何感觉吗？他这
1: 有异物感，但他喘气是没事，因为他食道上就是他的那个气管上。
4: 多大的刀片吞的？
1: 大概有个3公分吧。
0: 哎呀，
2: 哎呦，
1: 对，然后去手术室给取出来了。
0: 如果他不来及时就医，像这个刀片在食道上存在，如果割伤了，比如说尤其是我们比较大的血管，
1: 嗯，
0: 严重的后果是什么？
1: 可能会割伤一些大的血管，导致一个急性的出血，还有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感染的这个不稳定的因素在那儿，
0: 嗯，
1: 你不取出来的话，这感染的风险是很高的，因为是一个异物在卡在那个位置。
3: 这让我想到一个事情，你看有些耍杂技的或做魔术的、
4: 哦、对对对，
3: 又吞什么那个是螺丝呀、啊、或者刀片、啊、他自己做没有危险，然后小孩子说，哎，我要学习，我觉得很神奇，我要学，然后吞刀片吞螺丝，然后把舌头被扎伤啊，口腔被划伤都是的。所以就是这种魔术家长要看好孩子，然后告诉孩子这个是个行为是不可以模仿的，
2: 对，告诉孩子飞刀不能拿嘴进。
0: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我们喉咙啊出现问题，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被东西卡住了。我们之前也教过那海姆立克法，我今天是这么想的，我们不要把这个生命的这个我觉得是黄金时间留给其他人，能不能自救？
3: 可以啊，
0: 来教大家。
3: 那就还是就是我们学好，就是箭突下，就是我们肋骨分叉的位置，两指下这个点，然后找一个比较坚硬的椅背能稳定住的椅子、
0: 嗯、
3: 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就是这个位置顶在椅背上，然后自己往上探，模仿就是别人帮你往上冲这个动作。
0: 那我身体的姿态呢，我要更加朝下吗？还是我就是
3: 最好就是找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就是再高一点，然后这样这个位置，
2: 像这个椅子现在这个弧形的对吧、
3: 嗯、
2: 有点尖锐一点，咱们到时候如果是平的杆行吗？
3: 平杆也可
2: 也可以，只要是能在这个位置
3: 卡住，只要能卡住这个位置、哦、往上冲就可以。
4: 它主要是就是对抗，
2: 对对对。
0: 就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个海姆立克这个方法重要，因为据说当我们喉咙卡东西超过5分钟，即便是救过来，这个人很可能会变成植物人，
3: 应该就是脑缺氧的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应该是这个逻辑。
5: 它最主要还是讲我们这个人的大脑，因为对这个缺血缺氧特别敏感，所以这个刚才说的自救法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0: 小蔡医生，我们其实很重要是要提醒孩子，提醒家长，在家里面有一些个家居的异物，然后它有一个红黑榜，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3: 我觉得其实我讲黑榜就好，我认为所有的异物都有可能会导致它的异物停在体内。那尤其像比如说我们的磁力珠，这个是一定不可以给孩子玩的、哦、然后纽扣电池也是不可以给孩子玩的、
0: 嗯、
3: 然后刀这种尖

0: 尖锐的东西也是不可以给孩子玩，然后像我们吃的那些坚果类的，然后比如说花生呀，然后枣核啊，这种也可能会就是刺破异物，然后进来体内刺破身体这个样子啊、嗯。
1: 所以说，无论什么样的原因，好奇也罢，小孩也罢，大人也罢，都不要把异物塞到我们身体当中，口腔、鼻腔、耳朵任何一个位置。那接下来有请陈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关爱身体，健康生活。如果您还想了解其他方面的健康话题，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天使健康小助理为好友，我们小助理会把每期节目的健康知识要点发送给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100-0721，把您关注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将在后续的节目中为您逐一解答。
2: 别小看身体里的不速之客，掏耳朵损伤骨膜，吞异物刺穿食道，硬抠损伤神经，这些习以为常的操作全是隐形夺命雷。如果耳、鼻、喉等不小心卡住异物，请记住，不硬来，不拖延，取不出立刻找医生。
1: 你知道吗，我做过好几次是孩子长高的这个节目，如果说家庭基因就这样了，我�觉得就可以，但是如果说70%是天生啊，这30%我如果努力孩子还能再长，如果当时这个错过了，我觉得很遗憾啊。
3: 长啊，那得长啊。
4: 对
3: 啊，
1: 所以咱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议题就是解锁长高密码。我想问问各位医生，我说的这个理论对吗？7分天生，3分后来的，
5: 是这样子的。那其实对于那个，身高来讲，从我们医学上来讲，其实70%-80%是取决于基因的，20%-30%你是可以后天去努力的。所以呢，就是说你的父母，如果说就已经1.8米了，尤其是妈妈，她如果有这个1.65米以上，有1.7米的，那么你的小孩子，你想他会太矮，那也不会。
1: 哦，那原山这身高，
4: 哎，对，
1: 那咱妈
3: 啊，对，
1: 你1.8米，快1.9米，那咱妈怎么着也得个2米。
6: 其实我们中医上对这个是有讲究的，就是我们讲肾是先天之本啊，肾主骨，这个骨就是骨骼的骨，骨生髓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胡老师讲的，这是先天的东西，
1: 被妈妈影响，
6: 80%多的这个，如果你这个肾气足的话，那么这个宝宝孩子的话，他在遗传以后，哎，他的身高呢也不会太矮。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我们叫脾胃，脾呢是我们的后天之本，
1: 吃好喝好，
6: 哎，我有了我的先天了，那么我通过把我的脾胃调理好，那我们会让我们这个叫好上加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脏，肝脏的主筋就是筋脉的筋嘛，然后呢，我们通过一些比如说我们通过跑啊、跳啊这种运动的方式，来让我们的孩子在后天进行一个生长的发育。其实最主要的这个肝脏啊，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主疏泄的，因为现在很多家里人啊，其实孩子对身高没有太大的这个顾虑，完全是父母妈妈觉得，哎，我们这孩子就是这个怎么可能比同龄人怎么矮这么多呀，他急呀，他有时候就是给这个压力，这孩子吃吃吃，塞塞塞，其实反而越这么吃越这么塞，他脾胃运化功能不行了，他吸收不进去，其实更不好。
1: 我觉得就是刚才袁医生说的，就是很多家长就是别人孩子哐哐长，我们家孩子怎么不动，估计很多人去找您吧，胡医生。
5: 是的，在门诊还是有很多这样的家长，就像那个袁医生讲的，这孩子不焦虑，但家长焦虑。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去跟他们讲啊，确实是，你看你们两夫妻站在这里，男的也这个爸爸也就1.7米，妈妈可能1.6米都不到，那你想小孩子你想再怎么长，我们也不能强求。但是呢，我们后面呢也可以通过很多我们这种科学的方法来促进他能够再多长一点，看他能不能够长得更高一点，那也没必要焦虑。
4: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咱们是从多大到多大这个时间是可以长的，然后可能是20多少以后这个就是已经没有这个 gay。
1: 这有个专业词儿我知道，叫骨后线愈合。
5: 对，
1: 是吧，好像男生女生这个愈合时间不一样啊，你跟我们来讲讲。
5: 我这里也准备了一个 KT 板啊，我们先来看这一张。这个就是一个硬的时候就很可爱，粗粗的、胖胖的、短短的。那我后面我还有准备了两个片子。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去医院去这个咨询医生说啊，我这个孩子还能不能再长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给他去拍个片子测一下骨龄，左手也行，右手也行啊。骨龄我们最主要是看什么东西呢？看这个骨后线。什么叫骨后线？两块骨头它并没有愈合在一起。那我们看这个是已经
3: 骨
5: 和这个线
3: 顶上了，
5: 对，它都已经 经快长到一块了，那

0: 你看这个片子啊，我就知道，哎，它这个还有间隙，那这个间隙它就是生长板。
1: 哦。
0: 啊，如果这个还有一定的间隙，那我就说明，哎，这个小孩子可能还有生长潜力。那如果说像这个片子，这个间隙已经几乎快没有了，它还能再长，但是可能长的这个时间就不长了，潜力就不大了。
2: 那大体上，比如说男孩女孩，他们在什么样的年龄段，然后呢是马上要长，利于长的？
0: 女孩子们10到14岁，男孩子们这个12岁到16岁是快速生长发育期啊。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那可能可以给你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身高的储备。
3: 我知道了，我儿子12到16之间，你不许回家，天天给我打球去，你给我蹦，
1: 天天打篮球，
2: 是不是多晒太阳，多户外运动确实有帮助？
0: 对对，是的，对于这个长高来讲嘛，其实就三个事情。吃、睡、动。那我们吃什么东西呢？
1: 对，
0: 这个蛋白要充足，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吃高盐、高油、高糖啊，那可能会导致你这个肥胖，它会就会刺激这个性激素的分泌，就有可能会导致你这个发育提前。吃呢我们一定要这个营养均衡，蛋白啊、钙。那如何来补钙呢？我建议最好的是喝什么呢？
1: 纯牛奶，
0: 一种保质期7到15天的鲜牛奶，而不是喝纯牛奶。鲜牛奶它是巴氏消毒的啊，它并不是高温高压密闭消毒的，它其中的这种乳蛋白跟乳钙，它是跟人体的这种成分、性状、分子结构非常相似的，它就非常容易被吸收。纯牛奶因为它要储藏时间长，它可以常温放1-2年，它的这种消毒方法、灭菌方法是不一样的。这种灭菌方法之后的这个乳蛋白，它结构性状就改变了，它并不利于我们人体的吸收。第二个呢，就高钙纯牛奶啊，它这个广告里面讲的啊，我添加了很多钙，那其实不是所有的钙都是可以被人体有效吸收的，要跟我们人体成分结构相似的乳钙才可以被充分的吸收。还有呢，很多人可能喜欢喝这优酸乳，那挑这个优酸乳或者说挑酸奶的时候呢，你要去看很多它优酸乳，它其实什么呢？是发酵过后的，哎，对，大米发酵过后的风味饮料，它其实并不是牛奶，它也并不能补钙啊。那尤其是现在这种真正的酸奶，那倒还好一点啊。但是呢，也不是说那种常温酸奶啊，可以保持1-2年，也就是那种正常的酸奶，它的保质期就是7天的。或者说我们就吃奶酪，奶酪呢，像很多奶酪制品啊，像我们小孩子比较喜欢吃的奶酪棒。或者说那种奶酪条，那这个呢可能不是真正的奶酪啊。那我们现在可能很多这个超市里面会买那种真正的奶酪块啊，你打开来你得2-3天就必须得吃完的啊。那个这个里面呢含奶酪含这个钙会是比较合适的
2: 哦。我明白，就尽可能去寻找奶制品本身
0: 原汁原味新鲜，
2: 然后里面你一看那个配料表，它里面很多你不认识的，然后呢一看保质期时间1-2年的，这种是不可取的。无论是鲜奶、酸奶还是一些奶酪，尽可能吃这种啊，原生态一些，
3: 换换口味了，来一个什么酸奶什么的，来1-2回，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选一些鲜的东西。
0: 对对对，小孩子如果再大一点的，那当然可以吃点钙的制剂。那么很多人问我，我吃什么钙的制剂比较好呀？我就会跟他讲，你就选最便宜的，或者说你就去我们医院，或者说去儿童医院，叫医生给你开一些医用的钙的制剂。
2: 您说那便宜多便宜啊？
0: 几块钱一瓶，你可以吃一个月，它就是钙，你又不需要其他东西。那很多保健品啊，又补钙啦，又这个啊，这个增加关节营养啊，那也是另外一回事情。我们就讲一下补钙。
2: 原来一个月几块钱就可以帮孩子长高，
3: 我很震惊。
1: 那假如说像膝盖什么不好，
0: 也可以吃啊，
1: 帮大人，
0: 吃对，
1: 对
0: 对对，
2: 你长个子应该没希望了。
1: 没事，我保护我的膝盖。
2: 哎，那还有人说了，带孩子多晒太阳。
0: 那晒太阳的目的呢，就是让人体产生更多的维生素 D， 而且是要活性的。维生素 D， 那我们都知道我要补 D 补 D。那现在呢，最好呢，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市面上常见药品就是分为 D2 跟 D3， 两个都可以，没有这个好坏之分，它只是这个维生素 D 的两个活性的成分，我们都可以吃。那晒太阳呢，我们就要知道它是促进人体产生自己的维生素 D， 那么两个钙制剂跟活性的维生素 D 两个缺一不可，这个是吃。 那么我们后面还有睡，那其实这个睡觉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长高的方法，
1: 就是别熬夜。
0: 对的，那因为在睡觉当中可以分泌大量的生长激素，我们讲这个声光的刺激它是抑制生长激素的分泌的，只有你睡觉了眼睛闭上了感觉不到光了，它才会这个人体才会分泌这个生长激素。那生长激素的分泌是一个波浪形的，那么从这个人体上来讲呢，晚上九点到十一点，然后凌晨四点到五点六点，它是一个生长激素分泌的一个高峰。所以为什么我们小时候也一样，这个家里人老是要跟我们讲你早点睡觉，你不要熬夜，其实对于小孩子来讲它非常关键。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十点十一点的这个波峰，你可能就只能等到下一个波峰了，而且说你没有进入深睡眠你也是没有这个波峰的。那么动就是运动，我们前面可能也聊到了一部分，就是个纵向的运动它比较好，拉伸我们这个生长板来这个刺激我们这个骨骼的发育跟生长，
2: 哪怕就是出去晒着太阳蹦蹦跳跳玩也是一个好处的，
0: 撒丫子跑哦就行了。
4: 除了我们说之睡运动以外，然后家长会说我要用药用生长激素，因为不是吗，睡觉可以补充生长激素，那很多孩子可能就是比同龄人矮，然后发现就是因为生长激素不足，然后让医用的生长激素去帮孩子去补充，这也是可以的，但一定要经过专业的医生去评估你家孩子是否需要，需要多少，因为生长激素用量过多的话会有很多的副反应。
5: 那么打这个生长激素在一定阶段一定的程度下，在医生的这个评估情况下可能是好的，但是当这个人的年龄过了一定阶段，我们比如讲一个人比如说过了一个成年期，过了十八岁以后骨垢也这个成型了不能长高了，要是我还能分泌生长激素是不是我二十岁还能再长点，但实际上到了人一个多线成熟的情况下就不会再长高了，这时候如果你的身体不断的分泌生长激素就会带来很强的一个副作用。第一个，一个人的手指会变粗啊，我们叫杵状指啊，正常人的手指是这个差不多粗细的，所谓杵状指就是这像榔头一样，就前面很大后面就这么一个棍儿一样。第二呢，人的这个形象会变丑，他这个骨骼会变粗大啊，这个鼻子会变大，比较这个没有以前那么亮丽了啊。就前面回到前面那个话题，打这个激素其实是非常需要在这个医嘱的这个遵照上，因为你过量了以后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啊。
6: 其实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有这种做小儿，我们叫小儿推拿嘛。这个小儿推拿呢，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手法，是帮助小孩可以长个的。
2: 能演示一下吗？
6: 啊，可以啊，可以啊。我们这个父母呢，就可以在孩子的一侧啊，比如说我现在我在这个小朋友的右边嘛，然后呢找到这个腰底部，然后呢我们的手呢可以做这个姿势。从腰底部开始一点点。
1: 哇，这个好像那个毛毛虫。
6: 沿着哦，这个脊柱两旁的膀胱经一直
2: 插到
6: 颈椎啊，可以掐三到五次，不要在晚上睡觉之前做，因为这个捏脊它是一个生阳的，也有可能就是在做完这个东西以后呢，会感觉到疼且会微微的出汗。
2: 当然了，这是一个辅助的办法，
6: 是的。
2: 然后呢，如果说比如说孩子生长激素缺乏，我们也可以去寻找专业的医师，包括我们可以通过补一些个维 D 啊、补钙的方式，
6: 还有一些药食同源，
2: 对，让孩子们长起来。比如说可以吃什么？
6: 比如说我们脾胃不好的小朋友就感觉瘦瘦的，一到吃饭的时候呢，就满桌子向上跑，不吃饭。其实我们可以弄一点，比如说麦芽呀、山楂呀，然后这种我们叫焦三仙的一些东西，来做这种代茶饮，泡水喝，
2: 对，让它开胃。你得吃了东西才能长。
6: 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肾精不足先天的嘛。这刚才是讲的调脾胃的，那先天不足的呢，就可以呢吃一些，比如说黑芝麻、黑豆啊，然后这种桑葚啊，这些呢都是补我们肾精的这种先天不足的。主要我觉得还是脾胃得先调好，因为脾胃的功能运化不好了，你再怎么吃再怎么补，它吸收不了，它还是照样长不高。
3: 我已经想好了，我回去跟我儿子说，想长个得练手劲儿，来帮爸爸摁一下。
6: 哎呀，真行。
2: 好的。谢谢袁山医生，祝愿所有的小朋友都能长高。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然后来预估，包括帮助孩子长得更高。
3: 对，
2: 那比如说我们测身高，我们多久测一次，怎么测，然后我们去医院检查应该检查什么样的项目呢？
0: 测身高这个问题应该很简单，我们在家里可以每个月或者每三个月都是给孩子自己量一下就可以了。去医院测呢，就比如说我们前面讲拍这个骨龄的这个片子，拍一个啊，每个一年半年去拍一个，那还有一些生长激素这个血液水平的这个检测，现在 都是一些常规的项目啊。我在这里呢，我还想再讲个事情，就是说身高千万真的不要太焦虑。如果说太焦虑，真的会出现这个拔苗助长的情况。那我身边碰到了有不少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呢？小孩子经过这个生长激素治疗，他真的长高了，但是呢，他骨质疏松了。哦。啊，我们都讲这个骨质疏松可能都是老年性的疾病，但是由于你这种短期内这个小孩子对这个生长激素的反应比较好，他真的长高了，但是这个长高就太快速了，他就超出他这个骨钙堆积的速度。我们打比方，就好像我们的揉面团，这个揉面团揉好之后，我把它

0: 一拉开，你是把它拉长了，但中间都是空洞，
1: 哦，
0: 这个就是骨质疏松了。小孩子的骨质疏松跟老年人的骨质疏松那是不一样的，它是很难再补回来了，因为你破坏了它这个骨细胞的这个生物学活性，它可能就会留下终身的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后果，更加容易骨折了。很多小孩子都是因为骨折之后，当我们骨科来，我们一问病史，哦，原来他有这么一个病史，再测一下他的骨密度，我们再拍个片子看一下他的这个骨头就已经很松很松的。您说这个是个好事情还是个坏事情呢？所以一定不能太焦虑，
2: 变成了脆皮小孩了，
3: 对，
2: 这样不行，要光要高个没用。那比如说有家长担心孩子可能就不长个有问题，去医院检查哪几项？
0: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第一个就拍个这个骨龄的片子，那第二个呢可以去抽一些血，这个血里面呢可以给你一些生长激素呀，这个维生素 D 啊，这个骨钙水平的这个结果，然后再去听听医生的建议。
2: 好的，谢谢各位的分享，也祝愿所有的小孩都能够长大个。最后也请胡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了解健康话题，普及正确健康知识，欢迎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天使健康小助理为好友，我会把每期节目的健康知识要点整理好发送给您。如果您还想了解其他方面的健康话题，也可以发送给小助理，我们将统一整理大家的问题，在后续的节目中为您逐一解答。
0: 想要助力身高增长，抓住黄金发育期是关键，日常务必早睡早起，保证充足夜间睡眠，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饮食均衡不挑食，足量补充蛋奶、优质蛋白与钙质，多做纵向拉伸、跳跃类的运动，适度晒太阳与合成维生素 D， 少久坐低头，远离熬夜与甜食冷饮，保持良好的体态与平稳情绪，科学作息加饮食加运动，才能高效助力骨骼发育，轻松长个子。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知道？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今天真的是学到了很多，无论是我们家长对于孩子的提醒和关怀，包括我们大人对自己身体的很多的秘密，然后我们可以更好的照顾自己，包括照顾自己的家人。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也祝愿小朋友在我们的呵护之下都能够快快健康的成长。再次感谢各位艺探团的成员给我们今天带来的专业分享，谢谢各位，也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好，更未来。天津卫视相声演员刘伟做客群英会。
1: 您瞧这满头的白发，都演爷爷了。首先人家是演。

0: 这个关晓彤的爷爷，凡人哥呢，我是跟这个王骁在一块儿啊，是演他三代。
1: 讲述春晚趣事，
0: 在历届春节晚会上，是没有一个相声演员可以说两段相声。您在。

说实话，我也欣赏他。他是我花了18年的心血培养出来的。如果有可能，我还希望他重新站在我的身边。他的能力和胆识，是领导我们家族的不二人选。只可惜他站错了队。我告诉你这一切，可以说跟你有关，也可以跟你无关，因为我知道你遭受了太多的苦难。你可以选择离开，我给你选择自由的权利。

0: 我去美国受训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我是爱新觉罗·蕴水，大清朝肃靖王的第七个女儿。
1: 是我小林让人告诉你的，是希望你永远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0: 你如何证明我是肃靖王的女儿？
1: 我知道你有太多的疑惑，但不要再问了。除非你已经做好了选择，留在我的身边，否则，当我告知你全部真相时，你就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到那时候，你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你想好了吗？武昌，
2: 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1: 如果你愿意的话，稍作休息，晚上参加惠子的葬礼。

0: 你不是说姐姐等我回来有好多话想跟我说吗？我现在回来了，你能替她告诉我吗？哥哥，我求你了，告诉我。
1: 惠子也是刚刚知道的，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要盯紧古筝一街的一举一动，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华翔宇的安全。
0: 为什么？他又不是日本人，他又不有日本人效力。
1: 因为你也不是日本人，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
0: 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都是因为身不由己，都是因为我们身负使命。不可能，我从小是在日本长大的。
1: 你听清楚了，我们的父母都是被日本人杀的。

0: 我们是上官家族的后人，是义父保护了我们，躲避了日本人的追杀，并且抚养我们长大成人。
1: 你是上官家族的后人，那我呢？我不是苏静王的女儿，对吗？哥哥，我是谁？我是哪个家族的？你们为什么要救我？
0: 你的身份只能义父告诉你。

0: 校长，美国人改变了行程安排，他们要求在昆明见面。重庆的安保，我们可以确保万无一失。
1: 但美国人认为，现在的重庆比任何地方都危险，日本已经派人在重庆布局，破坏这次中美会谈。共产党也是虎视眈眈，应该已经行动了。 太低估美国人的情报部门了。是，你听好，无论如何，你要确保这次会谈的顺利完成，并且保证美方代表的安全。是，请校长放心。你明白这次会谈的意义吧？明白。
0: 会谈地点改到昆明。
2: 1945年4月29日下午，苏联红军战士。

0: 的红旗插上了帝国国会大厦的圆顶上。下午3:30，希特勒在地下室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枪自杀。希特勒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历史无情地把希特勒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1: 看来上官已是弃子，
2: 每个弃子都有他的家境，该放弃的时候不必有任何犹豫。
3: 9412扬州机械，股价4.21块；4531同福商贸，股价2.2块；8723中华国贸，股价6.82块。

0: 喂，
1: 沈处长，今天晚上喝一杯吧，有空吗？
0: 随时有空。去哪儿？
2: 去你家吧。
1: 好啊。
0: 下班后坐我的车还是？
1: 不用不用，
2: 你先回家，我去买瓶好酒，随后就到。
0: 好。

德国刚刚在柏林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我估计过不了多久，日本人也要撤出中国，到时候国共必有一战。这一天我们已经等了很多年了，只有让国民政府和中共势均力敌的对抗，我们才有生存的可能。只有让中国回到军阀混战的年代，我们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美国会谈代表很快就会抵达昆明，这次我们要借日本人的手刺杀美国会谈代表，破坏这次会谈。

0: 如果是你，你怎么选？
1: 选择亲情。花向宇会站在你的对立面。

0: 做不到。选择爱情，去割舍他一直在寻找而刚刚找到的父亲。他也不是那样绝情的人。我认为他会极力想要做到两者兼顾。
1: 于私是亲情与爱情的选择，但还有信仰和正义，这是立场问题，不可能两者兼顾。
0: 所以最终他会选择伤害自己。如果是我，我也会这么。

0: 你有什么想问的？如果我知道，我都会告诉你。
1: 从我记事起，我的命运就是让别人主导，我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我从来就不想当什么特工，我也不想杀人。我只想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过平凡的生活。但是现在却成了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生活。我可以接受命运的安排，但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你们明明什么都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是谁？我为谁而战？我为谁而死？
0: 你是为家族使命而战。
1: 我没有什么家族，我从始至终就是个孤儿，没有人管的孤儿，我没有父母。
0: 你知道义父为什么被胡正一切关押吗？因为他在抓捕牧羊人的前一晚出去见了一个人，但他始终没有说出这个人是谁。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说吗？因为他是你的亲生父亲，你是他的女儿。
1: 陆峰也知道了吗？
0: 我不确定，应该吧。

0: 现在的处境比他之前更加危险。我的确不是个合格的父亲，对吗？
1: 您已经尽力做到您能做的了。
0: 你感觉到
1: 他会回来的？
2: 今天晚上你们两个立刻动身赶往昆明，你们的任务是保障这次重庆政府和美国会谈的顺利进行。
3: 您确定是保障不是阻止？
2: 确定，而且还要保护美方会谈代表的安全。
3: 为什么？我很难理解。
2: 日本人会千方百计破坏这次会谈，具体的行动指挥就是上官。日本人想破坏中美关系，切断美国给中国的军事援助，如果让他们得逞，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时间就会延长。
4: 可是如果会谈成功，国民党会拿到大笔军费，等日本人投降以后，蒋介石会把这笔巨额军费用于内战，到时候……
2: 现在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是我们中国人内部的矛盾。
3: 可是不管怎么讲，我们去保障会议正常进行，就是帮了蒋介石的大忙。
2: 我们不是帮某个人，是帮我们自己的国家，救我们的百姓，这是民族大义。你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把日本侵略者尽快赶出中国。
4: 是。

0: 出远门啊？对。去哪儿？我若今天不来，下次见面就不知会是何时了吧。
1: 知道我会等你的，
0: 所以你也知道我一定会来。
1: 这次见面好像不太一样了。

因为我是长官的女儿，看来你已经知道了，我是刚刚才知道。

0: 我原本以为我见到父亲会是开心的、幸福的，我没想到会这么痛苦，这么残忍。
1: 在我眼里，你依然是从前的华夏雨，是我爱着的那个人。你是你，上官是上官，
0: 可他毕竟是你的仇人。
1: 我只希望和你在一起，这不也是你希望的吗？

跟你在一起过简单平凡的生活，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可是这一次。

上天让我在爱情和亲情面前做选择，我给不出完美的答案，因为我无论选择哪。

背叛与成全，只是角度问题。如果看作是民族大义和个人情感之间的选择，或许痛苦会减轻一点。

0: 上次在审讯室，我告诉你们，我看到了青衣的身影。
1: 嗯，后来被他逃走了，
0: 追到黑暗处。当时我确实没有看到他的真面目。

0: 接着霍飞就带人进了你的休息室，是你用雷达车上的电话向墨西哥传递了改变会谈地址的情报，你就是共产党的卧底青衣。
1: 日本人想千方百计地抓到我，
0: 有些事儿想请教一下沈处长。
1: 请说。
0: 从法币模板说起吧，当时你已经拿到两块模板，为什么迟迟不肯交给我？
1: 阻止模板落入日本人手中，避免国统区的百姓遭殃，是我当时的任务。
0: 还有，当初清除幽灵行动失败，我要解散特密组，你为什么千方百计地阻止？
2: 你的特密组解散了，共产党一直在用尽手段摧毁特密组，而军统为了保护其存在价值，也处心积虑地在削弱特密组。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成全他们？
2: 没有特密组，我可以再组建别的特工组织。
1: 由于当时特密组的有生力量依然存在，我需要彻底摧毁特密组。
0: 不仅如此吧，你当时还要灭掉军统的幽灵组织。
1: 我可以死，你打死我反倒证明了我们的无能。我能够彻底摧毁幽灵组织，而且现在就有一个绝佳机会。
0: 说，
1: 把我变成幽灵，真正的幽灵。
0: 所以你就借我的手让特密组和幽灵拼了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你们中共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是你青衣卧底76号的任务吧。
1: 上次审讯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供出我？

0: 刚刚德国人宣布无条件投降，希特勒自杀了，日本人也撑不了几天了，所以
1: 任主任想给自己留条退路。

0: 如果跪倒，有用得到我的地方，我一定肝脑涂地，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海清沈兄，看在咱们一起共事多年的情分上，帮我一把，兄弟感激不尽。来世，定涌泉相报。来世相报太遥远了。
1: 如果任主任能有今生感激，那接下来就要看你的诚意是否能够将功抵国。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先说说日本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吧。上官被释放当天，你就见了国政。
0: 什么都瞒不过沈处长。古正要借闪光的手刺杀美方会谈代表。

你能回来我很高兴，我知道你做出这样的选择很艰难也很痛苦。

0: 你故意让我看到这张照片，然后让哥哥给我解开谜团，绕了这么大一圈，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1: 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0: 你觉得亏欠我？不仅仅是亏欠你。
1: 也亏欠你的母亲，但在实名和亲情面前，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只能选择前者。
0: 我母亲在哪儿？

0: 蒙肉，地下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您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0: 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实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9，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袋，再免费送时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
0: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1: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3: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实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实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3: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3: 送，再送5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
3: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

0: 见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1: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
1: 好，再剩5袋，
0: 那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卖完就没有了。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时代，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
0: 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3: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4: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4: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3: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元，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3: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3: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3: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 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
0: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4: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4: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4: 咱可说好了，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4: 送，再送5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
4: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4: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4: 好，再送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卖完就没有了。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 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驴肉腊肠，您收到过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

0: 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199元20大袋。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
1: 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2: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2: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2: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2: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2: 再拿200袋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肉腊肠，您收到过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0: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吃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卖完就没有了。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驴肉腊肠，您收到过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

0: 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
1: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首先我们来回顾昨天的降雨情况。从统计来看，昨天我市出现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全市平均降雨量4.2毫米，最大降雨量92.7毫米，出现在滨海新区海滨街。预计今天夜间将有分散性阵雨影响我市，提示您外出携带雨具。市区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5度，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2度。明天上午以阴天为主，下午将再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夜间阴天，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0到24度之间，气温数值不高，但空气湿度偏大，不下雨的时段会感觉有些闷。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6号阴转多云，气温没有明显变化，27号到28号将恢复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副热带高压控制下，我市将出现高温闷热的天气，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左右，大家需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分散性阵雨转分散性雷阵雨，25到30摄氏度。滨海新区分散性阵雨转分散性雷阵雨，24到30摄氏度。渤海海面分散性阵雨转分散性雷阵雨，东南风4到5级。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提供上门医疗服务，方便老年人居家就医，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0: 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合格的。
1: 你觉得亏欠我？不仅仅是亏欠你，也亏欠你的母亲。
0: 但在实名和亲情面前，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只能选择前者。我母亲在哪？她不在了。10年前，她死在沈小手里。我敢保证，只要我活着，我一定要报仇雪恨。

0: 回来就好，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1: 我叫什么名字？
0: 上官清歌。多好听的名字，你妈妈给取的。

0: 局长，任道远被枪杀，死在沈霄家里。另外，古正义介突发脑溢血，被送进华普医院，至今昏迷不醒。是人为的吗？日本人请来了军医，但是没有查出来原因。据推测，是晚上睡觉，窗户没关严，受了风，早晨起来发现已经来不及了。局长，在特高课还没有派来新任长官之前。 沈官是第九处的最高指挥官，第九处称沈校是共产党派在76号的卧底，并且是杀害任道远的凶手。现在他们在上海全城搜捕沈校，并下令格杀勿论。沈校不是沈官的最终目标，美方谈判代表快到了，那您觉着？ 沈官接下来会
1: 昏迷。

0: 以昆仑庄园为中心，我们的安保圈设置了3公里的范围。会谈代表在昆仑庄园绝对安全，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共产党，他们不可能有机会。
1: 山关、陆丰、神孝，总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呢。
0: 明白。会谈代表这次在昆明总共停留2天，今天的整个行程安排都会在昆仑庄园，应该可以平稳度过。还有明天1天。
1: 日程表呢？
0: 明天一早正式会议，会议就在昆仑庄园举行。但是会议结束之后，安排代表团要去滇池游览，并且在滇池旁边的唐家花园要举办一个小型酒会，这样太危险了。我已经通知外务处取消了这次游览，并且把酒会改回到了昆仑庄园。局长，您放心，我正在调查是谁安排的这次日程，这样做太草率了。
1: 我安排的？草率吗？
0: 不是草率，是我觉得如果要保证会谈代表的人身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代表明天在昆仑庄园举行会议之后留在昆仑庄园，后天一早直接送到机场，这样才能确保这次任务的万无一失。我不是说您草率，
1: 看来在之前的交手过程中，失败给你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啊。左教官，一个堂堂的左教官，居然惧怕闪光和共产党，到了这种地步，
2: 可耻！
0: 局长，你息怒。
1: 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终于到了。在上海，日本人闪关追得我们就像过街老鼠，四处躲避。现在我们到了昆明，昆明是什么地方？我们的地盘。扬眉吐气的时候到了。
3: 说说你的想法。
0: 现在目前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根据我们现在目前手中掌握的情报，闪关和共产党都会来破坏这次会谈，并且都有可能会刺杀谈判代表。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间来，会在哪个地点行动，双方势力也未必会同时出手。按照您的意思，要将他们一网打尽的话，我们首要解决的难点就是必须让他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时行动。
1: 这就对了，多好的机会嘛，绝无仅有。我一定要给他们这个机会，给了机会能不能接收就看他们的胆量了。
4: 把日程表尽快的散出去。
0: 您是要拿美国人做饵？局长，这样太危险了。
1: 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闪关、共产党等这个情报等了很久，我要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5: 以墨西哥现在的防守布局，昆仑庄园天衣无缝，
6: 闪关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7: 美国代表只在昆明停留2天，如果今天没有机会，明天闪关必定会全力以赴。
8: 闪关的人马能够迅速集结昆明，可以看出他对这次行动的决心。我们要想保护好美国会谈代表，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盯死闪关，摸透闪关的行动时间地点，只有这样才能够阻止暗杀。
2: 他们在昆仑庄园的外围设了三道关卡，我们根本就无法靠近。
9: 昆仑庄园门口禁止行人通过，周围商店都是他们的暗哨，制高点也有鸣哨，给常委局接收。
3: 而且在他们安保范围之外的狙击角度我都踩过点了，但是目标太远，不在射击范围。
2: 还有沈潇和蓝冰也出现过昆仑庄园附近。
10: 现在看来沈潇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应该很清楚，如果这次会谈成功，美国的巨额军费将援助给重庆政府，日本人投降之后，重庆会让中共血流成河。因此共产党最近出现在昆明，一定也是为了破坏这次会谈，所以共产党将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和敌人。在不影响我们计划的执行情况下，可以暂时不管他们，记住继续监视昆仑庄园的一举一动。
3: 是
7: 是。

0: 这是美国会谈代表，我们的目标。这些是唐家花园的建筑设计图纸。唐家花园是三层结构的花园别墅，别墅周围三面环山，背靠峭壁，面朝滇池。别墅周围没有任何高层建筑，我们没有可能进行远程射杀，只能近距离刺杀。
1: 唐家花园是场死局，但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王少，
1: 左教官，好久不见，我来给你介绍，这位是陈维。
0: 久仰大名，欢迎欢迎。
2: 不敢，能与左教官并肩作战，我非常荣幸。
3: 教官好，我叫白泽。
0: 欢迎。这次行动有你们在，我就放心了。局长，
2: 穆局长，
4: 穆局长，
5: 各位彼此我不用介绍了吧？好，命令你们四位共同执行同一项任务，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各位都是军统的大将，党国的精英，所以你们现在执行的是国家的意志，维护的是国家的尊严。这个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4: 是是。
5: 左教官
0: 在。
5: 那边情况怎么样？
0: 方家花园已经给沈官把坟墓都挖好了。
6: 布置任务。
0: 是。
7: 董大军是唐家花园的设计师，花样宇从他那儿拿走设计图，我认为他是故意向我们透露沈官下一步的行动地点。根据我们拿到的情报，美国会谈代表也是明天在唐家花园举办酒会，地点是一致的。
8: 但是今天闪关的人去的是昆仑庄园附近踩点。
7: 您的意思是花向宇在误导我们？我相信他，我相信他在民族大义面前立场是坚定的。
8: 虽然花向宇是闪官的女儿，你认为闪官会轻易的相信花向宇吗？我们这次任务肩负的不仅是民族大义，还有国家安危，所以不能出半点差错。唐家花园三面环山，天然屏障，前面是滇池，水面上一目了然，整个地形像个口袋。对于闪官来说有去无回，唐家花园是个死局。

明天是闪光唯一的机会了，也许他就没想活着离开。我认为此战对闪光意义非凡，他会破釜沉舟，不惜一切代价。

我们要完成刺杀。闪光把刺客分为几个小组，其中 必 有玄机，这些全是闪光的主力。明天我们必须分头盯死他们，判断准确的话，最后都会在唐家花园汇合。陆峰。 明天一战，对我们来说也是九死一生。但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必须保证美方会谈代表的人身安全，完成上级领导交给我们的任务。

0: 他们都在嫌疑书。是的。真的知道吗？
1: 你和我一样，打从这个家族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了选择的权利。

0: 这是你妈妈的戒指。这是我们在南京的时候，在路边的一间小店给你妈妈买的。这是我和你妈妈见的最后一面。
1: 我有个请求，我死以后把这个交给陆枫，放他一条生路。如今我回到你身边，赴死去完成你的家族遗志，但我亏欠陆枫太多了，我不想带着内疚离开。

0: 这是你妈妈的照片，她叫玉荣秋。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她32岁。把她记在心里，别忘了她。总有一天，我们一家三口会团聚。明天的行动，我会派人尽力保护你，但你也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1: 放心吧，我知道大家都在看着我，因为我是你的女儿。

0: perhaps formation of coalition government
1: is China's best option.
2: 三民主义是重庆政府坚持的底线，这一点我想各位都清楚。至于贷款的利息，我们是有谈判的空间的。
3: As to the loan interest, I think we can negotiate.
0: Vintage term, not just interest.
2: 当然，我们能够给白宫回报的不仅仅是那点利息。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稳定的同盟关系。
4: Yes, from money can only buy friendship.
1: 没错，钱是买不来友谊的。
2: 但是没有钱何谈友谊呢？我觉得最好的友谊是大家一起赚钱的过程。
1: Making money together.

0: 进来。
1: 局长，都办好了。
2: 无奈之举啊。
1: 这也是为了美国会谈代表的人身安全，也是为了中美关系的大局着想。
2: 时间刚好，请会谈代表到唐家花园。
1: 是。
2: 那边安保情况怎么样？
1: 您放心，保证让他们都趟了出去。
3: 小唐啊。
4: 是。
3: 昆仑庄园就拜托给你了。
4: 局长放心。

0: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1: 我只想完成任务，不关心其他事情。
0: 你了解闪坤，一旦让他成功，他一定会实现军事统治，到时候又是一次白色恐怖。
1: 我不懂政治。
0: 但你懂我在说什么。
1: 所以你这次回来根本不是想帮助处长，而是想破坏行动计划，破坏刺杀，对吗？
0: 我就是在帮你们，只有破坏刺杀，你们才不会成为民族的罪人。
1: 行了，你别说了，我不想听。
0: 停车！停车！
2: 黄远，你别乱来，我们还有任务。我钥匙给我。
0: 去趟太阳花园就是送死，你别去了。
2: 我必须要去，我要完成我的任务。
1: 你可以不去。
0: 我也必须要去，我要把千闪光的话给他。
1: 另外你还想救陆峰，对吧？把钥匙给我。
0: 霍飞，你没必要浪费生命。

0: 们都到齐了吗？
1: 还没有，花项羽来了。
0: 哦，他怎么进来的？
1: 他有邀请函。嗯，
0: 其他人呢？
1: 闪光训练营的来了八个，已经锁定了位置。
0: 共产党出现了没有？
1: 在附近的街道上发现了陆峰。局长。嗯。陆峰是不是共产党？
0: 今天能出现在这里的只有两方势力，闪光代表的是日本人，他企图利用日本人来实现他的政治野心，再有就是共产党，为了中国战后格局的自身利益，他们必然是要破坏这次会谈，所以陆峰一旦出现在这里呢，他就是共产党。
2: 明白。
0: 昆仑庄园那边要格外小心呐、啊。应该说，那个地方才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1: 您放心，唐家花园和昆仑庄园两边的布阵，我都亲自去看的，照您说的一样，铁桶一般。嗯，只是区别在于唐家花园我们是请君入瓮，昆仑庄园那边密不容针，他们谁都不可能进去。

0: 很好。
1: 学长，
0: 嗯，
1: 陆峰来了。
0: 曹操嘛，说到就到。这个行动，只要死的，不要活的。总之，不能让一个漏网。
1: 明白。
0: 明白，稍等。你让四个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先离开酒会，而后请美国会谈代表出场。
1: 明白。

0: 你为什么要来这儿？这是个死局，有来无回。你不也来了吗？我是来保护美方会谈代表的，你呢？我是来帮你完成任务，阻止闪光的刺杀行动。
1: 这就是你离开我，回到闪光身边的理由吗？
0: 我还有个请求。什么请求？我想恳求你。
2: I don't want water in my wine. Anyway,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here. I love China. I love Chinese people. So let's celebrate. Cheers. Our friendship.
3: Cheers. Cheers.

0: 代表，
1: 他已经死了。
0: 代表，
1: 鲁峰，你冷静点，我们现在想办法离开这儿。

0: 你怎么还来？来的还算及时啊！
1: 你回去怎么跟闪光交代？
0: 能活着回去再说吧。

0: 报告局长，
1: ，
2: 哪位？
3: 沈校。
4: 上官早已识破您的计划。
2: 沈处长，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懂啊。
4: 上官的人已经劫了飞虎队的救护车，他们进入了昆仑庄园。
1: 局长，出什么事了？
5: 我们的计划被上官识破了。你现在马上带领去昆仑庄园支援汤少，这个地方留给白泽了。

0: 金卫视。
1: 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2: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1: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3: 3、2、1，开始。
1: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0: ごめん。
1: 三鬼，在这儿的目标是你。美国太阳是假的，真的在国内抓人。三鬼已经派人去行动了。

0: 很抱歉，奥普拉夫人突然身体很不舒服，有可能就去不了唐家花园了。
1: 哦，是这样。我马上安排医生给奥普拉夫人做检查。
2: Whether it will be American,
0: 最好是美国的医生，可不可以找得到？
1: 没有问题。我让人通知废物队，找布莱德医生。
0: No problem. He will send someone right away to the White House.
1: 布莱德医生是我们现在中国最好的美国大夫。
2: That will be great. Thank you so much.
0: 那非常好，非常感谢。
1: 不客气。那我们先去唐家花园，请奥普拉夫人好好休息。等他稍好些，我会安排人来接的。
2: Well, I will tell Mrs. O'Brien.
0: 他会去告诉奥普拉夫人，请稍等。
1: 麻烦你。回天代表不会有事吧？
3: 放心，药量控制得刚好，今天晚上就应该没事了。不过耽误明天弄清。

0: 我们已经找到了，
1: 长官早已识破你的计划。
2: 沈处长，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懂啊。
1: 长官的人已经劫了飞虎队的救护车，他们进入了昆仑庄园。

0: 他六岁过多，子弹在身体里，必须马上取出弹头，然后有生命危险。
1: 去西山医院。
2: 共产党一直在保护美国会谈代表。是的，陆峰也没死。华向云呢？
3: 华向一帮着陆峰破坏了我们的行动，把美国代表带走了。但是美国代表中枪了，应该坚持不了多久了。
2: 一定要赶在军统之前找到他们，不杀了美国会谈代表，你们谁也别回来见我。
1: 是。
3: 报告，重新来电，一号线准备。
4: 校长，根据我掌握的情报，还活着。人呢？被共产党抓走了。共产党这股气目的何在？你想清楚，美国会谈代表奥普拉的性命对中国战后格局的重要性，你应该晓得。白宫的电话已经打到我的办公室了，你好自为之。是。
5: 局长，根据现场的人报告，共产党是在保护奥普拉夫人。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啊！共产党为什么要救奥普拉夫人？我们此时此刻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稍有不慎，就会在历史上留下抹不去的骂名。这次会谈，美国人并没有明确的同意给重庆政府以军费贷款，反倒提出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这说明什么问题？美国人在摇摆。 而在这样的关键的时刻，共产党非但没有破坏这次会谈，反而救了奥普拉。这是一种政治远见呐。这种远见的结果，是令美国人叹服，给重庆政府一次严重的威胁。所以。 我们要利用这件事情，让美国人对共产党彻底死心。面对闪光的追杀，如果我们救不了奥普拉，或者送来的只是奥普拉的尸体，那美国人一定会迁怒于重庆政府。
6: 奥普拉是死在了共产党手里，那美国人和共产党就没有合作的可能了。
1: 局长，您要三思。<笑>
5: 我这是让共产党上了一课，是他们把我逼到这一步的。
1: 局长，您下令吧。 左凌阳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5: 不救了，确保奥普拉要死在共产党手里。

0: 手术很成功，还有10分钟就结束了。知道了。你想办法通知军统的人，让他们来这儿接我吧。
1: 好。
0: 等一下，从城里到这儿路上是20分钟，不按10分钟通知他们，把咱们撤离的时间预留出来。
1: 明白。

峰哥，还记得小时候你教我叠纸船吗？当我想爸爸妈妈的时候，你就帮我写封信，叠成纸船。我们一起跑到河边去放船。你告诉我，爸爸妈妈总有一天能看到，所以我们去了很多次，很多次。那是我人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光。但是长大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再也没去过那里，甚至都没有想起过那个地方。哥，真想跟你一起回到那个地方，再放一次船，可惜没机会了。如果有机会，我真希望能够参加你和花香雨的婚礼。你抢走了我最心爱的人，就是你欠我的。好好照顾花香雨，把她保护好，也保护好你自己。希望你们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平平凡凡，普普通通。我给你们许过愿，会实现的。峰哥，在我心里，我一直把你当成哥哥。你相信来世吗？我相信，到时候我还是你的弟弟。

0: 是你杀了我女儿，对。但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杀你吗？上官失去妻子，我失去女儿，他想让我陪他一起痛苦。你只是个杀手，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
1: 但是我可以结束你的痛苦，这我很拿手。

0: 经常梦到这样的结局。但这是我希望的，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靠得我这么近。我觉得很幸福，真的，在我的生命里，能这样幸福一次，就足够了。
1: 说啥话？等你伤好了，我们还要一起并肩作战呢。

bien.

Let me. Let me.

0: 你们立即召开媒体发布会，给共产党施压，要通过国际舆论的力量，逼迫共产党把代表交出来。嗯，如果代表在他们手里有什么不测，必须要让共产党跟美国方面一个交代，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进来。
1: 局长，陆峰打电话到警察局，要我们立刻去西山医院接奥普拉夫人。
0: 你亲自去，注意保密，不要给任何人留下话柄。

0: 害中美关系。我们奉劝共产党，目前正是中国抗战的关键时刻，一切要以国家为重，百姓为先，不要做民族的罪人，立刻把美国会谈代表奥普拉夫人平安送还于重庆政府。
1: 墨西哥把美方代表遇刺事件嫁祸到我们身上了，
2: 重庆在搞政治阴谋，如果我们现在把奥普拉夫人还给重庆政府，就坐实了他们所谓的绑架，如果不还，闪光灯人一到，万一奥普拉夫人在我们手上发生不测，后果不堪设想。
1: 无常能找到我们，上官应该也快了。
2: 军统的人什么时间到？
1: 最多10分钟吧。

0: 我是左凌妖，你在吗？
1: 我在，但是闪光的人现在也在，他们要杀美国代表。
0: 你放心，把会谈代表交到我们的人手里，我们会保护好会谈代表的。
2: 我知道，你们共产党也想保护代表的安全，你相信我，把人交给我。

0: 我会保护好他的。好，我可以把他交给你。会谈代表刚刚做完手术，但是没有生命危险。我把他交给你，你要小心闪光的人袭击你。
1: 你在哪里？

0: 星，星星。
1: 唉，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唉，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哇，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这里是天津卫视

0: 解放北路金融街，这条记录天津百年沧桑的街道上，矗立着一座建于1900年的俄罗斯风格建筑，原华俄道盛银行天津分行大楼，当年俄国掠夺中国的金融机构所在。1948年，这座大楼隶属国民党交通银行。11月，为配合解放军解放天津，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决定天津地下党南北系合并，统归华北局城工部领导，成立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对外称迎接天津解放行动委员会，黎智任书记，李之南、魏克、王文化、沈尔林为委员，其任务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配合解放军解放天津时需要开展的各项工作。
1: 李之南他就讲，他说我们当时选址也是考虑到那个很多因素的，最后决定在租界区。租界区在哪儿？最后是刘南建议说建立在金融区，就是银行比较集中的地方。他想，因为这个李之南是当时天津交行天津分行的乡里。
0: 银行的一楼为营业大厅，楼上的办公区里不久就住进来一位李之南的北京朋友，此人正是黎智。李之南的办公室变身成为天津工委的工作地点，
1: 各个系统的党员来到他们这个楼上去汇报工作啊，都是秘密进行。楼下他说我们也安排了这个我们的人，这掩护楼上的活动啊。
0: 天津工作委员会下设学校、企业、市政银行三个党委开展工作，针对国民党当局强迫永利、九大、启新、东亚等工厂企业及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等学校南迁的情况，地下党员们一方面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另一方面积极保护城市基础设施。
2: 那个时候学生不愿意南迁的是普遍的，教授也多数了没有问题，不愿意南迁。但是也有些他们这个政治上他不大了解党的政策什么的，那个时候主要的是通过学生啊做这个教师的工作。
3: 有关这个民主人士啊、上层的统战呐、工商业者的工作呀，另外呢组织秘密组织这个厂矿企业、学校、医院、护厂护校这个委员会，组织纠察队、地下党，做了大量的工作。
0: 中共天津地下工委在黎智的领导下，利用原南系、北系地下党形成的工作渠道，将统战工作深入到工商界、文教界、军界乃至政界的上层。
1: 黎智的工作是开展统战工作，工商界人士也有一些疑虑，

0: 他说怕回来到时候就说，一个是这个解放军呢，怕解放军的能力不行，攻不进来。啊，另外一个也担心的说，将来以后这个，进城以后啊，解放军是不是会影响工商业的这些利益？后来黎智就给他回答：有信心、有能力拿下来天津，同时呢，也请这些工商界朋友放心，啊，进城以后，我们进城以后，这个我们是保护工商业的。
1: 1948年11月29日，天津战役打响。能否攻下天津，成为和平解放北平的关键性一步。驻防天津的国民党守军加固护城河、装电网、筑碉堡。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对城防信心十足，认为是固若金汤。成功获取国民党守军城防图，迫在眉睫。地下党员们寻找各种机会，搜集城防图信息。这其中就包括在天津公务局建筑科工作的张克成。
2: 在他坐在他对面的长青师啊，工程师手里有这个城防工事布置图，并且这个弄得挺神秘的，这不敢轻易放出来。
1: 一直苦于无法搞到城防工事图的张克成，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
2: 就是有一天的时候，公务局的局长打电话把这个长工程师啊给叫去了。长工程师呢，当时他就那个正在看这个图，他就忘了把这图锁起来了，就在那儿放着。后来呢，这个他回来的时候呢，已经下班了，下班了，这个他就匆匆忙忙就走了。
1: 面对着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张克成犹豫再三，还是把图带回了家。经过两个不眠之夜，手工临摹了完整的城防工事图，交到黎智手中，送到了华北城工部。
2: 天津地下党搞到城防图不止这么一份，好多份呢。比如1947年的时候，麦乾坤取得的图，后来呢还有这个郑昌明，就是南大的一个地下党员，对他取得的塘沽城防图，还有这个还有些别人的图。后来经过这个华北军区作战科长，叫乔兴北的，他把这几张图综合起来，然后用给这刘亚楼用的。
1: 这张综合多方力量绘制而成的天津守军城防详图，于1948年12月底挂在了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的墙上。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天津战役总指挥刘亚楼拿起电话下达命令：总攻开始。

激战29小时，天津得以解放。从天津工委成立，直至天津解放，近50天的时间里，天津工委向地下党布置战前、战中、战后支持的任务达16次之多。天津地下党领导的第二条战线，为解放天津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儿子，今天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小雨，
2: 回吗？
7: 回儿子，五一你回了吗？
2: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2: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7: 谁把手机的？谢谢。
8: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7: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
6: 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2: 下次再说，下次一定回来。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0: 爸爸，
2: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3: 不走了。
2: 爸，哎，
14: 走，
2: 妈，哎，快，爸，慢点啊。
15: 哎，快点！
16: 哎呀，老师，你等着。

了啦。

0: 位于天津北部的蓟州区，群山环绕，景色宜人。在城区南面的李明庄镇孟家楼村，有一处普通民居，这里曾经是平津战役的最高指挥机构前线司令部的所在地。两进院落布局规整，青色砖瓦掩映在绿色之中。1948年11月，解放战争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勇猛的东北野战军刚结束辽沈战役，就接到了毛泽东的紧急密电，提前结束休整，迅速秘密入关。
1: 东北解放了，淮海战役正在进行，那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开始筹划并酝酿在华北的平津战役。
0: 此时已损兵百万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据守华北的傅作义集团在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的500公里铁路线上摆起了一字长蛇阵，企图用他的50多万人马阻止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
2: 蒋介石啊，跟傅作义啊达成了双方都能接受的这么一个条件，就是暂守平津，确保海口，扩充实力，一管十变。你看看毛主席的作战方针又是什么呢？一流傅作义集团与华北地区，时机成熟，就地歼灭。
0: 中央军委运筹帷幄，决定平津战役由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联合作战。12月7日，东北野战军指挥部抵达距北平、天津、唐山均180里的孟家楼村。11日，平津前线司令部成立，由林彪、罗荣桓统一指挥。21日，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到达蓟县孟家楼，平津前线司令部指挥人员集结完毕。
3: 他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各有蓝泉河、蓟运河、周河，那么北部呢是燕山山脉，形成了天然屏障。当时他们几位首长的这个驻地啊，办公地点呢都分散在周围的各个村落，其目的呢就是确保指挥机构指挥系统的绝对安全。
0: 林彪、罗荣桓住在孟家楼村，聂荣臻的驻地设在了离这里3里的裴家屯村，而总参谋长刘亚楼则驻扎在郑家套村。作为指挥平津战役的重要中枢，平津前线司令部担负了整个战役的谋划和部署工作，除了部署西线作战、天津攻坚战，同时还担负着北平和谈的重任。
1: 在北平和平解放的整个进程中，三次军事打击伴随着3次和平谈判，基本上可以用先打后谈、边打边谈、以打促谈来概括这3次军事打击和这个和平谈判。
0: 平津前线司令部成立之初，正值第一次北平和谈之际，此时的北平已陷入解放军的合围之中。傅作义派出平民日报社社长崔载之和在报社工作的地下党员李炳全，于16日秘密到达孟家楼。根据中央军委指示，19日。刘亚楼与傅方代表举行正式会谈，提出傅作义应首先抓捕蒋系部队师以上军官，宣布起义。对此傅作义表示很难办到，谈判就此结束。而此时东北野战军已先后切断了天津与塘沽、北平与天津之间的联系，傅作义的一字长蛇阵被切割成数段。
2: 隔而不为，围而不打，这一块主要的还是拖住傅系，消灭蒋系，是吧？就让他就让傅作义动弹不得，想跑跑不掉，想打打不赢，想守守不住。作为一个军人，这是一个莫大的精神摧残。
0: 就在傅作义举棋不定、备受煎熬之时，12月25日，中共发表讲话，公布了包括傅作义在内的43名战犯名单，在政治上给他以沉重打击。

0: 在军事和政治这种双重打击下，这一次呢，傅作义就开始他派的这个自己的全权代表周北峰和张东荪去和人民解放军进行谈判。但是周北峰谈判所形成的这个协议，他带给傅作义之后，傅作义迟迟不肯表态，所以实际上也没有一个结果。
1: 就在北平谈判陷于焦灼之时，为了能不使用武力解放天津，1949年1月6日，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林彪和罗荣桓给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等守军将领写了一封劝降信，劝他们自动放下武器，但是陈长捷坚信傅作义的指令，坚持守住就有办法，拒绝接受和平改编。1月14日，刘亚楼下达攻击天津的命令，解放军只用了29个小时就攻克了被陈长捷自诩为固若金汤的天津城防，全歼国民党守敌13万人。
0: 1949年1月14号到17号，这是第三次谈判，然后呢，这次谈判就有了结果，就是在21号的时候，签订了这个和平协议，就是能战胜战才能止战。
1: 天津战役的胜利，让傅作义彻底看清了人民解放军的威力。北平25万守军按协议陆续撤出市区，接受改编。31日，解放军入城，平津战役结束，接管人员陆续进城，城市生活有序恢复。文化古都北平和工商业城市天津重回人民手中。而见证了这一历史进程的这所院落，依旧保持着昔日的规模，与周围的民居比肩而立，共享和平时光。

0: 美好的一天。哎，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儿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1: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0: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2: 3、2、1，开始。
0: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3: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

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古镇杨柳青，中国木板年画之乡，地处天津西部，距城区15公里。位于杨柳青药王庙东大街4号的这所四合院式民宅，见证了70多年前天津解放的风雨历程。1948年底，平津战役成为解放战场的重头戏。80万东北野战军提前结束休整，分3路秘密飞兵入关，合围了傅作义的50多万人马。12月30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天津前线总指挥。当天，天津战役前线指挥部进驻杨柳青这所青砖四合院。
1: 这个杨柳青的这个地理位置，抵近天津市区，不算太远呢，也不算太近。这样呢，那个既有这个回旋的余地，又是一个进攻的前沿。据当时那个司令部设在这个杨柳青糖坊胡同的这个一纵司令李天佑说，他站在糖坊胡同的那个比较高的房子上，拿望远镜就能清楚地观察到这个天津市区敌人的动向。咱们的这个指挥所呢，过去是那个戴家钱铺，戴家呢在这儿经营，周围的房子也是戴家的，比较宽敞。同时呢，他是在镇西，不是在镇的核心处，不是太七眼儿。
2: 我父亲呢带着这个指挥部精干的指挥部的6名参谋和科长人员，还有9名警卫班的同志呢，就住在这个院里。我母亲呢在这个战前

0: 准备阶段呢，也曾经到杨柳青指挥部呢来看望过我父亲。他到这个院里来看到的一片这个繁忙的景象，电话铃呢不断的响，电报文电，这个指挥人员和参谋人员进进出出。
1: 这所两进的清代民居立即充满了忙碌的身影。东北野战军总参谋长刘亚楼在院里进行了紧张的战前策划和谋略，并召集东北野战军各军指挥人员进行战前动员和兵力部署。工程部队摩拳擦掌，立即投入战前演练和作战准备。
2: 指挥部在这儿呢也便于调度，同时呢杨柳青的老百姓呢也帮助这个工程部队呢那个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过护城河，当时以南运河为演习嘛，当时没有桥梁啊，怎么办呢？杨柳青人帮助发明的苇子桥，
3: 用了三天时间啊，挖出了共计一万多米长的这个交通壕，就是壕沟，一直挖到这个河边。
1: 环绕天津全市的护城河是驻守天津的13万国民党军队修筑的第一道防线，宽10米，深3米，河内侧又修筑了一道土墙，墙上装有电网。他们布设了大型碉堡1000多座，在重点地区纵深还配备了小型碉堡群，共500多座。时任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的陈长捷自信天津的城防已固若金汤，守上3-4个月不成问题。
4: 长捷这个人呢，是福建人，他和刘亚楼实际上是同乡。刘亚楼号称是雷公爷嘛，这个陈长捷号称是常胜将军，这是雷公爷碰到了这个常胜将军。所以天津这一仗呢打得就比较激烈。
1: 狭路相逢勇者胜，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刘亚楼根据陈长捷的防守部署制定了攻打天津的作战方案，东西对进，拦腰截断，会师金汤桥。他派遣22个师、34万兵力，配备538门大口径火炮、30辆坦克以及16辆装甲车，将天津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为了尽早结束平津战役，逼迫北平的傅作义放下武器，毛泽东下令，天津战役必须速战速决。
3: 毛主席实际就告诉林彪了，那就是，你3天时间72小时，能不能拿下天津？林彪就说给我48小时就够了。可是呢，林彪给刘亚楼的这个下达的指令说，刘亚楼这个你准备多长时间拿下天津？刘亚楼说给我30个小时就够了。
1: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驻扎在杨柳青的刘亚楼拿起电话下达命令，总攻开始。500多门火炮齐射，几千发炮弹倾泻而下，国民党守军阵地瞬间淹没在火海之中。西线38、39军作为第一主攻，从和平门、西营门突破；东线44、45军作为第二主攻，从民族门、民权门突破；城南、城北部队助攻、佯攻、钳制敌军。经过18小时的激战，15日凌晨5点半，东西两主攻部队在金汤桥上会师。如神兵天降的解放军，15日下午3时攻下国民党守军的最后一个据点——天津耀华中学。驻防北部的守军不战而降，解放军俘获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副司令邱宗鼎等高级将领。天津解放用时29小时。1月20日，傅作义接受了和平解放北平、改编军队等条件。
4: 1949年3月份，毛泽东在这个72中全会上提出了3种方式，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3种方式。那么第一个就是天津方式，就是用战斗的方式来这个军事打击。没有天津的解放，就没有北平和平。
1: 天津战役，解放军以牺牲4106人的代价，把天津完整的交给。

给了人民。这所见证了英烈们英勇无畏与壮烈牺牲的青砖四合院被完好地保存至今，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回望历史、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和不朽根基。

0: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那你为什么要找品牌策划的岗位？
1: 但是我有一些其他的实习拥有这方面的能力。
2: 如果我们是一个非专业的人士去和那些专业的人士去 PK 同一个岗位的话，你的优势在什么？
0: 你是保镖
3: 啊，我是他男朋友。
0: 你也来求职
3: 啊？我也是。
4: 求稳和求变冲突来了。
0: 哎，这老大爷啊，看破不说破，你这还，你们俩之间发生矛盾，一般是谁比较主动的敢于表达？

0: 啥观点？
1: 一般是我。
0: 你摸着良心，如果你有的话，
1: 真一般是我，真一般是我。
0: 我怎么感觉也不像啊？
2: 很适合跟你女朋友一起干呀、啊。你原来的机电方向跟他的电子方向可匹配了，你们暑假先搭个机器人出来不是挺好吗？你们俩配合一下。
3: 以后 AI 再发达，机械硬件设计、电气硬件设计也离不开，建议往机械设计方面去，丰富经验，往深钻，学问很多。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永远在路上，不被定义。是啊，我们自己的人生最好是由自己来定义。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朱子燕，天津城建大学翻译专业本科学历。
1: 大卫老师好，各位企业家们好，我是朱子燕，目前是一名大三的学生，我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人。然后我今天来到这个节目舞台，想要应聘的是市场品牌策划类岗位的实习生，我的薪资要求是4500加，地点是北京或者江浙沪一带。
0: 你刚才关键词说了永远在路上，不被定义，为什么把永远在路上放在了前头？
1: 因为我觉得永远在路上，它映照的是我一个精神和生活的层面吧。一直在路上的持续学习，持续的探索，不被定义是对它的一个附加，也是一个补充。
0: 你今天找的这实习岗，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市场部，破折号品牌策划，就没在你本专业的这条路上。
1: 是的。
0: 说说你这个翻译专业，简单说说啊，目前的就业情况怎么样？
1: 如果你的能力非常强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很大需求的。但是因为我的院校专业它并没有一定的优势，我也觉得我目前的水平确实可能有时候并没有 AI 翻译的好。
0: 那你为什么要找品牌策划的岗位？你干过？
1: 我虽然没有完全正经的实习，大家从简历上也可以看到过，但是我有一些其他的实习，拥有这方面的能力。
0: 做过这个外贸商品的销售，在培训机构当过学科老师，还做过茶艺师和甜品师。这些实习能够给我们总结一些什么吗？
1: 我其实现场是有一些展现的。
0: 哟，好啊，来，我们看看。
1: 做独立家教老师之后，我拥有了一个从零到一自主去拓课，然后去咨询转化，最后成功试课，转化了一名学生30节课。然后第二张图片是针对那名学生他有一些不愿开口的痛点，去一个游戏化的方式增加趣味性，同时帮助他开口。然后第三张图片品牌的核心卖点让我一直印象很深刻，就是倒杯不洒，真的一下子让人记忆印象非常深刻，不管是作为一个用户还是一个服务者。
0: 后面还有吗？哎呦，真好，看看啊，教师资格证有了。拿到过市级奖学金，还拿过校级的优干。好学生啊。你参加什么学生社团吗？
1: 有校红十字会社团。大三的话，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是我自身作为一个会长，作为四个核心负责人之一，去操控了这样的一个手语比赛。
0: 就是你来策划和组织。
1: 对，它其实就像是一个小的营销的操盘吧。
0: 今天你是来找关于品牌策划的岗位。
1: 是的。
0: 那我们能不能看到你在品牌策划方面的作品呢？
1: 有，我提前了解到墨行文化它是把墨子文化和职场进行了一个结合，所以我就针对了做一个海报设计辩论赛，然后把它墨子文化和我们的年轻人喜闻乐见的 MBTI 梗结合了一下，以一个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
0: 还有其他的准备吗？
1: 这个是我在大二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急救技能的讲师培训，要求讲1个小时，就可能会内容比较枯燥，我就没有采取一个传统的教学模式，而是以一个游戏的开头背景设定引入，然后贯穿了整个故事线，包括中间还有一些游戏闯关的环节。
0: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咱们的各位嘉宾有什么要考核你的。
2: 比如说我们呢要做一个会员日的一个活动啊，因为我呢是乖乖宠物医院，各种的活动都可以。你比如说，有一个小的沙龙啊，或者宠物的一个比赛啊等等的，啊这一系列的，你可以随机选一个，啊做一个

0: 方案，
1: 比如说开展一个线下的小沙龙，就是大家把自己的宠物开展一个交流研讨吧，就是大家可以那种类似于茶话会的形式，然后增进对方的感情。咱们是宠物医院，然后还可以进行一些促销的，比如说对他们进，比如因为他们是会员嘛，进行一些侦查、检查，对宠物的检查，比如说因为这个宠物主人他经常在我们去进行消费，做一些检查，然后我免费给他做一次检查，策划这样一个活动线下上楼。我们也可以在前期的时候进行一些海报的推广宣传，然后发布一些相关的话题去引入，然后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2: 我刚才有点没太清楚这个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同样我也关注，就是林苑您对这个活动的考核点转化率是什么要求，这个点我就没听到，然后就一直在讲，也不知道为谁而做的。
3: 他告诉你要策划一个宠物医院的会员日，你先不要着急出方案，你来问他问题，你会问什么，你现在问。
1: 我想问咱们的预算是多少。
0: 就是一个老年犬的一个关节日啊，就是骨关节的养护啊。之后呢，我们赞助商呢也给了我们很多骨关节的粮食啊，还有骨健关节的保健品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要做这样一个策划。
3: 你给人拨钱吧，我就。一分钱不让花。
0: 可能在这一次的预算，我们内部的资金大概有1000块钱左右吧。
3: 好，1000块钱预算，然后宠物的用品有赞助商。场地假设是他们医院免费可以提供，你给你加点难度。你现在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1: 最后是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0: 能够让我们的老的会员，有一个就是客户的粘性。
1: 我觉得这个活动前期的话，肯定还是先进行一个宣传，然后包括我和剩下的对接，具体是有哪些，它的赞助商具体是哪些东西，哪些礼品去应用到这样一个场景，然后。我在宣传推发之后，然后在活动当天我们可以去，因为你刚刚说到它是一方面要增加用户的粘性，我觉得可以一方面就是通过知识的讲解，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宠物对于关节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然后可以定时来做检查，同时让他们进行开一个简单的心得交流啊，研讨啊，然后互相交流一些宠物之间的问题感情。这个时候可以把赞助商提供的那些物资呀、什么的，就是让宠物试吃，然后让他们感到这样一个诚意度，就是一个很轻松氛围的，很轻松的环境氛围。
4: 你觉得这孩子刚才答的怎么样？
5: 实在是不怎么样，是吧？他干这个，他无非就是粘性啊，就是想大家这点客户别跑了，这都不用问。你让这宠物的主人研讨什么呢？也不需要沟通，这不是那个学生家长会，家长咱互相认识，是给他们这儿的客户增加粘性，都跟他有情感才好呢。可是你现在等什么都没答呀？
4: 第一步呢？要在他的医院里找哪些种类的动物涉及到这个关节，哪些在册的用户，这些狗的岁数是老年犬，然后给他们打电话，我们过两天有一个活动，然后呢您带着狗狗到现场来，我们准备了一些就是人狗都有吃的啊，然后呢准备了一些东西到场呢，我们免费给您的爱犬做一次关节的检查，只要您来扫描我们这个，比如说他赠的叫大型犬的是吧，你扫这个公司的二维码注册会员，我们就给你一袋赠品，不花钱的都乐意去，能免费给狗狗做检查的都乐意去，这个也不怪你，你确实没经验。
6: 因为我看了你的这个实习经历还是非常多的，是吧？我想了解一下，你这个实习经历的话，是你自己主动找的，还是是因为找不到跟你语言相关的这个实习经历就随便找的，还是你对这个？因为我看基本上就是啥都能干，啥都愿意干。
1: 我是在通过广泛的尝试试错之后，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没有方向是很正常的，因为在20岁的时候确实是会很迷茫，所以在广泛的试错之后，尝试之后，我想要找到一份我觉得我对这方面感兴趣，我也具备一些相应的能力。
6: 如果有一份工作正好用你的本专业，你愿不愿意去做？
1: 我可能不是特别的感兴趣。
7: 那么我就想知道，如果我们是一个非专业的人士去和那些专业的人士去 PK 同一个岗位的话，你的优势在什么？
1: 首先市场品牌策划官，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很多跨界能力的，我这么多广泛工作的获得到不同的能力，

0: 我现在具备相应的一些单个的能力，我只是缺少一个机会去把它融合在一起去历练。
1: 你为了进入这个品牌岗，你做了哪一些专业知识的一个补充？
0: 品牌策划岗我对它的品牌策划的理解的定位是，它去围绕我这个品牌的一个定位和它的亮点，我去进行一些去我的
1: 宝。我问的是你做了哪些相关的专业的学习？
0: 我对他的知识有一定学习，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对他的理解，
2: 就是他没有系统的学过，
1: 通过碎片化的信息去总结提炼了一下你自己的方法，
0: 然后去进行实践。
1: 那有没有从中你去提炼一些经验，或者说某一些技能，它是可以平移过到你这个新的岗位，比如说品牌岗？
0: 比如说我的那份家教，因为它就是一个从零到一落地的过程。因为我是做独立老师，我自己去拓展客源，我首先要去线上找我的用户，然后我可能会一些话术啊，然后我先自己做好一个流程话术，我去在社交平台上去与别人沟通，私信或者发帖等等方式去寻找到我的一个客户，然后进行一个转化，最后成功试客。
3: 我个人觉得紫燕她可能不具备大家期待的那么就是高能力的跟市场营销有关的视角。我个人认为有三个亮点啊，老师就是企业家们可以参考。第一是她的学习力还不错，如果你们的培训还不错的话，可以让她去复制你们的工作流程。第二个呢，她本身的是这个语言专业，如果你们有一些跟海外或者出海有关的文案，那我相信在一个成熟的代教老师的陪伴之下，他是能很快出活的。然后第三个，我个人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有耐心的同学。我觉得这三点是我观察到他现在身上非常具备的可以培养的一个潜力。
2: 这三点对于一个基础的能力不错的值得招的大学生来说是基本盘。我给你出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对你来说可能有点难，但是你要给我几个答案。墨家文化和这个大学生群体，我要去把职场的培训做一个影响力，我要三个关键指标。第一个指标叫做我要影响100万人，我只需要流量观看就可以。第二个指标叫做我需要10万的用户注册。第三个叫10000的线下的影响力，就是他需要参加你的这些活动。中间的时候呢，你可以做雅集，也可以做辩论，也可以做赏鉴等等等等这一些。你给我出第一，你用多长时间达到这个数字？第二，你需要多少预算？第三，你大约用什么样的方法？
0: 我觉得得1个月的时间吧，从前期的策划，因为你刚刚说有提到注册，然后还有线下活动，还有它的一个流量，就像我们可以就是先在网上去进行一个传播，去获得一些流量，比如说刚刚还是那个辩论赛的一个沙龙形式吧，去邀请一些网红，自带流量的网红以及一些素人增加真实感，然后我们去策划这样一个活动，他们之间的辩论，然后还可以邀请一些头部的和墨家文化相关的国学文化的这样的一些网红，然后这样一个阵容去设计一个海报去推广以及一些推文。
2: 这是做法，时长预算。
0: 预算的话我觉得需要10万。
2: 这依据呢？
0: 它是需要一个很多的人去聚集来的，包括我们前期的一个宣传，还有
2: 就你估摸的这个底层逻辑是什么？你把它分到多少场里去了吗？一场影响多少人？搞多少场？请什么样的人？来了之后需要什么样的物料？这些你要分析给我，大约有一个框架。
0: 我觉得我们可以策划，先策划，可以先以策划一次活动为主，然后一次活动策划之后去观看它的一个热度，它的一个具体流量情况怎么样，然后再去营销后面的一个活动。
2: 热情可嘉，能力的确是这个框架。
4: 这姑娘就没做过策划这个工作，太难为她了。
0: 我确实在品牌策划方面可能没有一个完整的经验，过多的经验，包括我刚刚对我的一些兼职工作经历的讲述，表明我具备她可能这个岗位她一些分散的点，然后我可以通过后期的训练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5: 姑娘，我觉得你反而，我觉得你不了解，你觉得你在历次的这个实习的经验中，茶艺师、老师、销售、甜品师，他培养的更多的是你的品牌能力还是市场能力？

0: 来和市场的能力都是有相关的。比如说我在做销售的时候，我对用户的一个洞察力，可能我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和他的简单沟通，去了解到他的一个需求，以及针对他需求提炼出了一个核心卖点，然后去向他推荐，达成一个这样一个转化率。它也是品牌所需要的这样一个洞察力。
1: 市场看重的是短期的成交，
0: 嗯，
1: 所以你做的那些策划、促销，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和话术促成转化，本质上它其实是市场行为。品牌注重的是长期种树，它可能很快不会看到收益，甚至是不停地要去投入，但是它要通过长期的去让用户增加用户的信任，品牌的美誉度，提高复购率，甚至转介绍率，长期为你带来延续不断的收入。你刚才讲到了你做的这些工作，你觉得积累了一些基础能力，这个我承认，但是这个岗位也一定是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的培训的。你到目前为止对这个岗位缺乏一些审慎的敬畏感，你觉得好像我看见过，我知道了一个细枝末节，我就觉得我就可以做。所以你在每一次出方案的时候都上来先提到的海报，海报那个点都是里面非常小的一个环节，所以我给到你的建议是你有这方面的潜质，但是从目前来看你可能适合先做市场。
2: 好，我们来考核一下你的职场情商哈。同事向你借重要的工作资料，你不想借但又不想得罪人，你怎么说？
0: 可能会说我还没有整理好，然后他可以问别的，让他再去问别的人借一下，或者说我可以给他提供一些方向等等。
2: 还有补充的吗？
0: 他为什么就觉得我一定有这个工作资料了？
3: 最后问那个问题反而就是暴露了你在这方面缺失一个系统化的对问题分析的能力。因为同事向你借重要资料，你不想借，你不想借会有什么样的原因？你不喜欢这个人，或者这个重要资料是基于信息保密，
2: 是的，
3: 那我要违规不能借。那还有一些可能就是确实像你说的，我还没有完成，我不希望把一个未完成的作品让他去交流。就是首先你要有你的因素分析，然后第二个呢，你又不想得罪人，假设是保密的不允许借，那肯定就是你说我非常能理解你需要他，但是确实这个规则是咱们公司文件保密性。但如果是你针对他这个人，你就不想跟他，你俩有过节有冲突，那可能你要去措辞一下，是吧？就是那你要看到这个不借会不会影响公司利益，或者是公司项目的进展，包括呢你不借给他，那下次你找人家合作，人家能不能，这个是反映你情商的视角。但是你刚才那个点我哪儿也没看出来，你分析就像你在回答老师们提出的策划案一样，好像也说了，但是我也没听着他反映出你哪方面的优势。
2: 我实际上通过你今天这场面试，我觉得在品牌策划这个岗位上你应该再写几个，我觉得你适合去做执行啊、沟通啊这些东西。市场品牌策划有点大，你这个工作地点也挺有意思的。
0: 是的，
2: 江浙沪或北京这两个地区之外考虑吗？
4: 你在天津上大学，为什么不在天津呢？
0: 天津也考虑。
2: 那就是江浙沪北京优先，其他地区也考虑，是不是？
0: 是。
2: 那如果不是市场策划、品牌策划的这个岗位，企业家给你别的岗位，你接受吗？
0: 可以接受，如果他能让我得到一些历练、成长价值。
2: 那接下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朱子燕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好，祝贺你，还剩三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中企世华阳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呢，是一家专门是在海上各种船舶上输送船员的一家船务公司。未来的工作岗位呢，就是到深入各个院校当中，给学生去进行一个行业的宣传、岗位的宣传，协助我们去工作，150块钱一天，工作地点在天津，
5: 保定樱花眼科医院。做运营啊，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线上运营部门做 IP 打造，给你的实习岗呢是100元每天。
6: 乖乖宠物医院给你的是市场营销岗啊，市场营销专员，给你的工资呢是4000加一些其他的补助，大概有1到2000块钱啊，在天津。
2: 考虑一下哈，三家企业，你要放弃一家，所以走过去灭掉一盏灯，请出发。好，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5: 给你的岗位呢是 这个叫运营，主要是线。

0: 线上运营。对于你来讲，你可能没干过，但是呢，你在这儿呢，拿着这个实习工资，还能学东西。我觉得在你这个暑假期间呢，学一门手艺啊，学这个方向呢，我觉得也不错。
1: 好，你可以问企业家一个问题哈。
2: 我从这份工作具体可以得到技能的提升有哪些方面？
0: 就是运营一个账号，
3: 全国连锁呢，乖乖动物医院啊，主要是在京津冀和山东和河南啊这些城市啊，有69家医院。我给你的岗呢是市场营销岗，工资呢是4000加，在天津，这个至少有2到3个月的实习，之后如果说稳定的话，可以外派到北京区做一个区域的督导。
1: 好，你同样可以问一个问题。
2: 我没有问题了。
1: 好的，乖乖宠物医院英华眼科2选1，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朱子燕同学，你的选择是
2: 乖乖宠物医院。
1: 祝贺林院，感谢叶院长。姑娘，我们去向两位企业家表示一下感谢啊。

0: 再次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1: 谢谢谢谢。
2: 有一些惊喜，因为可能觉得我的发挥并不是那么的好，选择这家企业是因为考虑到一个城市因素，包括他们企业的长期发展，市场营销方面可能我更加感兴趣。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谁在人生当中是求稳的人？
3: 我举手。就是这个选择一定得让我生活和心态是稳的，那我在稳中求变吗？
0: 那剩下的八位企业家，你们都是敢于接受挑战求变的咯，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我们有请求职者闪亮登场。苏林，22岁，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本科在读。王雨桐，20岁，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本科在读。
4: 大家好，我叫苏林，我来自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今年22岁，我想要在这里求一个电子工程类的一个相关专业。
5: 大家好，我叫王雨桐，今年20岁，我也是来自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的，今天来到这里是想求职一个机械工程专业的职位。
0: 你是保镖
5: 啊？我是她男朋友。
0: 你也来求职啊？
5: 我也是。
0: 你们俩是同学，大学同学
4: 啊？是的。我们之前的话是上的是职高，那我们就一起当时考试考上来了。
0: 当时两个人在学校就交流吗？
4: 不是的，我当时的话其实跟他不是特别的熟。嗯。然后当时是因为我们的文化课是一起上的，考上来之后，又是同校的，然后又是一个地方的，然后就渐渐的就交流起来了。
0: 你们俩是哪里人？
5: 福建厦门。
4: 我也是福建厦门的。哦，
0: 哎，你这个简历里边写了一句叫5年中专，5年大学，中专单招。你们那中专是5年是吗？
4: 是的，
5: 3年的中专，然后加2年的大专。哦，
0: 那5年大学又是什么意思？
5: 就是5年的本科。
0: 单招是什么意思？
4: 就只考他这一个学校，比正常的就是春季高考、秋季高考要更早一点，分两部分，一份是理论考试，还有一份是实操考试，就像有点像是艺考一样。哦，
0: 但是你们俩专业也不同。
4: 是的。
0: 你是学电子工程的？
5: 对。
0: 你是学机械工程？
5: 没错。
0: 你们俩为什么没选一个专业呢？
4: 当时中考失利的时候呢，然后我到这个学校来呢，是我的亲戚，因为我比较迷茫，我不明白我应该要学什么样的专业，因为我的理科比较好，他呢就说我可以尝试走这方面去试试看。哦，
0: 你为什么选机械工程？
5: 比较感兴趣，然后当时就考上来，但其实我也很迷茫，我对这些也一无所知。但是后来我慢慢学，发现我不仅感兴趣，我对这方面就是学的比别的学科更懂一些，然后我也就讳而生怨，然后就慢慢的喜欢上了这个学科。
0: 比较难得，因为有的同学上了大学以后发现自己

0: 专业和考前想象的有出入，你们俩都是在迷茫期过后又发现了在不利局面当中寻找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是吧？
1: 是的。
0: 我聊几个跟这个学习无关的话题，你们俩怎么
1: 考上之后呢，就是又是一个学校的，互动话题会更多一点。我们就经常约着，就是说周末有出去玩，然后呢就一来二去的话，我就感觉他这个人挺细心的。
2: 细心
0: 哦，
2: 我当时见到他第一面我就喜欢他了，觉得他很可爱，非常直率，也非常的开朗。在大学的时候就跟他接触越来越多
0: 啊，
2: 然后在最后我表白。
0: 你们的关键词叫职业路径的稳与变，你们谁是求稳的一个人？
1: 我是求稳的。
0: 你
1: 你
0: 怎么理解求稳？
1: 我会现在不断的就是奠定自己的所有基础，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比赛，就是尽可能的去提升我自己，就是万一我以后的工作岗位我需要用到这个，我以前没学怎么办？所以我说我现在就是
0: 打基础啊。
1: 对，
0: 你呢？是求稳还是求变？
2: 我是求变。在中专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比过很多赛，但是来到大学之后，我发现很多事情，其实我的基础并没有人家的好，所以我就想先提升。经过了一年的努力，我现在来到了班级前六。我也是想去追求一些就是相对于自由的岗业，像是材料的那些工程师，以及去设计一些东西。
0: 还有一个细节，苏林的意向工作地点是福建厦门，雨桐你那儿是空白。
2: 其实我觉得在天津工作我也可以接受，我并没有就是一定要回到福建。
3: 求稳和求变冲突来了，最后他们肯定一个在天津，一个回福建了。
0: 哎，这老大爷啊，看破不说破，你这还苏林的报名表在上面，那是不是应该是接下来苏林先求职啊？那好，王雨桐同学，请你来到我们的专家席稍事休息，好吗？好，谢谢。你们这个专业都学什么呀？我不太懂。
1: 之前的话是学集成电路专业的，然后我今天正好有带了两个芯片，我带了芯片。
0: 哎，这好像《星球大战》里那个大机器人啊。磊哥是不是上本科的时候就跟这玩意儿打交道？
4: 我跟他一个专业。
0: 一个专业？这是你做的吗？
1: 哦，不是，这个是买来的。
3: 那你带来干啥？
1: 因为的话就是对它进行研究和测试，像是它的高电压、低电压，还有它的内部的一个就是内部电阻，它大小，然后以及它适配的一个范围。
0: 能不能给大家用最简单的语言解释一下什么叫芯片？
1: 就是像机器人一样，起到一个就是像是传输信号的一个作用。就像大脑，它会给我们身体，比如说像是手部，我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动作，然后我的脚步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动作。我们要做的呢，就是给它进行内部的一个编程化，像是神经一样，然后给我们的手部传达，比如说我要握拳这样子的一个信号，起到一个中枢的一个作用。
0: 磊哥他说的对吗？
5: 没什么毛病，因为芯片分很多很多种嘛。虽然我也不知道它带来的这两个封装的是什么，但从蝇角来说，大概也就8到10个蝇角的芯片应该不复杂。
0: 这个腿越多越复杂？
5: 那当然，比方说我们现在像电脑里的 CPU 现在一般可能200到400个蝇角，像现在的 GPU 啊之类的可能就会更复杂了。芯片这个专业一般在专业领域，我大学的专业这部分呢叫微电子或者叫集成电路嘛，对吧？为什么我用微电子这个词儿呢？是微电子可能大家更容易理解一点，像我们这些稍微上年纪一点的人肯定都见过收音机里边的电路板
0: 啊。
5: 微电子就是把这些电路板在极限的缩微到理论上里边的芯片还要更小的多，大概是1/50左右吧，因为这个封装是为了把这些蝇腿接出来才做的这么大。芯片其实非常小的。
0: 那在校内，苏林同学他们具体的实操场景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来到了苏林的学校，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这里是高频与测试的实验室，然后我身后这一台呢是用来测试芯片的测试机。当我们拿到一个它不知道是好还是坏的一个芯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它来测试这个芯片的好坏。

芯片测试操作，把待测芯片硬件引脚与测试板对应接口一一连接，设置测试所需端口参数，启动测试并留存测试数据，依照二进制数字递增顺序逐项测试。测试全部结束后，对照芯片手册比对实测数据。这项操作让我掌握了硬件装配基础操作能力，测试仪器基础参数操作，规范逐项完成。

0: 程循环测试，理解芯片测试基础逻辑。
1: 看到了你的具体的这个实际操作的场景，在你刚才介绍的时候还提到过说你打比赛。
2: 是的。
1: 你们打的都是什么比赛？
2: 像之前我在职校的时候呢，参加过像是芯片测试，然后芯片的那个线路设计。像现在的话，我大一上的时候呢，我参加了天津市的海河工匠杯，获得了全省二等奖的成绩。
1: 职业类院校的同学们都特别喜欢打比赛啊，老师也鼓励同学们去多打比赛。这个打比赛对你们来说有什么样的积极意义？
2: 我的话，其实主动去学习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的话，比赛它会像是一种激励。我都报名参加这个比赛了，我总不能就是像一张白纸一样过去什么都不会，这样会太难看了。然后我就会想着说，我必须得要为这个比赛做出点什么，我就会激励我自己去学习。其次呢，就是比赛现场肯定会有比我更厉害的人，我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就是我不会的或者是我所不知道的一些知识。
1: 苏林的这个实习简历介绍当中提到了参加了2025海河工匠杯的技能大赛，但是在我们专家席就坐的王雨桐同学，他没打比赛。
2: 是的。
1: 为什么他没打比赛？
2: 刚上大一之后嘛，我们军训也军训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他所学到的一些专业知识并没有我时间长，他觉得他的能力不足以去参加比赛，他可能怕自己失利。
1: 你没鼓励他参加比赛吗？
2: 我当然也有鼓励过他，但是我比较尊重就是他的个人意愿，他想要说再等等再等等，那我也不能就是强求他一定要去参加比赛。
1: 你这刚才说了两个理由，一个理由就是说我学习时间比他长，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军训一个月。不是，打我那年不都是军训一个月吗？
3: 军训一个月对我来说确实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来说就是我觉得我自身的基础比较薄弱一些。因为我上大学我选的系的专业跟我中专选的不一样。大学我现在所学的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但我在中专学习的是机电一体化工程，看似都是机械工程系的，但其实细节不一样。我在中专参过的比赛以及学习的内容不能完全的去应用到我的大一所学的专业，所以我想先去学习一下。
1: 苏林，你今天来找的实习岗是教师岗？
2: 不是，那个是我未来的一个就是意向，就是我今天来找的一个岗位的话是关于电子工程类的。
1: 那你找电子工程类的实习岗有这个意向企业吗？
2: 没有。
1: 没有。工作地点只能是福建厦门吗？
2: 最好是。
1: 其他地方也可以考虑？
2: 可以。
1: 厦门优先。
2: 是。
1: 为什么现在就这么笃定要给自己4年以后的前景写下一个定义？
2: 我所做的这一些的话是我之前的一个老师，他是我的班主任，就一直激励我，直到我考上了大学之后，他也是说我上了大学之后也一定要再去就是参加比赛，不断地提升自己，然后我想要把这份传承下去。
1: 教书育人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圣也是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你说他现在这么早的就想去未来当老师，你觉得他这个未来的求职规划对自己是不是一种束缚啊？
3: 我觉得与其说是束缚，不如说是一种激励。但我们都有一个对未来职业以及岗位的一个追求，并不代表我们未来一定要去做教师，也不代表我未来一定要去做工程师，但我们有一个方向，我们有这个方向，我们就可以去引导我们去做这相关的事，我们就有了一个计划，有了一个去努力的目标。
1: 我想问问大家，那他今天来找的这个电子工程类实习岗跟他未来做教师冲突吗？
4: 不冲突。
1: 为什么？
4: 天之师大是天津的一所特别有名的学校。
5: 天津朗域机器人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机械、电器、软件研发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技术水平保持国际领先地位。公司目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200余项，其中发明专利26项。公司目前获得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天津市制造业单项冠军、天津市科技进步奖1等奖、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知识产权优势企业以及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站等各项荣誉资质。朗域在航空航天、船舶港口、工程机械、风电冶金等领域提供了近1000余项卓越解决方案，客户遍及海内外，销售业绩连创新高。
4: 他在全国类似的学校当中，他属于前端的，培养了很多类似学校的老师，要将来想当这个教师，那么现在想去实习一点不冲突。

因为实习是掌握这个具体的一个经验的，你在学堂学的东西和在工厂具体干的活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参加比赛是学校

0: 最高的话是那个799。
1: 那一天你卖了多少钱？
0: 正好是节假日吧，卖了20000。
1: 哎，这个不错，799占得多吗？
0: 中间比较多，就是400-500的区间比较多。啊，
1: 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就是去跟他们讲解，就是说这个他能够给他的小孩儿带来些什么，比如说像是他有一个叫做英语字母的一个机器人。
1: 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来重现一下当时的场景？
0: 我现在手里这边有一个，就是一个机器人，考验他的动手能力，因为他是由一个字母 A 通过扭一扭，然后呢把它变成一个小的机器人。然后呢它的每一个字母之间呢，它也可以组成一个大的机器人，可以让家长和小孩一起一边学一边去动手，然后呢就可以去开发它的这个机器人。它是比如说是向左转向右转，它可以拼成一个这样的小机器人。这个的话是439。
1: 后续还要就是买别的它的内置的？
0: 不用，
1: 一次性。
0: 对。哦，
1: 你这个是主动销售还是被动销售啊？
0: 就是被动吧，客人进来了，然后呢他可能我会跟着他，像
1: 你在科技馆的一个门店里。
0: 对，
2: 就看这个科技馆人流量怎么样。
1: 对，但是磊哥我们也要客观承认，就是说人流量多的话他能卖出这个数不容易，那人流量要居中甚至偏少他能卖出这个价格更不容易。
2: 是因为他的宜人性和表达能力我觉得总体都还可以。但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实习也好打工也好，是为了赚点钱补贴现在读书，还是为了实现你的教师梦想？
0: 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想着说自己能够赚一点钱买一些小玩具或者说一些小东西。
1: 你喜欢买什么玩具？
0: 女孩子嘛，喜欢漂亮，然后呢就喜欢比如说买一点点像是贴贴纸啊，然后呢像小玩偶那些，就是比较小的东西。
1: 不买芯片吗？
0: 也会，但是的话那些是后续的事情了。
2: 那你下一份实习工作的目的呢？
0: 打比赛，比较耗钱。
2: 打比赛要你们自己花钱的？
0: 当然，就是如果获奖的话，然后学校是会有补贴，没获奖的话它是会有一个最低的一个补贴嘛。但是如果我想要一个好的成绩，我就想要一个好的设备。
2: 学校不组队的吗？都是你们自己一个人去参加？
0: 有的，有组队的，就是一个队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经费的一个标准。
2: 那你要准备当老师，说实话这个过程里头你们要准备的东西还挺多的。
1: 是的，
2: 我觉得你好像不应该花太多时间大一就着急去实习啊。
0: 所以就是我想找的是一个实习岗位嘛，就是因为就是我想要用我空闲的时间去了解到。
2: 是吗？
0: 对，差不多，然后去了解到一个就是社会现在的一个近况。比赛也只是说在我就是空闲的时候，像我们学校每周二是公休，然后我就会在那个时候就是说去钻研一些就是关于比赛的一些事情。
1: 那你什么时候会彻底的静下心来学业就业这方面用功，而不是说把重心放在打比赛上？
0: 估计大三下我就不会再打比赛了。
1: 那就是说现在你打的这些比赛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积累经验。
0: 是。
1: 你找的实习岗也是把自己的所学和比赛的所得在具体的岗位当中去锻炼和使用一下。
0: 是的。
3: 你想做职业类的教师？
1: 对，
3: 对吧？那你做了哪些事儿？你做了哪些准备？
0: 我现在的话是已经有考取相关的就是高级的技能证书，已经通过了就是预备技师的考试，我的论文已经交上去了，结果的话要等待一年之后然后才会有结果。
1: 这不挺好吗？
4: 我觉得他是个大一的学生啊，通过学习拿了专业成绩第一，然后拿了一等奖学金，而且参加比赛得了一个还不错的名次，这就是他大一作为一个新生已经比其他普通大学生好的地方。他美中不足的地方是没有带着目标来去择业，比如说我应该选择哪个行业跟我未来在教学的岗位上，我们的同学毕业之后去哪个行业多一点，他提前去实践。
1: 希望你从现在开始就有所准备，带目的性的去实习。
2: 我可以很坦率告诉你，我们这儿有8个企业吧，只有任总这儿大概有你需要的这种工种，其他的企业在这方面的需求通常是由第三方服务公司来支撑的，甚至你男朋友做的相关机械工作应该任总这边也有。所以你们俩呢，如果真的今天想找一个跟专业有关的实习岗，任总这儿天时地利人和都在这儿了，对吧？今天你们来到这儿，他又公司又在天津，做的又是你们俩都能包含的，所以你们好好努努力。
1: 你现在得告诉大家，电子工程类这个方向当中你是哪一挂的？
0: 调试，然后做后期的维护。
5: 特别徐总刚才说了，我们公司呢，他们俩人这个方向都有。苏林的这个能力啊，更适合什么呢？比如说生产芯片的整个设备，比如说电路设计， 或者是维修调试，或者是生产一些非标设备的电路图设计、电器选型，包括调试。

0: 后期是吧，或者是你再写写软件，我不知道软件的能力行不行啊。这个方向它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很多行业都要用，比如说我们生产医疗设备它也能用，也有飞镖设备，汽车生产线它也有很多设备。
1: 那接下来我们考核一下苏林同学的职场情商课，请看大屏幕。公司你加班只有你一个人，同事却调侃你装努力，你怎么做？
2: 就是会直接跟他说，那你也可以留下来跟我一起装，你连装你都不愿意，你就只想说选择下班，那你为什么要说我呢？
1: 王雨桐，生活当中他是这样的吗？
3: 还是很温柔的，在生活中的时候。
4: 你没说真话，你说。
1: 对，我感觉你生活当中跟别人，就是如果有人这么 diss 你啊，或者是阴阳啊，你也会直接的就这样去表达，是吗？
2: 可能是嫉妒，或者是调侃，或者是讽刺，都有可能。但是他就是最直接的向我展现了他的恶意。
1: 所以你要用反击去回敬恶意，对不对？
2: 对。
5: 你是好学生嘛？是不是那些差生被你这么 diss 过呀？
2: 其实我不太会去跟他们去说这些。
5: 那你男朋友呢？他曾经不也班里倒数了吗？
2: 他的话我就会希望他努力，我就会一直激励他，就是说他努力。
6: 你怎么看加班这两个字啊？
7: 罗莱智家生态科技集团是一家专注高端生活家居的多品类综合平台，以让人们享受健康、智能、舒适、美的家居生活为使命，以家为本，以情绪为核心，为高品质家居需求者构筑家居生活新形态，基于用户居家生活场景，围绕无感体验打造产品与服务，通过多产品体系加大服务系统加多渠道的生态矩阵，构建覆盖家庭全生命周期的解决方案。
6: 你怎么看加班这两个字啊？
2: 合理的加班是可以接受的，就是加班是为了创造价值嘛，不是说为了让老板看到说我在努力。
1: 那如果老板要是说让你无效的加班，你会怎么做呢？
2: 我觉得我可以适当提一下我的意见，我跟他说就是我的工作在我的工作时间内我已经做完了，然后没有必要就是说浪费加班的时间。
6: 苏林同学，你知不知道工作是做不完的？
2: 知道。
6: 好，工作做不完这个前提下，什么叫做合理的加班？
2: 给我安排的项目，说是我要完成这一个项目的一个计划书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今天呢却没有办法说给他做完，或者说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工作安排。
1: 我帮你一句吧，当老板这样坐在那儿跟你说你认为什么是合理的加班的时候，你就不用解释了，因为你的解释可能在他看来都不合理，他只要的合理只有一点，我让你加班。这个就是我之前说过的学生化思维和社会性思维的区别。你有什么结论吗，王总？
6: 那我的结论就是加班要合理。
1: 来吧，雅韵老师点评一下苏林刚刚的回答啊。
8: 我觉得刚才苏林最初的回答其实是基于他的性格特点，我直面冲突，但同时的话你让我觉得不友好我也不惯着你，我觉得挺符合00后现在这个很耿直的性格。因为这个话题其实我跟我女儿10后小孩，我说如果有人他让你不爽了你怎么办，他说我怼回去啊，我凭什么让他爽呢。可能大家会有疑义的是在于在职场里面，既然我们希望跟大家有一个就是相对愉悦的共处，你有没有一个更高情商的回应？
1: 咱来听听有没有可能有不同的观点。
0: 我认为无所谓，反正同事调侃嘛，谁不逗着玩了，所以我认为他可能太大敌意了。
1: 雨桐，你怎么回答这道题？
3: 我会跟他说，今天确实是我没有把工作做到位，不是我在装，我确实是在努力加班。
1: 你为什么要先责备自己呢？
3: 就是我想避免跟他直接冲突。
1: 你们俩之间发生矛盾，一般是谁比较主动的敢于表达观点？
3: 一般是我。
1: 你摸着良心，如果你有的话，
3: 真一般是我，真一般是我。
1: 我怎么感觉也不像啊？苏林应该是那个比较敢直率的表达的吧？
3: 假如说是不太熟的一些同事或者是朋友
1: 啊，
3: 那对他做出一些很刻薄的一些反应，他当然会直直的怼过去。但是我不一样，我是他男朋友，我们也会就是相互的好好
1: 谈一谈，就是、
3: 对对对，
1: 是吧？好，来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苏林同学的表现做选择。比较意外，发展灯都灭掉了。请教一下任总，为什么最后您灭灯了呢？
0: 目前我们公司啊，更需要一些有经验的成熟。你刚刚大一，你没有那么多闲暇时间参与到一个整项目当中。如果到3年级或更晚的时候，你有整段的时间，我倒是欢迎您来朗玉。一会儿下来可以加微信，有时间哪天欢迎你们二位去。

0: 来朗玉参观一下。
1: 好，谢谢任总。那苏林，你的面试结束了，接下来呢，来到任立熙就座，我们同时请出他的男朋友王雨桐同学，有请。
2: 大一的话，实习岗可能就是有点过急，然后其实就是不稳定性，然后我觉得这些都是确实是存在的问题。他们给我的很多建议，然后呢，我也有在听，我以后可能真的会像他们所说的一样，就是说去改变一些。
1: 女朋友没找到工作，你说你今天要是找着工作了怎么办？
3: 我肯定会跟她分享一些就是我实习中获得的经验。
1: 刺激她？
3: 啊，那肯定不是。
1: 反复的刺激她？
3: 那肯定不是。不管是好的也好，坏的也好，我都想分享给她。然后
1: 天天跟她分享你有地儿去的这种快乐。
4: 男的没说什么，你怎么那么欠？
1: 不是啊，这是我的工作职责呀，我得挖出她的内心活动啊。
3: 毕竟我们两个人参加这个节目，并不只是就是说，哎，像我们两个是情侣，我来说一下，我们真的想要就是一个实习的一个经历，见一些就是我们当下所需要那些职位。
1: 我觉得苏林今天的面试失败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他和你都有一个相同的点，就是你们的实习经历几乎为零。你有什么这方面的优势，让我们能够给你一个实习机会？
3: 在我中专的时候，1、2、3年我都获得了学校的一等奖学金，也都获得了校级的1、2、3等奖，是技能方面的。然后我也参与了省级的 POC 的一个大赛。
1: 什么？
3: 就是我专业的一些大赛。哦，也从中吸取到了很多的经验。其次我的爱好是摄影，有作为爱好去进行一些拍摄。这些是我在中专比的省级的机电体化的一个比赛。
1: 这是啥呀？
3: 相当于一个缩小的流水线。
1: 干什么呢？
3: 这些呢就是去考验我们对这些程序以及拼装对我们专业理解的一个综合的考验，然后把它浓缩在这么一些些机器上面。
1: 程序你编写？
3: 对，程序可以我编，但是在比赛过程中我是负责拼装的那一个，程序是负责另一个人，我们是双人参赛。
5: 这个设备做什么东西啊？
3: 在第一个图我们管它叫做装配模块，那一个圆圆的像有个大碗的，那里面我们放的是钢珠，它是可以通过红外射线，然后呢去筛选出来那些钢珠是好的或者坏的。最中间的就是传送带，然后您可以看到在传送带的中间有个红色的小罐子，那些小罐子呢就相当于我们未来在流水线上面要产出的一些产品
5: 包装。
3: 对对对，包装。
5: 比如我在生产什么环节中，我管控了哪些，优化了什么，你实际转化多少，生产效率达到多少，你这就出来了吗？对吧？
3: 这一些呢我说实话我确实没有参与过，就是这么一线的实习吧。它主要考察的就是我们对流水线的这一个程序的一个编写，以及对流水线内部构造的一些主要的理解。
5: 但是我觉得你们这个比赛如果是流水线的话，一定要有具象的一个事和物，你出来才能解决实际问题。
3: 是
5: 玩到最后你就小孩搭积木，你没有结果，知道吗？
6: 孟良
3: 是有的，是有的。
6: 当时还没满18岁呢，你现在像招标，他们能有这个动手能力，把这些东西从传感器到编程到机械结构能搭出来参加比赛，我觉得以职高那个阶段很不错啦。现在大部分高中生离这个动手能力还挺远的，但是你大学这5年还得继续做，而且我觉得这个你很适合跟你女朋友一起干呀。你原来的机电方向跟她的电子方向可匹配了，你们暑假先搭个机器人出来不是挺好吗？你们俩配合一下。
0: 能做成这样，如果对于中专生来讲，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啊，建议啊，比如说你要学机械就把机械学精，如果学电就把电学，如果学软件就把软件学精，如果机电软你要全去弄的话，最后就是那种土专家，特别是机械，你要真玩通了啊，机械工程师的以后的薪资待遇很不错的。不建议你往软件方向走，为什么？因为咱们这类型学校的孩子啊，包括数学的基础啊，肯定不会是特别好。
3: 是，
0: 而且以后 AI 再发达，机械硬件设计、电气硬件设计也离不开。建议往机械设计方面去，丰富经验，往深钻，学问很多。
1: 刚才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看到了苏林同学在校的实操日常，接下来呢我们同样通过一段 VCR 来看一看王雨桐在学校当中日常的操作是什么样子的。
3: 这是我们的具身智能与人机共融实验室，平时我们就在这里进行实训课。

0: 我现在做的是移动机器人路径导航与规划实验。第一步，组装机器人，接好线路与器路。第二步是用博图软件编写控制程序。第三步，程序下载至 PLC， 上电启动机器人，按程序执行动作。我们在这些实操的过程中，可以培养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掌握大模型开发，聚焦人机共融技术，培养跨学科融合思维。
1: 看得出来哈，你们两个的这个日常实操内容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你想找工程师，我们也给你的这个意向岗位准备了一道题。你正在学校的实训中心轮岗，师傅交给你一个直径为50毫米的圆柱形铁棒，把它加工成一根直径为40毫米的光轴，并且要在轴的一端钻一个中心孔。你应该首选哪种机床来完成这个把直径变小的主要任务呢？
0: 车床。
1: 加工完成后，师傅让你检测这根轴的直径是否达到了40毫米，公差要求不高，正负0.1毫米即可。你会从工具箱里拿起哪个量具？
0: 游标卡尺。
1: 在操作机床时，哪个行为是绝对禁止的？
0: 戴手套操作旋转的主轴。
1: 好的，那你的答案分别是 B、B 和 C。对不对？
0: 对，
1: 任总，他这三道题答对了吗？
2: 这三道题答案都是正确的。我追加一个有点难度，铁棒跟光轴的区别。
0: 铁棒跟光轴的区别应该是表面粗糙度的吧？
2: 答得不错啊，
1: 都对了哈，
2: 都对都对。
1: 你想做工程师哪个方向的？
0: 我想的是食品行业的。
1: 为什么是食品行业的工程师？
0: 我在中专的时候经过两次实习的厂，都是有关于那个食品行业的，更向往一些。
3: 食品机械这几年非常火，你知道吗？
0: 知道的。
1: 那有他的岗吗？
3: 更多的是你要帮助中央厨房和食品工厂出这种所谓的规划设计方案，还是我所说的要帮他们去节能提效，因为你最终是组装者，是能受大益的。食品行业的整个设备的机械化的自动化，包括系统化、无人化、 AI 化，都需要你做去匹配。
1: 这个我想请教一下任总，现在有很多跟他有相同技术背景和学历出身的同学，他们将来也想做工程师，怎么在这个赛道上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
2: 第一个，在学校要打好这个基础，多参加一些学校的社会实践，然后在有学校社会实践基础之上呢，再去找一些类似于企业去实践一下，最好是参加一些真东西的，而不是实验性的。哪怕开始你就是一个所谓的参与者，并不是主创，但是慢慢慢慢就认进去了。因为这个东西我始终就觉得这个，特别是机械设计啊，是中医，他得慢慢去看，慢慢去学，务必要有自己明确的规划。
4: 我觉得小伙子你其实有非常好的优势。传统的机械设计呢，就是要求机加工各个方面都要精炼精干，但是呢，今天的机械设计用融入了很多 AI 软件设计的能力，用 AI 去做CAD， 用 AI 去做机械设计，用 AI 去做非标的产品，它的效率会大大的提升，更多的复合性的人才。所以你的背景，电器也好，机械也好，材料也好，恰恰是未来这个行业里面所稀缺的。
1: 现在大家都找风口，你现在一头就扎到这个生产一线，跟身边的同学选择一样吗？
0: 大多数也是想走工程师这条路，
1: 嗯，
0: 但是也不乏就是考教师，因为我们学校毕竟是教师出来是非常权威非常厉害的一些学校。
1: 那你为什么没跟苏林一样？
0: 因为我觉得就相对于老师来说会束缚更多一些。
1: 什么样的束缚？
0: 假如说我现在是一个设计师，那我只需要去拼装、去设计、去专注于我专业的事情。但是老师呢，你需要在乎一些细枝末节的、稍微琐碎一些事情，像是同学们，像是怎么去更好的去传授这些道理。像我这个人口述能力可能没有像苏林那么好，所以我就想去当一个工程师。
1: 其实也不是啊，我觉得当老师的表达能力也不一定就非得好，而且你们是动口和动手相辅相成的。
0: 是，
1: 你是工程师，你有去深耕这个赛道吗？还是说我就做一个最基础的工程师岗位，像螺丝钉一样适配到不同的场景当中？
0: 我想先把我一个大类去设计好，把我的基础先提上来，这样的话我就不会眼高手低，
1: 先打基础。
0: 对，有足够的地基才能看得到更高的可能性。
1: 你未来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工程师？
0: 相对自由的。然后
1: 自由的，时间自由还是工作自由？
0: 时间自由。
1: 工程师能时间自由吗？
2: 很难，除非是自己当小型的飞镖设备的老

0: 老板
1: 啊，
0: 那就更忙了，因为 AI 的这个不可避免。但是怎么样跟 AI 相处，怎么样用专业的准确的语言告诉 AI 去辅助我们设计，这个是关键。就十个人里边不一定有一个人能有一种准确的这个表达跟 AI 去相处。
1: 那看来他就是未来靠维修和训练工具谋生的人。
0: 可以啊，这也是一方面呢。不要着急给自己定太死的格，
1: 嗯，
0: 因为你才大一。
1: 我们来看一下职场情商课。同事帮你带包出错了，公司追责，你该怎么办？
2: 我会先把责任给扛下来，我先把责任扛下来，我不会就是马上翻脸说这个责任不是我的。
1: 你扛什么责任吗？你就说，
2: 可能当时我就是有一些急事，就是有些没有办法，我就说让同事你帮我带一下今天的班，但可能同事他可能又没听清，可能又出错了什么的，可能把我带错班了，或者那班其实他根本没有给我上，确实这个问题是出在我。
1: 典型的学生思维。
3: 我假设说这个责任很大，可能是你需要高额的赔付加被辞退，你还愿意接受吗？
2: 那我是不愿意的。
3: 回到这个问题上，公司有允许代班这件事吗？
1: 那不得看你吗？
3: 那如果公司不允许，你还要担那个责任吗？
1: 不允许带班，为什么他能带班？你管理松懈啊，你难为我们小伙子干嘛？
3: 不是，我的意思很简单，一句话，就是公司怎么会出现允许带班这件事？
4: 为什么不能？
1: 那不还得看你吗？
5: 王总，你这样说就是你带班是私自行为，还是之前请示了你的领导，他同意你带班？你应该这样问。
1: 来吧，我们先请雅云老师点评一下。
4: 从他女朋友的问题，他的回答和他这道问题回答，他有相近的地方是，就是那个他的归因是有让我觉得很难理解。他有的人是利他的，就是有的人是利己的，他就很简单，就是自省过度。如果你这是合理的代班，就是你请完假了，然后有一个同事担当了你的岗位，那么他出现问题了，那肯定是责任到人，是谁的问题谁来承担。但如果你是不合理的请别人代班，你也没跟领导汇报，起初就错了，后面你们俩共同承担这个责任，你往上扛，我觉得是理所应当。
2: 在我的前提是这个责任其实不大，就是没有像王老师刚刚所说的我一定要被辞退。
4: 为什么你就假想这个责任不大？
1: 就是啊，
2: 假如说是责任非常大，那我肯定就是愿意，我会直接跟他。
4: 这跟责任大小没关呀，孩子，就是你仔细想一想，如果在代班期间因为他的设备操作产生了重大失误，这个部分就是你的岗位就是可大可小，你说小小到啥？就是如果不大，公司也不会发现。但是如果这件事儿，我个人觉得就是在你的岗位上应该没有小事，每一个细节都是重要的。
6: 如果出现经济问题了，那你就得应该掏你，那你人家帮了你忙了，
1: 事情已经发生了，先看你的行为合不合规。比如说王总知道公司且允许有互相代班这个制度，那出错的就是栾队那一招，这个错可以过去，但你以后人得在这个单位的集体里混。但是反过来说呢，如果王伟总坚决杜绝代班的行为，你们俩私相授受，那不好意思，你也该开，那个也该开，那个是手不行，你这是人不行。在请各位企业家给你提供岗位做选择之前，我们请苏林回到舞台上来，掌声欢迎。他们俩一个现在没有岗位，另一个是待定的状态，但是呢，将来有一天可能必不可少得面对一个选择，就是你们大家怎么看？
3: 其实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像台上这两位同学一样的问题，甚至于是跨国的，这种基本上都问过类似的问题，给我答案都是没问题，我们肯定能坚持。但实际上我们的这几年的工作下来，我们会发现有很大问题，要么会因为感情影响工作，要么会因为工作影响感情。
7: 不用担心，人生就是这样，当你做选择的时候，考验的是什么，你追求的方向，就跟他开始的命题一样，我是求稳还是求变。有时生活往往很难去求稳，只有在变中才能求稳，关键是你们俩的价值观是不是一致。
8: 我是一个极度乐观的人，我最近经常在说一句话，不要把未来的烦恼放在今天。其实这句话同样送给电视机前所有的刚毕业或者即将毕业或者在经历一个迷茫的时期的一些人，这些烦恼都不应该成为你此时此刻去影响你内耗的一个东西。你现在就最应该做的就是珍惜现在， 做好你眼前的一切事儿。
1: 对，
4: 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段感情，就是珍惜当下，然后同样的话着眼未来，未来不是在焦虑当中产生的，未来应该是在行动当中创造的。所以对于你们来说，大一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抓住在舞台展示，而且你们朝着自己喜欢的专业方向去努力，未来可能

0: 就是顶峰相见，所以就大胆去做。
1: 我们不用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去焦虑，但是我们得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做准备。至于说你们俩能不能成，我们乐见于成。我身边有很多啊，高中同学、大学同学，最后都成了的，努努力。
2: 你看，还是有收获吧。
3: 所以接下来各位根据王雨桐同学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王雨桐，你也没能找到这个实习的机会。我觉得你们今天来到舞台上，并不一定以这个求职的结果作为评判，而是给大家展示了在高等教育当中，我们职业教育赛道也有广阔的天地，让同学们去施展。你们选的方向没有错，你们唯一暂时欠缺的是经验。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像海绵一样疯狂地去学习知识的同时，找到更多能够让自己更丰满的实习经历。希望你们能够未来走在一起，事业上齐头并进。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苏林，再见，雨桐。
4: 确实，像他们说，我并没有什么经验，我仅有的经验就是比赛，我并没有到第一线去进行实习。我会去认真的考虑，我觉得这很有可能是我未来，去钻研的一个方向。
0: 从规划的角度上，他们应该抓住在大二和大三时期去洞察行业的变化，而且结合他们的科研方向和动手操作能力，去找一些跟专业有关的，比如说人工智能高科技啊，或者是制造业有关的企业做实训。
3: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5: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6: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5: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

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天津卫视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视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朋友啊，脱口秀演员史岩，欢迎。
2: 办公室那个窗户吧，有时候有玻璃，有时候没有，这个代表了我们的用户满意度。
1: 欢迎著名演员刘亦彤，欢迎。
3: 只要娘娘重新得到皇上的宠爱，奴婢就高兴。
4: 衣裳都准备好了吗？
3: 嗯，准备好了，皇上最喜欢娘娘穿红色。
1: 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今天啊，应该说来的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啊。那今天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啊，他来自大银幕啊。应该说我们节目当中啊，电视剧的演员更多啊，电影咖可能今天来的算是为数不多的几位啊。今天这位电影咖，他表演过很多啊，这个大家非常喜欢的电影，他参与过的电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有他跟成龙合作的《捕风追影》，和赵文卓、洪金宝合作的《荡寇风云》，啊，还有古天乐、郑秀文的《冲上云霄》，和凌潇肃、贾乃亮合作的《特警队》。但是如果说这个，我还不生气他啊！我觉得我最，你说是看不惯不是？嫉妒不是？完全就是恨啊！就是我跟他之间居然还差着一个健身房的距离。来吧，咱们看一看。对，我看史岩跟一彤已经张大嘴巴了啊，没关系，接下来这张。1234567 8。哇！啊，这我先问问女性的视角吧，一彤，你觉得这样的身材是不是颜值啊、才能啊都不重要了？
5: 不重要，
1: 不重要啊。
5: 对，嗯，
1: 我看你刚才数了是吧？
5: 1234567 8
1: 啊，整八块、
5: 八块，
1: 嗯。
2: 整的挺好，这个真是真，
1: 人这是练的，不是整的。
2: 这跟巧克力似的整的，一块一块，
1: 嗯，这还是那一掰一块一块的巧克力，
2: 咱给咱分一分。
1: 人家这不卖分的啊，看来我们这个两位女士啊是非常喜欢啊。我们这些个男同胞们，是不是你们看到这样的身材跟我一样，你们是羡慕嫉妒恨恨恨啊？
6: 这蛮一般的，
7: 这无所谓，
6: 他这很可笑。
1: 刘涛老师啊，你有几块腹肌啊？
7: 我有一块啊。啊，
1: 对啊，怎么的是吧？
8: 我哥那里边有肿瘤，他有吗？
7: 什么？你怎么说话呢？啊，
1: 你哥那里有肿瘤，这个装那里还有腹水呢，那个。
9: 他有我们这大胃袋吗？
10: 那真是
9: 有这吗？对不对啊？
10: 老师没我，他没我吃的多
1: 啊，多谢谢呢。看来大家啊表现出了不屑一顾啊，接下来就请上我们今天嘉宾电影演员刘俊孝，掌声有请。

0: 好，欢迎俊孝，欢迎欢迎欢迎。今天来到我们天津卫视，先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俊孝。
2: 小辉，小辉你怎么了？你醒醒，小辉！
3: 你别跟我开玩笑，小辉。啊，你醒醒，小辉！小辉，你醒醒。
1: 现在公平了吗？
4: 不行啊，这样咱们两队分不清楚啊。
1: 老刘啊，这次再输了，别再嘴硬了啊。
0: 孙超，你刚怎么说？你再说一遍。
5: 我是穿上也就这意思嘛。
0: 你觉得他不好？你站他旁边，我们直播的比一下，
5: 你比着。哎呀，哎呀，哎。孙超产人边儿，这北京话讲跟小鸡子似的。
6: 孙超也是瘦的，
5: 怎么了？少爷和我
1: 也很好，
5: 也很好，也很好，就蛮好嘛，对不对？
0: 这就叫肉烂嘴不烂啊！谁？如果让你选喜欢男生，是俊孝这种类型，还是孙超这种类型？
6: 我们那啥，我选主持人吧。
0: 总之，孙超肯定是被淘汰了啊！
5: 怎么着？
0: 行，你快回去吧，快回去吧！
5: 这怎么真有意思啊？就为叫来羞辱我一下，这是什么呢？
0: 但是确实他这一来我们都很有压力啊。你这个身材是什么时候练成今天这样的？
1: 从一二年到现在。对，当时是因为常年的这种高强度高负荷的工作，有一段时间我大概瘦到了60公斤，
0: 120斤。
1: 对对，
0: 那就跟我差不多是吧？
1: 差不多啊。然后那段时间呢就杀青了，回到家里，哎，突然有一天看镜子里面自己，就觉得说，哎呦，我怎么变成这样了？镜子里面的那个人不是说我想要成为的那个人。我就说那怎么办呢？然后就开始锻炼，就把工作都推掉了。就只做一件事，就是健身。
0: 你和很多的这个大咖都合作过。
1: 对。
0: 那像这个成龙大哥呀，赵文卓呀，洪金宝啊，
1: 就每一位这个哥哥我的印象都特别深刻。就先说成龙大哥吧。非常亲切啊，在现场很爱开玩笑，你们经常会说他像老顽童一样。你也知道大哥年龄很大了，
0: 是的是的啊，
1: 71岁了，电影界的传奇。就是你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能跟大哥有一场打戏，你是很兴奋的。就是你会对一个70岁的老人会有一个刻板印象，说大哥现在这动作还行吗，或者怎么样。去了之后一交手，我没有想到大哥的速度之快，然后我就跟大哥聊，说大哥你这动作这么快吗？我年轻的时候比这还快，摄影机在那里，我们要打慢一点他才能抓得到。就他和金宝大哥他们在交手打，得到的反馈说你打得太快了，看不清楚，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看讲说有残影的那种效果。然后金宝大哥呢体重很大，穿着盔甲，我们盔甲都是真的，那一件衣服大概有70斤，因为年轻的时候太过于辛苦啊，这个腿啊和关节啊膝盖还是很痛啊，很缓慢，但只要一喊开始，大哥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动作节奏所有的问题行云流水。我觉得这就是老一辈的敬业精神。
0: 是的是的，所以这真的是让我们近距离感受到了这功夫巨星的实力啊。
1: 对，卓哥是因为他是北体毕业的，卓哥人也是非常谦和，控制力特别好。他的腿是可以擦着你鼻子尖过去的，但不会碰到你。
0: 这个咱俩就不是了啊。
1: 如果你不介意，我
0: 有点介意，
5: 这是还蛮想看的。
0: 你演了这么多啊，这个大制作的院线电影啊，
1: 对，
0: 那这个导演在选角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考量选中你？
1: 其实他基本上他会先选外形嘛，然后看你的这个表演的状态，你外形和表演状态都 OK 的时候，他会让你先训练。我印象特别深的是特警队，我知道之后我特别开心，那么好的电影大制作啊，也有那么好的角色，我演一队队长啊，特别高兴，我就买了当天的机票，当天往返。因为我第二天还有在深圳有工作，就说丁晟导演就那天有时间要见我。进去之后第一句话，把衣服脱了。我说这是一个正规电影吗？你会有这种疑问？你没试过把衣服脱了？我脱衣服一件儿啊，再脱两件没了。他要先看你

0: 你的身材状态
1: 哦，
0: 能不能承担这个、我以为只有我有这样的经历，回头我跟素哥呀、乃亮跟我们聊了一下，还有云龙，每个人都这样
1: 啊、
0: 最后我们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训练的时候需要承受非常大的这种强度，比如说我们负重30公斤，然后一天走了20多公里，比如说走个5公里6公里，好，先停，现在我们有战术配合，一队你们是匪，你们钻林子里，你们拿着枪去找他，大概是在30多度的这种很高温的情况下，他就是为了让你体验说我们真正的特警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训练和什么样的生活，
1: 是的，
0: 才能让我们的老百姓安心安居乐业，因为有他们的守护。
1: 看到这俊孝的身材也非常好，形象也非常帅、这当然都是优势，但是因为你这样的形象有时候也会限制你来出演某些个角色呢。
0: 其实目前来讲的话是没有遇到太限制的，就是我们跟裴岩我们一起拍的那部戏叫寻砖，
2: 对，我俩是 CP 在那电影里，
0: 对，我俩是 CP、
2: 他演的是我小弟，
0: 对，
2: 他就在我后边跟着，我老觉着我是在给大哥带路。喂，张老，我终于联系上你了，啊，哦，小东啊，你跟你爷没在医院？哦，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找着那块砖了。非常颠覆，就是怎么丑怎么捯饬。
1: 你能接受这样的形象吗？
0: 我能接受，我能接受，我很喜欢。
1: 哦，
0: 因为这也是一个尝试的机会，然后我也能通过这次的这个表演，我能得到一个成长。
1: 那如果有一天有一个角色让你增肥成周培岩那样，甚至增肥成张思雨那样，啊，你愿不愿意接受呢？他犹豫了，
0: 那得看看对手演员是谁，
2: 得看给多少钱，
0: 只能说实话，
1: 就是把自己弄得这个非常落魄都可以接受，但是变成周培岩是不可接受的啊。
0: 那得看变哪，身材我可我脸不能变成他，那个我接受不了。
2: 啊，我瓜子儿脸也行。
1: 为什么我觉得说到这儿啊，这个他会犹豫呢？就是因为他这个好身材真的也是来之不易啊，应该说经过很长期的努力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保持这样的身材。
0: 对
1: 啊，你现在这个体脂率大概是多少？
0: 现在最近高了一点，可能在15左右。对对，
1: 我对这不是特别有概念啊。比如像、像张思雨，他的体脂率大概是多少？
0: 98，奔30去了吧？
1: 奔30去了，
3: 哎，拦不住，
0: 差不多差不多。
1: 我形象的理解一下，就是如果张思雨的肉切面看，可能就跟那五花肉差不多。
3: 哎，比他得肥，
1: 比他得肥。俊孝啊，我觉得也很难得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咱今天跟你学一点简单的啊这种动作的套路。老周，你到台上来。
2: 啊，我不扛，我扛不住。
1: 还不一定体验什么呢，也许你打他。
2: 哦，那我还行。
1: 试试，你来，你试。
2: 你能扛住吗？
0: 啊，我没问题。那踢你脚来。
2: 啊，现在吗？
0: 那你来试试。
1: 啊，
0: 就比如说
2: 哪儿踢哪儿，
0: 屁股吧。就这儿啊，
2: 你悠着点啊。
0: 对，当然当然，就是你在踢到他的时候啊，你腿其实要往后收的。
1: 哦，
0: 就你不能把这个劲儿往前走了，那你的对手一定会受伤。踢到他就是碰到就下来。
1: 嗯，
0: 你帮我做一个反应，应该很快。
2: 我现在锁着钢
0: 是吧？
2: 我也是已经啊，我也要解雇了哈。
0: 3、2、1，走。
1: 哦。哎，真的感觉没事儿是吗？
2: 啊，不不不，没事儿，你试试，你试试，真没事儿，真没事儿，你试试。
1: 刚才刘钊老师乐得最欢，你来试。
4: 我没有
5: 啊，有啊，有啊，有啊。
4: 刘哥，你跟他来一回，完事儿你的腿就能治了。还是我兄弟，
1: 来，刘钊老师。
0: 你上次讹我来了，
4: 对对对，
2: 体验一下那个不撤劲儿的，这你不用收气。
4: 凭什么到我这不撤劲儿啊？
2: 对，妈，使劲
4: 撸。我小时候学过武术。
1: 哦，哎
2: 呀，你这小弱呀。
1: 啊，行，除了比这踢之外，还有别的打他的动作吗？
4: 哎，我想看那扇大嘴巴那个刘哥，
5: 我
4: 看
5: 是武术，
4: 那是武术，
1: 扇嘴巴那个感觉，那个。
0: 比如说，就是最简单最简单的，怎么去保护对手和保护自己啊？还要做出这个效果。
1: 嗯，
0: 比如说你一拳打过来没有效果，
1: 对，
0: 觉得说哎太远了，你说我这么打肯定不行，穿帮了，对不对？那我要这么打呢，这不就进去了吗？
4: 对。
0: 那怎么样能达到这个效果？这最基本的。
4: 我迎上来跟捡骨头一样。
0: 这行。就是我们会先量好距离
4: 啊，
0: 比如说我的距离在最近最近，可能就这个距离，这样我是怎么样都碰不到你。
4: 滑过去的，
0: 滑过去。但是你别动，
4: 我别犯欠。
0: 你别动，但是你配合我的这个感受。
4: 刘哥，
1: 哎呦嘿，哎呦哦，哎。

0: 这样吧，我觉得刚刚这个老刘啊跟这老周都体验了啊，咱们再请上三位来体验体验好吧。来啊，我们说我们接下来这一轮啊，俊孝还要像刚才一样来展示这个假踢啊，大家要表现出非常疼和痛苦的状态，因为俊孝会在你们四个当中随机选一个人真踢。
1: 啊，回屋里有啥去啊？
0: 我们这四位，你们猜一猜谁挨的那下是真的？
2: 不用猜，谁控尸谁是真的。
3: 主持人，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我这踢完之后，他们不会埋怨我吗？
1: 你们会报复我吗？
4: 放心吧，
2: 我你踢他，我们不会报复你。
0: 这个。看你们的演技了啊，先从刘钊老师开始吧啊，对，我们台下看清楚啊，
5: 得有一个打戏的过程。
6: 你还想还手、
2: 啊、行，踢的就是你，
3: 那我要认真踢了。
2: 好好好，
3: 你在挑衅我。哎，
7: 对
2: 对
7: 对，
0: 啊，好好看清楚了吗？
1: 刘哥这表演呀、啊，
0: 有点假，
2: 有
0: 点了，来，
1: 没听没听，
0: 哦，假的假的，表演的，来，孙超。
5: 哎，掉脸了，
1: 有点掉脸，掉脸了，
0: 这有点真实啊，他有点，
5: 没事啊，没事、啊，
0: 别哭，别哭啊，
8: 你们给哪找的假戏？
0: 张思雨，哎，
2: 这叫什么话呀？这叫什么话？这叫什么话？
3: 这放心，我别演，别演过来，就剩你了，这。
0: 好，来，你们四个往中间站啊！
1: 我们四个还能走吗？
4: 啊，没关系，没关系啊！
6: 我眼泪下来了。
0: 这个都看，还要再看一遍吗？
6: 哎，再来一遍。
7: 我觉得刘钊老师可以再来一遍。
1: 我觉得刘钊跟孙超可以再来一遍。
0: 啊，行吧，你们猜吧。
2: 我觉得有点像孙超，
0: 孙超。
2: 对，
6: 我觉得刘钊那一脚声音大，
1: 不是、oh.
2: 你得琢磨这个，从刘老师一上来，这孙超就各种不服人家，嗯，人不得爆大一下吧？
3: 那有这种可能，
2: 是不是、啊？
3: 可能
2: 性，
7: 我觉得是刘钊老师啊。第一是那个声音真的很比其他的都响，他那个感受啊真的很真实。如果这不是真的话，那我就说你演的真好。哦，哎。
9: 我也觉得是刘钊老师，
0: 其实就是谁更欠一点是吧，就踢谁是真的啊。
3: 那我在你心目中这形象
9: 不是
1: 干嘛在他呀？
2: 我们都这么认为啊。
0: 来吧，咱们这个被真踢到的，咱们往前一步走吧。啊，
8: 都被真踢了，
2: 都被真
3: 都会往前走了。
5: 我现在屁股还麻着呢。哎呦，
8: 不是真踢的谁呀、啊？
4: 他真踢的呀，他自个儿说，
3: 我真踢的是这位啊，
2: 真是酸，
3: 稍微就是啊，给了一点儿
7: 啊，真的吗？
2: 我那个很真实，真是动不了了。那个你
7: 真的
2: 那个肌肉使劲，
7: 但是那个声音倒是没有那么大，
0: 对，
1: 就是没有啊，踢四岁哥那根本就没有声音啊。哎，
8: 这个咱实话实说、啊，
2: 你以为打了？
8: 这实话实说，这不是说真踢谁了，这是分跟谁身使劲最大。啊、
2: 真是感觉就是拿棍抡了一下一样，啊、就是木了，就定那儿了。
0: 俊孝为什么选择踢思雨踢真的呢？
3: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体型啊，体型大，他这个脂肪层也比较厚，
2: 对对，
3: 承受力是很强的哦，所以你稍微多给一点是可以，但也不能说你完全，居然你就抡开了，那是不行的。
4: 你打人打得还蛮贴心的。
0: 行吧，总之啊，大家都近距离的感受了一下啊，这种功夫演员他们的不容易和他们的技术啊，感谢四位吧，谢谢啊。
8: 好，
1: 这什么呢？
5: 这什么节目？
8: 这什么工作？
0: 感谢俊孝啊，也感谢我们四位相声演员们付出的辛苦啊。拍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打戏啊，有没有比较危险的时候？
3: 我们讲危险啊，并不是说经常大家会看到的那种，比如说从几楼跳下来呀、啊，比如摔楼梯啊，现在就那个相对危险一点，但是其实你也心里会有数。最危险的是你心里最放松的地方，比如说爬这个楼梯，我想我怎么着闭着眼睛都上去了，可能就跳上去那一下一个寸劲儿就会受伤。我们讲的受伤是会伤到骨头的这种，踢我一下，打我一下，撞我一下，这些我都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它最多是。可能就是外伤，有点肿啊什么，它不会伤到骨头。我也有那种被对手或者怎么样受伤啊什么，就是你自己也会疼嘛，你也不是铁打的。就包括拍捕风的时候，有很多戏都是我自己上的，

0: 把你抡起来，棒一摔，把桌子摔碎，摔得不好再来，棒一摔，我全身都肿了，没有好的地方，全身都是肿的。但是我有带护具啊，都带好。这么厚的桌子的，我叔叔摔了有四五张吧，哎
1: 呀，好五张。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电影院里看这打戏非常过瘾的时候，也要想到其实像俊孝这样的很多的我们的动作的演员要付出很多的辛苦啊。
0: 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1: 而且说到这电影啊，我不知道会不会真的有这样一条鄙视链啊？那我是听说的，好像这个影视演员，好像是有点看不上电视剧演员。当然，电视剧演员呢，其实他看不上我们相声演员。我们相声演员呢，他看不上脱口秀演员。脱口秀演员就看不上我们这主持人啊！
0: 你是在挑事儿？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没，就是他只是载体的不同啊。大银幕是载体是电影院。然后电视剧我也演，一开始是演电视剧，我是2014年拍第一部电影，这我们的载体现在是电视，因为电视现在也很大了，相声演员载体是观众，就直面的这种剧场舞台，主持人您遇到的也是这种演播间，就每一个职业，我觉得就是不说是每一个职业吧，咱们这行里的每一份子，我觉得都很值得尊重啊！
1: 是的，是的，
0: 没有鄙视链，哪有鄙视链？大家很和谐，好吗？对吧？我从来没有看不起过主持人啊！对，我长成这样的主持人，对，啊不，
1: 要不是打不过你，我早抽你了。其实你看啊，这个电影、电视，包括我们舞台上的艺术，
0: 对对对，
1: 是载体不一样，但可能有些细微的要求，也许也不同。比如舞台上，可能观众就看不到你特别细微的表情，因为毕竟有一定的距离，对吧？
0: 对。
1: 但是这个电影啊，这个清晰度非常高，而且这个银幕非常大，
0: 银幕非常大，
1: 是不是对于这个细微的表情就要求会很高？
0: 对。然后其实准确的表演的话，我们所谓就是它需要你的眼睛里给观众更多的信息。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你的眼睛始终要跟观众去交流，因为你任何一个表情在电影院会被无限的放大，你可能不经意间挠一下头发或者习惯性动作啊，你在剧可能就还好，但在电影会被放大。陶君孝你知道，就是很多戏我们不能给太多特写，就给到特写的时候，有时是在伤害这个演员的表演，就必须要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戏和你的情绪足够饱满的时候，我这个特写给到你才是有意义的。
1: 所以其实这个打戏不光要打得精彩，还有细腻的情感的表达、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这样吧，我觉得我们直观感受一下吧，就是你的这个力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0: 好啊，好啊，好啊！
1: 俊孝要用这个胳膊担起史炎和一同两个人来做蹲起。
2: 真的吗？
1: 对，
0: 试试看吧，我也不知道行不行。蹲起我估计悬，我把他们都抱起来、试着蹲一个吧。
1: 好，好
0: 来。
2: 那今天吃了好多晚饭哦。
0: 没有，我试试看，我使盐费点劲儿，来，你就坐在我手上，你就坐我手上，然后那个手拉在我脖子上，
2: 就
0: 撑在我脖子上，
2: 你就操到身上。歪呢？
0: 来试试看，我们先简单试一个，好吧？你要不要来试一下？就是你首先这样，你有安全感，来，你坐，往后坐，坐就行，你手拉，手抱住了，你坐，你踏踏实实坐，要不然我这样，对。
3: 你别逞强，
1: 你别逞强，
4: 你这脸都红了。
0: 你来这边，你这个手要这样搂着我，要不然我借不到力的。对，这个手
1: 往下走，哎，
0: 对，
2: 对。
0: 但他确实中了点，我是有点勉强。
3: 人生的经历太少了，头一回接触这种猛男。
1: 来，两个飞一起吗？
2: 别伤到了，
0: 我不会，
2: 太
0: 好。
2: 你哪个胳膊更有劲儿？对，
0: 来，
3: 太来反了。
0: 来，哎呀妈呀！
5: 不是，
0: 你得把这个给抓紧了，你裤子都慌。
5: 严老师早上俩手都搂上，不好意思，
0: 你的手得抓着我一点，对。
3: 没事，
4: 还想再试试？
5: 你得搂结实点，
4: 搂结实点，发点力。
3: 这两个手都搂啊。
5: 对，你别不好意思，
0: 你搂着点，要不然你裤子一滑，我就搂不住了。
2: 给他点力，就是你摁一下没关系。
4: 现在撒开。
5: 谢谢。
1: 来吧，石岩。

0: 还能来，嗯，我们把这个玻璃山弄掉，来，那沙老师是你坐，来，
1: 对，你老金，你搂住了沈岩，你的手别有空，对，
0: 对你抓住我，抓住我，好，尽力了，也就这样了，沈岩感觉怎么样？对。
1: 历历皆辛苦，好，谢谢史岩，谢谢一彤啊，谢谢介绍。平时生活当中啊，除了这个健身、拍戏之外，还有什么自己的爱好吗？
2: 看看漫画、动画片、电影，看看书。打打游戏也是
1: 啊。
2: 哎，
1: 我觉得你口才也特别好，你喜欢看相声啊、脱口秀之类的吗？
2: 喜欢呀，
1: 也喜欢。
2: 对，有史岩老师节目我都看呀，
1: 哦，真的，
2: 连着节目招都看。
1: 这也是实在是无聊到一定程度了啊。哎。
2: 那这个今天来到我们这群英会舞台啊，一会儿要说相声，你以前说过相声吗？没有，从来没说过。但是喜欢，喜欢。嗯，想去尝试。嗯，
1: 我觉得啊，你的这个状态啊，其实说相声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你爱听相声，口才非常好。嗯，你对相声，我听说还挺挑剔的，是吗？最开始给你那本子，你把它给毙了。
2: 对，因为是刘钊写的嘛。太子不用说他了，不是？其实不是毙了，我觉得，因为我们是。 业余的这个相声演员，不，爱好者的，算不上演员，相声爱好者，就是一开始那版呢，就是非常专业的这种相声的这种对话，我觉得可能我自己会觉得说，是不是没办法完成那么好，因为第一次你。
1: 做这个相声还是希望从这个难度比较低的开始，对。所以说不是你给他毙了，但是客观太高啊，难度太高，客观效果反而你没用是吧？
2: 对，也借鉴，
1: 也借鉴，
3: 人家都给我台阶了，你就别没完没了了。
1: 行吧，刘钊老师啊，总之这是第一次出现的情况，会记录到我们群英会的史册当中的啊。怕死掉，
2: 不要再说了。
1: 好吧，后来是谁接手的呢？
2: 这个梁园。
1: 哦，嘿，
3: 我。
1: 哦，
2: 啊，
1: 高下立判。
2: 可以。
1: 啊，
2: 后来梁园老师写完了，您觉得怎么样？
1: 我的意思是，写的非常，就是一个初级相声爱好者，能够很快的去接受，或者很快的能去领悟到的这些东西。总之非常适合你啊，
4: 就是简单啊，难度高的不行。好，那一会儿我们也期待这一段啊。
1: 好嘞，
4: 那咱们先来听听吧，先听梁园、思雨的好吧？有请梁园、张思雨，有请两位。
5: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哎呀，感谢大家的掌声，
6: 谢谢。
5: 您看，我们相声里有这么一句话啊，叫“台上好搭档，
6: 是
5: 台下如父子”。
6: 嗯，<笑>那这是谁占谁便宜啊？
5: 台下如父子，
6: 我这么说不显得亲昵吗？太亲了，不叫台下如父子，
5: 那叫
6: 台下好兄弟。
5: 哦，
6: 也叫台下如夫妻。
5: 哦，那没必要。哎，他还嫌弃我。哎，你看我们两个人啊，张思雨和我们在台下那可是太好。
6: 那当然，
5: 而且我和张思雨我们两个人呢，这个相声来讲，分工还特别明确。
6: 是吗？
5: 啊，你看我就没事就搞搞创作，写写相声。
6: 哎呦，写得好！
5: 张思雨需要做的那可太多了，
6: 我都干什么了？
5: 洗衣服、刷鞋、扫地、搞卫生。我是你护工，就这些跟相声有什么关系啊？哦，没有关系，
6: 没有关系，分工分在哪儿了？
5: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相声上我负责，但是生活当中思雨她最细腻。
6: 啊，你要这么说行。
5: 啊，您琢磨我那个背她搓的干净极了。嗯。
6: 你是摊上了是吗？
5: 不是，我就这么一比喻，
6: 我还得给他搓背。你看看，
5: 你这么一比喻，我改月嫂了，哪儿的事儿啊？不就咱就说这意思。
6: 啊，行，
5: 对吧？这是台下，台上我俩更好。
6: 那当然。
5: 啊，我就感觉跟思雨搭档之后，就这个搭档搭的，哎，
6: 啊，
5: 怎么就那么舒服呢？
6: 因为我给你搓背呀，因为我。
5: 真的啊，
6: 是思雨啊！
5: 我有时候我就想，你说咱俩好成这样，咱俩老了得什么样？
6: 哎，你瞧，那谁能知道去啊？
5: 到时候咱俩肯定都是七八十岁了。
6: 啊，是
5: 啊，我这一上台那也非常苍老
6: 啊。对呀，
5: 啊，一走路颤着巍巍
6: 啊，
5: 一说。

0: 说话的底气都不足了。哎
1: 呀，上岁数了嘛，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有时候我就想啊，
1: 想什么？
0: 咱俩得搭档一辈子。
1: 你看，冷不丁这么一说，弄得我还挺感动。

0: 搭档。
1: 谁刚说跟我搭一辈子来着？
0: 我。
1: 那你哼什么呀？你怎么不跟我搭档了呢？
0: 我也想跟你搭档啊，你身体不允许。
1: 我身体怎么了呀？
0: 一身的病。
1: 你听这话，我一身的病，我得什么病了？
0: 偏头痛、干眼症、鼻窦炎、口腔溃疡、心律不齐、胃溃疡、肠梗阻、胯关节炎。哎
1: ，兄弟，兄弟。我怎么那么些病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一身的病吗？
1: 一整身呢？
0: 对呀、啊，
1: 不是我哪个病耽误演出了？哦，
0: 主要是腿。
1: 好好好，
0: 就你那个腿呀、啊！
1: 不要再形容了。嗯，我估计我那个腿应该是上不了台了，
0: 截肢了。嗯，
1: 像话吗？好好的把腿截肢了能行吗？
0: 不是，我也替你着急呀、啊。
1: 你着什么急呀？都你设计的。
0: 是我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到时候你要演，当然能最好啊。
1: 对呀、啊，
0: 就是即使你演不了，到时候我演出费分你一半。
1: 啊，你要这么说那是好兄弟，
0: 对不对？
1: 行。
0: 甚至来说，啊，我们两个人当中，假如有一个人要是去世了，哎呦，那么站在葬礼上讲话的人只能是我。
1: 对，我不没你身体好吗？我不，
0: 我那个意思你能明白吗？
1: 我理解，就是不想让我承受这种心痛。
0: 还是你理解我？
1: 这么多年了，
0: 好兄弟，抱啊！等什么呢？啊，
1: 这又抱了，这
0: 你对了，情绪到这儿了。
1: 抱，好的，老得听。哎，
0: 到时候这个为了防止你到时候听不着啊，我今天这样，我把这个悼词给你念一念。
1: 等会儿，
0: 怎么样？
1: 什么玩意儿？
0: 悼词。我都写好了，你美去吧，你就
1: 我美什么美？这玩意儿写的有点早了吧？这玩意儿，
0: 到时候你听不着的，多可惜啊！哎呀，
1: 当我的面念我悼词，我能不听吗？
0: 我开始了，
1: 不得不听，你看看，
0: 今天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站在这里怀念我们的朋友张思雨。
1: 哎呦，这玩意儿听着这个心里别扭啊，这个
0: 真是没有想到。他竟然能够走在我前头，
1: 是，主要这也是强设定嘛，这不。
0: 但是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1: 怎么了？
0: 他竟然是昨天晚上抢了一个大红包，激动走的。啊！
1: 我抢红包抢死的。啊！多少钱呢？
0: 七毛多。
1: 我见过钱吗？七毛多。啊！再说人有抢红包抢没的吗？
0: 不是，我就虚构啊。
1: 好，你这一虚构啊，没有这么虚构，这太刺激了呀。
0: 不是，你看，你看，这就是当面念的好处。
1: 哪好处？
0: 对不对？你到时候要觉得你的悼词哪儿不好，到时候回头我修改。
1: 你快玩去吧，这玩意儿还修改？你这段跳过，跳过，
0: 跳过。跳过。还记得我们最初搭档的时候啊，那阵儿啊，我们都非常的青涩啊，
1: 那正常。
0: 站在台上啊，我是真的紧张的已经不行了，
1: 是
0: 表现非常不好。哎，他呢吃了30多个栗子，哎，
1: 这有点不正常了啊。我一个捧哏演员啊，吃30多个栗子，概率小点了吧？
0: 我那天帮你数来着。
1: 你是真闲呢你？
0: 39个，
1: 你不用那么细致啊。啊，
0: 虽然我们的表现不是特别精彩，但是呢，在下台的时候，观众还依然给予了我们热烈的掌声。
1: 没错，
0: 我们两个人下台相视一笑，这场景仿佛在昨天。
1: 没有，昨我抢红包来着。
0: 在大家的心目中，张思雨可能是普通的，
1: 是
0: 平凡的，
1: 是
0: 无知的。
1: 是
0: 丑陋的，
1: 不是，
0: 是恶心的。
1: 不要了，怎么那么多排比呢？
0: 但是在我的心目当中，思雨永远是最善良，
1: 是
0: 最可爱，
1: 是
0: 的人。
1: 要多一块多，合着好的就俩是吗？
0: 思雨啊，在这里我要告诉你，
1: 你说吧，
0: 如果还有下辈子，我们还是好兄弟。
1: 这话好。
0: 如果还有下辈子，我们还是好搭档。
1: 没问题。
0: 如果还有下辈子，
1: 怎么着？
0: 我还给你念悼词。
1: 我去你的吧。啊，思雨啊，好，谢谢两位。
2: 真好，真好。
1: 来，请坐。 哎，这个说了半天好兄弟啊，最后还是一对损友啊。其实这个相声搭档啊就是这样，两个人可能台上要玩笑，台下也得玩笑，这个状态才能保持住、啊、
2: 对对对对对。
1: 那这个俊孝，像你们拍这个武戏的这些个演员，是不是生活当中是开玩笑多呢，还是切磋技艺更多一些？
2: 大家

0: 平时也是像这样开开玩笑呀，互相逗逗贫呀，就这样，没有切磋技艺的这个环节，所以他还是配合度，跟相声一样，逗哏和捧哏。那这场是要表现什么呢？我们俩就要配合好，想配合好，同时呢，达到导演的要求，然后啊，互相我们保护对手。
1: 那这个比如说在这个拍戏的时候，这个互相有了这个错误了，是指责的多一点呢，还是说这个互相这个帮助的多一点？
0: 应该极少数吧、
1: 啊、极少数，
0: 极少，肯定有这种东西、啊、都是创作嘛，它很难说是和和气气的把它弄完、每个人性格也不一样、但我见过我经历过的大多数都大家、非常的这个谦和啊，也很包容。这样的话，它也是一个精神的传承，
1: 还是包容更多。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这个刘钊老师，你跟孙超，你们俩在表演的时候，如果出现了一些事故，是指责多一点，还是包容多一点？
2: 咱们有事故吗？咱们
3: 不是啊，
2: 没有事故，
1: 没有事故。
2: 刘哥就没有对的时候。
1: 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哎呦，
4: 今天这节目好了，叫这个别急别急。
1: 那我们来听听这段啊，别急别急，有请两位。
5: 好。

0: 好，谢谢大家的掌声。
1: 哎，谢谢，
0: 真热情哈。嗯嗯，你说时间过得多快。嗯，今年是2026年。哎，我跟超合作
1: 啊，咱俩
0: 马上就十年了。哎
1: 呦，咱俩合作十年了。
0: 十年了。哎，什么意思啊？不是，我看你这表情好像。好像不太满意呀、啊！哎呀，
1: 您这话说的、啊、就是不满意。
0: 既然你这么坦诚，嗯，机会不错，嗯，这么多朋友，嗯，你说说你哪儿不满意？
1: 哦，那您要说，我可说了啊，
0: 我豁出去了。
1: 哎，对，我豁出，咱俩合作十年了。
0: 对，
1: 您看，咱一直就是这么不温不火。
0: 什么？
1: 不温不火呀，咱俩？
0: 不温不火吗？
1: 哎呦，您这么说，我还真是我说错话了。
0: 对，
1: 咱俩根本就不温，
0: 也不火。你的意思是？
1: 好吧，好吧。
0: 超，我跟你说，你这孩子呀，还是说就是年轻
1: 啊，我年轻，
0: 年轻。嗯，过来人说你两句。哎呀，什么事儿啊？不能太着急。哎
1: 呦，我这别的没发现，您现在说话怎么爹味儿这么重啊？
0: 什么意思啊？
1: 不明白吗？就是说经常以这个过来人的身份教育人家。哎呀，你真的是
0: 不懂，不懂，听不懂，听不懂，啊，听不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1: 就说您现在说话特别像，这么说啊，您现在就跟我爸爸一样，
0: 那重点重点吧，
1: 啊，占便宜，你想想啊，
0: 不是说占便宜，哎，心急吃不了热豆，哎呦，
1: 我现在连豆腐都吃不上了，不管热不热了，
0: 很多事儿不能着急，
1: 是吧？
0: 放平心态哦。
1: 什么事儿都不能着急吗？
0: 那当然了，
1: 是这话。
0: 对呀，啊，还有我跟你说，嗯，你得区分一个，嗯，一个是不能着急，嗯，这是心态问题，嗯，还有一个做事不能拖沓
1: 啊，这我不明白呀，
0: 这是两码事儿，嗯，拿你举例子，嗯，比如早上起来，嗯，想上厕所了，啊，哎，这个时候呢，又非玩这游戏，哎呦，这年轻朋友知道，这一点过不去呀，就特别的着急，玩啊，就得玩，一玩10分钟，哎呦。游戏是过了啊，关也过了，呵，裤子也脏了。
1: 哦，我这叫拖呀，
0: 对，
1: 我这叫傻，我这叫，我干嘛？我玩游戏，我把裤子弄脏了啊？
0: 不是，就应该从容一点啊。比如说啊，哎，一般你都提前半个小时哦，哎，起床以后该干什么干什么啊？这回提前50分钟，
1: 提前50分钟，
0: 头20分钟先上厕所里蹲着去啊，哎，看点书啊，玩游戏呀，干嘛都成。
1: 是，
0: 等感觉来了啊。怎么着都可以啊，回头事儿不耽误，裤子也干净。
1: 是是，我下回住厕所多好呢。
0: 咱就说不能着急啊，
1: 就什么事儿都不能着急。
0: 当然了，
1: 那我问问您啊，您看我今年30了，结婚这事儿我着不着急啊？
0: 最不能着急了。
1: 这为什么？
0: 你30
1: 啊？对呀。
0: 你周围30岁以前结婚的多吗？
1: 啊，多呀。
0: 离婚的呢？
1: 啊，更多了。
0: 对啊，这不一样吗？啊，结婚时候大操大办，请这么多亲朋好友，花那么些个钱啊，回头离了，哟，这都白忙了，这不跟没结一样？
1: 那不一样，那不一样啊。
0: 怎么不一样？
1: 人家那叫离异，我现在叫单身呀、啊、那个。
0: 不是，我听你的意思啊，你还挺羡慕这离，
1: 我还听着比单身高级嘛那个、啊、
0: 你要觉得听着高级啊，你更有办法
1: 啊。什么办法？
0: 咱们派出所有熟人啊，在你的户口本上啊直接改成离。
1: 我干嘛我干嘛？我就为改一离异啊。我
0: 你高级了。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那玩意儿岁数大了不好找。
0: 怎么不好找啊？啊，你哥就是很好的例子。
1: 您
0: 40多岁啊，不也找着你嫂子了？
1: 那可不嘛。
0: 那当然，
1: 那可不，那不就是因为他岁数大不好找吗？

0: 我用你说这话，我用你说吗？我就是说结婚这事儿不能着急。
1: 那结婚事儿不着急啊？那结婚不着急，回头要孩子我耽误了呀。哎呦，
0: 要孩子更不能着急了。
1: 这为什么？
0: 你看你哥哥我啊，40多岁啊，孩子刚1岁多啊。
1: 哦，这又看您。
0: 对呀。
1: 那可不，回头孩子上学你都50了，老师一看，哎呦，这怎么爷爷来开家长会来了？
0: 你别管我们家的事儿。这不着急有好处啊。
1: 什么好处？
0: 我跟你说啊，现在我们家孩子上幼儿园都不花钱，咱们那会儿小学初中不花钱，现在幼儿园都不花钱。嗯，不光不花钱，每年国家还给3600的补助，一给就是3年。哎呦我
1: 天，您这点心思都搁这儿了。
0: 不是搁这儿，这就是不着急的好处啊。你说你要孩子着急啊，赶上之前那波了，孩子也多，回头上学呀、就业呀，竞争多激烈呀。哎呦，你说我怎么办？你没法弄啊。对吧？
1: 那您要这么说，要孩子我不着急行，关键不是我呀。
0: 谁呀？
1: 我爸我妈60多，我爸我妈着急呀。
0: 他们着急让他们要啊。
1: 你那是人话吗？你那是
0: 怎么了？
1: 让我爸我妈生去啊？
0: 国家放开3胎了，
1: 那没有让老头老太太生的那玩意儿。
0: 我是想劝你别着急。
1: 我这净说不着急了。哎，什么事儿都不能着急。
0: 对了，
1: 那我问问你，学习上的事儿着不着急？我得学习呀。
0: 学习上的事儿啊，更别着急。
1: 这为什么？
0: 拿我举例子
1: 啊，又拿您举例子。
0: 从小，微积分咱就不懂哦。我爸就说，别着急，长大就懂了。现在我够大吗？
1: 现在你都快死了。
0: 这怎么说话呢？这年轻人，
1: 您都老了。哎，
0: 这还可以。
1: 老了，
0: 老了啊，
1: 这爱听。
0: 微积分还是不会。
1: 废物。您说那这就是因为没学，各位您知道，这就得学，学完就能会。
0: 一听你就没学过微积分
1: 啊？怎么着啊？
0: 是不是没学过
1: 啊？是啊，
0: 因为学也学不会。
1: 哦，是这样啊。
0: 对了，哎
1: 呦我天哪，
0: 不光微积分，成语啊，咱们之前就知道有一成语叫心宽体胖
1: 啊，这大伙儿都知道啊。
0: 后来通过学习啊，应该怎么读呢？啊，心宽体盘。哎，
1: 您说这个，这就学习必须得着急，要玩你念的人笑话你。
0: 不能着急，现在要改回来了。
1: 改什么？
0: 又叫心宽体胖了。哦，着急有用吗？
1: 您这不抬杠吗？这不是？
0: 不是抬杠，
1: 我就等着不学。
0: 对了，就等着就能等出好结果来。
1: 是这话吗？
0: 对。
1: 那我问问您，咱们相声演员啊，大伙儿都着急，谁不着急火呀？这得着急。
0: 着急什么？
1: 火呀，
0: 年轻人啊，超。你哥得说你两句了。哎呦，咱们说相声是为了火吗？
1: 咱为什么？
0: 为了艺术啊，曲艺繁荣，咱们得做贡献呐。啊，
1: 行了，
0: 光为了火，你这个思想啊，
1: 别乱扣帽子了。您这净起高调，您说那玩意儿不为火呀？
0: 当然了，
1: 不为火我干这个。
0: 火可以啊，别着急，慢慢的来啊。你看那好多年轻的艺人，腾腾就火了啊，出了多少事儿啊，后来都没法办。所以你看，稳扎稳打啊，什么事儿都不能着急，
1: 什么事儿都不能着急。
0: 当然了
1: 啊，那我问问你啊，比如说我要是开了个饭馆，这事儿我得着急啊。
0: 开饭馆着什么急？
1: 我着急让那厨师炒菜呀，回头人客人等着急了。哎呦，
0: 预制菜，微波炉一热，2分钟，嘚一声好了，后厨都上了。
1: 哦，这开饭馆不着急？
0: 不着急。哦，
1: 我做工程盖房子得着急，房子盖不好，到最后不能入住，我得赔钱呢。哎呦，
0: 那违约金给点就得了，已经算在成本里头了。
1: 啊，这也不着急？
0: 不着急。
1: 新闻记者得不得着急？新闻都有时效性的，那玩意儿一过了就不行啊。
0: 还是年轻啊，新闻最不能。着急了哦，尤其那时效新闻啊，你知道该不该报道啊？该说不该说的你就说哦，一着急得罪人于无形啊。哦，
1: 怕得罪人是吧？
0: 对，
1: 怕得罪人，自然新闻这得着急啊啊！哪个星星又来了啊？什么天气都是，这得着急。
0: 自然新闻更别着急，不得罪人也不着急。
1: 为什么？
0: 有一物理学家曾经说过，永远不要在意一个新的天文学现象，一辆公共汽车和一个女朋友。
1: 这为什么？
0: 因为过不了20分钟就又会有一个新的出现。
1: 你这言论更得罪人，你知道吗？
0: 又不是我说的。
1: 这不是您说的。
0: 对，
1: 就这些事儿都不能着急。
0: 不能着急。
1: 我问问你，我生病了，这事儿是不是得着急啊？
0: 这事儿可不能着急。
1: 这为什么？
0: 我问你啊，感冒不吃药7天也好了。
1: 那我要吃药呢？
0: 也得7天啊，而且吃多了对肝脏还不好。哦，吃少了又没效果。哦，是不是不用着急？哦，
1: 您说这还是
0: 不光感冒啊，指甲劈了啊，着急有用吗？
1: 有用吗？
0: 自个儿长出来呀。哦，脑袋撞一包啊，着急有用吗？
1: 这个呢，
0: 自个儿就消肿了。哎呀，骨折啊。

0: 着急也没用，
1: 这不行啊。
0: 接上也得是伤筋动骨一百天，跟那歇仨月。哎
1: 呀，我天！您这言论一说下来，什么事儿都不能着急。
0: 对了，
1: 有时候我做的也挺好的，
0: 是吗？
1: 你看那天咱哥俩出门，马路上有一老头摔倒了，啊，是不是？眼看着要车碰着了，啊，我就不着急。
0: 这你就对了，
1: 我做的对吧？
0: 当然，你过去一着急扶讹你钱怎么办，啊？
1: 我还得怕讹我钱。
0: 对呀，啊，
1: 嘿，太好了。那我问问那天你怎么着急啊？
0: 那天特殊情况，我得着急，
1: 啊。您为什么着急啊？
0: 因为那天摔那个啊，是我爸爸。啊，
1: 你爸爸。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谢谢刘钊孙超啊，
4: 谢谢，哎，
3: 请坐。哎，
2: 这段挺好的，别急别急。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时也是欲速则不达啊。就像你这个这么多年当演员啊，
1: 对，
2: 最开始的时候会不会也有自己着急？就是说，哎呀，我怎么没有这么多的戏拍？我怎么没有这么火呀？
5: 经常会有。啊，我觉得这任何一个行业，你在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就是我怎么想，就是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不同的压力。就是阶段性的，就是即便你现在做得很好，那你也有你的压力。那我下一部电影能不能做得更好？就是他对自我的要求在不断的提升。所有的焦虑都源自于你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
2: 所以其实焦虑往往是因为你有能力，
5: 对，你能做好，你想做好，
2: 所以才焦虑。
5: 对的，对的，对的。
2: 说到这个着急啊，其实我们今天啊，现场有一位相声演员啊，我从来没看过他着急啊，就是老周啊。这个你跟老周合作的时候，他着急过吗？
5: 不着急，他也不想做好。
2: 拍戏的时候，老周不卖力气。一说相声，卖不卖力气？
5: 不卖力气。
2: 咱们这段到底卖不卖力气？咱们拭目以待，好吧？有请佘岳东、周培岩。两位。
6: 谢谢大家的掌声，
7: 感谢您。
6: 大伙儿都爱听相声 啊，其实相声呢属于曲艺形式。
7: 是啊，
6: 曲艺我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
7: 哪两大类？
6: 一个是宋说类，一个是古曲类。
7: 具体您给解释解释。
6: 宋说就是相声、快板、评书、山东快书等等，称为宋说类。哦，古曲类就不一样了。半说半唱的艺术形式。哦，连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当地的曲艺形式。
7: 是，
6: 比方说啊，你到了河南，
7: 怎么着？
6: 河南中原大地。河南它也有自己的曲艺形式。
7: 什么形式呢？
6: 大伙耳熟能详，就是河南坠子。哎，好听啊。
7: 是豫剧。
6: 豫剧那是戏曲。
7: 是一码事儿。
6: 不是一码事儿。河南坠子通俗易懂。哦，好听啊。
7: 是吗？
6: 一唱出来脍炙人口。
7: 您给我们来了呀。
6: 您注意听，唱出来是这样的，
7: 咱听听
6: 听听这河南坠子的感觉啊。当然河南坠子你必须用河南话来说啊。
7: 是，
6: 是不是？
7: 对，它得有方言的味道。
6: 唱出来是这样，您注意听啊。
7: 哎，听着呢。
6: 太阳那个出来爬山坡，爬到山顶我想唱歌，歌声唱给妹妹听，妹妹听把我笑呵呵。当个立个都，
7: 你先别当个了。
6: 干嘛呀？
7: 您这不大花轿吗？这不是？
6: 对啊，改一下呗。
7: 啊，就改成坠子了。
6: 大花轿现在多火呀，对不对？
7: 是火，倒是火呀。
6: 河南坠子。你要是我们俩都是河北人啊。河北，我们河北有当地的曲艺形式。你比方说有西河大鼓啊，沧州有木板大鼓，
7: 有，
6: 还有梨花大鼓，
7: 是，
6: 唐山有烙亭大鼓。西河大鼓好听，
7: 那也好听，
6: 在咱们天津也喜欢听。
7: 对，
6: 当然有很多艺术家都在唱啊。那我给您学两句西河大鼓，
7: 可以啊，
6: 唱听我们河北的曲艺形式，好吧？唱出来是这样的啊，哎。

一家姓李，一家姓张。李家有一个漂亮的小伙，张家有了一个大姑娘。两家门当户又对，上上两两就摆了花堂。正月里提媒，二月娶，三月里生了一个胖儿郎，四月里会爬，五月他就会跑，六月里把他送进了学房，七月里提笔能写字，八月里读书念文章，九月里进京去赶考，十月里得中了一个状元郎，十一月得了一个元年的病啊，这个小子腊月三十他嗝屁照亮。

0: 这孩子这一辈子没赶上吃三十饺子，
1: 对呀、啊，两头忙的这一段。你要到了咱们天津就不一样了，古曲形式那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比如有京韵大鼓，
0: 有
1: 梅花大鼓，
0: 是
1: 有铁片大鼓，京东肉饼。
0: 哎，怎么
1: 这
0: 怎么出了肉饼？那不是香河吗？
1: 香河肉饼也挺好吃的，那个京东大鼓。
0: 对，
1: 其实京韵大鼓我很喜欢，我还学过呢。
0: 啊。
1: 学过
0: 啊，学过，您再给我们来来吧。
1: 你看啊，听我说啊，这京韵大鼓主要分为三大派。
0: 哪三大派？
1: 刘白骆。刘是刘宝全，
0: 白
1: 是白云鹏，骆玉笙。你看比如说这个刘派京韵大鼓啊，他主要唱的都是三国的作品。当然他也唱才子佳人。
0: 也有。
1: 有那么一段大西厢。那唱出来好听啊。
0: 您再来了。
1: 唱出来是这样的。
0: 咱再听听。
1: 二妈呢，那位小佳人来梳妆，崔莺莺哦得了不大点的病啊，你听我这嘴，特别利索啊，不大点的病啊，你听多快，不大点的病啊，你多利索，不大点的病啊，我多好听，不大点
0: 你再得病了，
1: 躺在牙床，躺在了床上，他是半鞋半卧哟，这位姑娘捏呆呆，有的闷悠悠，茶不思饭不想，孤苦单单，冷冷清清，空空老老，凄凄凉凉，独坐一个人闷醉了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腰儿受损，你写着他的信应验手，而拖着他的腮帮。就这京韵大鼓啊，还正儿八经演出过呢。
0: 还得唱过。
1: 当然了。在天津。
0: 就在本地。
1: 在天津中国大戏院。
0: 不是在海河边儿。
1: 不去海河边干什么去？
0: 您是在戏院里演。
1: 中国大戏院。那大剧场里边。
0: 我
1: 想想，那是2000年的时候。2000年。我那年2000年我才是5岁。我那年呢就特别。
0: 5岁。就已经登上那么荣耀的舞台了。
1: 开玩笑，十几岁了，然后那时候。真的就是那时候演出嘛，在中国大戏院正唱的时候，您知道底下谁坐着呢？
0: 谁呀？
1: 骆玉笙先生。2000年。
0: 嚯。
1: 我唱完之后我就归后台了。老太太去后台找我去了。边走还边鼓掌呢。刚才谁唱京韵大鼓来着？我说老太太，我唱的。唱得真好啊。你唱这段我怎么不会呀？
0: 人家不会。我不信啊，我不信。
1: 你信吗？
0: 我不信。
1: 不信你问去。
0: 我上哪儿问去？
1: 你问陆医生去。
0: 我怎么问？
1: 把你送下去。
0: 我信。
1: 你信干嘛呀？
0: 我信了不完了吗？
1: 真的，我唱的这段骆玉笙先生不会。
0: 不可能，
1: 他没听过。
0: 哎呦，你快拉倒吧，你唱上来我都知道是哪段，你甭让老先生听。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唱得上来我就知道哪段。
1: 那就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
1: 你听这是哪段啊？
0: 听着。
1: 刘玄德相遇
0: 博望坡
1: 兰树壮，
0: 大西厢
1: 翠莺莺哦，
0: 大西厢
1: 重聚发配，去到汴梁，这一日曹操正坐中军帐，想起了回宋无道，残臣乱朝纲，小相官病倒了，林黛玉寄回来再表佳人薛姨娘，闲笑浅分带多情，含冤死唱一段，是你听见渐变哭坏了那位英啊，他扑了愣愣两翅而忙啊，拳打小霸王。来，你告诉我这哪段？
0: 这哪段啊？
1: 告诉你记住了。
0: 什么呀？
1: 打杂烩。
0: 哎，你别唱了。
2: 感谢佘伟东、周培岩啊！哎呀，老周啊，
0: 哎，
2: 这段你还真卖力气啊！

0: 家
1: 累坏了，
2: 这个就是吃凉活嘛，啊，
0: 吃凉活的啊。这段确实很吃功夫啊，这个应该说这里边学的曲艺啊，我们的这个古曲学的非常到位啊。俊孝以前爱听我们这个传统的戏曲曲艺吗？
3: 因为我父亲和这个我奶奶是票友，我是被动的在听比如说我们的革命样板戏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几个很四郎探母啊，对，空城计啊，这几个大段，对，三岔口之类的。
0: 从小就爱听。那这样吧，这个岳东爱唱啊，教这个俊孝两句好不好？
1: 唱什么啊？
0: 都行。你刚才的，
1: 我刚那个空城计，我教你两句空城计行吗？
0: 好，可以，
1: 行吧？
3: 行行行。
1: 我站在城楼，
3: 我站在城楼，关山紧，
1: 关山那紧。
0: 哎，这一看还真是这个从小爱听啊。哦，对，这个刚刚大家都展示了，接下来啊，该这个俊孝来跨界说相声了啊，
3: 很紧张，真的很紧张，因为他们前面都表现得太好了啊，我这个就是，初级水平献丑了，这个观众也多包涵 啊。
0: 接下来就有请三位吧，有请三位。
4: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好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不是他这怎么了？他这是？
1: 你看，打后台的时候他就唉声叹气的。
0: 是啊，
1: 你看你不行，你问问他。
0: 哎，我还真没注意。哎，笑哥，
2: 嗯，
0: 不是你这怎么了？这是唉声叹气的。啊？
2: 我跟你说了，你能安慰安慰我吗？
0: 不是，你是有什么愁事儿？
2: 愁啊！
0: 没事儿，您有愁事儿您说说，我们哥俩都能安慰你。
2: 真能安慰？
0: 当然能了。怎么了呀？
2: 这又放年假了。
0: 怎么了？
2: 放年假了。
0: 哦，又放年假了。你跟我这儿凡尔赛呢？啊？放年假你愁什么呀？
2: 你是不知道啊。
0: 嗯。
2: 这有年假有有年假的哀愁，
1: 那没年假有没年假的烦恼啊。
2: 你没年假不知道有年假的苦，
1: 你有年假你不知道没年假的甜呐。
0: 你们俩跑这儿跟我玩子母哏来了啊？你什么事儿你具体给说说。
2: 不知道去哪玩了。
0: 不知道去哪玩？
2: 对呀、啊、
0: 这好办呀，你网上搜啊。
2: 嗯，
0: 网红景点儿，
2: 人太多、啊、
0: 冷门景区，
2: 怕被坑了，
0: 国外旅游，
2: 语言不同，
0: 国内游玩，
2: 都去过了。
0: 那我告诉你你去哪儿吧。
2: 你说。
0: 我去你的吧。
1: 不是、啊、哥你干嘛呀？
0: 怎么了？
1: 干嘛呀？
0: 不是，你看这人这状态，哎，往这一站跟神经病一样，是不是？我看这地球都快盛不下他。
2: 等会儿
0: 啊，
2: 你说什么？
0: 我说地球都快盛不下你了，怎么了？
2: 谢谢你。
0: 怎么突然这么客气啊？
2: 我有地儿去了。
0: 你去哪儿啊？
2: 去太空啊。
0: 啊？
2: 我们去太空玩啊。
0: 去太空？
2: 啊？
0: 他是有病吗？
1: 好。
0: 你俩得的一个病，
1: 多好啊！
0: 什么就好啊？那能实现吗？
1: 你看你现在是实现不了，你未来的不一定不能实现呀、啊。
0: 未来怎么能实现？
1: 你这我这么问你啊？
0: 啊？
1: 你结婚之前你有孩子吗？
0: 没有啊。
1: 你现在结完婚你有孩子了吗？
0: 有了。
1: 你能有孩子，
0: 嗯、
1: 你就能上外太空，
2: 对不对？
0: 这俩事儿挨着吗？
1: 不挨着。
0: 不挨着你问我干什么？
2: 你想啊，
0: 什么
2: 新闻看过吗？
0: 看了。
2: 有个那个人叫什么来着？
0: 嗯、
2: 叫马斯。
0: 马斯？
2: 不是马克。
0: 马克是比
2: 马斯克
0: 啊。马斯克我知道啊，
2: 他就弄那火箭呀、啊，就能飞呀、啊。
0: 那不是以后吗？我说以后不没飞呢吗？
2: 你想想，现在都是去周边玩，那以后呢？那咱们可能一脚油就直接奔火星了。
0: 一脚油就奔火星了，你这一脚油踹油箱里了，你怎么那么大劲儿呢？
2: 宣传语我都想好了。
0: 什么宣传语啊？
2: 这么远那么美，周末就往火星怼。
0: 他这不河北的词儿吗？
1: 多好啊！
0: 这也好。
1: 那当然了。

0: 了。
1: 嗯，上火星。
2: 对，上火星那去不了啊。
1: 模拟一回啊。
2: 怎么模拟啊？
1: 你看，
2: 嗯，
1: 司机，
0: 我是司机。
2: 你司机，我
0: 乘客，
1: 我是车。
2: 不是，他是司机，我是乘客，你是车。
1: 我是副司机。
2: 柴科副司机啊。
0: 咱别说这个，
2: 我觉着行，没想。
0: 咱们来一回。
2: 怎么来一回啊？
0: 我司机啊，咱演练一遍，模拟一下咱们去火星。
1: 对呀、
2: 啊。这怎么模拟？
1: 模拟咱试一回啊。
0: 试一回、
1: 啊、乘客们就等就完了、
2: 哦、我等车。
1: 对，我开始。
0: 我们来了、
2: 哦、
0: 开始。
2: 哦，行。
0: 嗯，来，三二一，开始。不是，你、嗯、干什么呢？
2: 不是，我叫那网约车没来呢。
1: 你上火星叫网约车。
2: 那我应该
1: 火箭。
2: 叫火箭。
1: 对呀、啊、
0: 对。滴滴大箭。
2: 滴滴大箭。
1: 对
0: 对。
2: 哦，我叫一个滴滴大箭。
1: 滴滴大火箭嘛，你这
2: 哦，然后去火星。
0: 对对对，
1: 能明白了吧、
2: 哦、
0: 明白 了，再来一回。
2: 行行行，
0: 来来来。
2: 哎呀，今天没事干呀，上火星玩一圈，叫了一个滴滴大箭，还没来的滴滴大箭。哎哎，那不停那么远，马路边打双闪呢，那不
0: 不是你、啊、干啥呢？
1: 你上火星、嗯、你们家那火箭在路边打双闪，
2: 这等我呢。
1: 那像话吗？火箭能停路边吗？
2: 那停哪边啊？
0: 不是火箭你不知道吗？
2: 我知道，
0: 它得有一个发射平台。
1: 对，
2: 哦，
0: 它得在天台上，哎，有一个台子，然后你就噌一下，你得点。
2: 我这坐的是窜天猴，
0: 一个道理。
2: 滴滴窜天猴，
0: 这大箭大箭，一个道理。
2: 这不就是窜天猴？
0: 你学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2: 行，我知道
0: 这意思吗？
2: 我明白，就是我在那天台上等，不能在马路边等了。
1: 对，
0: 是
2: 啊，我懂了，我懂了。
0: 那咱们再来一回。
2: 行行，
0: 记住了，
2: 我记住了，记住了。哎呀，今天没嘛事儿啊，我去火星转一圈。好家伙的，这天台还挺高啊。
0: 嗯。
2: 哎，来了。您这火箭还有手刹，
0: 这怕溜箭吗？半坡，
2: 哦，咱这也坡起。
0: 对，
2: 那你得挂一档、
0: 你去不去吧？
2: 我去。
0: 那我们来了
2: 啊、
0: 哦！有走的吗？有走的吗？
1: 赶紧上车了
0: 啊！
1: 我们这是珍贵火箭啊，不是黑火箭啊，最后一趟了。
2: 我听这词儿挺熟啊！您这是火箭，您这是小巴啊？
0: 小火箭，
2: 小火箭，
0: 小火箭啊、嗯！你走不走？
2: 我走啊，我去啊。
0: 你走啊？
2: 啊，
0: 那个，
2: 嗯，
0: 去哪儿？
2: 火星啊！
0: 啊，武清。
2: 哎，我武清干嘛去？我火星去火星、啊。
0: 我们这个火箭它路过武清。
2: 哦，火箭，
0: 啊，
2: 直着往上窜。
0: 对它这一下。
2: 但它去武清干嘛去？
1: 我们上那儿踩一脚，你管着吗？啊，
2: 到那儿有一站，
1: 对不对？
2: 那、哦、行行，
0: 我你坐不坐？
2: 我坐，我坐，
0: 我坐。那买票吧。
2: 啊，买票多少钱啊？
0: 这个站着的20，然后有坐着50。
2: 哦，那我买不是火箭，
0: 嗯，
2: 还卖上站票。
1: 你上过火星吗？
2: 啊、没有啊。
1: 你坐过火箭吗？
2: 没坐过呀。
1: 那你知道火箭上它就没有站票吗？
2: 我不，
1: 我就问你，你是要坐票还是站票？
2: 坐票，
1: 这不就完了吗？
0: 去不去？
2: 我去。
0: 好，那来吧。
2: 啊，
0: 走吧，跟我走。
2: 他怎么走啊？
0: 九、嗯、九。
2: 啊？
0: 嗯，来吗？
2: 好，我明白了。也这个是吧？
0: 对，这
2: 啊
0: 啊，带着、嗯。
2: 这什么？
0: 头盔。
2: 哎，电动车。啊？
0: 新能源火箭吗？
2: 这戴什么头盔？这不就
1: 再者说了，
0: 注意安全。
1: 是谁让你坐那儿的？
2: 他啊，
1: 那是我的座位，
0: 副驾驶。
2: 哦，你坐哪儿？不是，那我坐哪儿？哦，照你们这个样，这是不是有个斗？
1: 坐票吗？
2: 哦，我坐这挎斗里，
0: 有地儿坐就行。
2: 哦哦哦哦哦，嗨。哎呦，
0: 干什么呀？
2: 头盔呀，我的呢？
0: 就安全价

0: 驾驶啊。
1: 我知道啊，我安全乘坐呀。
0: 我们安全就行了呀。
1: 哦，我不用安全。
0: 你啊，照顾好自己。
1: 照顾好自己。
0: 来，导航。好，现在以导航至武清。
1: 什么玩意儿去武清？
0: 火星，途经点武清。
1: 怎么还有途经点儿？咱直接去。
0: 坐好了。
1: 哎，坐挺好。
0: 准备好了？嗯。来，三二一，点火。
2: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嘿，爸爸的爸爸
1: 叫挂丝。你俩给我停会儿。
2: 挂丝。
1: 我还没投钢镚呢，这出来个什么东西？这是。啊，我去火星，我不是坐摇摇车，火箭。
3: 你上过火星吗？
1: 没有啊。
3: 你坐过火箭吗？
1: 你甭老跟我说这个，你不也没坐过？
0: 头一回是不是？
1: 啊，
0: 我们主要是根据我们交通管理的条例，您是第一回坐火箭，
1: 对，
0: 我们得让乘客心里放松。
1: 你把那头盔给我，我就放松了。
3: 你去不去？
1: 我去
0: 不去？
1: 去。
0: 哎，准备啊！
1: 嗯，
0: 三、二、一，走！
4: 亲爱的旅客朋友们，注意了，我们已经登上火星航班，现在希望您保护自己的安全，祝您旅途愉快。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没外国人我就不讲了。
1: 好，你也不会吧？
4: 现在我们已经平稳行驶，现在将由外太空姐儿，
1: 外太空姐儿
4: 对您进行服务
1: 啊！你快让他来吧。
0: 来，瓜子、花生米了，矿泉水啊，火腿肠、方便面了。不是，你腿收回去。
1: 你都过去了，你也让我收回去？
0: 真
1: 啊？我这不在兜里呢吗？我呀。
3: 哎呦
1: 啊，
3: 先生们女士们，
1: 怎么了？
3: 由于一点原因，火箭发生故障
1: 啊。不是什么故障啊。
0: 哎呦
1: 啊，
0: 没充电。
1: 火箭充电的
0: 啊？不是，你怎么又没带充电宝呢？
1: 充电宝充火箭
0: 啊？
1: 不是，那你这没电这怎么弄？我
0: 您别担心，乘客。
1: 不是，我也没带充电宝。
0: 乘客，您别担心，根据我们过往的经验，这种时候一般得有人下去推一把。司机啊，
1: 你甭说，你是副司机，就我一个闲人，我去呗。
3: 谢谢，
0: 谢谢。
1: 啊，我去，我是去啊。你把你的头盔给我戴戴呗。嗯。
0: 嗯，这生的机会就留给你了。
1: 我推，我出去，没氧气，我在外边，生的机会留给谁？
3: 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0: 出去。
1: 这么粗暴吗？都。
3: 哎，哥，我带充电宝了。
1: 啊？
0: 那太好，你不走？
3: 走。
1: 哎，
2: 爸爸，
1: 不是，
2: 爸爸
1: 不是，你先别走。
2: 爸爸叫爷爷。
1: 不是，还有我呢，我说。你妈不是，我等。你慢着点啊！
3: 哎呀啊，总算到地方了。
1: 你现在先别擦汗呢，你到地方了。我自个儿走着来的火星。
3: 谁告你到火星了？
1: 到哪儿了？
3: 武清。
1: 我不来了。
3: 你不来了，把头盔还了。
2: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5: 爸爸的爸爸叫大哥，
1: 一对神经病。
2: 爸爸的爸
5: 爸叫爷爷，爸爸的爸爸叫大哥，
1: 一群神经病。
6: 哎呀，发现了啊，这还是一个传染病啊。嗯，俊孝今天在我们这群会的舞台上第一次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0: 感觉特别好，感觉特别好，尤其是跟那个裴岩、梁园，我们就是商量完这个故事之后。啊，我也是第一次，穿上大褂在这儿演相声，真的是到了天津吃煎饼演相声全体验了一遍，非常好的一天。
6: 哎，我觉得你确实表演得非常成功啊，而且这段相声也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有想象力，可能以前的相声当中还很少有类似的题材啊，这是老梁的创作。

0: 过吗？
1: 不是，这是军校老师的放译。
0: 哦，
1: 他的，
0: 哦，
2: 对对对对对，其实是互相刺激，就是对手之间我们互相交流
0: 啊，
2: 然后互相刺激。然后出来了一个算是有点新的想法，
0: 嗯，哎，我觉得也是挺新的。史岩觉得这创意怎么样？
3: 这也太帅了，
0: 太帅了，
3: 这个，
0: 是吧？
3: 真挺好，啊。
0: 这个结尾呢？
3: 嗯，结尾这都升华了。
0: 哎呀，你这个点评是高级的啊。嗯，这个其实我们的相声也有星辰大海，也期待我们的相声走向未来，甚至走向火星啊。
2: 没错。
0: 这个感谢俊孝吧，谢谢。好，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啊！现在大家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再次感谢俊孝，也感谢我们各位朋友们，谢谢大家，谢谢，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群英会，我们下周六晚上的9:20不见不散。
4: 我还得给他搓背，你看看，你这么一比喻，我改月嫂了，哪儿的事儿啊？
5: 咱派出所有熟人，在你这户口本上
6: 啊，
5: 直接改成梨。
6: 我干嘛呀我？
7: 妹妹听把我笑呵呵了，当个梨干都个
4: 你先别当个儿，
5: 干嘛呀？
4: 这个，
2: 这
4: 啊，
2: 带着
4: 这什么？
2: 头箍，
4: 电动车。
8: 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9: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8: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

0: 这绝对是个好学生，
1: 真是太优秀了啊！
2: 我愿意一直留等到最后。
3: 你要不成功，天理难容。
4: 不能跟客户这样。
3: 是为什么呢？
4: 就是不能。I would like to really embrace my new chan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5: 这根线就是英语，那对不起，你这根线现在断了。
0: 您认为您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每一步都踩准节奏，这么狠吗？来吧，掌声欢迎。徐传新，天津科技大学包装工程专业本科学历。
1: 主持人好，各位企业家好，我是徐传新，来自天津科技大学包装工程专业，目前是大四应届生，目前已经保研到天津大学的材料与化工专业。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 ENFJ，外向，然后有直觉力，有情感洞察力，还有有计划。今天我来到这里是想求一份在本科到研究生阶段的实习岗位。
0: 好，欢迎你。你从天津科技大学成功的保研到了天大，学了材料与化工，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成绩，对吧？
1: 嗯，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下定决心要深造的？
1: 其实我在大一的时候加入了我们校企合作的实验班，这个实验班就是一个企业来资助我们学校，然后希望我们毕业之后能够直接到他们企业去去就业。我在大一下的时候就进入他们暑期实习了，我进行了轮岗实习，大概是一个月时间。我觉得当时那段实习经历非常难忘，跟我想象中的工作环境或者是工作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当时就想就是脱离了这个包装工程这个专业，还是想学到自己本来就想学的材料与化工专业。我在大一的时候，其实我的成绩一直排名很靠前，然后一直是前10%，然后我知道了学校有这个政策，就是有保研这个政策。我其实先了解了我们学院的政策，每个学校其实政策都不一样，然后我在大一的时候就规划了自己未来的保研路径，然后从大一通过了英语46级，大二撰写了论文，大三的时候参加了很多科研竞赛，然后每一步都完成了我的目标。所以我今天的主题也是每一步踩准节奏，然后最后我也顺利保研到天津大学的材料与化工专业。
0: 你有什么攻略心得吗？
1: 有很多，我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这个保研的攻略。
0: 好呀，我们来看看。
1: 首先，我在大一的时候就通过了英语46级，获得过2次国家级竞赛奖励，最后在大四学年也获得了天津市人民政府奖学金，然后最后也被评为了优秀毕业生。我给自己的标签就是责任心强、创新精神，还有技能过硬。如果保研的话，我就总结为5个条件：成绩排名占比80%到70%，也是保研的入场券；第二个就是科研竞赛，然后课余生活、论文，还有最重要的6级，学习肯定是大学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环。我建议大家学习一定要静心，不要浮躁。像平时的时候要认真听讲，积极互动，拿下平时分。然后在很多同学认为进入大学了之后就不用复习了，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每周要进行至少一次的复习，并且在较难的课程的话，当天就要复习，搭建好自己的知识谱系。然后像期末的时候，像网课的习题啊，去年前年的试卷或者日常的习题，都应该好好的再去练习练习。还有刚刚过去的46级，其实我觉得大家至少要提前2个月准备啊。很多同学也觉得论文很重要。

0: 脑袋却无从下手。我今天介绍一个方法，像我们学校其实很多学校都有，可以从学院的官网上、师资力量上查到老师的简历，老师的简历上有自己的主要科研项目，还有一些代表性的论文软著可以去看，然后看是不是自己感兴趣的课题，然后选择自己打算发展的老师的课题组，然后可以发邮件表达自己的自己想要加入他们课题组的愿望，或者去线下拜访一下老师，进入他们课题组后，然后努力的给为老师做实验，然后做一些成果出来。有了成果之后，除了撰写论文，就可以参加科研竞赛了。有三大科研竞赛，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三大一类竞赛嘛。一个是国创赛，然后大挑、小挑。我总结为六个关键词，就是选题，选题要追热点、追政策，然后组队，组队就是要放弃单打独斗，合理搭配成员，要有会美化 PPT 的成员，要有会撰写论文的成员，还有要能够做出实践成果的成员，还有一定要善用导师还有课题组的资源。然后就是坚持，从实验室阶段、小试、中试到最后的企业合作，可能有的比赛甚至一年或者两年，这个漫长的过程，其实坚持就是成功的一半。然后就是创新，创新就是比赛中最大的打分点嘛。我觉得大家至少要围绕技术提炼出3到4个关键的创新点，然后将产品投放市场，卖给企业或者卖给用户。最后就是成果转化，可以尝试给顾客使用，然后也要尝试输出一些论文、专利或者软著等等。你平时喜欢干什么？就是课余生活嘛。其实我担任实验班的副班长，还有制协的副主席，我个人志愿时长也450小时以上，然后组织过60多次课余活动。我认为就是要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持之以恒，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社团。我建议是在大一时就加入志愿者协会，因为这个平台不仅能够帮助加综测，而且可以帮助更加全面的认识了解世界。还有寒暑假期间也可以去参加三下乡啊、实践行，但是不要让这些实践活动耽误了自己的学习生活。这是我总结的最后的保研时间线，4月到9月5个月的时间线是最主要的。这是我总结出大家要准备的文书材料和面试材料，最重要的几个就是简历，还有这个自我介绍 PPT。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简历是怎么做的。首先我是采用了左右结构，左边把我个人信息写得很齐全，然后右边的话，首先是写了我的成绩，就是把几个专业课程并且分数高的写上面。下一个我觉得可以用学校园里校企合作的项目，或者平时专业竞赛的作品堆砌，要精，要把成绩好的放在前面，并且重点内容可以加粗表示出来，然后尽量做成一页纸。下面我又放了自己的竞赛啊、奖学金，后边放的4-6级计算机普通话证书、专业论文、专利。其实同学没有这些的话，可以自己写一个自我总结，把自己的能力总结出来。简历通过了，下一个就是面试了。面试常见的14个问题，我也给大家总结出来，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实际情况，然后慢慢去准备分析，全部都准备好才可以去参加面试。然后在面试环节的时候要自信、礼貌，要注意倾听，遇到不会的问题咱们就老老实实的、诚实的面对，然后要有积极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能力。回答问题时可以分点来回答，条理要清晰，然后不会的问题诚实面对。这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保研攻略，谢谢大家。
1: 这绝对是个好学生，
2: 真是太优秀了啊。
3: 这段回头单独节目组截下来发给我，等我儿子上大学的时候我发给他看。
4: 他这个 PPT 和整个的讲述啊，我从我主持人的角度来讲，没有废话，言简意赅的，逻辑严谨，条理清晰。而且有一次面试的时候，徐磊说过，做 PPT 如果是让别人远观的话，尽量多用红色。大家看他的 PPT， 大平老师随便选一张，他基本上都是在用红色调。而且栾老师还曾经说过，就你这个 PPT， 你得让我觉得你真的是精心准备了。我觉得这姑娘真的，你要不成功，天理难容。真细致，哎呀，真好。但是啊，你今天来找材料化工类的相关岗位，我们不能按照 PPT 给你岗，还是得严格的考核。你跟我们来分享一个你之前做过的项目，让我们看一看你的学业成果。
0: 好，那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做过的项目，就是也是我在比赛中获得了全国2等奖的一个项目。对，然后我讲的这个就是用

0: 国产运载无人机还有运载系统，目前运用的都是金属箱，质量重，缓冲性能差，并且缺乏电磁屏蔽能力。我们创新的打破了往常使用的金属，而采用了气凝胶，因为气凝胶它有丰富的孔状结构，使得它有超低的起降密度，稳固的交点点使得它缓冲性能优异，这是我们改进后的效果。然后解决三大行业痛点，然后实现气凝胶行业的突破，是实现了气凝胶行业的一个创新。好，这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我的项目。
1: 你在整个项目当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一般都是一个团队吗？
0: 哦，其实我就是主要负责人。这个19届挑战杯也是我去答辩的，从做实验室阶段，然后到总结出材料，写一篇论文出来，再到做 PPT， 再到答辩，我全程都亲力亲为。但是也有叫同学去帮助，比如说帮忙美化一下 PPT 啊，论文可能每个人在负责一些部分的，我也给他们做一些分工。
1: 项目组一共多少位同学？
0: 一共有6位同学。
1: 导师在里面起到什么作用？
0: 导师肯定是给我们大方向上指明了，他给我们选择了这个应用方向，并且帮我们联系了一些企业，帮我们试用这些。
1: 我在你身上看到你有非常浓烈的科研的倾向和欲望，对于你来说，你选了材料化工，未来是继续走学术路线，留校任教的方向，就主方向啊，还是说你希望到现在的新能源高科技企业去担任相关的研发或者是市场等等之类？因为你的多元能力展示的挺多面的，你可以给企业家讲一讲。
0: 哦，其实我也想在体验中获得自己的答案嘛，我想在读研究生阶段再看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做科研，如果适合的话再去继续读博，可能或者留校去任教，或者就是如果自己不适合的话就还是走企业路线，做品质类的也可以。
1: 企业路线，一个是在企业里面做研发相关的工作内容，那还有第二个呢是做带项目，因为你的沟通展示，包括你在创新创业大赛当中展示了非常强的领导力，就是这两个方向是不太一样的，但是都会用到你的专业，你倾向于哪一个？
0: 我倾向于做项目。
2: 他们学校在滨海有一个天津大学精密仪器工程研究院，你知道吧？
0: 啊，对。
2: 你就假期有机会，或者你校内有机会，你到那个研究院去看看，他研究的其实跟他的这个材料化学与工程是有紧密关系的，你就不用出校门就可以做到产学研一体化。
3: 就是这个孩子极其优秀，你其实暑期是2个月的实习时间，但是高科技企业里边的很多技术类的岗位，核心的岗位，其实2个月你接触不到什么。一种是你想要锻炼你本专业之外的一些能力啊，沟通、表达、组织，但这些能力我认为你现在已经具备了，
2: 没必要，
3: 你没有必要了。大卫老师给你指条路，我认为是最适合的。你通过一些我们私下的一些资源，帮你找一些真正对口的，能够让你去在这2个月最大可能的去学习和了解的，而不是大范围的去一点一点的试。
2: 舒淇说的特别好，
4: 关心，我觉得你特别优秀，我特别希望你实习的时候呢能来我们这儿。我们是一家眼科医院，那我们眼科医院不光是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啊，其实还可以看我们一个在使用材料的这个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5: 开始抛橄榄枝了，
4: 对对对对，我是要不必须要抛啊。其实那个多触角的开发未必就对他的未来的科研没有好处。
5: 我们大概率没办法有什么连接，但是我愿意一直流动到最后，作为一下我对你的一个喜欢的一个表达。
6: 川心，那个我这边问一下哈，就是您这边的话，对这个 3D Max 就是建模这些软件使用的程度怎么样？
0: 这个我完全会使用这个 3D Max， 还有这个 Creo 或者 Blender， 因为我毕设就是用这个做了一个无人机的模型，还有底下那个运载箱。
6: 动画这一块有接触吗？
0: 动画没有，就建模。
6: 主要建模是吧？
0: 嗯。
6: 好的，好的，谢谢。
7: 非常优秀啊，这个我作为吉林的老乡啊，其实非常喜欢你啊。之后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没有真正的化工材料的呢，如果说想找一个到一个企业去做一个实习岗啊，做一些行政啊这类的职位呢，我这肯定会给你留一个岗位。
2: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徐传新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下5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6: 哎，传新你好，我是那个雄安星源，正好我们现在接了这么一个项目，就要需要这个 3D 建模哈，提供一个三。

0: 3D 建模的一个岗位，然后实习，然后每天呢是110块钱，然后工作地点呢是在雄安新区。
1: 啊，你好，我特别的喜欢你啊，然后你也特别优秀。其实我留这个灯是表达。

0: 新的角度做学术的发表研发，因为它会有很多教授和专家帮助你一起去往前走，这个可能在你未来的研发和做论文的发表，包括核心期刊的发表上都会有一点帮助哈。这是我们的需求，也希望能够跟你达成几篇好的学术论文的合作。
1: OK， 传心，木鸟民宿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其实我在举起这个板子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必死无疑的。但是我还是想冒死的来表达一下我对你的一个认可和喜爱，简直就是孩子当中最好的一个榜样。而且我也会把你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跟我儿子回去去说一下，让他学习一下，借鉴一下。那木鸟民宿给到你的岗位是新媒体运营的实习生，因为我看你也有新媒体的账号，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心得体会可以分享给你的。工作地点是在石家庄，工资是每天120元。
2: 好，传心，你只能留两盏灯，所以说走过去灭掉三盏灯，请。
3: 谢谢王总，谢谢，谢谢叶总，谢谢叶总。谢谢赵总，谢谢赵总。
2: 好，有请二位走上竞价台。
4: 传心你好，那个我是雄安兴源哈，就是我们公司呢是一家高成长企业，目前呢也完成了两轮融资。那目前呢我们现在呢是专注于元宇宙人工智能的底层技术研发。那么给你提供的岗位呢是山地建模的岗位，正好你这边有这个包装这一块是吧？正好我们现在有个项目呢，就是这家做包装的企业，我们也刚接了一个项目。另外一个呢，整个雄安新区呢现在也是这个六大的产业之一呢，主导产业就是新材料啊，所以说也希望你去雄安去看一看啊。然后给你的工资呢是每天是110块钱，然后工作地点在雄安新区。
0: 墨星文化给你留的岗位是我们大国治理文化研究院墨子文化研究中心的助理的岗位，主要是做学术论文的发表，你做助理的相关的工作哈。我们要发表学术的论文，根据不同的角度，也可以根据你本科期间研究的方向以及未来你想研究的方向。在整个实习期间呢，会有专门的专家和学术的专家，我们研究院的相关的一些学者会带你去，包括收集材料、发表论文等等的这一系列的哈。因为我们专门的研究的团队，他会做核心期刊的发表过程中需要很多助理啊，这个岗位是为你准备的，实习工资是1个月4000，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2: 好，徐传心，考虑一下，雄安兴源、墨行文化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给你点时间，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徐传心，你的最后选择是？
3: 我选择墨行文化。
2: 好，祝贺你，也祝贺蓝总，感谢董总。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3: 谢谢董总给的机会。好，谢谢蓝总。
5: 希望我们能合作几天，善良的合作。
3: 好，谢谢。因为我觉得雄安兴源给的岗位是一个 3D 建模，它这个岗位其实是一个针对这个项目的，只是一个暂时的，并且的工作我觉得应该都是在建模。但是墨行文化给的岗位是说有专门的教授和一些专业人士，我觉得对我成长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2: 目标清晰，步骤严密，继续努力。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继续看面试关键词。当年的后进生，怎么还叫后进生呢？来吧，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位后进生同学。王彤宁，天津工业职业学院冶金工程专业专科学历。
6: 各位老师好，我叫王彤宁，来自天津工业职业学院，我是河北省唐山市，然后我的意向职位是行政或者文员这种。
2: 什么叫应届的后进生啊？
6: 因为我是今年毕业。然后后进生的话，

0: 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有做过礼仪方面的经验，后面到了就是实习阶段进入一家广告公司工作，所以属于台前到台后的一个转变，所以叫后晋升。
1: 为什么这么年轻才21岁就激流勇退退居二线了呢？
0: 主要是想就是稳定一点。
1: 你这个以前做礼仪模特是哪种礼仪模特？
0: 是各种展会或者商会的活动，然后我们做一些指引一些的辅助性的工作。
1: 有没有这项工作当中遇到过的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的事儿？
0: 就是我在这份工作当中认识到很多就是前辈，然后都非常耐心的有教我，就是没有
1: 说呀
0: 就是很耐心的教我，就是感觉很温暖。
1: 你身上怎么有一种淡淡的颓感？
0: 可能因为我之前上了半年班吧。
1: 上了半年班就给你摧残成这样？
0: 我们
1: 你是上哪儿去上了？
0: 我们经常加班，特别弹性。
1: 你跟大家说说怎么给你霍霍成这样。
0: 就是正常来说的话是早九晚六的工作嘛，然后我们这属于广告公司嘛，然后就特别弹性，比如就今天客户要说明天你早上5点就要到现场啊，然后比如今天客户说明天我们一场活动临时加一场，然后你先今天加班加点的也要把这个活动赶出来啊。
1: 你入职之前了解这个广告公司或者这个行业的这个情况吗？
0: 可能因为一开始我进入到这个公司的时候是淡季，然后没有那么忙，也就是没有让我那么长时间的加班。
1: 他还没暴露出来？
0: 可能吧。然后后面加班越来越严重。
2: 你这半年累计加班了多长时间？
0: 加班的话可能也就能做到单休，然后时间的话也不是很固定，早的话大概7-8点，然后晚上的话8-9点。
2: 你说你刚进去的时候是淡季是吧？
0: 对。
2: 从几月份开始进入旺季的？
0: 其实就我刚入职的时候8-9月是淡季，后面都是旺季，就是没有淡季过。
1: 你日常工作作为一个活动执行策划你都干什么呀？
0: 这是一部分。
1: 客户对接、策划、采买、落地执行、日常采购、财务工作、省略号。
3: 财务你也能管啊？
4: 他后面还写了那个办公室的用品采购、库存管理、按时交纳水电费、网络，然后那个参与制定新执行人员的培训内容。他干的不大是比执行的工作多了很多是吧？
0: 就是附加吧，可以。
4: 那是挺杂的。
5: 你们公司多少人？
0: 10到20个吧。
5: 你们没有个正经财务吗？让你管财务？
0: 有，不是，就是我不是管财务，我可能就是审一些财务的东西。啊？
5: 你审什么财务？就是一个项目的一些财务的报销的东西放到财务去，让你捋一下，就是是吧？
0: 对。
5: 你那个策划工作也不是你主策划，只是你辅助策划，做点文案性的工作。
0: 对。
5: 客户对接有可能就是打一个电话通知一下。
0: 各种细节都要跟客户确认。
5: 对，落地的执行，也就是说有一些方案，有一些采买的东西，一些辅料，就是随时的话你去采买是吗？
0: 对。
6: 哎，这些工作当中哪一块是你觉得最难的呢？
0: 我觉得都还挺简单的。
6: 那哪一块是占据你时间最多的呢？
0: 活动对接吧，客户对接。
6: 活动的对接更多的是指你去跟对方做联系，还是说这个中间他们有一些其他的任务需要你去做配合，还是其他什么？
0: 都有。
3: 您做这么多东西，做这么些工作，那老板是不是应该特别喜欢你？
0: 他也经常压力我。
3: 是压力你啊，还是跟你不高兴了呀，批评你啊？
0: 对，都有，就是觉得我哪方面做的还是不够。
2: 你身边的这些同事跟你岗位差不多的也都是这样的工作强度吗？还是说就你干这么多活？
0: 他们可能比我负责的相对来说少一点。
3: 就欺负你呗。
5: 你自己的体感，你说他是培养你还是压榨你？
0: 是在培养我，我觉得。

0: 不是，我觉得这个面试有点不太好面，因为大家问一长串，你说3到10个字儿，就是这个就是有点儿，很被动。我不知道你在跟客户沟通也是这个风格吗？客户提出一堆需求，您就用3到10个字儿回复他？
1: 啊，没有，我会给他一个详细的方案，让他可能给他两个方案，让他去选择。
0: 对，哎，这就对。那你能不能就是稍微带点激情，或者是说回应我们多一点，讲一讲你的那些细节，不能是那样的感受呀？
1: 好，
2: 确实像我们人力专家说的，你现在这个状态啊，网络流行语叫什么呢？活人微死的状态。不是批评你，就是感觉你现在有一种极度疲惫，然后对什么东西都是淡淡的丧。
3: 原来我不是管市场吗？所以我是亲自和着这些乙方公司干在一起的，跟他们通宵，跟他们熬夜，跟他们对流程对细节。这个工作一定是个苦活、累活、辛苦活，也是一个极其不规律的工作。这些其实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退一步来讲，做这个工作的人千千万万。其实你满打满算，真正进入忙的阶段是4个月，然后这4个月也基本上能够有单休，因为你今天是在面试嘛。我们理解你上一份工作的辛苦，但是从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在考察的是你的抗压能力和自我修复的能力不足。
0: 最好给我们讲一讲你的工作强度强在哪儿，和你的工作内容是在哪儿有特色，让我们能理解一下，要不然大家就会对你有误会或者有误解。
1: 就对各种活动的细节，有的时候也会就是比较有压力，比如说今天就是这个东西弄不了，就要明天早上弄，我就会担心明天早上弄会不会就是各方面，比如这里那里又出现一些问题，就有的时候就比较担心。
2: 内耗嘛，那担心不就内耗吗？
4: 哎，那你为什么不考虑？你看你现在这么忙这么累，才4000来块钱，你最早的时候做礼仪做小模特还有8000多呢，对吧？如果现在让你回去继续做那个简单的不用操心的摆摆样子就可以的这个8000多的，它就是没有太高的前途嘛。那你要奔前途可能就辛苦，你不奔前途当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换吗？
1: 因为我确实是上个月也才离职嘛，然后也是在做一些兼职，我就是后续的话肯定是要找一份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工作，不会一直做兼职，但是就是不想再找就是像广告公司这种特别弹性特别就是有的时候会有压力的工作了。
2: 你今天来找的是行政和秘书岗，对不对？
1: 对。
2: 这个工作地点太逗了啊，天津市外环线以内，市内6区，是外环线以外不考虑？
1: 暂时不考虑。
2: 好家伙，好，你不是想找行政和秘书的岗吗？来，你看大屏幕，我们啊模拟了一个董事长秘书的题考你一下，你看看啊。就是老板原定今天啊到深圳跟 A 客户签一个千万级的合同，然后呢返回天津，第二天接待 B 再谈，但是因为天不好，老板航班呢在外地备降了，这个客户 A 呢转天就出国，而且不同意线上签约，客户 B 的行程也调整不了，他俩都很重要，需要严防公司出现重大损失。看左上角那5个字，秘书怎么办？
1: 首先我就是第一时间我要跟老板确定一下时间，就比如今天我们去找客户 A 签约，然后看一下老板的时间，我去安排就是最近的航班或者最近的高铁，尽量保证今天能给签约，然后后续再根据老板时间调整，就是次日返程的时间。
2: B 呢？
1: 次日返程，然后和 B 客户再去合作，然后去跟 B 客户再确定他的时间。
3: 这题其实挺难的啊，因为又是老板又是两个重要的客户，而且又是不可抗力，坦白讲给谁都不一定答特别好。你刚才的回答我认为其实你给了一种理想状态下的不错的解法，你预设了一种可能是可以从老板的角度解决这件事情，但是你缺乏了一种思考，就是不可抗力。那天就是所有航班都停了，那个高铁也赶不上了，就是到不了深圳了的这种极端情况下，如何去和老板和客户 A 客

0: 不必去沟通，你的目的是尽量不要出现重大损失，而不是尽量确保一定是当天签约次日这个回来洽谈。这个其实是个破解的扣，但是你不能说你回答的不好啊，就是确实没有干过的经验。
1: 好，这道题我们考完了。哎呀，可是姑娘，这个你今天这场面试真的是让我们面的我们都有点困了。
2: 不好意思，
1: 我在这个问一个不该问的问题，你这个生活或工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事儿，你写在大学期间兼职做礼仪模特，拍广告，回归稳定工作，被客户当众大声训斥，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就是当时是因为就是会场的一个演艺人员，当时我已经我们的允许就离场了，离场然后其实就是我们的原因，主持人的原因，他也没有跟我们说嘛，然后后面可能是沟通有误，我客户觉得是我在说是他们的原因，对，然后就出现了一些误会，然后他就特别生气，
1: 当着所有人的面骂你。
2: 对。
1: 哭了吗？
2: 没有。
1: 为啥呢？
2: 这个东西吧，
1: 没辩解一下。
2: 没有，不能跟客户这样。
1: 为什么呢？
2: 就是不能。

0: 你在广告公司的时候，有时候忙完了，你平时有什么消遣吗？
1: 没有。
0: 你在天津朋友多吗？
1: 不是很多。
0: 你那会儿有对象吗？
1: 没有。
0: 那你天天就自己跟自己待着？
1: 对。
0: 这种被骂的时候多吗？
1: 客户不多，老板比较多。
0: 老板也骂？为啥呀？都
1: 就是他觉得我各方面做的就不到位嘛。
0: 那你怎么解释的呢？客户不能去还嘴，老板也不能。
1: 就是觉得，可能觉得就是我做的不好。
0: 工作那段时间4个月，回家多吗？
1: 回一个月可能回一次吧。
0: 一次？离这么近回一次？
1: 对。
0: 回去跟他们讲公司的事儿吗？
1: 不会。
0: 哭吗？
1: 也不会。其实我不经常哭。
0: 也挺不容易的，一走出校门就干这么一个高消耗、高响应、快节奏、压力大的工作。但是你今天来找这两个岗，你有没有想过跟你之前的工作有相同的地方？也是要求你24小时得在线，时时刻刻脑子得在线，然后还得想领导的事儿，这些乱七八糟的，你想过没有？
1: 有想过。
0: 那你为什么还填这两个岗位呢？
1: 因为在我之前的岗位，就是这些东西都是附加的，而且我其实是可以接受，所以才干了半年的时间的。就是很多就是各种后续附加的工作，我都是在接受。
2: 但是一点这个释放情绪和压力的途径都没有啊。
3: 我可想抱抱他。
0: 行啊，今天在这儿，他跟一群陌生人分享了，他也能好受一些。
3: 他跟我女儿的经历特别
0: 像。来吧，抱抱他吧，我们企业家想抱抱你哈。
4: 来，黑妈妈去吧。
3: 不是真的，他说到那个时候，我有点绷不住了，孩子。
0: 也挺不容易的哈。
3: 没事，一切都会过去的啊。如果你觉得心情不好，站在妈妈的。

0: 上来讲，就是你可以歇歇，因为包括我们也是，就是那阵儿那段时间嘛，我没有业务，我也很难。我的员工要张嘴吃饭，我又不愿意舍去他们，我那阵儿都不想干了。但是呢，我就是不断的在跟自己说，如果太难了，如果太累了，我们歇一歇。我们只有歇足了，把自己的精气神养起来，我们未来才会有更好的空间。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真正的把过去的事儿忘掉50%，也愿意去接受，那么你就把所有东西都去忽略掉，那么咱们就是什么翻开篇往前走。如果你觉得我现在怎么说呢，我还是说服不了自己，那咱就玩一玩，歇一歇，我们都会支持你的，好不好，孩子？
1: 好，
0: 加油啊！
1: 这个世界上各行各业其实都有自己的压力和心酸。你今年21岁，这4个月可能确实给你透支的够呛，但是听你说完之后吧，我是觉得咱得想点办法，主动变化，不能够老是这样被动接受。就是如果你还是这样下去的话，不管将来你做任何一份工作，你的压力不能排解的话，你有一天会受不了的。另外一方面，我想说啊，其实学会承压本身就是成长的一步，不要被这个世界给你在工作生活当中产生的东西所压垮。这个世界是有福利的，放松你就自然的会被这个世界托举，如果压力太大，你就会坠入无底深渊，一直下坠，一直下坠。好，来吧，别哭了啊。除了行政和秘书这两个岗以外，我们的企业家要给你别的岗位，你考虑吗？
2: 也考虑。
1: 地点是天津优先，其他地方不考虑。
2: 不考虑。
1: 好，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被4个月的工作大量透支的王彤宁这位小姑娘的面试做选择吧，有请各位。祝贺你姑娘，还剩下2盏灯，而恰好他们两位都来自天津，我们一起进入你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0: 我们中企是华阳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呢，是专门释放这种大型的海外的这种邮轮船舶上输送人员的。我给你的是行政岗，工资是3500加。为什么加呢？因为我觉得你是挺有能力的，未来的话呢，我想让你偏业务方向走，就多赚一些钱。然后呢，我们单位是歇周六周日，每天工作8个小时。我的风格是轻易不加班，我绝对不会让大家伙加班。
1: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您的企业在哪儿？
0: 天津市河东区万达广场。
1: 这行吧。再偏一点就出外环线了，我跟你说啊。好，谢谢黑总，你可以问他一个问题。
2: 就是咱这个岗位的话，薪资结构还有就是有没有晋升空间呢？
0: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只做行政的岗位的话，说实话工资结构也就是这个意思了。如果你能转业务口的情况下，那基本上的话呢，晋升的通道还是蛮大的，工资收入也是蛮高的。
3: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啊，这个在天津有49家医院之后呢，我们的目前啊，调配的门店呢大概率会在河东区啊。给你的岗呢是客服啊，属于宾客体验官，这个在宠物医院里边呢去服务我们的这些客户啊。
1: 你也同样问一个问题吧。
2: 我想问一下，这客服就是主要是指哪些方面？需要涉及到就是电销吗？或者这些的？
3: 没有销售任务。
1: 来吧，考虑一下啊，中企市华阳乖乖宠物医院2选1，或者谢谢再见。王彤宁同学，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王彤宁，你的选择是
2: 中企市华阳。
1: 祝贺黑总，感谢林苑，去吧，跟两位老总握个手吧，表示一下感谢。
4: 拥抱的力量。哎，
5: 没事儿，你多找点爱好了。

0: 吧，多交点朋友。你有现在有男朋友吗？
1: 嗯，现在有。
0: 这多好，你没事跟你男朋友一块玩会儿去，没事去那大麦买点德云社票什么的。
2: 我呀就等着他说我送你两张票抠样，说半天还上网买去、啊、
3: 我能有个中肯的建议吗？心理情绪调节，第一个就是休息的时候多晒太阳，没有任何的方式比太阳治愈力更强。第二个呢，就是家长不一定是最好的倾诉对象，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挚友或者是找专业的咨询老师，他都可以帮助你疏解情绪。
2: 祝贺你啊，
1: 谢谢老师，
2: 面试成功。
1: 好，谢谢老师，
2: 再见，加油啊、
1: 嗯、
2: 调整到最佳状态。

0: 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珍珠项链式成长，
1: 这个比喻挺好的，我觉得更像是有一个很好的职业生涯规划。嗯，每到一个阶段，一步一步，一步步，最终串成一个项链，一开始看不出来，撒成一盘，乱七八糟，
0: 串珠成链。
1: 哎，这个最完美的职业生涯。
0: 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求职者登场。郝逸瑶，24岁，中国民航大学英语笔译专业硕士学历。
2: 各位企业家、人力专业老师、主持人，大家好，我叫郝逸瑶，今年24岁，本科毕业于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翻译专业，现在就读于中国民航大学，是研一英语笔译专业的一名学生，创新敢想又敢干，我是双语青年斜杠青年郝逸瑶，很荣幸能今天见到大家。
0: 欢迎你，姑娘。谢谢。你本科是外国语大学的啊？
2: 对的。
0: 也是学英语专业的？
2: 是的，一直都是英语专业。
0: 英语什么方向？
2: 本科的话我是英语翻译专业，它是不区分口笔译方向。那研究生阶段呢，我们是专注在笔译方向。
0: 那你为什么研究生还要学这个英语笔译？这笔译是干什么？
2: 我是中国民航大学的笔译方向。对，其实我们的课程的话更多是展开在这个航空方向，学中国民航方向的英语，所以它是一个更聚焦的方向。
0: 写
2: 然后口译都有的。
0: 不知道我这个盲猜的对不对哈，我引进了一架大飞机啊，它这有很厚的说明书，都是文字的，你要用你的专业笔译把它这些说明书翻译成汉语。
2: 这是我们民航笔译的一个方向。
0: 你的关键词叫珍珠项链式的成长。
2: 是的，我在本科和研究生期间其实是有经历过大大小小20多场的这样子的实习或者是兼职经历。但是呢，这些经历它其实都是围绕着我英语这个核心技能去进行展开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屏幕上我的一些获得的奖项。这个是我的大创团队，我们获得了一个校长特别奖学金，然后还有旁边我去参加这个达沃斯会议，他给我的一个志愿者服务证书。这个的话是我的专四证书，然后还有英语笔译的翻译专业资格证书。这一页下面两个是我的专八证书，然后上面是普通话证书和我的大创项目获得天津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一个市级金奖。
0: 金奖。
2: 对，这一页的话是我的教师资格证书，还有我们大创的国家级证书，其实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证书还是蛮多的。
0: 这些都算是你成长当中一颗一颗攒下来的珍珠。
2: 是的，是的。
0: 你刚才提到自己有20多次的这个实习和兼职的经历。
2: 对，我本科的实习经历它主要是聚焦在了新媒体运营和海外编辑这两个岗位。在研究生阶段的这个呢，我是在一个机器人公司做文档类的实习生。兼职的话其实就做的更多了，比如说家教呀，还有之前参加过这个上海国际汽车展、西亚视频展，还有我们天津达沃斯，以及前段时间刚刚过去的天津智博会的志愿者，这些我都是有在参与的。
0: 你这个在做志愿者的时候是利用你英语的这个专长吗？
2: 是的，
0: 学科优势是吧？
2: 对的，对的。
0: 今天有没有带来什么你参与的这个创业项目，或者说你过往拿到过荣誉的创新的比赛的成果跟我们来展示一下？
2: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本科的一个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呢，它叫做一键如 book list， 它主要是针对留学生去做的一个系列课程。那这个课程呢，主要就是

0: 运用我们的语言专长以及跨文化的背景去教外国人学英语，但是是以我们故宫文化作为这样的一个背景和依托。
1: 你不是教中国人学英语，
0: 对，
1: 你是用这个项目教外国人学汉语。
0: 对，是另外一个方向。所以我的这个项目组成员啊，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专业，叫做国际教育学院的同学和我一起来做的这个项目。
1: 哦，
0: 对，然后我们当时呢是涉及了建筑、瓷器、画作六个专题，三个板块，以及分为了初中级、高级两个难度，对应汉语学习的 HSK 一到六级、HSK 六到九级的水平，去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公众号。然后后面呢，我们又依据这个课程，又开发了一见如故 Moments 这个小程序，在小程序上上新了我们的课程。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对这个课程进行了多媒体的课程拍摄，就是把这个图文形式变成了视频的形式，可能用更丰富的一个学习方式，能够让大家体会到我们的故宫文化，学习到我们的汉语。
1: 你们自己拍摄吗？
0: 对，我们当时其实团队只有六个人，但是我们要承担从这个前期的选题啊、写作，然后写脚本、拍摄，最终剪成片、发布这样一个全流程的工作。
1: 你担任什么角色？
0: 我会做这个新媒体和内容策划方面的工作。
1: 你策划文案、选题是吧？
0: 对，然后后面的视频剪辑也是我来做的。
1: 剪辑也你？
0: 是的。
1: 拿到过什么样的荣誉吗？
0: 这个项目最后是获得了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国家级的立项，以及天津市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的金奖。
1: 想知道知道你这个英语的水平怎么样？
0: 那给大家展示一段。Hello everyone, it's my great honor to stand here. I don't want to label myself with a single identity. Instead, I'd rather to explore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enrich myself. For me, I will, learn it for a long time and, for the lifetime. And also creativity is the way I solve the problems. With my solely bilingual, abilities and, all the, working experience in all sectors, I would like to really embrace my new chances and the new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And I will embrace these challenges with all my passion and creativity. Thanks so much.
2: 他大概的意思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学习能力很强，也希望把握这次机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0: 老师解读得非常好。
1: 那夸你，他你还能说的不对。你前面说外语技能是我珍珠项链的主线，
2: 你认同这个说法？
0: 其实我还挺认同的，因为在我之前的这个经历里面，其实英语它是作为我的核心技能，但是在不同的行业里面是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的。
2: 你心理素质怎么样？
0: 蛮好的。
2: 蛮好的。好，我要说一点残酷的事儿。
0: 好的。
2: 就如果你认为这根线就是英语，那对不起，你这根线现在断了，你的所有的珍珠可能都散了，对吧？你自己也知道，因为现在笔译这个岗位有可能是会消失的，可能全球只会剩下最顶尖的1%甚至1/1的笔译作者还会存在。但我在你身上，我不是只把你那根线给剪断，而是我希望你用另外一根线把它穿起来。在你身上我看到你的最优秀的品质呢，也许是学习能力，但是通过你的表述我们没有那么快知道，但是我现在已经知道的是你的表达能力有可能是你未来找工作至少第一份工作最能帮到你的部分。
1: 你在研一的时候应该给自己未来更明确一个方向，就是企业现在到底是需要英语强的人做 AI，还是 AI 强的人懂点英语。
3: 如果一定要二选一的话，我选第二项。我前几年出国是带翻译或者是带一些口语好的同学一起去，那我去年去日本跟法国的时候一部手机搞定了。我们很多职业很多行业都被 AI 颠覆了。
4: 我选前者。为什么？实际上啊，特别是在专业英语翻译的准确性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如果说你了解以英语为母语国家的这个文化背景， 语言的一些俚语呀、一些特殊的魅力，这个是智能体一时半会儿不能解决的。如果你英语特别好，把这个文化背景加进去以后，恰恰是一个空间。
5: 您的优秀员工他原来是在三尺讲台，就是英语老师，然后转型到您公司来拓展美国市场。
4: 这个问题特别典型。

0: 他转型到我们公司之后啊，其实这个人看上去挺木讷，我们其实大家都不是特别看好，但是他有一个什么状态叫坚持，就是执行力非常强，他跟客户可以任何难缠客户在他那儿他都很耐心。结果呢，今年第一季度他自己接近4-5千万的这个营业额。
1: 他是做销售的吗？
0: 对对对对。
2: 你愿意做销售吗？
3: 我觉得是愿意的。啊，
2: 那老玉非常适合你。
4: 易遥的接受教育的背景，包括今天现场的表达，其实我感觉易遥是个有素质的一个人才。你看我们企业有很多的外贸的采购的这些业务，包括这种合同啊，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英语一个需求。而且我还看到你在自媒体的这个方面也有很多的一些经历，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公司特别需求的。包括你提到对 AI 的这个关注，其实传统餐饮企业现在的涉猎的范围很广，包括 AI 的这种应用，包括运营管理啊。虽然我看了您目标已经定朗逸了啊，但是我作为传统的餐饮企业，我们还是想争取的。
3: 谢谢。
5: 很多的这个学英语专业甚至学语言专业的学生现在都有一种莫名的悲凉感，总会觉得自己被这个时代所摒弃。其实我觉得不是的，就你的学校来讲，就你的自己的专业来讲，我们民航航空经济低空经济其实是需要很多你这样的翻译型的人才。包括你看大家伙都在说现在口译翻译现在已经不吃香了，被 AI 所替代，但是你看在我们邮轮上，我们就有一个岗位叫做翻译官，这个翻译官不单单是给中国人提供翻译，他同样也给外国人提供相应的翻译。如果你不做精，你不做深，他就会被大时代所淘汰。但是作为语言专类业的学生，我们更应该的不是单纯在项目上去做，更应该的是深入到各行各业企业当中，找到一个适合你的一个职业发展路径。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郝易遥同学的职场情商课，请看大屏幕。上级安排你监管平级同事，你该如何把握分寸？
3: 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可以把这个经验迁移到我之前的项目管理经验中，因为我们的项目其实都是和我们同学一起去做的，他可以和这个平级同事一样。当我们能够提前的把这个整个项目每一个任务都给他分配到合适的人选身上，让他去做他最擅长的这部分工作，可能这个是对于大家来说比较舒适的领域。所谓监管，我觉得可能这个词有一点点重了，我觉得更多是我们可能共同的合作，然后去把这个事情完成好，这个是更重要的。
6: 从易饶的视角上，首先他会去考虑到大家各自的优势是什么，然后站在一个合理分工的角色来平衡，让每一个人都被看见。这是我看到你回答问题的第一个优点哈。题面上是需要你有监管，所以我就想好奇的是，你没有讲到你主要负责监管什么，然后包括你在过程当中怎么向上反馈，然后呢再把大家比如说出现了问题，你该怎么利用好你的职责去调动起大家共同配合的积极性。
3: 在这个监管方向的话，我觉得是首先你在项目的整体周期上要有一个整体的把控，并且做到一个全局的安排，那你就要提前去做这样的表格，并且让大家都这个对其颗粒度知道这个事情。
7: 您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监管。
3: 就是除了我们上级之外，在这个其他同事之前就是需要去做到一个管理作用的这么一个
7: 监管，是不是就是监督和管理？
3: 对，
7: 上级安排你监督管理别人，就证明你比那平级的人又上一级了，是这意思吧？
3: 可能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安排的话，他对我的期待会更高一点，相对别的同事。
7: 不是，我给你翻一翻这个题，就是现在你要管理平级的人，监督管理你平级的人，你需要把握什么分寸？
3: 我觉得我刚才那个回答中是有包含到这个问题的。当我们的项目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做？
7: 您认为您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
3: 您意思就是我中文不好呗。那我觉得肯定是作为我们母语者要更好一点，中文会更好一点。
7: 可是您刚才这个题，就刚才咱们都讲了中文，我都没听明白。
1: 他赋予了你这样的一个权利，你就有这样的职责和使命，要完成好上级交代你的任务。人人都不喜欢被管理，这个就是在监管的职权下如何人性化的拿捏好与人相处的分寸。
3: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正式的进入一段政治工作，在很多的问题

0: 处理上还是会有一些学生思维，确实我在这个管理这个冲突上面可能现在还做得不足，也是给了我一个后面可以改进的方向，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1: 回到你今天的求职，你相信我 AI 低空经济智能制造跨境电商所有这些都不会按照单一学科存在，它需要的是专业能力加跨界的经验，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像你今天的面试一样实现珍珠项链式的成长。好，今天来到我们舞台上的这位来自我们天津的优秀的大学生郝逸瑶，他要找的是实习岗位，意向岗位之外的你接受吗？
0: 接受的。
1: 地点是北京、天津、上海，京津沪以外考虑吗？
0: 也考虑。
1: 好的，来吧，有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根据郝逸瑶同学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两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那我们这边提供的这个岗位呢，一个是英文翻译加上自媒体的助理，实习的薪资呢是8000，工作的地点呢是在北京。具体工作内容一个就是我们海外这个贸易的这个谈判的这个翻译，包括我个人自媒体的这种助理。
0: 我想问一下，这份实习就是它是仅针对这次暑期实习，还是后续留任和转正是可以的？
2: 这也就是一个暑期实习的这样一个
0: 好的
2: 安排。对，如果是正式工作的话，那个关于薪资可以再协商。
0: 好的。
3: 我来自朗玉啊，给您提供的岗位是销售，由于是实习期间，按200元每天去结算。然后还有提成加提成，工作地点是天津和上海。
0: 就也是同样的问题吧，就是在我后面的正式的留用的时候会考虑我吗？
3: 这个问题都我认为都不是问题，如果你有实力有自信的话，那就不要问这个问题了啊，这是很自然的。
1: 好，问都问完了哈，比格披萨朗玉机器人2选1，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时间到，郝逸瑶同学，你的选择是？
0: 我还是考虑我最初的选择，我选择朗玉。
1: 好，祝贺任总，感谢赵总。姑娘，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啊。
0: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1: 向你表示祝贺，再见，逸瑶。
0: 谢谢各位老师。我既然一开始就选择了这个朗玉机器人，那就是看中了这个行业前景嘛。他给出的这个岗位也是我所期待的销售或者是和 AI 相关联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我觉得这个还是和我的最初的这个目标一致的，我就一直要坚定地选择它了。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4: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

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他身上的烧伤并不严重，只是吸入了很多烟气，对他的呼吸道没有造成致命的灼伤，在医院好好治疗应该能恢复健康的。
1: 那他的眼睛呢？
0: 他的眼睛很遗憾，之前应该是眼角膜被火药灼伤，当时如果积极治疗的话，即使不能百分百痊愈，保守估计也可能有30%的治疗希望，但是他的治疗被人为阻碍了，你要有心理准备啊。
1: 也就是说他一定会失明。
0: 走吧。

0: 在哪？
1: 在医院，你现在没事了。
0: 你是谁？
1: 你还记得我吗？那个曾经在叶家花园跟你交谈过的陌生人。我知道，从那次分别之后，你经历了很多可怕的事情，但那都已经过去了，那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现在安然无恙，没事了。

0: 义父，您找我。
1: 哦，来了，来陪我欣赏一下这里的晚霞。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呐。我老了，现在啊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
0: 义父，您说哪儿的话？您还英姿勃发呢，不老。哎，
1: 对了，警察局的姚局长找你帮忙了。
0: 看他呀，这三年来，我们震天门的大小事务，我都交给你管理。可是你呀，你是经验尚浅，我必须在你背后看着点儿啊。对，义父说的是。姚局长是找过我，要震天门帮他找个人，是从天津来的潘公公。
1: 人找到没有？
0: 我叫兄弟去找了，说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河西码头，跟八爷吃饭。
1: 叶八爷。
0: 对。
1: 兄弟们还在查，这叶八爷是枭雄，不管潘公公的生死是否和他有关系，你啊最好都不要插手。
0: 可是义父，我已经答应了。
1: 听我说，这叶振山不好惹，最近他灭了冯广玉，现在正是在风风火火的势头上，轻易不要去惹他。对了。
0: 听说潘公公失踪的案子是小谷负责的，对，是小谷妹妹负责。
1: 这就对了，你呀，干脆做个顺水人情，把这个线报交给他的手下吧。小谷插手吧，是公事公办，叶振山也无可奈何。但要是你插手，哎呀，反正我不希望我们震天门跟他有冲突啊。
0: 行，义父，我明白。
1: 那楼里的人吃穿用度都得小心着点，他娇气得很。
0: 义父您放心，新联居室那边我已经叫兄弟们小心伺候着。
1: 嗯，好，办事去吧。啊。

0: 老大，我们刚刚得到线报，潘公公最后出现的地方是河西码头。据说叶八爷请他吃了一顿全鱼宴。河西码头，来来来，把手给我，
1: 小心点啊！来来来来，抓紧啊！
0: 来来来来，时间时间，
1: 哎。
2: 怎么样？
0: 这次线报是准确的，我们捞上来的确实是潘公公。

0: 您怎么来了？
1: 知道你自己在这儿解剖，过来看看。
0: 没办法呀，自己负责的案子还是自己动手比较好。
1: 怎么样，死因弄明白了吗？
0: 被勒死的，勒痕还在。
1: 嗯，
0: 还有
1: 这是根鱼刺啊。
0: 对啊，鱼刺，有人曾

0: 新看见潘公公失踪之前，在河西码头和叶振山一起吃全鱼宴。我派人问过叶振山了，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只不过后来他说潘公公在吃完饭以后是自己离开的，所以潘公公的失踪跟他毫无关系。
1: 死者的喉咙里卡着这么大根鱼刺，那就说明他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袭击的。
0: 对，
1: 和潘公公同席的叶振山嫌疑最大。
0: 这回人证物证俱在，看这个老狐狸还怎么狡辩。

0: 宁探长，这么晚了还带这么多人来，到底是有何见教？
1: 叶振山，我怀疑你涉嫌杀害前清太监潘文庆，要带你回警局问话。这是哪儿来的谣言呢？潘公公和我只是酒友啊，他的被害我毫不知情。知不知情，回警局自然知晓。
0: 笑话。
1: 我叶八爷在江州一带是什么位置？你不会不知道吧？想让我乖乖的跟你去警察局，没那么容易。叶八爷，现在是民国了，凡事要讲规矩，已经不再是大清朝，八旗子弟可以横行无忌的年代了。
0: 你说的不错呀。
1: 你庆幸现在是民国，要是倒退二十年，敢在我叶振山头上胡闹的，其下场不是悬首城门，就是公开示众。可惜，现在已经不是你一手遮天的年代了。如今，无论你要做什么，都得讲法律。行了，别跟我拽虚文了。今天我只认拳头，就凭你带这几个人，这几条枪。 就让我乖乖的跟你去警察局，跟那些醉鬼小偷关在一个铁牢里。嘿，胡闹！林小谷，身为女流之辈，能混到今天这个位置，叶某着实佩服。可惜呀，你的威名就要栽在我这里了，跟我比拳头，别说是你了，就是你爹尚红发。
2: 他都没这个胆量。如果你拒捕，就别怪我不客气。探长，探长，潘公公遇害一案的真凶已经自首了。
1: 收队。
3: 是。
0: 林探长，不错啊！真凶自首。

0: 姓名？
1: 我叫王六，我是卖水果的。
0: 来说说，说一说，你是怎么杀死潘公公的？
1: 那天晚上，我正准备收摊，那个老太监他喝多了，他要给我买甘蔗，可是他吃了两三根了，他都不给我钱，他就要走。我当时，我挺生气的，我就跟他吵了起来。他说话也太损了，我当时一冲动，我就把他给勒死了。这人死了以后，我也挺害怕的，我就把尸首扔到河里面去了。
2: 杀了人，毁尸灭迹没有破绽，那你为什么要自首啊？
1: 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本想着能躲得过去的，可是每天回家一睡觉就梦到那个老太监，他是浑身湿淋淋的站在我跟前向我来讨命啊。我想啊，我这一定是被鬼缠身了，再这么下去的话，我早晚会没命的。

与其这么天天被折磨着，还不如来个痛快的。所以啊，我就来自首了。

0: 咬住叶振山不松口了。凶犯投案自首了，咱们就顺水推舟把案子了结了。杀人是死罪，是挨枪子儿掉脑袋的事，谁会蠢到来顶这个罪名啊？行了，这段时间你有些累了，好好回去休息，剩下的事让他们两个去做吧。
1: 局长。

0: 徐律师，你有事就去忙你的事吧，不用天天过来陪我。
1: 啊，没关系，反正最近事务所也没什么事儿，陪陪你吧。哦，对了，医生说你身体恢复得很好，很快就可以出院了。出院后有什么打算？
0: 我无依无靠，双目失明，我还能有什么打算呢？

0: 好，那现在警察局已经认定是王六干的了。
1: 对，他们局长亲自拍板决定结案。
0: 这样，把王六一家老小安顿好，答应他的安家费叫兄弟们给送过去。
1: 你放心，已经派人送过去了。
0: 找个好日子帮我约一下叶八爷，我也想尝一尝他家厨子的手艺。
1: 是。
2: 娘，喝茶。

0: 哟，徐律师
1: 啊，林夫人，
0: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快进来说。
2: 你怎么来了？
1: 是这样。我知道我这样很冒昧，但是这江州城除了你们之外，我不知道还能找谁托付。
2: 托付什么呀？
0: 春霞，
2: 春霞，你还活着？
3: 嗯，是徐律师救了我。
0: 快，快进来说，快快快，
2: 来
0: 来
2: 来，进来。
0: 徐律师，
1: 啊，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啊，这个说来话长了。总之，叶家出殡的棺材里面躺的不是春霞，她现在身体还很虚弱。如果叶振山知道她还活着的话，我担心她会有危险。但是我一个单身汉，她在我那儿住的话，对她的名节实在是不好。所以，我很冒昧的恳请二位能够暂时收留她，等风声过了之后，我再来安置。
0: 没问题，没问题，就让春霞住在我们这儿吧，都是女人。毕竟方便多了。
1: 谢谢。
2: 徐查理，
1: 嗯，
2: 这次我对你刮目相看了，救了春霞，算你干点人事。
0: 说什么呢，小姑，还不赶快给徐律师赔不是。
1: 嗯，不用不用，林夫人，林探长每次见我呢都避忌对我，如果你让他改了的话，我还真不太习惯。
2: 娘，他都习惯了。

0: 这孩子，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不麻烦，不麻烦。小谷啊，你去看看你的衣服里头有没有春霞合适穿的，给他照亮件。哎，
1: 请八爷多多包涵。一海久闻八爷的厨师做的一手好菜，是和尚都想还俗，天上的神佛都流口水。
2: 一海也想斗胆刀光尝一尝，这里麻烦八爷，一海多谢了。要说麻烦就见外了，小上爷能够赏光，那是我叶某脸面够大。请，请。哎，一海借花献佛，先敬八爷一杯。来，
3: 慢。
2: 小上爷，这酒且不急着喝。
3: 叶某愚钝，今晚这顿饭总得有个名目吧？<笑>
2: 名目？对，没个名目，那咱爷俩喝的岂不是糊涂酒？小上爷，这糊涂酒入口可是容易喝醉呀。
3: 八爷是个明白人，不愿意喝糊涂酒。嗯，
2: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爽快，讲。
3: 水果王六是我的人，是我安排王六去顶替潘文庆案的凶手身份。当然了，你也放心，王六一家老小我已经安顿好了，就算他现在挨枪子儿，也是心甘情愿的。
2: 哦，
3: 嗨，我做这点小事儿啊，都是希望八爷您明白，潘文庆案已经了了，而且干干净净，永无后患。
2: 哦。
3: 小上爷跟我说这些是想干什么呀？态度，什么态度？合作态度。你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笑>八爷，您当然明白，叶家已经接受了冯家所有的船运买卖，从今往后，江州城七成的船运买卖都要由八爷您当家做主。我只是帮八爷解决了一点小麻烦。
2: 举手之劳，
3: 还希望八爷您念在义海这片苦心上，就像冯广玉活着一样，一如既往的关照震天门的生意。<笑>
2: 做生意嘛，大家应该互助互利嘛。
3: 冯广玉活着的时候，我就跟日本人有生意往来，所用的船只都是冯广玉的。从今往后。
2: 还要依靠八爷您了。原来是为这件事啊！嗯，嗨，嗨，叶某，您买耳聋，但是也有一些风声吹进了我的耳朵里。听说小上爷这几年偷偷的从日本运福寿糕进来，江南一带十成得有五成。
3: 你是暗东家，哎呀，这是什么都瞒不过八爷您的法眼呢，一海佩服。这福寿糕的买卖最近确实火热，利润也是相当可观。八爷您是做大事的人啊。这话又说回来，这冯广玉走卖烟土之事啊，其实真是张冠李戴。 据我所知，打通滇西大土司天地线的人，那可是八爷您呢。嗯，<笑>不过八爷在烟馆的生意上，既然想关照义海的话，义海万分感激。有利润，大家分嘛。
2: 就照小上爷说的办，来，干杯，
3: 干。

0: 地把你劫走的黑衣人到底想干什么？
1: 他想杀我。对了，我被关在叶家的时候，那个人也曾经出现过，他杀了看守

0: 我爹手里那份名单就会公之于众，那个人的手指冰凉冰凉的，就像刚从坟地里爬出来的死人的手。
1: 冯广玉临终前宣称的所谓名单，只是为了保全女儿的权益之计。而让他感到意外的是，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同样自称黑夜判官的神秘人。那个人仍寄希望用春霞的死调出那份名单。薛查理猜不出那个神秘人到底会是谁，但是他的举动反倒提醒了薛查理。
2: 他决定利用这份子虚乌有的名单来设下圈套，引蛇出洞，查出另外的几个凶手。
3: 哎，那个赵天派来了，你去通通吧。
4: 好嘞。
2: 喂，
3: 等一下啊，
2: 好好好，你赶紧去通通吧。
3: 好的。
2: 老崔，你电话。
3: 喂，我是崔伟。
5: 崔大记者，我这有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你想要吗？爆炸性？你是谁啊？还记得冯广玉这个人吗？
3: 他临死的时候声称，有一份很重要的名单在他朋友的手里。
5: 记得呀，我们很多人都讨论过那份名单到底是一份什么重要的名单，可是。
3: 谁都不知道这份重要的名单到底是什么呀？而且这日子过了这么久了，这也没有任何相关的消息啊。我就是那份名单的持有人。
2: 冯广玉曾经跟我约定好，
5: 如果他的女儿冯春霞在他百年之后遭遇不测，我就有责任将名单公之于众。现在时机到了。对呀，冯春霞前段时间死了。
3: 老兄，你不是想通过我的手把这份名单给报道出来吗？
2: 如此可教，我今天晚上想跟你见一面，
5: 谈点事情，你敢来吗？只要你能告诉我那份名单背后的故事，就算是上刀山下油锅，我都敢去。哎，老兄，你怎么称呼啊？
2: 叫我影子吧。今晚10点半， 圣武大教堂，我等你。
5: 好。 猛料啊！绝对的猛料啊！
6: 影子老兄。

0: 人那个
1: 我是很有诚意的，这你约我来见面，你又不以真面目示人，还怎么表示出你的诚意呢？
2: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彼此的信任还需要时间去证明。
1: 那名单呢？
2: 名单我自然会给你，但是崔大记者，你难道不对跟名单有关的事件有好奇心吗？如果说贵报只是登几个名字没头没尾的，你想想读者会感兴趣吗？
1: 好，那你倒是说说冯广玉死前说要曝光。

0: 的那个名单到底包含了什么大事？
1: 冯广玉口中的名单其实是七个人的名字，那七个人18年前联手杀了郑家满门，郑家的家主叫郑高奇。
0: 郑高奇，
1: 关于他家的情况，你可以从当年的《大公报》《日日新闻》等多家报纸找到相关资料。我今天只是想告诉你，前几日离奇死亡的常世勇、赵廷轩以及冯广玉都在名单中。
0: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三个人的名字都在这份名单上？
1: 他们就是那七个凶手中的三个，不过他们已经血债血偿了。当年郑家的血案十分轰动，如果你能重新旧案，提起读者的兴趣，到时候名单公布才会有十足的分量。
0: 好啊，18年前的旧案如今旧话重提，和近日的三件血案相提并论，这才是案中案，好好题材。
1: 等你把郑家旧案的相关报道登报后，我再来见你，到时候这份名单就炙手可热了，而你崔伟将会成为江州最有前途的报人。
0: 那影子，那影子老兄，我怎么联系您呢？
1: 你不用联系我，等时机成熟了，我自然会联系你。
0: 影子老兄，影子老。

18年前，也就是1907年，当时还是清光绪33年。

0: 昨夜发生灭门惨案，全家五口无一幸免。
1: 就是这样。
2: 报纸，
3: 我一份，
4: 我也要一份。

诸位，都怨我当初棋差一招，没料到冯广玉还真有后招。不过没关系，大公报的这篇文章他翻不了天，刀笔而已，杀不了人。

0: 老板，老规矩。
1: 好嘞。馄饨一碗，
0: 谢谢啊，
1: 慢用了。

你们进去放开我！你们到底是谁啊？我告诉你们，我是记者。我告诉你们。

0: 你们是谁啊？啊！你们绑我干什么？这江州城还有没有王法呀？啊！
1: 王法，王法是管那些没有本事的庶民的，他管不到我的身上。别扯着嗓子瞎叫啊！
0: 几位大爷，我到底哪儿得罪您了？给指条明道呗！
2: 去你的！

0: 再也别打了，我是真的不记得我怎么得罪你了，就算是死你也让我死个明白吧。
1: 要明白是吧？那好，我问你，18年前郑家的事儿是谁告诉你的？
0: 我只知道那个人叫影子，他的真实姓名和长什么样我是真不知道啊。
1: 你们上次是在什么地方见的面？
0: 圣母大教堂。
1: 你们什么时候再见面？
0: 他没说，他只说时机到了，他自然会联系我。
1: 关于那个名单他都告诉了你什么？
0: 他说那份名单上面有7个名字，前一段时间死的常世勇、赵廷轩、冯广玉都在那个名单上，要先等我把郑家血案的事情报道出来，他才会把这份名单交给我。
1: 看来这个影子先生挺瞧得起你这个崔大记者呀。
0: 哎，不，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我求求你们别打我了，你让我干什么都行，真的。
1: 其实我让你做的事情很简单，我的人会寸步不离地跟着你，等那个影子再联络你，你直接去赴约就是。
0: 好，恕我直言啊，难道您的名字也在那个名单上？
1: 虽说是个耍皮杆子的，但头脑还算聪明。不过我得奉劝你一句，郑家这趟浑水不是你想趟就能够趟的，做人谨言慎行才能够长寿。来啊，把他拖下去，这几天跟住了他。
2: 是，起来走。
1: 记着，等那个影子跟崔伟见面，两个人一起杀，不要留活口。
2: 明白。

0: 喂，你好，我是崔伟。
1: 崔伟，我是影子。
0: 啊，影子老兄，你好。
1: 明晚八点，我们在南城闹市口的春阳书场见面。
0: 哦，好，那个地方我知道。好，那明天见。啊。明晚八点，南城闹市口，春阳书场。
2: 许褚大战张绣，张绣他力不能敌，他一看。

0: 操的援兵都上来了，吕虔、毛玠、于禁，曹军大将夏侯渊、曹洪铺天盖地的往这一上，张绣一看不好，拔头就走，让曹洪一鼓作气就把宛城拿下来了。张绣啊，带着谋士贾诩败走荆州，投奔了刘表。
1: 爷，一切正常，
2: 你们给我盯紧了，一旦有人靠近崔伟，立马给我摁住了。
3: 是。
0: 曹操呢，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就算是打胜仗。完成这个胜仗，让曹操难受。
4: 爷，来条毛巾吗？
5: 走开，走开。
4: 您来一条。
6: 到时候书城里的小贩会向你兜售毛巾，你买一条搭在脖子上，我会找到你的。
5: 啊，来一条。
4: 哎，谢谢。哎，谢谢。
6: 8点整我会准时出现。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影子老兄，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傻，而且肯定会来救我的。
1: 别动，想保住性命就坐着别动。
0: 哎，影子老兄，哎，这次真是惊险啊！不过你是怎么识破他们的圈套的？
1: 其实这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我一直暗中跟踪你。哦，
0: 哎，干什么？你们
1: 知道你被人抓走了，他们是想利用你把我给引出来，而你是因为我被卷进这件事的，我一定会保护你的生命安全。
0: 影子老兄，您真是运筹帷幄呀！这次崔某能够逃离魔场，全仗您仗义相救啊。只是那个啥，我想问一下，咱们现在这是去哪儿啊？
1: 火车站。啊？你必须暂时离开江州一段时间，我已经给你买好了去上海的火车票。
0: 不是，那郑家血案的报道怎么办呀？那你的那份名单怎么办呀？
1: 来日方长，为难你的人位高权重，凭你我之力一时动不了他。你先躲躲风头，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的。
2: 一帮的酒囊饭袋，连个大活人都没有给我看住了。

0: 怎么回事啊？我已经查过了，书场的电闸被人提前做了手脚，接着书场就断电了，估计是那个人趁着黑动的手。另外，老九和老十三被做了，一出手就杀掉了我两个得力的手下，手够狠，心够稳呐！
1: 啊，白爷。 我们在后书场还发现了这个，
0: 原来影子就是黑夜判官，原来所谓要。

0: 公开的名单就是要让我现身的钓饵。好啊，够义气。明明知道崔伟已经被我控制了，不仅不躲，还在我眼皮底下出手相救，算是一条好汉。可惜呀，你我是仇人，是对头，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有胆量站在我的面前？我是越来越想看到你的庐山真面目了。
1: 我给你准备好了这段时间用的钱，还有简单的行李。再提醒你一句，千万不要自作主张，贸然回到这个城市，会让你惹来杀身之祸的。
2: 那我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1: 时机到了，我自然会通知你。火车站就在前面，下车吧。

0: 您慢点，慢点，慢点。
1: 上车。
2: 是。

0: 大爷。
1: 八爷，大夫了，让您久等了。
2: 坐，
1: 请。不知八爷今天约义海有何事相商啊？
2: 啊，震天门一直与东阳那边做各种生意，不知小少爷那边有没有信任的人可堪一用？
1: 有什么事请八爷先说说看。
2: 啊，是这样，我手里有一件宝贝，翡翠九重佛塔，周身镶嵌着红宝石和钻石，是从宫里面流传出来的。我打算在日本那边找个稳妥的人出面，把这件东西卖给一个懂行的人。我听说日本的大古董商板金西三郎与震天门颇有交情，还有日本的正木家族

0: 最近好像对收集中国皇宫的文物也相当感兴趣。
1: 八爷，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想让我从中牵线，将这件宝贝卖到东洋那边去。
0: 这件东西太招眼，我想和那边秘密交易，可这期间得有像小少爷这样的明白人两边搭桥。这件东西是乾隆爷御旨亲造的，光老坑的翡翠就用了一大块料，更不要说那些红宝石和钻石了，这些可都是价值连城啊。
1: 这东西我没见过，不过我相信八爷的眼光。这样，我叫日本朋友帮忙促成此事，到时候钱是电汇给您还是？
0: 这钱的事情正是我第二件要托付小上爷的，钱不用直接汇到我的手上，你就让你的几个日本朋友出面帮我购置一批军火。单子明细我已经都开好了。
1: 八爷考虑事情真是周全的。那如此说来，八爷您龙兴大业就是指日可待喽。
0: 光有筹谋不行，还要有枪杆子撑腰啊，所以交易这事儿事关重大，还请你多多费心。
1: 哎，您说这话可就见外了，等八爷大业完成，江山初定之时，别忘了震天门还有一份绵薄之力呢，到时候我一定找您要一个红顶子戴啊。

0: 这个人中了我一枪，必须封锁所有路口。阿爷跟我说的事情事关重大，不能走了半点风声，人必须抓回来。
1: 是。

0: 真假？是你杀了张世勇，你说呢？就在附近，仔细搜。
1: 是。也许我救错人了，不过我宁愿赌一把，希望你是我的朋友，而不是敌人。记住，千万别出声。
0: 站住！快追！

0: 哎呦，鬼王先生，来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请请请请请，哎，哎，请坐。请慢用。
1: 周经理，您约我来有什么事吗？
0: 哎呀，这几年也不知道怎么这么背，做什么赔什么。昨天呢，一晚上我就输个倾家荡产了。虽然我这家剧院自从你们剧团来了以后上座率不错，可是也架不住我在赌场那么输钱呢。哎，老鬼啊，我不是想赖账啊，我只是想，我现在连你们剧团的演出费用都支付不了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1: 老周，我倒没什么，可是我这儿还有几十口子人等着吃饭呢。
0: 哎，老鬼，你前些日子不是说想开家戏院吗？要不你把我这家盘下来得了。
1: 盘下来
0: 啊？哎，这价钱好商量。
1: 开个价吧。
0: 老鬼啊，你真痛快，我老周没白交你这个朋友。
1: 不过老周啊，你到底在哪家赌场输成这样，告诉我，过两天我去帮你赢个路费，怎么样？
0: 谢谢谢谢，恩人大恩人。
2: 你们这么多人竟然空着手回来。
3: 算了，小少爷，这个人大概是冲我来的。
2: 老爷，这个人来历不明，我们之前所说的事情要是让他听去的话，不会有什么妨碍吧？
3: 哼，无妨，我早已猜到是这样一个结果了。这个人会阴魂不散的一直跟我纠缠下去。
4: 徐查理和那个神秘黑衣人已是两次交手，而且今天他竟然还出手救了自己。徐查理心中的疑惑愈发强烈，那个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假扮黑夜判官？他和郑家到底有什么关系？徐查理越想越觉得自己似乎曾经在哪儿见

0: 谢谢。天气越来越冷了，美善堂的孤儿们好多都得了感冒，雷主管能够调拨的钱也不是很多，所以我和春霞就多熬些汤药给孩子们治病。春霞气色看起来好多了。是啊。
1: 春霞特别喜欢孩子，这些天跟美善堂的孤儿们在一起，她自己也开朗了很多。
2: 哟，
3: 林探长回来了。
2: 徐律师又来看春霞了。
3: 啊，
2: 来就来呗，又带好吃的。实话跟你说，其实你每次带来。

0: 得吃的，我吃的都比春霞多。
1: 看得出来。林夫人，我有事想跟林探长聊一会儿。
0: 好，
1: 来，出来。
0: 干嘛？干嘛呀？
1: 你还记得那天骑着马把春霞给带走的那个黑衣人吗？
0: 记得，有什么新发现？
1: 你现在有空吗？
0: 干嘛？
1: 我带你去见一个人，来，走。
0: 喂。
2: 先生慢走。
3: 您的赌技真是出神入化呀，佩服佩服，你们这么多钱太谢谢了，
4: 举手之劳，走吧。
2: 好好，请你讲。
5: 走啊，先生慢走。
0: 鬼王，你带我见的就是他？
1: 没错，就是鬼王。我怀疑那天把春霞劫走的就是他。
6: 站住！
7: 快跑快跑快跑！
6: 哼，想走没那么容易。
4: 老萧，怎么输了不服气？
6: 萧胖子，纵横赌场十几年，还没见过哪个手气这么旺的。
4: 你没见过的事儿多了。
6: 我知道你小子是玩杂耍的，大概你的两只手会玩出什么花样来吧。来啊，把他的两只手给我剁下来。
8: 是。
0: 喂，动刀子，我要不要管一管？
1: 别急，先看看再说。

0: 手杖里还大有乾坤呢。
1: 任他服输，以前你赢别人那么高兴，今天输给我，总要有点风度吧。

0: 觉怎么样？
1: 身形很像，还有他一个变魔术的怎么这么能打呀？
0: 看来我们应该好好的查一查。
2: 放这儿了啊，这不错啊，
3: 这放好，来。

0: 大鼓丸上离奇暴毙，黑夜判官再现江湖，西远惊现失踪人头，真凶疑为黑夜判官，无头血案触目惊心，黑夜判官冲出江湖，黑夜判官再度出山，整乡心跳救济孤苦。
1: 老板，
2: 红鸾，有事吗？
1: 老板，我想跟你说个事儿。我老家有个相好，我想回家结婚，不想干了。
2: 红鸾呐，你是咱们团的台柱子，你这一走，那咱们这团怎么办呢？
1: 老板，我都有了，您就是不让我走，再过俩月我也没法上台了。我有个小姐妹叫宁薇，早年和我一块学杂耍的，还在上海的十里洋场登过台呢，论姿色本事可都比我强。

0: 回事？
1: 哎，你谁啊你？你倒是说话啊！谁啊你？哎，
2: 小偷！
1: 抓贼！快来人呐！抓小偷啊！来人呐！抓小偷！
2: 别跑了！
3: 好像是后台那边传过来的。老板，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4: 你先去看看，我马上过来。哎。

然来了，为什么不出来？客人不请自来，又躲着不露面，一定是我这个做主人的失礼了。

0: 是你，上次我救了你，你居然跑到我这儿来挑衅。
1: 鬼王，你跟郑家到底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假扮黑夜判官？
0: 这话我还想问你呢，你和郑高奇是什么关系？为何要以他之名连杀常世勇和赵廷轩二人？
1: 这事儿与你无关，
0: 郑家的事就是我的事。
1: 难道你是郑家的人？可是我听说当年郑家满门被害，无一生还。
0: 郑家冤屈太大了，就算是死了的人也要从坟地里跑出来报仇。

谁？那谁？那谁？你在吗？

0: 跑不动了。哎，你查了一晚上，到底有没有查出来那个鬼王是不当初害春霞那个人？
1: 先说说你的收获吧，在后台找到什么了？
0: 我可知道他那个利剑斩人头是怎么回事了。我在后台发现了满满一柜子的假人头，太恐怖了，吓我一跳。你呢？
1: 啊，我，我也没发现什么证据来证明鬼王就是黑夜判官。哎，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0: 我真对你很失望。算了，想办法再查呗。
2: 徐查理已经确定，魔术师鬼王就是另外的那个黑夜判官，但是他对林小谷隐瞒了自己的发现，因为他不想让任何人影响自己的复仇大计。
0: 这几天我暗中派人调查了一下鬼王的底细，这个人号称在南洋巡演多年，但是他的班底都是这几年在京津两地搜罗的，没有人知道鬼王的真实姓名和身份。此人很怪，在剧团里从不与人同宿，宁愿自掏腰包住在城南大悲寺的僧房里。
3: 宁威，这边走，鬼王就住在后院。

0: 身手确实不错，听说你以前在上海跑过场子。
1: 是，我以前在上海曾约翰师傅那里做过，不过他去世之后，班子里的人就都散了。
0: 嗯，好，强将手下无弱兵，曾约翰可是这行里的翘楚，那就是你吧，来了之后顶替红鸾的位置。
1: 谢谢老板。
2: 我说什么来着，就你这身手，老板肯定要找你的。
1: 嗯，

0: 你让我给你办的事儿不可办妥了，剩下的钱呢？
1: 拿着这些钱离开这个城市，走得越远越好。

0: 是你啊。
1: 你在这干嘛呢？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徐律师，请用茶。
0: 好。
2: 其实啊，我一早就听我女儿说过徐律师的大名，我们好像是在叶枫联姻的婚礼上见过面，是吧？
0: 是，
2: 只是当时情形太复杂，所以没有机会跟徐律师好好谈谈。
0: 这是在下的不是，本来刚到江州的时候就应该到镇天门拜码头的，但是我听闻尚先生已经隐居修禅，不问世事很多年了，所以不敢冒昧来打扰。
2: 哎呀，修什么禅呢？那是啊，不想见人的借口。现在啊，我把镇天门交给我的义子义海啊，帮我打理，哎，落得个清净，这眼前耳边都清净了，才能逍遥自处嘛。徐律师，你阅人无数，在这个世上能有几个人是你真心想见的呢？
1: 爹，您这话一半对一半错。
2: 哦，哎，那你说说看，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
1: 只求眼前耳边清净，才落得心静安乐，这便是错。殊不知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爹，您念经这么多年，怎么会不知道这个道理呢？
2: 哈哈哈哈，爹胸襟不够，不够修为。哎，那对的地方呢？
1: 爹，您刚才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是真心想见的，这话虽然孤清，但是极对。孤标傲世携谁饮，一样开花未抵迟。
0: 喜宝小姐真是聪慧过人呢、不仅佛经读得通，连《红楼梦》也读得如此精细。
1: 没想到你这个喝过洋墨水的大律师也知道《红楼梦》。
0: 这是林黛玉的咏菊诗，气象不俗。
2: 你们说的这些我都不懂，不过说到赏菊啊，这大悲寺院里面真是有几株很出名的，徐律师如果有兴致的话，喝完茶出去看看。
0: 好，相请不如偶遇。
2: 好。

0: 李律师，你怎么想到到大悲寺来随喜啊？
1: 哦，我来这么久，听说这家寺院特别灵验，所以便来见见世面。哎呀，
0: 那传说是真的呀！哦，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七岁那年呢，我跟我祖母来这儿上香，哎，看见一个老和尚，老和尚看见我的面相之后就说，这孩子将来一定会发达，钱财啊，那不在话下。
2: 权力啊，更是一时无两，旁人听了都在笑。这个穷小子怎么可能发达呢？可我那个时候啊，就暗暗立愿，有朝一日手持权柄，高视黄海。
1: 好，邵先生，您真是又立大志的典范。
0: 哎呀，白云苍狗，转眼呢就几十年了。 现在才知道，富贵又如何，权势又如何呀？这是当年的穷小子，一味的想出人头地，把这一切都看得太重了。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

0: 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3: 金龟子，
1: 星星，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4: 花衣服好好笑啊。
1: 星星，星星，星星，
5: 怎么这么奇怪。
1: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白云苍狗转眼呢就几十年了，现在才知道富贵又如何，权势又如何呀。只是当年的穷小子一味的想出人头地，把这一切啊都看得太重了。
1: 夏红芳，给我签下命来。

0: 你！
1: 爹，没事吧？
0: 张红芳，我杀了你！
2: 老实点！
0: 我要杀了你，张红芳！
3: 张某多年不问世事，什么地方得罪了阁下？走，
0: 放开我！
2: 去！走！跪下！
3: 请问阁下是谁？我怎么害你全家老小的性命？
0: 我叫黄小云，是个拉洋车的。你尚红发是没有亲手害死我全家，但是你们震天门这些年在江州开设的大小烟馆几十家，多少无辜的百姓因为吸食鸦片成瘾，最后搞得家破人亡。我爹他抽鸦片死了，欠了你们震天门的债。你们震天门的人就把我娘和我妹妹抓去卖到窑子里了，他们活活被折磨死了。你说这些血债，我该不该算到你尚红发的头上？
3: 我震天门是正经门派，从来不插手什么妓院呐、赌场啊、烟馆这些不正当的生意。黄先生，你是不是搞错了？
0: 上爷，您可真是好演技呀！眼下江州城所有的黄赌毒，哪家跟你们震天门没有关系？您就别在这跟。

0: 你走吧，你真的放我走？我真的老了，也许我不该放手给易海，让他有机会胡作非为。
1: 易海哥，
0: 放开他。黄先生，如果我震天门。 真的沾上黄赌毒的生意，我一定会整治门风，给父老乡亲一个交代。

0: 徐律师，今日多谢你仗义相救，误打误撞而已，您不必在意。哎呀，我们震天门丢脸的事情，全让你看见了，见笑了。老朽有个不情之情。
1: 您说，
0: 如果徐律师有空的话，跟我一同回震天门，因为我想教训教训我那个义子，也需要一个可靠的人来见证。
1: 原本这事震天门的私事，在下不便在场。但是，震天门是江州第一大门派，如果牵涉黄赌毒或者危害甚广，在下还是愿意随你一同前往。
0: 好，徐律师果然是有情有义有担当，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1: 敬，
0: 敬。

0: 醒上爷来了。
1: 下去吧。
0: 啊，是。
2: 义父，义父，今天您怎么到前头来了？您是有什么事吗？
1: 我到账房去查过了，原来这三年来我们震天门最大的生意不是来自海外贸易，而是来自黄赌毒。
2: 义父，您听我解释。
1: 住口！义海啊，你虽然不是我亲生的，可是我一直很信任你，所以把震天门的事务全交给你。真想不到你令我太失望了。
2: 义父，现在世道变了，震天门这么多兄弟都在等着吃饭呢，海外贸易早就不景气了，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抵制洋货，正当生意让兄弟们怎么活呀？
1: 哦，你是为了喂饱我们震天门的弟子，你就染指黄赌毒，加害百姓。
2: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那些被赌场烟馆妓院骗钱的人哪个是善辈？义父，你对他们太仁慈了吧。
1: 混账！老掌门林金虎传位给我的时候一再跟我说，门下弟子绝对不能够做黑道的生意。我让你做代理掌门的时候也跟你说得很清楚，怎么一直以来你是在阳奉阴违，还是欺负我年老了糊涂了？
3: 老爷您消消气儿。

0: 义父，您别动气了。义海一心只想振兴震天门，没想到您别生气了。
1: 我限你一个月之内，把所有的黄赌毒生意全部结束。义海啊，上天有好生之德。 不要在染指那些邪门歪道了。是。还有，从今以后，如果你让我看见有任何闪失的话，就把掌门的权杖收回来。你要知道，这个位置是我让你坐的，我就有权把它收回来。徐律师在这里，我这一番话。 他可以见证，
0: 义父，儿子知道错了。

0: 施主有何贵干？
1: 哦，请问师父，住在这儿的鬼王先生去哪儿了？
0: 鬼王先生出去办事了，要半个月以后才回来。施主要找他，半个月以后再来吧。
1: 谢谢师父。
2: 徐先生，
3: 徐先生，怎么那么巧啊？我们爷在这儿准备了一桌素斋，正准备请您吃饭呢。这不是，让我去律师事务所请您呢。您正好来了，那就请吧。
1: 哎，那请吧。
3: 哎，请。
4: 今天呢是冬至，所以说啊，冬至大过年。我知道徐律师在江州没有亲戚，所以冒昧相邀。哎，这大悲寺的素斋很有名，来试一下，试一下。
1: 好。
4: 怎么样，味道还可以吧？
1: 味道不错。
4: 对了，徐律师啊，想必尝过我夫人的拿手好菜吧？
1: 哦，我是很想，但是几次都没赶上。林夫人一直忙着在教堂照顾那些孤儿。
4: 我这夫人脾气倔啊，那是举世无双。你看，摆着掌门夫人不做，去搞那些东西。
1: 但是我跟林夫人这几日接触，她不像是那种蛮不讲理的人。尚先生，我问一句不该问的话，当年是什么原因令你二位夫妻失和？
4: 哎呀，怪只怪我年轻的时候犯了错误啊。小谷他娘生小谷的时候呢是难产，虽然是母子平安吧，可是元气大伤，医生说他从此不能再生育了。可是那时候我想要个儿子，就和肠子里的相好迎彩生下了喜宝。哎，让小谷他娘知道以后，一气之下就抱着小谷离开了。本来我以为他们是一时之气，没想到啊，一气就气了这么多年。
1: 啊，那这么多年尚先生有没有想过去挽回呢？
4: 好啊，很多次我上门负荆请罪，结果让他们娘儿俩给轰出来了。小谷啊，他的脾气跟他妈妈一样倔。哎，他还随着他妈妈的姓氏。
1: 哦，
4: 哎，自打懂事开始就对我不理不睬的。他去江南考警校，做探长的事情

0: 从来没跟我商量过。
1: 啊，林探长不靠父亲的力量，靠自己来打拼，其实在下很是佩服。
0: 喜宝啊，生下来之后弱小的像个猫一样，所以从小到大没受过什么苦，反而是小谷啊，跟他母亲吃尽了苦头，所以作为父亲，作为丈夫，我对不起他们。啊，徐律师，其实我今天请你来还有点私心。我知道你跟小谷他们母女俩关系很好，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1: 啊，您说。
0: 帮我劝他们母女搬回来，因为我时间不多了。
2: 你说什么？尚红发得了绝症？
1: 对，尚先生得了一种奇怪的血液病，据说很难痊愈。
2: 江南一带有很多名医啊，像祝卫菊、姚国美，医道精妙，专治疑难杂症。难道他们出马也无药可施吗？
1: 看来您还是很关心尚先生的。
2: 我们少年结发，做了十来年的夫妻，反目疲离，但听闻对方病入膏肓，药石罔效，确实也真心为他难过。
1: 既然缘分还在，为何不考虑一下破镜重圆呢？尚先生对你们心存歉意，如果在他有生之年你们一家人能够团圆，也是一件好事。
2: 如果我猜得不错，尚红发身体有恙，易海并非亲生之子，喜宝又小，震天门后继乏人，他是想让小谷回去继承祖业吧。
1: 林夫人真是聪明。
2: 徐律师，多谢您一番好意前来说和，但当年的事不仅是伤了我的心这么简单。当日我与尚红发分离时曾经说过，除非长江水干，泰山崩塌，这一生我夫妻再无复合之日。
1: 林夫人，您又何必赌一时之气呢？
2: 好了，徐律师，这是我的家事，你的好意我领了，我心里有数，多说无益。小谷和春霞去美善堂了，给那些孩子送驱寒的汤药去了，等他们回来咱们谈的这些事不要跟小谷说起。我只想让我的女儿一生远离江湖恩怨。
1: 好，我明白。

0: 重耀，多年不见，你一如当年呐。
1: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老了，你也老了。
0: 不，在我心目中，你跟当年一样。
1: 你知道，我几天来不是听你花言巧语的。
0: 好好好，我以生病为理由，无非啊是想见你一面。
1: 尚红发，你别忘了过去发生的那些事情。你知道我的性格，我这一生一世都不会原谅你的。我今天来

0: 我就是听说你病了，来看看你。既然你身体无恙，那我就走了。此生，你我不会再相见了。
1: 红药，都这么多年了，你就不能放下你心里的包袱，原谅我？难道非要我带着对你的内疚一起入土吗？
0: 红尘万丈，魔相丛生，人性本薄，情又如何？就算是来世，你我清净过活，再也不要聚首到一起了。
2: 老爷，要不要把夫人请回来？
1: 不必了。

0: 亏我娘让春霞天天到美善堂里。
1: 别跑！
0: 你看孩子们多喜欢她呀，她也喜欢孩子们。你看他们多开心。
2: 林夫人真是善解人意，知道怎么才能让春霞开心。
0: 哎，
2: 嗯，
0: 你能别吃了吗？你这一会儿一根一会儿一根的，这是我娘给孩子们做的，你这么大人了还跟孩子们抢吃的呀？
2: 最后一个。
1: 好了，抓住你了。
0: 这次为什么那么好心救春霞呀？
2: 见义勇为，
0: 居心叵测，图谋不轨。
2: 宁小果，
0: 嗯，
2: 你这个就叫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

0: 小朋友，叔叔帮你编好不好？好。来，徐律师来了。哎，这样啊。风来了，雨来了，和尚背了，鼓来了。风来了，雨来了，哪里藏庙里藏，一藏藏了个小儿郎。 儿郎，儿郎，你看家，锅台上有个大西瓜。风来了，雨来了，大家围坐吃西瓜，你一口，我一口。旁边坐着只馋小狗，狗也叫，猫也闹，洗脸洗脚睡大觉。
1: 你是怎么会念这支儿歌的？
0: 啊？
1: 这支儿歌是我和我表哥编的，你怎么会念？
0: 是你编的，但是在我老家南浔那边，满大街都会唱。

0: 给你，好看吗？
1: 嗯，好看。
2: 你认不认识郑家的人？你认识郑弘毅吗？他是我表哥。
3: 哦，我来江州的时间不长，认识的人不多。哎，小伙子，我待会儿帮你问问啊。
4: 小朋友们，吃麻花了。
3: 走，吃麻花去了。
4: 来，过来，快来，
3: 来吃麻花。
4: 来。
3: 哇。
4: 不要抢。

0: 春霞，你怎么了？
1: 小谷，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你是做探长的，有没有听说过郑家的事儿啊？
0: 郑家？你是说18年前被灭门的那个郑家？
1: 是啊。
0: 我正在看关于他家的报道呢。报上说，当年他家是被七个蒙面的凶手杀害的。男主人叫郑高奇，现在凶手已经找到三个。
1: 三个凶手都有谁？
0: 这个报上没说，只是说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已经不见了，谁都不知道去了哪儿。
1: 那报上还说什么了吗？有没有说郑家的人还活着的？
0: 没有，一家五口全部被害。
1: 就不知道了。
0: 谁？
1: 哦，没什么，你也早点休息吧。

0: 18年前郑家的血案和黑夜判官。
1: 对，郑家血案和黑夜判官，我想有直接的关系。
2: 好嘞，
0: 一桩陈年旧案，怎么可能和黑夜判官有瓜葛呀？
1: 师傅，我相信那份报纸你也看过。那份报纸上说，当年加害郑家的凶手一共有7个人，而这7个人当中，正好有刚刚死掉的常世勇、赵廷轩和冯广玉，并且在这3个人的死亡现场，黑夜判官全部留下了血渍。还有，当年黑夜判官的消失之日，正好是郑家满门被害之时，所以18年之后，黑夜判官重出江湖，就是来给郑家报仇的。
0: 你是说，黑夜判官就是郑家的人？
1: 对，当年郑高奇家产不菲，有郑半城之誉，但我想，除了这个富商的身份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黑夜判官。
0: 那就更不可能了。郑高奇真的死了，据说他当年参加了同盟会，被当时的官府定为反贼。此后，他的头颅被悬在城门口示众多日，不能下葬。
1: 就算不是他，也一定是他们郑家的人。
0: 可能吗？小谷啊，关于郑家的那篇报道，我也看了。郑家上下无一生还。好了，别胡思乱想了，好吗？你是不是觉得咱们的案子还少啊？这些天关于青帮和震天门弟子争地盘的纠纷就够咱们忙活的了。哎，赶紧吃吧啊。

0: 到了。
1: 是我说的那个地方吗？
0: 应该是吧，一片废墟，好像荒凉了很多年。来，你先坐一下。

0: 事啊。你应该知道我曾经订过一门亲事吧？
1: 啊，知道一些。
0: 这里就是我未婚夫的家，他姓郑，叫郑弘毅，也是我的表哥。我们俩从小在这里一起长大，他娘是我的姑姑，我自幼丧母，姑姑待我如同亲生女儿一般。其实我表哥只比我大两岁，但是比我聪明多了。8岁那年，两家人给我们在这里定下了这门亲事，可是没想到18年前表哥一家横遭祸端，全家人一夜之间被屠杀殆尽。那时我还小，还不太懂事，只记得我爹跟我说，以后不要向外人提起表哥一家的事。可是过了好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其实表哥一家早就不在了。
1: 没想到春霞姑娘还有这么一段故事。
0: 徐律师，如果我表哥还活着，他应该也就是你这个岁数，你这个样子吧？
1: 是吗？
0: 如果他还活着，他也许会和你一样选择当一名律师，也许也会帮人寻求公道。
1: 可能吧。哎，春霞姑娘，我看这天色也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
0: 你先回车里吧，我想在这里再待会儿。
1: 嗯，好吧，那你好了叫我一声。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个人似曾相识。可是为什么提起往事？

我最喜欢野菊花了。来，我给你戴上。

0: 来了。
1: 喝水，
2: 来尝尝烤红薯。
1: 来，你尝尝烤红薯。
0: 先给春霞吃，
1: 是给春霞包的。
2: 天色也不早了，估计徐律师今天是不会来了吧？
1: 来，春霞，吃红薯。
2: 哦，谢谢，
1: 不客气。他呀，他不来多好，他不来咱们多安静。
0: 小谷，
1: 本来就是，你不觉得他平时话多呀？
0: 小谷，你这嘴怎么这么损呢？娘看得出来，徐律师这个人呐，何止是心地善良，为人也是有情有义的。
1: 他有情有义，他除了平时给那些坏人和有钱人打官司挣昧心钱之外，唯一干的对的事儿就是把春霞给救回来了。别管他了，爱来不来，咱们先吃。啊
2: 啊，
1: 春霞，
0: 春霞，你怎么了？
1: 春霞怎么了？
0: 快扶到屋里躺躺。
1: 哦，来
0: 来
1: 来，春霞
0: 子，
1: 哎，慢点慢点，哎，来，快，慢点啊。
2: 娘，春霞没事吧？
0: 哦，没事。你娘开医馆这么多年了，没事的。
3: 伯母，我是不是？
0: 春霞，别害怕，有林伯母在，什么事都不怕啊。小谷，你出去一下，我跟春霞有话说。
1: 你有事说呗，让我出去干嘛呀？
0: 哪这么多废话，让你出去就出去。哦，把门带上啊。
1: 哎，
0: 春霞，有什么委屈你跟伯母说啊。
3: 伯母，你告诉我，我没有怀孕对吧？
0: 已经有两个多月了。
3: 怀孕？徐查理，
0: 春霞，春霞，好的孩子，春霞，春霞，不哭不哭，好孩子，到底怎么回事？你跟伯母说说好吗？乖乖，不哭不哭啊！跟伯母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伯母，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帮帮我！我不能要这个孩子，你知道吗？他是个孽种，我不能要他。

0: 徐沙林，你给我出来！
1: 哎，你我啊！
0: 我打死你！
1: 哎，有话说话，你别动手啊！
0: 我就动手了，我。
1: 哎，等等，我知道你打我成习惯了啊，但今天下手这么重，总得告诉我为什么吧？哎。你当打人不犯法啊？前两天不是好好的吗？你是不是疯了？
0: 徐查理，我说你怎么假惺惺的救了春霞呢？还送到我家来？你果然心怀叵测，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1: 哎哎，你说清楚再打啊！你说清，
0: 打死你！哎，打死你！
1: 你说清楚！
0: 哎，你打死你！我打死你！
1: 你前面。

0: 叶子啊，喘口气，告诉我为什么行不行？
1: 为什么？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可说的。
0: 行，你砸，别砸柜子啊！你要砸可以，别砸柜子。
1: 我打死你！
2: 造孽呀！这个叶芷珊真是造孽呀！可怜的孩子，真是苦了你了。总会有办法的，有伯母在身边，再难咱们都会挺过去的啊。总会挺过去的。

0: 累了吧？啊，满意了？现在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了吧？
1: 春夏怀孕了，是你干的吧？
0: 你说什么？
2: 春夏怀孕了。
0: 那他人呢？
2: 在我家。

0: 孩子，快喝点鸡汤补补元气。春霞，春霞！
1: 哎呦，刘夫人，
0: 你们可回来了！春霞刚才还在床上躺着，我去熬了锅鸡汤的功夫，人就没了，这可怎么办呢？要出人命的！哎，你们小心点啊！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陈密尔、张工到有关单位走访调研防汛工作时强调，夯实基层基础，提升应急能力，筑牢防灾险灾救灾先固防线。天津多举措筑牢汛期老旧房屋居民安居底线。
0: 昨天，市委书记陈密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到有关单位走访并调研防汛工作。陈密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筑牢思想之防，加固工程之防，完善应急体系之防，压实责任之防，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

0: 力，做好防汛关键期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王立军、王宝宇参加。
1: 陈明尔、张工来到天津市水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了解企业业务布局、水利工程建设、防汛抢险、值班值守等情况，看望慰问防汛应急抢险队队员。陈明尔、张工。

0: 市水务局珠江道防汛物资仓库，陈明尔张工实地检查抢险和排水设备，详细了解我市防汛物资专项储备和应急待储情况。陈明尔张工说，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要备足防汛抢险物资，及时增储更新，做好日常维护、动态管理，强化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紧盯冀州北部山区、行洪河道等重点部位，就地就近储备物资，提高调运效率，确保各类防汛抢险物资在需要时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陈明尔张工走访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及海河下游管理局，听取海河流域水治理、开发、保护和防汛重点工作情况介绍，与干部职工、值班员深入交流，了解重大工程布局管理、防汛防洪准备、防汛数字平台运行等情况。陈明尔张工向水利部及海委长期以来对天津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希望进一步加强对天津的工作指导，支持天津完善防洪工程体系，推进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协同治理，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陈明尔张工在调研时指出，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考虑今年极端天气影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聚焦上防洪水、中防利涝、下防海潮、北防山洪，毫不松懈抓好各项防汛工作，努力实现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标。要精准预测，充分运用大数据、智能化等手段，加强同水利部、海委信息共享和联防联控，强化气象、应急、水务等部门间联动配合，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汛情、潮情，做好分析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和风险提示，切实落实校应机制。要精心调度，统筹考虑上下游、全流域、左右岸、干支流，密切关注河库水位、海潮潮位，规范科学调度河道、堤防、水库、闸坝、蓄滞洪区等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灵活合理调用应急力量、物资装备，把防汛工作抓得更加有力、更加得法、更加有效。要精诚协同，用好防汛一张图，注重京津冀协同、央地协同、政企协同、条块协同，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齐心协力防汛的强大合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增强能力本领，锤炼过硬作风，抓好防汛既定部署措施落实，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水利部、海委、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汛期，京津冀三地通过联合调度、科学泄洪，实现大水分洪、小水进城、精准调控。作为承接河北等上游来水的冀运河持续泄洪，截止昨晚22时，马营闸水位7.39米，超汛限水位0.21米；渝桥水库目前水位超警0.67米；九王庄闸闸上水位7.38米，超警0.2米。冀运河防潮闸闸上水位2.15米，居河方向泄水量明显。当前入居河流量44.70立方米每秒。今天凌晨2点开始，本市出现了雷阵雨天气，局地较大。截至早晨6点，全市平均降雨量4.7毫米，最大降雨量82.1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71.3毫米，均出现在滨海新区海滨街、海港路。中心城区的平均降雨量7.9毫米，最大降雨量30.1毫米，出现于河东区云丽园。当前呢，正值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本市防汛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聚焦上防洪水、中防利涝、下防海潮、北防

0: 詹宏毫不松懈抓好各项防汛工作。中心城区排管中心防汛人员24小时热备，针对低洼地段架设临时抽排设备，外排闸门及时开启，降低中心城区二级河道水位，为降雨预留调蓄空间。实施一处一预案，设备人员现场热备，遇降雨立即启动。先锋河及先开河调蓄池提前排空，随时做好开启准备。雨水泵站遇雨全力运行，排除雨水。今天清晨的4点多钟，本市出现了降雨，局地雨势较强。我们来看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1: 这里是南开区滨水西道和水上公园西路的交口处，现在是清晨4点半左右，在这个点位呢，已经出现了这个降雨，现场的雨势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密集的。通过镜头，您可以看到雨水打在地面上的形成的水花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而且在这个点位呢，上空还时不时的有这种电闪的这个情况，说明呢，这周边区域的这个云量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密集的、比较多的，也就预示着呢。这个点位的降雨可能还会再持续一段的时间。昨天傍晚6点左右，天津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降雨的区域应该是在中心城区，是一个分散性的降雨，但是呢部分局地的降雨可能是雨强势较大。那么针对这个预警呢，市排管部门也是提前采取了应对的措施，其中一项措施呢，就是提前腾空了中心城区一些主干道路的地下排水管道的这个水位。在现场呢，就有一个排水井，通过镜头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排水井这下面这个水位啊，可以说相对来说是非常的低的，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现在目前的这个量级的这个降雨。现在是清晨5点左右，降雨出现了这个暂停。我又来到了地铁6号线南翠屏站的 B 口。那么为了应对周末即将到来的这个早上出行的这个高峰呢，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斜坡上，这个地铁的工作人员已经提前铺好了这个地垫，就是为了防滑。那么现在呢，这个环卫工人也已经上岗，正在清理这个路边的这个积水。地铁站这个入口处就是人们出行集中的一个区域，那么这里的积水也是环卫工人优先进行清理的一个点位。针对本市一些低洼地段或者是易积水路段，还有就是地道涵洞，排管部门也会密切关注雨情的变化，随时采取一处一预案的应对措施。
0: 正值防汛关键期，暴雨、短时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多发，老旧房屋面临风雨考验。天津多举措筑牢汛期老旧房屋居民安居底线。
2: 目前，全市城镇住宅房屋共15万栋，总建筑面积4.66亿平方米。其中，房龄超25年的城镇住宅房屋建筑面积达1亿平方米，直管公房建筑面积约560万平方米，普遍房龄超25年。针对新华南里等13处重点老旧房屋，相关部门实行重点盯守、专项管控。这些点位都是远年的砖木结构老旧房屋，房龄最老的超过100年。各区房屋管理单位坚持每月开展现场踏勘，排查房屋安全状况。此外，我市加大直管公房售后维修资金应急使用力度，汛期紧急抢修项目实行先施工后结算。据气象部门预判，今年汛期我市平均降雨量较常年偏多30%，短时极端强降雨发生概率较高。对此，我市房屋管理部门持续加强汛期隐患排查与动态监控，严格落实隐患动态清零机制。针对危险房屋和有报修记录的房屋外檐、阳台及住人地下室等重点风险点位，我市加密巡查频次，逐一明确专人巡查职守，完善一房一厕应急排险预案，对排查认定的 C、D 级危险房屋严格落实管控举措，确保人不进危房，危房不进人。同时，组织各区房管部门开展隐患排查，重点整治防水渗漏、外檐脱落、门窗松动等安全问题，发现隐患立即启动应急抢修。进入7上8下防汛关键期，全市房管系统常态化开展动态隐患排查，持续优化应急处置服务。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预计今晚至明早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

0: 预计直至今天的14时，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至10级，阵风11至12级。漳州、厦门、泉州14条客渡运航线已经停航。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我们一起来看。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济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那北部地区早晚温度相对较低，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那么市区方面呢，今天我市有雷阵雨出现，夜间阴天，市区全天的气温呢是在30到24度之间，气温数值不高，但空气湿度偏大，不下雨的时段可能会感觉到有些闷热。那么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一看出行情况。在轨道交通方面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的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11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94个车次。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去往北京南的乘2004次，滨海去往北京南的乘2558次等部分车次票源紧张。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7月26号、27号、28号、29号、30号、8月2号、3号、9号、10号，贵阳北至兴义南加开高5399次、高5401次；兴义南至贵阳北加开高5400次、高5402次。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49架次，其中的进港航班中由上海浦东出发的 FM9113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43架次，其中去往成都天府的 EU1908次航班提前取消，请广大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您的行程。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轨道交通 B 一线建设最新进展来了，19座车站中16座已经主体结构封顶，全线19个区间中已经贯通14个。塘沽站以北铺轨施工已完成，正在进行装饰装修施工。
1: 轨道交通 B 一线一期工程北起黄冈新家园，南至中部新城，串联滨海西站、解放路商业区、瑜伽铺金融区等重点区域，线路全长31.5公里，均为地下线，共设车站22座，是滨海新区沿客流主流向布设的南北向骨干线路。截至目前，工程稳步推进，先期实施的19座车站中已有16座实现主体结构封顶，其中外滩公园站一期主体结构封顶，二期土方开挖；文化街站一期主体结构封顶，新城一站维护结构施工完成。车站北路站、广州道站、塘沽站、外滩公园站正在进行附属结构施工。全线19个区间中已贯通14个，塘沽站以北区间全部贯通，塘外区间正在进行双向动构施工，塘沽站以北铺轨施工已完成，正在进行装饰装修施工，车辆段同步推进装饰装修、室外工程及泵站施工，机电、供电、弱电各专业设备安装全面展开，其中机电专业开设设备区装修和设备管线安装，供电专业开展车站变电所设备安装、区间接触网及环网电缆设备安装，弱电专业开展管线安装和线缆敷设。建成后的轨道交通 B 一线将与既有金滨轻轨9号线、在建 Z 二线、Z 四线实现多线换乘，共同构筑滨海新区轨道交通骨干网络。
0: 本市将按照新国标要求，逐步将公交专用道的颜色从黄色变为白色，但是换颜色不等于改规则，公交专用道通行规则不变，您呢，可千万别走错了。
1: 本次标线更换严格按照2026年5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国标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三部分道路交通标线执行，是全国统一推进的交通标准化升级工作。公交专用道标线由黄改白，是全国交通标线规范化、标准化、统一的必然要求。此前，黄色路面标线是国际通用的安全警告色，长期使用将削弱专属警示功能。新国标重新划分标线用途，

0: 黄色标线仅用于分隔对向车流道路左侧边缘线朝西车道，白色标线统一适配专用车道、车辆停靠站、网格线等专用车道标识。公交专用道整体更换为白色标识，由两部分组成。第一，白色密集专用虚线采用5-1线设计，线段长5米，间隔1米，线宽20厘米或25厘米。第二，路面喷涂白色公交文字标识。那么，公交道换成白色标线有哪些好处呢？首先，标线密集清晰，方便远距离识别。这种线段长、间隔短的密集虚线形态，将使公交专用道在视觉上明显区别于普通车道。第二，夜间黄昏视认效果更强，白色标线逆反射系数更高，路灯暗光环境下，在深色路面上更显眼，更容易被驾驶员远距离识别，降低夜间走错车道概率。第三，耐磨耐用，长期保持清晰，长期车辆碾压磨损后，同等条件下，白色标线留存清晰度优于黄色。最后重点提示您，标线颜色只是外观升级，公交专用道通行规则完全不变，请您严格遵守。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其中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
0: 场地设施方面，计划要求将健身场地建设纳入地方国土空间规划，新增资源优先投向人口密集、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重点盘活工业厂房、仓储用房、商业用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建设小而美的健身设施。新建或改扩建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小型足球场、群众滑冰场等，增加球类和冰雪项目场地供给。同时明确，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严禁豪华装修。在设施开放上，计划提出完善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政策，加力推动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并向青少年、老年人倾斜。针对不同人群，计划提出多项具体措施，创新老年人运动促进健康模式，推广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实施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促进行动，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支持企事业单位配建职工健身设施，组织工间健身活动，增加农村健身设施供给，实施残疾人乐享健身行动，推动在新就业群体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健身设施。赛事活动方面，计划提出完善全国性群众赛事体系，举办全运会群众赛事、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社区运动会等，打造群众三大球品牌赛事，推进城市足球联赛、城市篮球联赛发展，巩固扩大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推进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此外，计划还首次明确提出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鼓励公共体育场馆数字化、智慧化改造，推广全民健身运动码，探索 AI 精神匹配公共服务供需。
1: 今天开始，我们正式进入今年为期20天的加长版中伏了。不少的市民选择通过健身运动的方式出出汗、去湿气，但这里呢有个常见的误区：微微出汗有利于去湿，但是如果大量出汗，那就是假祛湿，真伤身了。
0: 夏季人体毛孔张开，适度出汗确实可以排除湿气，但如果大汗淋漓，就会造成水分和钾、钠、钙、镁等电解质大量流失，导致电解质紊乱、血容量下降，出现头晕、心慌、血压降低等问题，血液粘稠度也会随之升高，加重心脏负担，严重时甚至会增加热射病风险。那么夏季运动该怎么练？建议您把握3个要点。第一，

0: 一，选对时间，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选择清晨6点到8点或傍晚6点以后，在阴凉通风处运动。第二，控制强度，推荐慢走、八段锦、太极拳、广播体操等舒缓运动，每天30到40分钟，以身体微微发热、额头和后背有一层薄汗、呼吸顺畅、能正常交谈为度，汗珠不往下淌，就是恰到好处。第三，运动后切忌贪凉，大汗之后不要立刻吹空调，冲冷水澡或猛灌冰饮，否则毛孔骤缩，湿气反而困在体内，应及时擦干汗水，更换干衣，适量补充温水或淡盐水。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些人通过汗蒸、捂被子、高强度跳绳等方式追求暴汗祛湿，结果只能是越出汗越困，身体越沉，湿气反而更重，这些方法不可取。
1: 昨日，天津市科技金融路演中心首个分中心滨海中心在滨海基金小镇正式揭牌。我市科创金融服务体系在下沉赋能、扩容提质上又迈出重要一步。该中心将依托滨海基金小镇，搭建产业、资本、技术、人才等多要素互通平台，聚焦科技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和上市培育最后一公里，同步组建科技金融服务联盟，打造创新产品协作高地。天津管乐器厂是一座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国营老厂，在河东区住建委的牵头下，通过城市更新打造为建筑科技产业园，本月底将开园，记者带您提前探营。
2: 位于河东区九纬路的天津市管乐器厂，1981年建厂，是原二轻局下属国营企业。厂区占地2000平米，生产萨克斯、小号等产品，销售给全国中小学文艺团体。厂子效益好的时候，还在对面供热站的底商专门租了一层做经营销售。2004年，进口品牌冲击，老管乐厂退出市场，厂房就闲置至今。老孔是供热站的站长，在这片上班30年了，见证了管乐厂的兴衰。
3: 因为我们从水管一看到你过去的厂面就是什么钉子没了，玻璃也缺，现在一弄成产业园挺好的，对市容的一个很大的改观。
2: 老厂房紧邻嘉里中心、中海国际等写字楼，地铁一站地就能到天津站。去年11月，河东区住建委牵头，由区属运营公司接手盘活。这两年，随着三新三量的深入推进，运营公司在京津冀地区接了近10个盘活项目。接手老乐器厂这个项目时，区里就与运营公司决定打造小而精的建筑科技主题园区，招引新型建造技术、新能源装备、老旧厂房勘测等类型的公司，可以组团承接城市更新类的项目。经过测算，仅仅是河东区就拥有存量工业厂房超过100处，盘活需求大，企业机会多。
4: 它首先需要建地，需要测绘，它需要设计，它需要消防的施工，它需要很多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产业链还是非常长的。既然我们做城市更新，那我们干嘛不把这些产业给它聚集到一起，就能够带着大家一起去发展。
2: 运营公司投资700万元，将4层小楼的排水、电力管线重新铺设，同时完成建筑加固、外立面翻新。已经收到来自江苏、山东、天津的20多家企业入驻意向，目前7家签约，正在进行内部软装。绿敦宝能源是天津的企业，租下整整一层，将近100名职工将在这里上班。这家企业承接了天津400多个老旧小区电动自行车棚建设，今年正向二手电池循环、汽车充电桩业务拓展。
5: 我们整个租了大概有700平米，将来的发展会去北京跟一些这个大的这个资金啊、资方合作。从这边来讲呢，这个地理位置去天津站、去北京啊来回方便。我们争取在这月底、下月初就能够搬过来，在这边进行正式工作。
1: 继续来关注降雨天气，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西青区的密云一支路地道，那现在的时间呢是早上6:30，那这一会儿的降雨的量级呢大概是中雨的量级。
7: 从今天的凌晨3点多开始，本市就出现了较为集中的这样的降雨的天气，比如说我所在的西青区，包括滨海新区、东丽区、北辰区，那都出现了这样降雨的情况。 那短时呢甚至出现了较强

0: 那这样的降雨的天气，为了应对这样的降雨呢，我所在的这个密云一之路这里也是架设了这样的临时的移动泵车，同时呢，排管部门和道桥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也轮番的在这里进行值守和巡查。那一旦呢，我所在的这个地道这个低点的水位呢，超过了预警，那一方面呢会及时的启动这样的排水作业。另外一方面呢，也会进行临时的这样的交通的管制。那根据气象部门的信息显示呢，今天本市仍然会出现这样的降雨天气，那短时呢降雨的强度可能也是比较强的，那也请您及时的关注天气信息。
1: 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你好，露露。
2: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上午我市以阴天为主，下午将再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夜间阴天，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0到24度之间，气温数值不高，但空气湿度偏大，不下雨的时段会感觉有些闷。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6号阴转多云，气温没有明显变化。27号到28号将恢复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副热带高压控制下，我市将会出现高温闷热天气，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左右。大家需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相声演员刘伟做客群英会。
1: 你瞧这满头的白发都演爷爷了。
2: 小相声人家是演这个关晓彤的爷爷。
1: 凡人哥呢，我是跟这个王骁在一块儿啊，是演他三代。
0: 讲述春晚趣事，
1: 在历届春节晚会上，是没有一个相声演员可以说两段相声。
3: 您在春晚上返场了，
1: 对了对了。
0: 全新力作，笑料十足。
4: 刘伟，跟王春阳在舞台上居然干出那样的事儿。
1: 我跟你能干什么呀？
4: 说相声。
0: 群英会与您相约。

0: 哎，叶先生，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皮特，对吧？叶先生，您来冒领别人的钱，我不同意。您又闹事儿，我招巡捕房来，这是我的本分啊！您要是还生气，我给你赔个不是，赔个不是。但您把我抓这儿来干什么？
1: 厅长，这首先呀，我就是看不惯你这个狗仗人势的样子，啊，在洋行理工作，就自以为自己是洋人了，恶心。第二，我没有冒领人家的钱啊，他李正勋是什么人物？是共产党，已经被我一枪给毙了，他的钱。

0: 当没收充公，这没什么问题吧？这第三，我去你那儿也是我们特工总部的任务，是要查清楚李正勋的这个300大洋是谁汇给他的，后来他又交给了谁，听明白了吗？
1: 叶先生，这300大洋啊，我后来跟你们方家树处长说过了，这钱呀，已经被取走了。哦，
0: 原来你就是方家树大半夜一个电话帮他查账那位。
1: 是我，是我。
0: 他方家树一个电话就能查清楚，我登门拜访，你却找洋人巡捕房抓我啊？
1: 不是，叶先生，
2: 叶处长。
0: 啊，方家树是副的，我才是处长。
1: 叶处长，哎呀，您不早说呀！
3: 这都是误会，这您说了就没这出了，是不是？
0: 行，我就当之前的是个误会。哎，那现在你得告诉我，这钱到底得打哪儿来，又交给了谁？啊，咱们之前这个误会啊，就他娘的算是解开了。啊，说吧，说呀。
1: 贾科长，
0: 这个 皮特，我看他应该改名叫皮特羊。哼，这样，你找个什么东西给他挠挠痒。哎，
1: 哎，叶处长。别呀！我刚才已经赔你道歉了，是不是？你就别生我气了，行不行？咱没必要。哎，兄弟，真没必要，兄弟。
4: 行。
0: 现在能说了吧？啊！
4: 我不是冒昧，
1: 说不能说，不能说，是齐刘勒住在咱面前，不想说。
0: 李主任，你想啊？
1: 对，
0: 这假洋鬼的花样还不少啊！说吧，李主任怎么了？
1: 求你了，别再追了。我是说了，李主任饶不了我，也饶不了你们。
0: 是吧？饶不了我。同游灯盏的认识，拨一下亮一下啊。那么这样，你要是一次说不清楚呢，那我就帮你脑瓜子来个透亮，怎么样啊？
1: 不要啊，那300大洋被李正勋取走了。不过谁给的？银行是有据可查，但是那单据让我们乡里拿火印封上了，转交给了那个李主任的司机郑飞雄。
4: 我该说的都说了，我真不知道，求你们别这样。
0: 这头啊，
1: 我说句不该说的，
0: 那你还是别说了。
1: 不是大哥，色虎

0: 那事儿主任确实是不地道，但是你说一千道一万的毕竟是你姐夫啊。
1: 我说什么你都忘了是吧？现在在76号我就自己一个人，没什么主任，更没什么姐夫。
0: 不是大哥，那你也得替你堂姐。
2: 我堂姐怎么了？
1: 当初我堂姐在国民党，为了从军统手里把李立行救出来，不得不一个一个的陪李立行的长官。李立行现在巴不得我堂姐她死呢，她好名正言顺的再娶一个呀。哼，可偏着了，我堂姐命硬，身体好得很，她也没什么办法呀，就落得现在这样，谁都不相信。要是我跟主任真不对付了，你是听他的还是听我的呀？
0: 大哥，您说什么呢？您干脆打我一顿得了。
1: 主任现在有很多事情瞒着我，咱们有些事儿啊，该瞒着也得瞒着了，明白吗？
0: 明白。
1: 行，还没吃饭呢吧？走吧。
0: 哎，那这小子怎么说，大哥？
1: 死不了，吃饱了再说。

0: 干嘛呢？
1: 送花的。
0: 谁让你送的？
1: 后勤的老张让我送的，说这不是六号楼吗？
0: 这是五号楼。
1: 啊，这是五号楼啊。哦，那送错了，送错了。哎哎哎，

0: 该说的都说，求你了，求你了，你就放了我吧，行不行？这俗话说得好，贼不走空，啊！干我们这行的呢，都有这么一毛病，他不捞到一点实惠好处，没那么容易出手的。他干的都是伤天害理的事儿，你说我不捞点好处，我图什么呀？啊！
1: 再见，再见。
0: 您这意思，这皮特先生的皮还是痒，你，哎呀，哎，干嘛？一准就别！哎，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我想起来了，
2: 想起来就说。

0: 뭐야?
1: 银行单据确实没有了，我也没办法告诉你，这钱呀是谁汇给李正勋的。
2: 这句是废话，如果下句还是废话，那甲壳虫还真得帮你挠挠痒了啊！
3: 不是不是，
1: 有线索能告诉你们，他把钱给谁了？
2: 什么线索呀？
1: 来来，我右兜里有一个银元，来你拿。这右边右边。哎，对了对了，就这块。当年有一个国军战士参加淞沪会战的时候呢，被日本人的子弹击中了胸部。但是幸运的是，他这个胸口上刚好有两块银元，子弹穿透了一块银元，嵌入到第二块银元，就这样，国军战士保住了一条命，胸口只是受了一些轻伤。现在那300大洋里面就有一块被子弹穿透的银元，找到那块银元，跟这块银元能够把那个子弹头套上的话，

0: 刚说的这件事情，有几个人知道？
1: 全世界就咱们仨知道。当初，哎，我觉得这两万余元很有运气，就给收下了。正巧的是，李忠勋到银行来取现金的时候，这个银行啊，现金不够，我就把自个儿这块被子弹打穿的那块银元放里面，凑上。所以，老唐，那块银元

0: 西的兄弟，哎，你还没跟我说你的中文名字叫什么呢？
1: 回应首长，我是湖南人，家父给取名桂香南。
0: 桂香南，
1: 哎，
0: 好名字啊。

0: 前他不是都没有说吗？怎么还？我是想着说怎么跟季老三交代。
1: 大老远跑到这儿来动手，已经是给季老三面子了。
0: 是。
1: 知道我为什么杀他？这份情报很重要。李主任处处瞒着我，现在我也得长点心眼了。
0: 明白，跟苏小姐的事儿一样。
1: 上次涩谷那档子事儿的时候，我请兄弟们喝酒，我也说过，不过那时候还是气氛。

0: 现在我是真的谁也信不过，对胜一切靠自己，对下那就得靠自家兄弟。你是我在七十六行唯一的兄弟，我所有的事情只有你知道。
1: 大哥放心，任何事儿我都不会瞒着你，我对您绝对忠贞不二。
0: 收拾一下吧。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0: 胸口一枪，脑袋一枪，标准动作不能少啊。上次那个李正勋就是因为方家树拉着我少打了一枪，结果那小子死的笑呵呵的啊。扔进去吧。
1: 哎
0: 哎
1: 啊！

0: 现在就是那三百大洋。
1: 大哥，你说上海滩这么大，这找到一块银元，这不大海捞针吗？

0: 我去走了一圈，郑飞熊一直守在门口，根本就没有办法靠近。
1: 以后那边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0: 钱医生这两天一直往他的办公室带一日三餐，这份以前他从来不在夜总部吃饭。
1: 看来李主任跟钱医生之间有了一位共同的朋友。
0: 钱医生是丁部长，两边一直都不对付，怎么会帮李主任？
1: 这才是最让人兴奋的地方。如果李丽英在红庄有了一个秘密，那一定是一个不小的秘密。
0: 可也是这样，我们就越难查。

0: 任。
1: 主任。
0: 没关系，看得出来不怪苏小姐。
1: 对不起，主任。
2: 哎，
3: 主任，真是对不起。
0: 牺牲生命容易，牺牲名誉难呢。
3: 你就别取笑我了，主任。我跟苏小姐真不是那个意思。
0: 走了。
3: 飞熊兄弟，要不然主任那衣服啊，还是我来洗吧，也算我给主任赔个不是，行吗？
0: 飞熊，

0: 怎么样？
1: 是有些刺鼻的味道，但是味道消散得很快，在夜总会的时候比现在要明显得多，感觉像是某种化学试剂。
0: 你跟我，我找人去验验。
1: 可以，但是先别告诉银狐。
0: 你想背着组织做什么？
1: 我就是单纯的不喜欢他。

0: 你就这样把衣服给了苏亚璐啊？能放心了。苏亚璐找了一定是军统那边的人，技术上应该没问题。我还特意嘱咐了他，先不要告诉银狐。我们再拖一拖。他
1: 能听你的？
0: 别的未必能，但是银狐在叶星城这个问题上逼得太甚，我已经察觉出来，苏亚璐对银狐已经有所不满了。
1: 你们军统也挺有意思啊，满共就三个人的小组，还谁和谁都不一条心。话说回来，我现在真的怀疑，钱云生藏着的那个人就是傅北红。那老赵他们呢？我要不要通知他们？
0: 先等化验结果再说吧，在有确凿的证据之前，一切怀疑皆有可能。

0: 不要，我又不是卖的。
1: 那你还想嫁给我呀？别想太多了啊！今天是最后一次，以后除了送情报，
2: 别的事情就别找我了。

0: 叶半处长，什么事啊？这么神秘？
1: 杜军，我查到点线索。来，坐下跟你说。

0: 新涨上去的300个大洋里，有一个大洋上有个枪眼儿，和这块大洋是同时被一颗子弹打穿，只不过子弹打穿了那个大洋，潜到了这块大洋。
1: 你确定？
0: 确定。
1: 那另一块大洋呢？
0: 可能就……我这不也在找吗？可上海这么大，我去哪儿找啊？不能一个人一个人去问，也不能登报去说吧。万一让人家知道咱们的意图，还不得把大洋藏起来啊？
1: 确实不好找。
0: 可我还真想到一个办法。你听听刑警的痛啊！我想找个人编一个故事，就讲一颗子弹打穿两个大洋的故事，在重金悬赏寻找丢失的那块大洋。
1: 这可以呀、啊！你这样，你让人去找个老兵，多给他点钱，以他的名义上报纸上登这个广告，就说这两块大洋在打仗的时候救过他的命，但是其中有一块穿孔的被他的家人拿去花了，他现在重金